0: 歌金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梁中书带着杨志来到了东郭门外的教军场。梁中书啊，升座教军大厅啊，这里啊有一把浑银交椅，往那一坐，左右两边排着两行官员呐、啊，什么指挥使、团练使、政治使、统治使、牙将、校尉、正排军、副排军，后面列着百员将领，正将台上站着两个都监呢。这俩都监是北京大名府的两员上将，一个叫做天王李成，一个叫做大刀文达呀。说这俩人有多大能耐，那这俩人真正能耐呀，大家都没见过。怎么呢？没见过这俩人捅过兵打过仗，这大名府这边呢也挺太平的，没有跟人交过手。但是传言当中，天王李成、大刀文达那都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这俩人统领着许多军马过来向梁中书见礼呀、啊。这边呢，将台之上竖起了一面黄旗，将台左右两边列着三五十对金鼓手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震天呐！敲了一通鼓之后，又吹了一通号，吹完号，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再是一通鼓，敲完之后再是一通号。就这么着，三通画脚，三通擂鼓啊，教场里面立刻除了鼓声号角声是鸦雀无声啊，谁敢高声啊。再看将台之上又竖起了一面净平旗，前后五军一起整肃，然后将台之上又出现了一把引军红旗，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么一挥动，鼓声响处，五百军队是列成两阵呢、啊。当兵的一个个刀枪器械在手。再看将台之上又出现了一道白旗，啪啦啦啪啦啦啦，白旗这么一招动啊，两阵马军齐齐的列在面前呢、啊，各自把马勒住啊，好不威风啊！当官的检校军队那还了得吗？嗯，梁中书啊特别欣慰，手捻虚髯，传下将令，让副排军周瑾过来。是，就听右阵里面，周瑾听得呼唤，赶紧跃马来到厅前呐，把马一带，跳下马来，把枪往那一插，来到梁中书演武大厅前，是插手施礼，热。什么叫惹呀？啊，这就叫唱声大惹。嗯，梁中书看着周瑾，梁中书腻歪，怎么呢？周瑾这个人呢，脾气不好，这个人不会巴结上级。梁中书对这周瑾有点小意见，所以呢，梁中书今天其实他的目的是让杨志把这周瑾给干下去。只要杨志比武能够把这周瑾给赢了，哎，我就能够啊把周瑾这个副排军给他妈了，给杨志冠上。那谁让你周瑾没能耐呢？正好借此机会，我能够把你的官职啊给你撸了。所以梁中书啊心里头怀着这么一个念想呢。周副排军啊，大人，今天教场演武就先以你来打头阵吧。卓副排军师承本身无益，在这里好好的施展一番，让众位将士看一看我的副排军有何能为。得令。这周瑾呢，他也明白梁中书对自己老看不上眼了，哎，正好今天有机会呀、啊，让我当众演练武艺，那好啊，我这武艺我有自信呢、啊。我师父是谁呀、啊？我师父急先锋索超啊，我跟他学艺这么多年，啊，
别的不敢说，在大明府里除了我师父之外，什么文大刀啊、李天王啊，他们呢都不成。我今天让你们开开眼，也让你梁中书知道知道，我当这个副牌呀，不是吃白饭的，我有这个能耐。他得了将令之后，立刻是抄枪上马呀，把马一催，咔，就在这演武厅前。左盘右旋，右旋左盘，把掌中这条大枪这么一甩，砰砰砰砰砰，好家伙，一抖大枪，无数个枪头啊，就在这马上啪啪啪啪啪啪，使了几路枪啊！啊，好好好，那这周瑾有好多的好哥们儿啊，军营当中那同僚同事要好的也很多。另外确实武艺不错呀，在这里一施展，大家是齐声喝彩呀。梁中书看着撇着嘴，心说别说，这小子有两把刷子呀。用眼睛瞟了一下旁边的杨志，给杨志使了眼色，那意思瞧见没，这人呢武艺不错呀，叫东京对不来的军舰杨志。这杨志就在身边呢，这梁中书故意这么说的啊！杨志赶紧的转过厅前，也唱个大热。梁中书说了：“杨志啊，本官知道你原是东京殿司府制使军官，犯罪赐配来到我这大明府。最近呢，我这大明府贼盗猖狂，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你敢不敢下场与周瑾周副牌比试一下武艺高低呀？如果能够赢得周副牌，这样吧，本官就签你充其职役。什么意思？如果你能比武比得过周瑾，周瑾的副牌就给你了。哎，这周瑾在那里刚刚把马立住啊，这么一听什么来个配军比过我，我的副牌就给他啊？不对呀、啊！先说话，梁中书啊，没这样的。即便他比我能耐，他也是个贼配军呢、啊。刚刚发配来，寸功未见，寸草未得。比过我，我就把副牌给他呀。哦，明白了，梁中书啊，你这是故意的呀？你是要把我的官职给抹掉，找一个人来给我抢官来了？行啊。我管他什么杨志啊、李志啊，只要过来，嘿嘿，我要把他打趴下。爷这副牌是用爷的武艺换的，那不是用钱买来的。但杨志高兴啊，杨志一听，赶紧的再次插手施礼：“若蒙恩相差遣，安敢有违君旨啊？”好，来啊，给杨志牵来一匹战马。另外呢，让贾帐库随行官吏给杨志取来一杆大枪来，让杨志上去跟那周副牌比试比试。是，有人赶紧的给杨志牵来战马，给杨志架过来一杆大枪啊。杨志今天呢，那穿的就是昨天梁中书赐给杨志的那一身铠甲呀，走到马前戳枪上马，然后马上握枪抱拳：“周副牌，承让，承让。”哼，周瑾呢、啊？这个气呀、啊！你这个贼配军，怎么着？敢跟本将比比枪法？他一说这话，杨志有点不高兴了。怎么呢？你怎么贼配军？贼配军的，太不尊重人了！杨志当时啊，噌，火就上去了。杨志这个人呢？喜欢当官，他不喜欢当官，他就不会准备那么多金钱要去打点高太尉，想官复原职了。结果呢，没有官复原职，还惹下了杀人之罪。哎，没想到赐配到了大明府，又有机会了，又能当官了。杨志高兴啊，这是梁中书梁大人对我的栽培呀、啊，我怎么也得帮着人家完成啊！啊，人家对我信任，我不能掉链子呀。
那他哪管着周瑾他冤不冤呢？既然是梁大人抬举我，我就不管别人了。所以杨志啊，在马上把枪一抖，周将军，今天杨志就无礼了。好，杨志啊，我听说你是什么杨家将的后代，老令公的嫡派子孙，那我倒要看看你学没学会杨家枪法。哎，他也把枪这么一拧，两者呀就要交锋了。且慢，这是突然间呢，兵马都监大刀文达喊了一声啊，把两人就止住了。文达赶紧的到厅上插手施礼，恩相啊，这两位都是武将啊，在这里比试武艺，虽然未见本事高低，但是呢，毕竟刀枪无眼呐、啊。这刀枪那都是杀贼的，对付外人的。那么咱们今天自家比试，如果在马上恐有伤损，轻则残废，重则致命啊。两人不管哪位出个好歹，那都是与君不利呀、啊。请恩相明鉴。文都监所言极是啊，那以文都监之见又当如何呢？恩相啊，依下官之见呢，可将二人的银枪啊去掉枪头，用毡布把枪头裹上，哎，就把那个棍头啊给裹上，然后呢蘸点石灰再次上马，再给两个人呢在盔甲外面都披上皂衫，让两个人骑马就用这没有枪头的枪进行比拼呐、啊。这枪要是一扎到身上没枪头了，

0: 扎不死人，但是呢那上面有白灰，这白灰扎的身上，他们穿着罩衫，这身上肯定出白点啊。最后咱们数一数白点，谁身上白点多，谁的白点在致命之处，那谁就算输啊。这样既能够比试输赢，又伤不了人，不知恩相意下如何。言之极当，既然如此，传令下去，就按文都监所言去办。
1: 是。
0: 杨志、周瑾俩人各自把枪头去掉，先拿个棉花团包上，棉花团外面再包上黑布勒紧喽，有白灰蘸了蘸，那就像一个粉笔差不多少了，这才抄枪上马。这边有人给拿来两件罩衫，就是黑衣服，全披在盔甲之外，这才要马提枪。周瑾说，杨志啊，来来来，你我大战300合。杨志微微一笑啊，周将军您先挺枪过来吧。杨志是个贼配军呐、您刚才说了我是贼配军呐，焉敢先行使枪啊，我可以让您3枪。呀呀呀，周瑾一听够狂的呀，还让我3枪啊，好好好。杨志啊，你真不知天高地厚，既然如此，休怪某家枪下无情了。呀，一踹凳，手中挺枪是直取杨志啊，唰一枪就过来了。这杨志这边也拍马向前，说不是让着周瑾吗？让周瑾也得拍马向前呢，你不能在那站着让啊，那多不好躲呀。拍马向前，啪，周瑾白蛇出信，一枪扎杨志梗嗓咽喉啊，杨志脑袋这么一偏，这一枪走空，杨志拿着这枪杆当一挡，可没有进招，两马错蹬，再次盘旋过来，啪，周瑾又一枪奔杨志心窝，杨志刷来个铁板桥又躲开了，两马一错蹬，二次分开，再圈过来，第三次啪，霸王砸枪，我砸死你。杨志啊，拿着大枪杆当这么一拨，把这霸王砸枪这一杆给拨开了，第三招也没还招啊。这周瑾说，杨志啊，别来这个，有本事你就拿出你的本事来，在这里让来让去算什么英雄啊。杨志说，我刚才说了，让周将军三招，这三招已然过了，周将军呢、接下来可要小心呐。杨志可不客气了，谁让你客气了，招枪。就这么着，两个人马打盘旋，就站在一处啊，在这演武厅前来来往往，反反复复，搅作一团，是扭成一块。鞍上人斗人，是坐下马斗马，两个人斗了40-50个回合。怎么呢，当兵的都乐了。这时周瑾赶紧的虚晃一招，把马一勒，心说乐什么乐呀，有什么可乐的啊。外地呀，往身上这么一看，穿的黑衫呐、斑斑点点，那就像打翻了豆腐似的，这一身全是白点啊。你数吧，俩人打了40-50回合，这身上得有40-50处斑点啊，合着一回合扎自己个点啊。哎呦，周瑾当时啊，机灵灵出了一身冷汗呐、心说幸亏刚才文达让我们俩把这枪尖全去掉了，这不是枪尖啊，这是布团啊，这要是枪尖的话，我就被扎成筛子了。再看人杨志，也只有左肩胛下面这地方啊有一点白，也就是说人杨志这40-50回合只挨了一下子，还不是致命伤。梁中书看得真切呀，是哈哈大笑，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都下马吧，胜负已经分明了。周瑾脸上一红啊，由打马上跳下来，杨志也跳下马来，冲周瑾一拱手，承让承让。哼，周瑾也不能说别的了，刚才那个猖狂劲儿也没了。来到厅上，俩人插手施礼， 嗯，哼，梁中书这下子呀，可抓住周瑾一招之作了，用手一指周瑾呐，周瑾，你好不令本官失望啊！啊，原来本官认你做个中军副牌，结果今天这么一看，闹了半天，你就这个本事啊！就这样的本事，怎么能够南征北战呢？怎么能够做的这个副牌之职啊？啊，实在让本官失望。这样吧，话不前言，杨志既然把你给胜了，从今往后，杨志就替此人执意，你呀，将级留用吧。这周瑾脸呐，都快成紫茄子了，但是没办法呀。确实，自己能耐比杨志差得太远了。这要是两军阵前跟着杨志是敌对双方，那自己就被杨志早就给戳死了呀！脸一红，这时啊，管军兵马都监李成赶紧的插手施礼呀：“啊，大人呐，周瑾虽然枪法生疏，但是弓马娴熟，这个人呐都有长有短呢。周瑾我们知道。”枪法一般般，但是周瑾有外号啊，叫赛黄忠啊。马上的功法特别好。如果是只因为枪法今天失利了，就把他给退了职事，也恐慢了军心呐。不如再让周瑾跟着杨志比比马上箭术。如果功法箭术周瑾再不成，那到那时再削去他的职事也不为迟晚，大家也心服口服啊！不知恩相意下如何？梁中书，你别说，对李成、文达这俩人呢，还真就言听计从。俩人只要是一提意见，梁中书把头一点，言之极当。梁中书也知道啊，既然你们心中有不服的。我如果现在硬生生把这周瑾的执事给他撸了，哎呀，你们背地里啊肯定又捣鼓，干脆呀，就让他们再比比剑法吧。因为我问杨志了，杨志说了，18般兵刃马上布下，人家样样皆通啊。行，杨志啊，敢不敢与周瑾再比比剑呢？遵恩相之命。嘿，真好。梁中书一听杨志答应的这么干脆，那就知道杨志啊，人家非常自信。好，既然如此，你们两个人呢就比剑吧，把枪都放下来啊，把弓箭每人给他一把。是，有人递给杨志一把铁钗弓啊，杨志把这弓扣得端端正正，擎了弓，二次上马。跑到厅前，立在马上，欠身禀赋。恩相，弓箭发出，势不容情，恐有伤损，启请君旨。什么意思呀？刚才比试这个枪法的时候，那怕伤了彼此，把枪头去掉了。现在要比试弓箭，这弓箭你去了个箭头，这玩意就不好射呀。但是你要不去箭头，那这弓箭无眼。伤了人，那这算谁的呀？我现在是个配军，我要是把这周瑾给伤了，我是不是会罪上加罪呀？我得把这话问明白了吧？啊！梁中书一乐，武夫比试何虑伤残呢？但有本事射死无论。你看，这一回梁中书啊。真是把这射箭视同儿戏了，就说你们俩比试啊，如果去掉箭头就没意思了，你们就甭考虑伤残了，谁有本事谁就射，射死勿论，我不加罪，得令。有你这句话，那杨志就放心了，这才催马又回到阵前呐。这李成跟着周瑾关系不错呀，李成一看，哎呦。这梁中书今天是憋着劲要周瑾性命啊，连箭头都不去了，射死勿论，那可不行啊！快，怎么呢？让人呢，一人给他们一面折箭牌，就是一人给他们一箭对牌，让他们挽在臂上防护身体。 杨志坐在马上，这只手挽了盾牌，这只手拿着弓箭。杨志就说了：“周将军，这么着吧，你先射我三箭，我后还你三箭。”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衣冠，千年风雅，
2: 服装之美，礼仪之韵，既是历史，也是传承。
1: 2023年12月16日10点，石家庄市美术馆燕赵传统服饰文化沉浸式体验艺术展《燕赵衣风》大幕启帷，盛宴开场。
2: 粗丝麻布，纺棉织锦，千丝万缕，冷暖春秋。
1: 溯源华夏传统服饰文明，感受燕赵丝线灵与美。
3: 公元543年，南北朝时期，为争夺北方地区统治权，一场来自东魏、西魏王朝之间的战事正在进行。前来进攻的西魏阵营中，杀出一名周身泛着耀眼光芒的大将，他就是西魏名将蔡佑。慌乱的东魏人急忙射出箭阻挡蔡佑，一时箭雨满天。而箭射在发亮的铠甲上，就像射在墙壁上一样，无法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损伤。这个故事出自于周书《蔡佑传》，原文这样描述：佑实着明光铁铠，所向无前，敌人贤曰：“此是铁猛兽也，皆惧避之。”这是明光铠第一次出现在战阵中的记录。明光铠没有出土实物，那明光铠长啥样呢？在我省磁县县城西南阜阳河南岸发掘的弯章北朝大墓，据研究推测是北齐开国皇帝高阳的墓葬。墓葬中的暗遁武士俑身着明光铠，挺胸叠肚，巍然屹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副主任沈立华：
4: 这个正墓武士俑，他们就穿着这明光铠，那应该是主要的将领才可能会穿着这样的铠甲。他之所以叫明光铠，主要是他这个铠甲的这个胸前和这个身后都有两个这个圆形的这个圆护，所以你看到这两个大的圆护，它是护住前胸和后背这个位置。而除了这个前胸和后背它这个绘制以外，两侧在肩膀上你看到有这个位置，这种披帛也是用铁制的，然后它就起到了就保护这个将军或士兵的这个胳膊这个位置的这个作用。而在这个头和身体衔接的位置，你看到有一个有点像项圈一样的东西，也是起到防护作用的一个护颈。
3: 战国七雄中，燕国有制作优良甲胄的传统，周礼考工记称燕无寒，寒即铠甲，并解释说：“燕之无寒也，非无寒也，夫人而能为寒也。”就是说，凡是男子都能制皮甲。《战国策·燕策一》记载，燕王身自削甲札，说明当时制甲和武器一样，是国家大事，是国家军事力量的象征。汉代刘圣墓出土的铠甲是现有。

0: 有考古发掘中保存最为完整的西汉铁铠甲，其鱼鳞甲的形制在当时是一种新式较为进步的铠甲形制。魏晋南北朝冶炼技术取得了关键性突破，形成了灌钢、炒钢和百炼钢技术体系，也产生了很多制造兵器和铠甲的著名工匠。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系赵建国教授，
1: 在南北朝东魏时期，在咱们邢台的这个沙河齐村，有一位这个齐物怀文，他是中国古代最为杰出的一个冶炼专家，中国的冶炼史上是这个灌钢法的发明人。这种方法它主要的特点就是，第一个生产效率提高了，第二呢就是使得钢的这个品质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高。作为钢铁材料来讲，它的这个质量的优劣呢，就是说它除了这个坚硬，另外它还有一定的韧性。生铁的话它是比较脆的，含碳量比较高，它比较脆，它难于锻造，不能够锻打，是吧？它只能用于铸造。但是我们在生产一些工具，刀具，这个兵器，甚至铠甲的时候，我们可能是需要对它进行锻打加工的。那么这个生铁含碳量高是不能具备这个性能的，我们只有把这个碳给它去掉，然后呢它的韧性才能够便于加工，锻造成不同形状的这种农业的工具也好，还是我们的兵器也好，还是铠甲也好。第三一点就是操作起来更加简便，容易掌握，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应该早将近1200年。
0: 魏晋南北朝的铠甲大多使用钢铁进行制造，制造铠甲的工匠们在摸索过程中发现了一种工艺叫水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副主任沈立华，
2: 所谓的这个明光铠，它大概的意思呢，就是指这个铠甲上能反射光，能够像这个镜子一样的。
0: 有研究者认为，明光铠的名称也可能取自于汉代铜镜背面所刻“见日之光，天下大明”的铭文。张春勇，热播古装剧《长安十二时辰》的铠甲制造师，是国内为数不多致力于复原古代铠甲的人。一套铠甲从头到脚，从前到后，包括兜鍪盾项、盆领，也就是颈甲、肩甲、胸甲、背甲、眼帛、腹吞、裙甲、臂髡、虎尾、汗腰等近20个部位。复原古代铠甲不仅要赋予每个部位名称，还要了解每个部位的功能，这让张春勇深刻地感受到古人的智慧。
3: 南北朝之后，冶铁的这个技术的一个改进，又逐渐出现了一些比如胸板啊、肩吞腹吞啊等等，增强防护。就是小片编连的过程中，他们会发现为了活动方便，就上身部位呢，它一定就是固定的这个编织方法，而下摆下缘的部分呢，它一定是下压上，用一种那非常容易活动的编织方式。其实这些都属于古人的智慧，是在实战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东西。
0: 唐代明光铠因为极高的防护性能和艺术价值，成为中国古代最富有传奇色彩的铠甲。冷兵器时代，明光铠曾陪伴无数的将士血战沙场，在历史上留下一道道光辉的印记。如今，金戈铁马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但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明光铠永远见证着华夏民族的强大。
4: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

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6月25号举办年度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现场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招商引资工作成果。据介绍，今年1月至今，投资推广署共协助413家海外和内地企业在港开设或拓展业务，预计这些企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的外来直接投资，同比增长36%，并为香港创造超8600个新职位。从企业来源地看，内地企业占比60%，是香港招商引资的最大来源，其余主要来源地包括欧洲和亚洲等地区，所涉及行业涵盖香港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包括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商务及专业服务和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会并致辞，他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的实力和机遇既反映在各项国际排名节节上升中，也反映在招商引资的成绩上。特区政府正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6月24号公布2025-26年报，涵盖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财政年度。年报显示，上一财年，香港在投资基金、数字资产和股票市场等众多资产类别均取得显著增长，巩固了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根据年报，上一财年，香港首次公开招股 IPO 集资额达3790亿港元，同比增长272%。在改革措施的助力下，香港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和效率有所提升，市场日均成交额同比增长54%，创下2580亿港元的新高。年报称，沪深港通仍是市场交易的强劲动力。截至3月，港股通日均成交额同比增长84%，达1241亿港元，占香港市场成交额的24%，创历史新高。就沪深股通而言，自推出以来，流入内地股票的累计资金已达1.47万亿元人民币，再次印证香港作为内地门户的关键角色。在资产和财富管理方面，香港持续巩固其全球枢纽地位。数据显示，受强劲的净资金流入带动，截至三月在港注册成立基金的管理资产总值同比增长19.4%，达2.3万亿港元。数字资产生态圈同步蓬勃发展，12家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成交额同比大增125%。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6月25号公布，2026年5月份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112亿港元，同比增长40.8%，商品进口货值为6554亿港元，同比上升42%。与去年同期比较，今年五月大部分主要货品类别的整体出口货值录得升幅，尤其是电动机械、仪器和用具及零件增长1143亿港元，上升56.1%，办公室机器和自动资料处理仪器增长307亿港元，上升50.2%，通讯录音及音响设备和仪器增长192亿港元，上升37.6%。今年前五个月，商品整体出口货值较去年同期上升36.2%。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五月份商品出口持续强劲扩张，主要市场录得可观增长。展望未来，全球对 AI 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有望继续为香港商品贸易表现提供支持。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将于7月15号至21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并与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及零食世界同期举办。三大展览预计汇集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770家展商。本届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将举办超过600项文化活动。今年书展再度设立名作家讲座系列，多位有影响力的作家将亲临现场与书迷互动交流。此外，书展今年与香港东盟协会合作，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希望促进香港与东盟地区的文化交流。

0: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1: 透视香港热点，
2: 呈现
1: 光彩魅力，
0: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驻香港部队于6月20号至21号在昂船洲军营举办七一军营开放活动，邀请广大香港市民走进军营参观。开放日上午10时许，昂船洲营区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仪仗队队列整齐，气势威武，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旗入场。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响起，昂船洲军营主广场上全场肃立，香港市民同驻军官兵高声齐唱国歌，注视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升国旗仪式结束后，驻军官兵为市民们准备了军乐队列、格斗术、刺杀操和猎人战斗等军事科目表演，精彩的展示赢得香港市民的热烈掌声。表演过后，市民们纷纷走进武器装备展示区，近距离了解体验军械装备操作。驻军官兵用专业亲和的态度接待每一位访客，不少香港市民在各型装备前打卡留念，现场气氛活跃热烈。昂船洲军营历来深受香港市民关注，这里全新设置的海军特色体验区开设了航海仪操作、信号旗语、管路包扎等互动环节，吸引不少香港市民驻足体验。他们在互动中了解海军日常勤务知识。军营开放期间，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人潮涌动，香港市民参观《梦起东方》《中国梦》《强军梦》《湘江卫视》主题展览，沉浸式感受党、国家和军队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为了更好地和香港市民互动交流，驻军官兵还精心创排了主题快闪活动，持续激发爱祖国、爱香港、爱驻军强大正能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市民参观后表示将铭记厚重历史，珍惜美好生活，努力为香港明天做出积极贡献。这是驻香港部队第36次举办军营开放活动，29年来累计接待观众95万余人次。近年来，驻香港部队还组织香港青少年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体验营、国防教育进校园等活动，爱港亲民的坚实足迹不断向前延伸。此外，石岗和新围军营6月27号至28号开放，持续搭建军民沟通桥梁，让香港市民近距离感受强军风采，厚植家国情怀。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3: 1927年的春天，新到任的察哈尔都统高维岳到大京门一带巡视，他看到繁荣昌盛的市场景象，一高兴就挥笔写下了大好河山4个颜体大字，还命人把字儿镶嵌在大京门额匾的上面。高维岳的副官听说大京门仨字儿是顺治皇帝的手笔，就劝高维岳避讳一下，可高维岳偏不听这个劝，还是按着自己的主意办了。事儿办了出来，高维岳也出了事儿。原来高维岳虽然娶了几房姨太太，可就是没儿子。为了传承香火，高维岳收养了一个义子。这个混小子呀，是不务正业，经常在花街柳巷鬼混。一天呢，那孩子在外边玩到了半夜，回家又怕惊动了老爹，干脆翻墙进院。高维岳听着有响动，发现墙头有个人影，抬手就是一枪。过去一看，打死的竟然是自己的儿子，这事儿在张家口轰动一时，成了人人知道的大新闻。民间就出了个说法，高维岳命里原本有子，就是因为压了顺治爷一头，所以连义子也没保住。虽说高维岳没有保住自己的儿子，可他却是个有骨气的汉子。 遇上民族大义的问题，誓死也要保卫祖国。那是在1937年，日本人侵占了北平，高维岳正在北平家里养老，有日军把参与伪政权的帖子递到了他的面前，可是他看也不看，断然地拒绝了。
2: 故事啊，说了这么一段，那么下边啊，咱们回归正题，再说那大境门几经周折是终于开通了，他又在历史上留下了怎样的过往呢？
3: 要说这门，必须得先说说道。敢于探索，勇于进取，是张家口人的优良品质。大境门开通后，张家口人开门修道，他们联手蒙古族兄弟和俄罗斯商人，沿着古老的草原丝绸之路，再次复兴了沟通欧亚的国际商道。人们把这条路上的经营行当叫做库略行，把这条路上行走经商称为六草地，跑大库略，跑后草地。近几年啊，对曾经在大道上经商的又有了新的提法，叫吕蒙商和口商。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在清代就叫大库略，这是从蒙语音译过来的一个词，意思是围起来的圈或场地。库略这个词呢，变成汉语文字的时候，有人把它写成了大苦令，有人写成了大苦练，可是更多的书面文字表述却把它写成了大库轮。库是仓库的库，轮是轮长的轮。其实啊，汉语文字中是有库略这两个字的，库略是两个有趣的文字符号，就是把四面八方这个词语调整成了四方八面，分别装在两个国字框里边。库略的象形意思很直白，中国古文字中国字框表示的是用墙围起来的城，加上框里边的文字就是通向四方八面的城。当时的书面文字为什么把库略写成库轮呢？现在已经无从得知了。但奇怪的是，这个错误延续了几百年，大约从清朝康熙年间开始，官方和民间文书上都有应用。嘉庆年间，左都御史姚元之在他的《竹叶亭杂记》中写道：“库轮者，卷子之谓也。”姚元之可是当时有着进士文凭的文化名人，连他都不知道库略这个词应该怎么写，这也难怪这个词啊一直误用了这么多年。大境门为张家口带来了一条大商道，也带来了发展的大契机。门和道是张家口人永恒的话题，开门修道闯天下是张家口人永远的追求，张家口人的性格就在大境门前显露出来。这其中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2: 忠于职守，小小少长为何拒开城门冒犯龙颜？耿直不阿，大胆张元如何死里逃生因祸得福？
3: 康熙36年，康熙皇帝北征噶尔丹，这一趟出战大获全胜。回来的路上，康熙惦记着朝廷大事，总嫌大队车马走得太慢，干脆率领一队亲兵快马加鞭赶往张家口。谁知道啊，坝头一带积雪很深，那段路啊实在不好走，到大境门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康熙随行的将官下门去叫开门，可是那门里面的守卫就是不开，为什么呢？原来啊，当时朝廷有个规定，日出开门，日落关门，夜间呢不能打开城门。当天在大境门城楼值班的少长名字叫做张元，那可是个特别认真的小伙子，既然有规矩不能开门，那么谁来了咱也不开。门里门外对了几句，外面的将官就急了，他大声嚷嚷道：“大胆奴才，今天你不开城门，明天就砍你脑袋。”张元一听也火了，回了一句：“今儿就是皇帝来了，爷也不开门。”将官这里还要争论，却被康熙拦了下来。就这么着，康熙爷他老人家就在城外面一块山石边上委屈了半宿。第二天一早啊，大境门总管听说皇上在城外动了半夜，吓得是魂飞魄散，赶紧把康熙迎了进来。康熙进城之后， 在总管署大堂召见大京门守城官员，还特别要求请昨夜的当值士兵。话说张元听见了信儿，想着大祸已经闯下，横竖不过就是个死，他想到这儿倒也不怕了。这个小伙子三步两步走上了大堂，直挺挺地站在皇上面前，俩人一个堂上一个堂下，你看我，我看你，就这么看着。康熙皇帝原想着那小少长一上来准得跪地求饶，自己呢就可以顺水推舟免他一死，万万没有想到这小小的军事竟然这么不给面子。不过啊，张元这样的铁骨铮铮更招来了康熙的青眼有加，心里的喜欢归喜欢，皇上的面子那得顾全了。康熙想了一招，他下了指令让张元去外边给他抱块石头回来。张元满不在乎转身下堂，找了一块150-160斤的大石头，抱起来就往大堂里面走，边走边嘀咕，皇上让我搬石头，别是想用石头砸死我吧。想到这儿啊，张元心头一激灵，赶快把手里的石头扔到了地上。可是皇上说了要石头，总得捡个石头交差呀。张元琢磨了半天，挑拣了一块小石头回到大堂。皇上看着张元手里的小石头，神秘地笑了一笑，命人去称称这块石头的重量。石头上秤，重3两2钱3。康熙终于不卖关子了，他发话说，好了，昨夜所有值京的兵丁每人按这块石头的重量赏赐1两。堂上堂下好几十人这时候恍然大悟，张元等人回过味儿来，赶忙跪下磕头，山呼万岁。康熙教官在历史上确有其事。雍正二年，智利总督周元礼还在当年康熙皇帝休息的地方修了一座卧龙亭。流传至今的故事里虽然有着一定的演绎成分，但却真实地展示了张家口人耿直倔强的性格和忠于职守的品格。到现在卧龙亭还在迎接着八方来客，张家口的故事依然流传在燕赵故土。这正是开门问道万里行，敢把羌笛唤八音，长城晚秋凝寒露，卧龙亭卧叩关人。
2: 燕赵传奇之张家口往事，这回啊，说到大境门作为万里长城最后一道关口，在张库大道上谱写了蒙汉和谐的和平乐章。大境门打开了，张库大道开通了，这条悠悠古商道上还发生过哪些故事呢？且听下回，千辛万苦天涯路，风霜雨雪断肠人。
4: 走，通宵去，
5: 明天还得上课呢。
4: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5: 嗯，有道理。
4: 抽一根。
5: 我不会。
4: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5: 那好吧。
4: 来一个。
5: 这可不是好东西。
4: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5: 那我试试。
6: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7: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8: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9: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

0: 的底牌。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粮油，他 他都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孙子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他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他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因为成年人顾虑的事儿越来越多。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正因为有这份责任在，所以好多人说话模棱两可，车轱辘话很多，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是逃避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应该学学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的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胡家老高一样，老高的效果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有一说一，我不会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敢叫板，是因为我对胡家老高有绝对把握。如果换成其他的药，您得了脑中风，得类风湿、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但有了胡家老高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些年用胡家老高治好病的患者早已数不清了，没数了，人家都吃了用了治了好了，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只要不是机器人，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适合用胡家老高的人一定要用，不用可惜了，耽误了大事。那么啥是大事？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 症状如果能跟老高的适应症对上，一定要用，不会吃亏的。吃上没多长时间，你自己就有感觉了。如果不适合用胡家老高，咱们也不强求，马上让人家换其他的方法。但话说回来，如果老高都治不了的话，您找去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您回头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学习，我也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比老高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得找。我目前还没碰到，也从来没打心眼里彻底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我相信一定会有能够超越胡家老高的存在，一定会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用第二也行啊。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高在这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凤毛麟角，太少见了。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不仅回归身体指标和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胡家老高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他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他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有人问我，胡老您属于哪一派？我说我哪派都不是，无门无派。越站队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没时间治病了。因为你强我弱的争来争去，牵扯太多精力，而我现在多好，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病。你别管我哪个派的，您先说你啥病，能治我就治，治不了另请高明，不耽误大伙时间。但胡家老高这个药的 特性是非常包容的，几乎 90% 以上的老年慢性病它都能够对症治疗，有的病见效特快，像心梗处在观察期康复期的，脑血栓脑出血处在恢复期的，只要吃上药了，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和类风湿的患者吃上胡椒老膏以后，疼痛症状消除的是最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好是正常的，不好才不正常。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杨关。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潜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

病，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他父亲还在棉纺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花得溜干净。上海和北京的医院找了好几家，治疗费花了十几万。30多年前，十几万是啥概念？买楼都能买两三座，但是为了给他治病，这些钱全没了，全花了。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生怕父母开口借钱。杨官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然啦，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上我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官和杨官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三口人在医院里住。吃饭我们食堂有饭菜，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胡家老高的药费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杨光的母亲很不好意思，他说胡老啊，实在不好意思，医药费我们出不起了，出得起药费回去的火车票就买不上了。我说你不用给了，不给我也算是赚了，赚什么呢？赚到了经验，这才是真正收获。多余的方法没有，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的。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是类风湿，按照西医的说法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他们也没研究透，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杨光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
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儿焦黑带黄，我一看他脸就知道他类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杨官，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母亲去世十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她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她这个类风湿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腿能走，但是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他姑娘又是推着轮椅把他推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我又给他开了40瓶胡家老膏。我说你回家以后连着吃，别间断，这40瓶药吃完，类风湿应该能好转个70-80。杨官的女儿有点不信，她不了解胡家老膏，只是听说了一点她父亲曾经经历，但是将信将疑。她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生气，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程度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也挺感慨，曾经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成了小老头了，才60岁出头就坐了2回轮椅，这次又摊上了类风湿。其实这2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杨官，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类风湿的疼痛都是暂时的，用上老膏以后很快就会缓解，而且类风湿这种病虽然比风湿严重，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杨官的类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他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的第3周开始，所有的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用上老膏的2个月以后，疼痛基本消失，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一点问题没有。沉江现象，从用老膏的3个月开始，再没出现过。半年以后就基本停药了。这位患者已经有过一次治疗经验，所以这次他把手头的药吃完，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停药。
我说你要

0: 哦，一点儿都不难受了，可以停。但是记住一点，隔三差五一定要再溜几瓶胡家老糕，因为人一旦岁数到了，从60岁开始，身体能量变弱，没病也得用它找找状态，规制规制这副老身板儿。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2年就塌架了。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有病治病。没病养身板，两不耽误，双管齐下，最综合全面的调理身心健康，全面调理才能延年益寿。这么好的时代，谁不盼望自己多活2年呐？您各位也尽管放心，这点目标，搁到现在是能实现了。在胡家老高的力量加持下，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下面时间留给大伙解答问题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京药一京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
2: 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3: 胡教授，我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是想向你反馈一下，我现在这不已经用了你们这胡家老膏吧，用了6个月这情况了是吧？
0: 哎，好的。
3: 说实话哦，我觉得这次用上你们这胡家老膏吧哦，我觉得我身上这些腰疼这些病吧哦，哎呦，我就感觉比以前的确是感觉轻松多好多了，现在是。你看我虽年纪虽然不大，也就47、8岁哦，但是我这身上毛病多，有那个腰椎管狭窄的情况了是。哦，腰椎管狭窄，我看差不多有7-8年时间了，已经是。哦，7-8年时间，以前在我们这，因为我是四川绵阳这边的朋友，在我们绵阳这边中心医院，我也治疗过很多次。但是我这腰椎管狭窄的情况吧，还是一直都不好，总是感觉这腰吧，一天到晚就感觉腰疼腰胀，甚至我连那个腿吧，就是左边那个腿吧，都跟着一起难受，一起疼，疼的有些时候受不了了吧，我还买些什么止疼药这些来吃，也只能是暂时缓解一下吧，是。哎，不仅是有这腰椎管狭窄哦，而且我这还有什么，还有这风湿性关节炎儿。哎，风湿性关节炎吧，已经有10多年时间了，是。
0: 嗯。
3: 哎，我这毛病吧，可能是跟这遗传有关系哦，因为我父亲嘛，他就是有这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我这自从40岁以后吧，我这个腿吧也是肿，有那种红肿。疼的情况，
0: 嗯，
3: 哦，特别是一变天哦，就感觉吧，这个腿啊，里面就好像那个针在里面扎的那种疼，那种感觉一样的是。哎呀，说实话，胡教授，在没用你们这胡家老膏以前哦，像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止疼药啊，什么针灸啊，什么拔火罐啊，哦，这些，都理疗啊，都用过啊，甚至连些什么。别人说的什么云南的什么白药，这些什么止疼什么各种各样的药都用过，
0: 哦，是不是也用激素了？
3: 哎，激素我也用过是
0: 啊，
3: 哎呀，用了吧，人吧受不了，副作用也是特别大，过后我都不敢用了，已经是。
0: 嗯，
3: 这不过后也是听朋友介绍说你们这胡家老膏哦，效果好，而且是这个什么。从根本上来治疗人体各方面这种疾病的事，
0: 没错，嗯，
3: 哎，所以我觉得哦，治根儿吧才能治病，我就想吧，我就想当时，就觉得不错，我当时这不就买了这几个月的来用，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年时间啊，哎呦，我这段时间吧，人就感觉轻松多了，真的，胡教授。因为什么哦？因为你看我现在我这腰椎管狭窄的情况吧，腰疼、腰胀这情况现在已经好了很多。现在我自己早上走个路去菜场买菜，走个什么2站路，腰吧没有任何这种疼痛的感觉。现在是，
0: 你看看这治的是非常彻底了，真不错呀，是不是？
3: 哎，对对对，这说实话，这是以前根本就不敢想的事情，真的，胡教授。而且我现在什么腿呀，什么麻呀、胀呀也没有，而且我这关节以前这不又红又肿吧？哦，哎，现在我变天的时候吧，这关节也不肿也不疼了。现在是，
0: 你看看啊，没有天气的变化影响咱们啊关节的疼痛的这种状态没有了。嗯，
3: 哎，没有了，什么腿的什么。早上起来僵硬啊，这些哦，现在也好了。现在，以前早上起来吧，都要什么活动个什么7-8分钟、10来分钟吧，这个腿的关节吧，才能够自由的转动弯，才能打弯这些哦。哎，我现在可以，现在早上起来，直接什么下床，什么做的什么早餐 还有出门去什么买点什么早点这些吧，现在都可以。
0: 所以您这个早晨这个。

0: 治标不治本吧就没用，还是治标又治本吧才能真正从根解决问题的事。我叫
1: 您说的太对了啊，治病要治根本啊，要从根本上来解决病的治疗，这是关键啊，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行了啊，而是从根本上来治疗，从病源上来治疗，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这用了这半年的这胡椒老膏，我觉得效果各方面，说实话哈、啊，真的让我感觉还是特别满意。所以今天打电话吧，一吧，是想感谢一下胡教授哦。另外一个吧，我还想听听胡教授，我后面还继续该怎么治疗，我还想再用上一段时间，再巩固一下了，是胡教授。
1: 好的，我跟您说，您所用的方法，这个胡椒老膏，这是什么呢？这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咱们就是用胡椒老膏来治疗。那怎么用呢？啊，就按您现在用的方法，咱们一天用两次就可以，啊，然后饭前也好，饭后也好，根据您的情况这样来使用。啊，胡椒老膏方法使用非常简单，也非常有效。它有病能够很快的把您这些风湿骨病啊、骨关节的问题等等都能解决了，没有病它可以改变您的身体的状态啊。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是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它的滋养，咱就会得病了。所以咱们回归了本源以后，身体好起来了，不像其他的治疗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儿疼啊，我就来个扎针灸吧，我就做做按摩吧，我就吃点活血的药吧，止疼药，这不行。所以说回归本源的办法是最根本的问题，咱们有病能够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使得咱们更加健康，这一点很重要。
0: 对对
1: 啊，
0: 那有你这话我就心里更有底，我会继续把它用上，让自己的身体都越来越好吧。是
1: 没错，现在您已经尝试到了，而且永远让您会享受到这个啊健康的快乐，好不好啊？哎，
0: 好好好，行行，那谢谢你哈，胡教授。
1: 好，再见。好，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所有的朋友和您一样得到健康，好吧？哎，
0: 哎，好好，谢谢。哎，好好好好，
1: 好，再见。好，再见吧。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哎呀，我先那个做个自我介绍啊。
1: 哎，好的。
3: 胡老，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人，我叫任玉玲。
1: 嗯嗯。
3: 哎呀，我今年60了。这个呀是代表我本人，也是代表啊我公公，就是让我给您问好，他也特别感激您。
1: 哦，谢谢吧。啊。
3: 郭老，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公公这种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我是由我公公带动的，我公公先吃的，我看他吃好之后，我就是受到影响，我才吃了咱们这个老膏。
1: 哦。
3: 嗯，我给你说一下我公公这种情况啊，他特别感激。
1: 哎，好的。
3: 我公公啊，他呢今年是80多岁了。
1: 哦。
3: 他呀从前天开始就天天啊听

0: 导讲座。就我公公啊，他本身他有眼病，他说是那个眼底呀、啊、黄斑病变，说是我们呢也是在市里医院嘛，都给他跑遍了。他开始啊是左眼看不见东西，右眼呢也只能是露一双缝看，结果后来呀一直说是他心脏也不太好，动不动的就是有点激动他就全身冒虚汗。
1: 你看看
0: 后来呀听胡老讲座之后啊，天天和我们念叨非要买这个胡小老膏。我们就是哥几个啊一起就商量商量，就给他买了50盒。这个就是说没想到我这公公啊他是吃了半年这个老膏，他就感觉他心脏啊就是没有平常那种心慌气短，没有那种感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个脉
1: 快呀、啊、是吧。
0: 是啊，对，他的脉搏啊跳动也就大概得94左右，胡老是不是比较正常了是吧。
1: 就是就是，
0: 这个我们看到是这种有效果了呀，咱还比送的把钱送到医院去要好吧，还省了遭罪了。这个我们看他心情也比以前好了。胡老平时不也总说嘛，一斤一盒金膏顶十多瓶老膏嘛，是吧。正好啊，正好赶上啊有一回做活动买老膏送金膏嘛，我们呢、看了有效果了就又接着给他买了，买了今天就吃了、毕竟是咱受益了，
1: 没错，
0: 就一直吃。这没想到的事儿啊，有一天那个我们就是这个我公公就跟我说，我们有点不太相信，他说呀这两个眼睛就都能看到亮光了。我们当时特别惊讶，
1: 多快呀是吧。
0: 对，我也没想到，我说医院这个这个眼睛都没给他治好，说不好治也不能治了，太晚了。没想到吃了老膏让他能看到亮光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不是。
0: 对对，所以说呀我们就一直坚持让他吃嘛，毕竟80多岁了是吧，他再吃、是吧哈、只要他心情好，这个啥病不都是在心情吗、是吧胡老。
1: 就是、
0: 所以说我们就接着让他吃，一直吃到现在
1: 没
0: 接着吃呢。因为我这时候看到我本身有很多毛病，我今年也60岁了嘛、看到我公公吃了有效果了呀，哎，我自个儿也是很多毛病，糖尿病也10来年了。完了还有肾病。尿蛋白呀也3个加号，大便都水样了。哎呀，是我天天啊这个脑袋疼，天天啊晕晕沉沉的，耳朵里啊也跟那个坐火车似的嗡嗡的那呼噜。我的眼睛也模糊，身上总发痒。天天啊一点力气都没有。
1: 你看看，
0: 因为我们家是在6楼住啊。每天的出去还得买点菜，不下去还不行。这回来上楼啊我也拎不动多些。哎呀，一上个楼爬个楼梯我得歇几歇呀。全身出虚汗，满身都是大汗，累得我呀直喘气儿。
1: 体质太弱了。
0: 胃也不好。经常也是失眠。白天呢还没有觉。哎呀可难受了，我这本身呢也有类风湿，也有10多年了。
1: 你看看多厉害，病太多了是吧。
0: 对，就几点小衣服也不干沾凉水，也得是也得用点热水来洗。我这手指头啊也都变形了，完了还长那小包。左胳膊这抬着可疼了，抬不起来。我穿个那个套头衣服吧，也得我老爸帮着我。帮我往下抻抻啥的，我自己呀、够不着，太疼啊。
1: 病也很重啊是吧。
0: 对呀、我这膝盖晚上疼啊，类风湿啊，我这膝盖尤其到晚上疼厉害，也总睡不好觉，可遭罪了胡老。
1: 就是
0: 这后来呀我这公公吃好了之后嘛，我这也接着吃着了。现在呀我就是说最明显的就是脑袋不那么沉了，耳朵也不那么嗡嗡响了。
1: 那有明显的效果了，
0: 这下我这精神
1: 是吧。
0: 对，我精神也好多了。就感觉着哎呀真是说太神奇了，真是没想到啊，也不用去医院，也不用那个招这罪那罪的， 是的，而且没想到这胡老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健康，真是特别感激您胡老。
1: 啊，别客气，这是您老两位的福分呐、啊，用了胡椒老高选对了，是吧？啊，
0: 对，选了胡椒老高了，真是啊，胡二的选择呀，我还得接着吃啊，胡老啊。
1: 对的，啊，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到您的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效果呀。您的病、您的老人的病啊，用了以后很快就好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哎呀，非常对呀，胡老，谢谢您。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0: 是，再次谢谢您，代表我全家谢谢您，胡老，我还得接着吃。
1: 没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哎，好的，胡老，您多保重。
1: 谢谢您。
0: 哎，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啊，我可喜欢听你这个广播了，
1: 是吧？
3: 嗯，我知道你这你很忙啊，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
1: 啊！
3: 嗯，今天吧，我就把我这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1: 哎，好的。
3: 我现在吧，还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呢。
1: 哦。
3: 啊，我今年63岁了。
1: 啊。
3: 嗯，我在没用这胡家老高之前吧，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3: 哎呀，我有心肌缺血、心慌、
1: 啊、
3: 然后吧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1: 啊，
3: 就是啊，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听了你这个广播之后吧，我就觉得你说的就是只有本源修复了才能恢复、
1: 哦、
3: 本身的功能，身体的功能。只有身体功能恢复了，身上的问题才能解决。
1: 对，
3: 我觉得啊，我觉得你说
1: 的
3: 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订购了。我这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它确实有效果。
1: 啊，
3: 我首先吧，我就感到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心脏啊。
1: 啊。
3: 嗯，原来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心脏症状可明显了。
1: 嗯，
3: 哎呀，2019年5月份的时候吧，我做过一个体检啊。那时候体检就是有什么那个尿检，我有个潜血，有个加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糖 GLU 那个值是6.23。嗯，然后还做了一个那个心电平板运动那个试验报告。哎，这里的主要吧是给我的结论是有偶发性，那个室早和那个房早。
1: 哦。
3: 所以啊，我这心脏啊，我天天，啊，我这心脏几乎天天都慌，尤其是睡不好觉的时候，
1: 啊、
3: 这心慌更明显。
1: 嗯、
3: 加上我这有甲状腺结节，哎呀，一胸闷气短，我这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3: 非常难受，也恨不得就掐自己脖子呀。
1: 嗯，
3: 我用到2个月以后吧，
1: 啊、
3: 这个心慌啊，就不是说天天慌了，啊、
1: 嗯，
3: 就能有个3-4天啊，再慌一下子，慌那么一会儿， 哎，我就是喘气儿也匀了多了，
1: 好多了是吧？嗯。
3: 啊，这个用上我就觉得，哎，真有效果。啊，从我听了你的广播呀，我就一直用到现在，
1: 啊、
3: 大概有一年时间了。
1: 嗯嗯
3: 嗯。我一点这心慌的感觉都没有了，这个症状彻底消失了。哎呀。
1: 嗯。
3: 啊，我家吧，头两天出了点事儿。差不多能有三天呢， 啊我连续就没睡好觉，哎呦我就担心呢、
1: 嗯、
3: 他又把这病再捡起来呀、
1: 嗯、
3: 结果三天我没睡好觉，这心慌的症状没出现，心脏病没犯、
1: 嗯、
3: 啊胡老真是，哎呦我真太高兴了，这心脏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
1: 嗯、
3: 我可算是给他摆脱了，哎呀我这
1: 没错
3: 心
1: 美太好、
3: 一下我就轻松了。
1: 嗯，
3: 我从打吃上这胡家老糕之后吧，现在身体变化可大了，大伙儿都说我一天像个小驴儿似的，嗯，一天就东跑西边的，不知道累、
1: 嗯、
3: 啊，不知道乏，可有劲儿了、
1: 嗯，
3: 啊，说我就像打了鸡血似的，不像以前呐，每天都蔫了吧唧的，没有劲儿，说话都没力气啊，
1: 嗯、
3: 身体
1: 太
3: 弱
1: 了
3: 那时候，
1: 嗯。
3: 啊，
1: 好极了！
3: 现在我这身体呀、啊，可比以前好多了，好太多了，想干啥都能干了，
1: 啊、
3: 他不受身体的束缚了、
1: 嗯，
3: 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嗯嗯，我也为您高兴
3: 啊
1: 啊
3: 啊！我还有个甲状腺结节的病
1: 啊啊
3: 啊！我是2019年12月份在医大做的那个三维彩超、
1: 啊，
3: 因为甲状腺结节呢，它有好多数据呢。我给你说一下吧。
1: 哎，好的。
3: 嗯，就是甲状腺就液大小约横径是2.3厘米，前后径约1.68，上下径呢是5.5。
1: 嗯。不算小了，是吧？
3: 哎，这右液左液横径约是1.83，前后径是1.63，上下径是5.5。啊。然后这甲状腺体回声均匀，形态规则，腺体，腺体后未见结节，然后是右腋可见多个结节，大者诸位于中部偏下，大小约0.43，长0.29，边界清晰，呈等回音，左腋可见多个结节，大者位于下极。大小约1.71×0.97，边界呈混合性
1: 啊，
3: 右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节回声，
1: 嗯、
3: 大约1.40×0.4，位于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可见扁条状色彩血流。左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回声，
1: 嗯，
3: 大约1.61×0.52，位于也是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右见扁条状色彩回图，
1: 嗯，
3: 超声提示甲状腺结节半液化，啊，括弧 TL 横线。RADS 三级，装进淋巴结节，超声波未见明显异常。
1: 嗯、
3: 这个是我三维彩超做的甲状腺那个检查的结果。
1: 对，
3: 嗯，
1: 也就是证明了真正有这个甲状腺的结节，而且是非常多的数目，是不是啊？哎，
3: 嗯，这咱也不明白这个。我说咳了，当时我这一听有多个结节。哎呦，我就有点
1: 多发性结节，对甲状腺的，嗯，没错。
3: 那那大夫说我这个检查结果是表面光滑，属于良性，不用太担心，就是得定期复查，控制它不能增长。所以打那以后啊，我就更加小心了。
1: 嗯，虽然说是一个良性的，但是也当注意，它可以变的啊，发展的啊，所以应该注意了。这种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也是咱们很多疾病出现的一个基础的条件，所以应该咱们重视了啊。
3: 是的， 啊，但是吧，我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我这疼痛啊，以前一点一点减轻了，现在也不疼了，呼吸吧、也慢慢正常了，脖子也慢慢变小了。一个月前我又做了复查，结节明显的减少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原来右边那个已经没有了，左边这个最大的吧，现在就剩小豆粒儿那么大了。
1: 你看多好啊，
3: 哎、
1: 是不是？好的太快了，是吧？
3: 这我拿着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哎呦，我这心情啊，别提多高兴了。
1: 嗯，
3: 这胡家老膏不愧是能传承100多年呐，哎呀，真是好药啊！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哎，都得感谢你呀、胡老。就是因为有你这么无私的奉献，我们这些患者才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摆脱病魔呀。
1: 哎，
3: 是胡家老高帮我脱离了苦海，也真是太感谢你了。
1: 这也是您的福分呢，这是难得的一个福分，所以咱们选用了胡家老高是完全正确了，能够很好的来把您这个病情来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吧？
3: 是吧？哎呀，太高兴了，我现在呀。
1: 所以咱们要坚持使用咱们胡家老高啊。他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的。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3: 理解，太理解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
3: 好，
1: 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7: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吃动两平衡，养生走正道。甲传万卷书。

0: 五谷为养，失豆则不良，是吧？各种豆子总体的升糖指数也都是很低的，每天你吃一两就能满足你身体细胞需要的那些微量矿物元素和维生素，是吧？这一两的营养都顶上四两大米饭了，是不是？你就不需要吃那么多大米饭了，不需要使劲吃碳水了，这是第一。说第二，为啥一定要熬成粥？有人说我把它打成粉不行吗？那么大家一定记住我这个问题啊。比如你想补铁，你把那纯铁打成铁粉是吧？你把铁打成极细极细的铁粉，你吃完了以后你能吸收吗？但是哪怕你把那铁打成灰尘呢，是不是？你吃了以后你照样不能吸收。一定是要溶于水的东西我们才能吸收啊。啊，溶于水或者是溶于油我们才能吸收。不溶于水的东西你吸收不了的。是吧？那怎么才溶于水呀？我们用水给它慢慢的熬，是不是？熬到水谷交融的程度。熬完这粥你再向里加水，水和粥都融不到一块去了。就后加这水和前面的粥都融不到一块去。熬12个小时，是不是？哎，先用3个小时，恒温45度，让种子粮催芽。哎，说到催芽啊，昨天我看到一份资料哈，就是这个植物的种子在刚刚萌芽的那一瞬间，在电子显微镜下能看到那个胚芽上面有一圈蓝色的光圈，非常绚丽啊，非常漂亮的光圈。很微妙吧？这就是生命的力量，很像宇宙太空里面那种画面啊，那个意境，啊，有蓝色、粉色的光圈啊，哎，这是用电子显微镜下捕捉到的啊，说明它有生命力。我们讲生命是一种神奇的存在哈、啊。植物的生命呢，就是从种子萌芽开始。我们用特制的养元锅，经过3个小时低温，激发种子粮的活性成分，让它成倍的释放出来，啊，然后再熬，水谷交融的程度，就是把粮食已经水解了。熬粥啊，你看那粥字怎么写？左面一个弓箭的弓，哎，右面一个弓箭的弓，中间一个米字。弓箭就是拉扯，对不对？拉弓射箭嘛，就是把米拉扯碎了叫粥，是不是啊？拉扯到最大了，拉散架子了，把米，是不是？你看这个时候你就吃一碗粥，它就占一碗粥那个空间，而其他的粮食你吃到肚子里以后，在肚子里它还要吸水，还要膨胀。所以你看有些人说我吃完饭以后我就胀肚，吃完以后难受胀肚，是不是？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我喝完养元粥我还胀肚子的，因为这米已经熬散架子，它不可能再长了，一把米熬出半锅粥了，它已经长到最大了。所以说粥是最养脾胃的，而且汤粥也是最让咱们省粮食的呀，是吧？一把米能熬出2碗粥来，是不是省粮食啊？这就是全谷物行动计划相关的内容。啊，自己动手熬养元三宝，那么都能解决哪些问题呢？下面我们还是听听养友们的声音。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

0: 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1: 再也不能这样活。
2: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3: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购置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4: 你好，你好，你好，老人家，今年多大年纪了？
5: 76了。
4: 您现在听我的课多长时间了？大约呀？
5: 从他这儿开播我就听了，我买了一个那个大那个锅。
4: 养元锅是吧？白色的养元锅。
5: 对对对对对对，很方便的啊。喝那个杂粮粥，就是多种谷物那粥喝的比较多一些。
4: 好，那您说说您身体情况吧，过去身体什么情况啊？
5: 我是那个什么，我是现在心脏也不太好，我这个小腿下边到脚背脚趾脚背吧都出血，就是那个皮下有那个出血。
4: 你看看 我们讲，我在节目里讲了，就是现在我们主食啊都是以精米白面为主，是不是？这个精米白面呢，
5: 对对对，
4: 把胚芽去掉了，就是 B 族维生素啊都磨掉了，你缺 B 族维生素，特别是缺维生素 B1， 得那叫什么病啊？过去叫脚气病。为啥叫脚气病啊？你说脚都肿了，还渗血，颜色都发生变化了，所以很多人以为是得脚气了呢，是不是？实际上它的根源是啥？根源是因为我们精米白面吃的年头多了，我们营养失衡太严重了，然后呢，我们出现心功能不全了，甚至严重的就出现心衰了，出现这个问题。
5: 那个我这辈出，这不是又住院了吗？又住院了以后，他就说我有心衰。
4: 老人家，我跟你讲啊，你从哪个方面呢？三分治七分养，我们靠饮食来改变。你这种情况，肯定是体内缺乏某种重要的营养了。你比如说，维生素 C，对吧？缺维生素 C， 过去讲叫坏血病，是吧？容易出血的。
5: 我在住院期间，他给我的那个输液就是一瓶一瓶的给我输那个，您说的很对，输维生素 C。
4: 维生素 C 啊，你看，我们最好是从饮食上，你比如说，咱都知道，每天吃一个猕猴桃，对吧？猕猴桃富含维生素 C， 第一。第二呢，能生吃的蔬菜，你比如说，那个含维生素 C 比较高的蔬菜是啥呢？是大青椒，不要买辣椒啊，就是比较大的那个青椒。不辣的，这样的话，我们通过食疗来补维生素 C， 因为咱们全谷物养元粥里面，全谷物养元粥里面没有维生素 C， 对吧？它是谷物嘛，维 C 主要在蔬菜和水果里面啊。猕猴桃和大青椒，记住了吧？
5: 对，记住了。我就是平时几乎不吃水果。
4: 你看看啊，所以说你要弄不好就会出现这个坏血病嘛。但是你这个脚肿说明啥？你又缺维生素 C， 你又缺 B 族维生素。
5: 您说的很对，你看我在医院吧，他就给我打吊瓶，打的是维生素 C， 然后口服的药就是维生素 B， 符合维生素 B， 符合维生素 B， 您说的对。
4: 所以我们讲了，通过饮食我们方向找对了，是吧？咱们七分养打基础，所以说呢，全谷物养元粥年必须坚持喝，一天三顿都喝全谷物养元粥。
5: 明白了，明白了。好，
4: 那喝完这个养元粥以后，你感觉身体有一些变化没有？
5: 对，我原来就是大便有点干结，但是不是说很困难吧，就是干结，就吃了这个，喝了那个养元粥以后，就觉得大便顺畅多了。
4: 顺畅多了。大便顺畅多了，毒排的多了吗？血液就慢慢越来越干净了，是不是啊？
5: 啊，对对对对、
4: 啊。从饮食习惯改变，我们讲了吗？咱们能用食物解决的问题，咱们尽量就用食物，不用药物，对不对呀？
5: 好好好。好
4: 过去我们几十年了、吃精米白面，精米白面，营养比较单一。
5: 就是、
4: 我们是处于大多是处于啥、营养失衡的状态呀、对吧？
5: 对对对，
4: 所以说为啥我这么多年要研究这个食瓷养元锅呀？而且最近几年我一直在推广全谷物。恰好呢，2024年的年底国家出台这个政策了哈，就是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是不是
5: 啊？
4: 哎，那么恰好这个养元锅呢，恰好能够制作非常好的全谷物粥，因为必须要经过一个催芽，它催芽的过程中呢，使全谷物当中的 B 族维生素能够活性啊和含量都会增加的，包括维生素 E， 它都会，因为它种子一发芽以后，阳气开始生发了，它那些活性成分就会成倍的增加，这就是这个养元锅的专利技术。是吧？它和市面上一般的锅是不一样的，对吧？
5: 对。
4: 啊，
5: 好的。
4: 哎，
5: 好，
4: 好嘞。
5: 那谢谢你啊，
4: 再见啊，
5: 先生，
4: 不客气啊，
5: 谢谢，谢谢，
4: 再见，
5: 再见。
4: 好嘞，
6: 李老师好。
4: 你好，你好。啊。
6: 李老师辛苦了啊。
4: 哎呦，不辛苦啊，老人家，今年多大年纪啊？
6: 我今年差三个月都80了。
4: 哎呦，哦，80岁高龄。
6: 你讲的这说太好。
4: 我讲的是适合于每一个家庭，咱们都应该改变这种饮食习惯，是不是？
6: 你讲的什么三分治七分养，对，多少欢庆乾坤大，汤要什么？
4: 汤粥日月
6: 长，汤粥日月长，哎，讲的真合适。
4: 那您那个已经是受益者吗？您说说您的情况。
6: 我这是有这个十几年了，失眠、做梦、记忆力减退、大便不成形，这个浑身乏力、没劲儿、视力下降，基本都是这些个情况。
4: 可以说呀、一身多病啊。
6: 对，买了这个养生锅不，我觉着这身体有点改观。大便吧，大便失眠呢、吃东西啊，身体没劲儿这什么的，哎，都有改观。尤其是我们这都是，对，我们是9层楼住的是，这个电梯坏了，快点快点，天天的走楼梯不？哎，要是走这楼梯吧有劲儿，这叫，
4: 哎呦，
6: 挺好。能提了东西那个是。十几斤的东西提着也不算费劲儿。
4: 十几斤的东西，你80来岁了，提十几斤东西，从一楼爬到9楼。
6: 对。
4: 哎
6: 呀。还是叫做不算什么气喘的呼呼的，是喘不上气儿了，不是那个样子，挺好。
4: 啊，要搁以前的话，可能不敢了，没有这种情况了。
6: 对对对对，那可不敢，你看。这次我又买了一个锅。
4: 好，
6: 我跟老伴儿奶奶一块用。
4: 就是一家得两套，你一套熬养元粥，另一套熬养元汤，是不是？
6: 一个养这，一个煮粥，一个养汤噻。
4: 啊，
6: 对对对，是这样。
4: 你刚才睡觉比以前强了，你对比一下怎么个强法？过去是睡不着啊，还是睡时间短？
6: 这一面着你一醒了以后不，一下睡不着。就是现在不见了，你躺下都睡着了都。
4: 然后睡醒了以后精神头就不一样，每天早上起来这个精气神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6: 就是有精神，才不是说没困呢乏的什么的，不是那样。
4: 哎，有精神了，这是第一个睡觉的问题。第二个大便的问题，刚才你说有变化，怎么个变化？
6: 对。大便吧，原来是有时候稀，有时候这大便便秘，不成形。现在都挺好。吃这个咬人粥吧，大便吧干不行了，一天一次。
4: 大便痛快了啊！
6: 大便痛快了。
4: 就是，吃饭的胃口比以前强了吗？就是感觉吃饭有时。
6: 吃饭强真多了，吃饭吃的可香了，叫做。吃什么叫做香香？
4: 好，我最看重这三点，对吧？我们上了岁数以后啊， 吃睡排，
6: 我先说吃就行
4: 了。哎，只要这三方面没问题，没问题，那你活过99，那肯定没问题。更何况你刚才讲还能拎着十几斤的东西爬九楼，爬九楼中间歇几气儿啊？得呀，
6: 不歇着，我不歇着，
4: 不歇着，一口气就能爬九楼。
6: 对，
4: 那你之前。
6: 他得爬得慢点呗，反正不歇。
4: 爬得慢点，对，慢点走，对。以前就是两三个月以前，你说腿脚没劲儿，那个时候怎么感觉腿脚没劲儿嘞？你就爬几楼？比如说，
6: 我在老家住的是四楼
4: 啊，
6: 我老家住的四楼
4: 啊，
7: 没电梯，
6: 那是没电梯吗？那得叫他费劲，到那儿上下都喘的气喘吁吁的。
4: 啊，过去爬四楼都气喘吁吁的。现在能爬九楼也没那么气喘吁吁了啊！
6: 对对，不用气喘吁吁的。
4: 这样啊，
6: 感谢刘老师，
4: 不用客气啊。好，也祝贺您啊！然后呢，祝您老两口都身体越来越好。然后呢，不光您自己，您的老同学、老战友，这个老同事，包括兄弟姐妹、亲戚朋友，
6: 对，经常讲，经常给他们讲这个，
4: 让他们。因为你现在有义务去推广了，是吧？推广大使嘛，
6: 对对对，
4: 对吧？
6: 嗯，
4: 我一个人去讲，我能影响的人数是有限的。大家一传十，十传百，我们全国人民都吃上种子粮，那我们将来都幸福安康，是不是啊？啊，
6: 确实。
4: 好，那就这样，老人家啊。
6: 好，李老师，我还有一个要求。
4: 嗯，什么要求？您说。
6: 我现在要一本你那个书，那个纸质的书。
4: 好，那你这样，你回头我安排智慧管家，把您的地址留好，给您寄一本，好吧？好。
6: 好好，谢谢。
4: 好嘞，好嘞。
6: 嗯，
4: 再见。
3: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3: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3: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2: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3: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4: 好。多大年纪啊？今年
8: 60、40了。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发生了那个糖尿病和高血压，后来就得了一次那个脑中风，那个是很轻微的，这是第一次。第二次还是比较轻微，就是把我的右眼睛搞到只有0.4的那个视力了。去年的11月15又得上了第三次脑梗。但是这一次就比较严重了，就是影响了我左肋不正的，就是那个犯罪的，左起来好像一瘸一拐的，有一点这样。 现在我又听到你们那个养元锅，我已经买了，也认了，可能比以前也要好一点。
4: 你自己熬养元三宝多长时间了？
8: 嗯，

0: 还不到一个月嘛。
1: 每天除了养元粥以外，养元汤喝没？
0: 喝了，就是买那些猪皮呀、那些油排骨这些东西都买了。
1: 那血糖怎么样啊？
0: 血糖现在正常了，那个血压也正常了，以前最高的到205。还有就是李院长，我就是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得了这个中风以后啊，过了一个多月，就是去年的11月15得的病，后来就是正月的初3、4就开始了，那个肚子里面胀气，胀了气以后，过了一个多月又是皮肤好痛，鸟医馆的那个医生，开了60种药，吃完以后也没见效果。还有就是我坐久了就要扶着一个东西才能起来，起来了就还要站一下才能走路，不然的话就走不稳。一走的时候那个膝盖里面就很痛，请求李院长给我还一个好一点的处方，因为我自己痊愈还是很简单的，也很有效果。我天天听了那个你们的后人，我都听到很有希望。
1: 我基本上不向大家乱开药，我也不主张随便就用药的。你看你现在这情况，连诊断都没诊断清楚，你开什么药啊？
0: 是啊，
1: 对吧？你说你诊断都没清楚，你那不就是乱用药吗？所以说尽量避免这个问题啊。你现在我分析来分析去啊，还是和你的脾胃胃肠消化有关，是吧？消化，因为消化不好的话，结果是啥呢？我们有一些这个半成品，一些湿浊进入血液。是吧？我不讲了，百病皆由毒作祟嘛。你的皮肤疼也好，什么腿上痒疼也好，它是啥？血液当中的毒素在作怪。所以怎么办呢？我们一个方面，现在我们不已经改变饮食习惯了吗？我们已经切断了毒素的来源，我们自己动手做养元三宝，就这么吃饭。血液会变得越来越干净，你那些现象慢慢的不知不觉就不出现了，那就问题就解决了。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很可能就和你这个脑中风以后的后遗神经有关，你身上这些你看起来奇怪的现象慢慢都会消失的。在什么情况下消失啊？就是在你的血液越来越干净的情况下，这些神经的敏感或者是神经的一些异常的感觉自然就消失了。对吧？你过去吃那么多药，降压的也好，降糖的也好，没有一个是清血液垃圾的，对不对？清血液垃圾靠什么呢？靠的是我们肝和肾。我们的肝是解毒的综合工厂，我们的肾是排毒的， 对吧？你肝肾强能解内毒，体内的毒都没有了，你肯定就会一身轻松啊。对吧？血液干干净净的，气血足了，血能养神，大脑就好，对吧？沉下心来坚持每天养元三宝，咱们半年以后再拿结果说话，好不好？好，那就这样
0: 啊。那就谢谢你啊。
1: 好，再见。
2: 再见。
1: 好嘞，
0: 再见。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71。
1: 哎呦，那您听我的课多长时间了？
3: 有日子了吧，我吃这粥都快俩月了吧。
1: 那您之前身体什么情况，您说说。
3: 我呀，糖尿病20多年了。
1: 哦。
3: 但是01年查出来以后，我一直没吃药，16年才开始吃的药。16年呢，正好我孙子出生，然后我妈死，一着急，眼睛一迷糊，那么着血糖也就高了，也就什么了。
1: 说明啥呀？我们的情志影响我们的代谢，是吧？一着急上火，人体内会产生毒素的。这个毒素呢靠肝来解，所以中医讲肝主情志，是不是啊？所以现在有一种说法嘛，就是啥呀？这个血糖高啊，不光是胰脏胰岛的问题了，跟肝的关系也很密切，是不是？
3: 对。
1: 那您过去血糖一直控制的还可以啊？
3: 不行，空腹血糖老在10个左右呢。
1: 空腹10个左右是不是高啊？
3: 一直就是差不多这样，每回量都10个左右。
1: 我建议啊，因为你用药在治疗的同时啊，我主张是七分养这个地基咱们要打好。这样的话呢，你用药的话它也能够事半功倍，能更好的见到效果。特别是饮食这块， 你在这个每日全谷的基础上，你还可以先里面加苦瓜，就是熬养元粥的时候，你往里面加几片苦瓜，加上几块木耳，这样都可以的。这样来控制血糖的帮助更大。就是你现在喝养元粥有一个来，身体其他方面有没有一些感觉变化？感觉这养元粥怎么样啊？
3: 我觉得还行。我这一天三顿都是粥，爱喝。
1: 啊，爱喝啊。首先是口感好，食欲好了呗，就是感觉有饿的感觉了。
3: 但是我有时候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我有时候搁那个那山药。
1: 嗯，对。可以，
3: 有时候搁点山药，有时候要搁菜就搁点胡萝卜，这样
1: 也可以，可以，可以的。
3: 哦，我现在空腹血糖7点多，
1: 现在7点多了，那就是比之前要降一大块喽。这是控制血糖的问题哈，然后其他方面呢？
3: 就喝您那粥，您知道这什么呀？就是我连着测过一星期，我就自己买的那血脂连着测过一星期，还行。
1: 啊，你看看，
3: 原来人都
1: 是
3: 喝粥升糖，不敢喝。
1: 喝粥升糖，他说的是大米粥，而咱们这个全谷里面就根本就没有大米呀，是不是？它只有糙米，而且还只有一小部分。这是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全谷物和杂豆是按比例配比好的。另外，咱养元锅的特点非常方便，它是前3个小时水温就恒定在40-50度，正好是对种子进行催芽，把这个种子里的生命力，把它的阳气给它激发出来呀。这样的话，我们喝这个全谷粥，它不是你一般的锅能熬出来的，对不对？啊，
3: 您发明的不错，挺棒，
1: 不错，
3: 给您点赞，
1: 对大家的健康帮助大，这就非常好，我非常高兴啊。那您这个除了血糖，其他方面还有哪些改变吗？
3: 我这腿反正比原来有劲儿了，我这腿啊，4年前。就是走着走着突然间就走不了了，我以为谁从后边就跟给了一棍子似的，他腿膝盖有积液，就是上下楼什么的特别费劲。现在不行，现在我这走道我要不超过7000步我就上楼就没问题。
1: 全谷养元粥这里面全都是种子啊，种子是具有生命力有活力的，那你坚持吃它，你这个生命力更旺盛了，身体也更有活力了，所以你感觉腿脚有劲儿，更轻松了。你养元汤和养元胶你熬的多不多呀？
3: 我就差不多4天一锅，要就一人吃。
1: 哦，那可以啊，你就这样坚持。
3: 一天3顿饭都吃这粥呢，我有多半晚上都1顿饭。
1: 啊，可以呀，一天三顿。
3: 行吧。
1: 可以，养元粥一天3顿5顿都可以吃，吃完，而且保持一定的饥饿感，就保持7分饱，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啊。用咱们养元锅熬煮，必须用养元锅熬，为什么呢？因为咱要把这个种子催芽，是不是？前3个小时恒温40-50度，那种子阳气刚刚开始萌发，全谷物里面的微量元素、维生素啊都被激活了，对不对？它的活力成倍的增加，特别是包括维生素 E 这些成分呢，都更好的发挥作用，更好吸收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吧啊。这回没其他问题了吧？
3: 没有了，以后再找您。
1: 好，有问题再联系。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啊！
3: 谢谢。
1: 好嘞，
3: 谢谢啊！
1: 不客气啊，再见。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3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6箱，购置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1: 哎，老人家你好啊。今年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79周岁。
1: 哎呦，快80岁高龄了哈。
4: 我自己有这个高血压和高脂血症。
1: 啊。两高。
4: 还有冠心病。但是好像，这些病吧，好像我每天都按15-8月吃上，反应不大。自己觉着还可以。 有个轻度的脂肪肝，肾脏

0: 膳食指南已经配比好的，多少全谷物配多少豆，它按比例配好的了。你要是加的话呢，这个谷物和豆呢就可以不加了，但是你可以加其他的，什么百合呀、山药啊、大枣啊，这也可以加。
1: 哦，那就是糯米啊、什么大米、小米这些，红米啊都不能加啊。
0: 没有必要啦，糯米、大米那都不是全谷物啊。
1: 啊，对，
0: 我们讲那些米没有胚芽了，不能发芽了。咱们
1: 啊，知道。
0: 用养元锅前三个小时是45度恒温催芽的，是不是啊？激发种子的活力。啊、嗯。
1: 哦。
0: 你吃了一个来月了，是吧？
1: 不到一个月，20几天、啊。
0: 感觉这个粥怎么样？您说说具体的感受。
1: 这个粥挺香的，一般的自己熬就没有这么香。它一熬那个味儿就不一样了，吃的劲头也大。再一个那个，这个粥里头不管豆子也好，啥东西都烂了，烂烂的了。
0: 稀烂稀烂的，稀面稀面。
1: 再一个。这个全谷物自己不用操心，到处去买。我们自己要买全谷物嘛，真是还费劲，还买不全。所以我当初就问，要是让自己去买这些材料，我说我确实头是疼。
0: 对，有几个问题。第一个不容易买全。第二个呢，你买完了以后，你也不知道怎么配比啊，几比几比例去配比，对吧？你说是米多了，豆子多了。第三个最关键的，也是我最担心的，我就怕这7种材料，哪怕只有一种你买到陈化粮，你比如说有一种它已经发霉了，放很多年的，那么这样的话，你吃完以后它对身体有会增加毒素的，对不对呀？粮食如果说放年头多了，那陈化粮里头那些黄曲霉素什么的，那是对肝脏是影响，对污染血液，对不对呀？那也是造病，慢性中毒啊。
1: 啊，对，
0: 而且给大家配送的全谷物，这全谷物都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你过2个月以后，你可以查一下子哈。只要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你喝坚持2-3个月，你做 B 超，我敢预判你的脂肪肝会消失的。以前有很多甚至中度的，人家连续喝2-3个月养元汤，回头一查脂肪肝没有了，是不是？
1: 哦，好。
0: 哎，因为你。即使是用药，它和药又不发生冲突，它还能增强药物的效果。养元汤你坚持1周至少2锅，你就继续7/3养嘛，是吧？
1: 是，
0: 你一边吃着药，咱一边自己动手做养元三宝，咱们7分养打基础，很快越来越好的啊，老人家，我们就这样啊。
1: 好，
0: 再见。
1: 谢谢。
0: 好嘞，
1: 再见再见。
0: 好，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71。
0: 那您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吗？做养元粥喝了没有啊？
2: 我吃了有1个礼拜，喝粥冒皮，煮了，反正是每天上午喝粥，晚上喝粥，中间吃肉皮，煮了2回肉皮。一个感觉就是那个吃完喝完粥2天吧，就大便就好点儿。
0: 反
2: 正这2天不不喝了吗？又不太好了，反正比以前也行了。原来那会儿刚一开始2个月以前哈，6天可以上厕所。
0: 6天上1次厕所。
2: 对。
0: 你看看，这就看出明显的变化了。全谷物维持我们肠道的正常运转呢，非常重要，是不是啊？
2: 对。
0: 哎，全谷物里面膳食纤维通便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是吧？
2: 对，我就现在我就想哈，就是想问您什么呀？我呢，2个月以前我血糖，最高值啊达到了19.78，喝这个粥呢，我喝了有6-7天吧，感觉就是从头到脚轻松，别的什么就还一个大冒泡吧。
0: 咱重点说糖尿病的问题，你为啥现在？喝1个星期的粥，你浑身就轻松了。10多年了，你有没有闹清楚糖尿病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你看，我给你分析分析啊。我们为啥叫富贵病啊？就几十年精米白面，精米白面，精米白面缺什么？缺胚芽，对不对？胚芽里面有啥？有重要的营养物质。

0: 叫各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那么各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是干啥的？是我们新陈代谢必须的，对不对？代谢什么？是不是代谢糖、代谢脂肪？对吧？简单的说就是，种子里这个胚芽里面的营养成分呢，它是帮我们化糖的。而我们现在呢，长期吃精米白面，这个糖就化不掉，所以血糖慢慢就高了，对吧？哎，另外，糖尿病人他本身是缺营养的，那个糖啊是在血液里，你一化验血糖是高了，但是呢你还觉得浑身不舒服，为啥呀？因为他那个糖没有被化掉，没化成能量，所以你的细胞，全身的细胞就缺能量，对不对？包括缺营养，我们全身的细胞既缺维生素，又缺微量元素，又缺能量，而糖堆在这又化不掉，所以说你过去就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缺营养时间长了，人就容易得并发症吧？你营养不均衡了，那有的人的脚肉都烂了，肉就不结实了。咱们讲叫肉都不结实了，对不对啊？眼底为啥出问题？心脏为啥出问题？是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由于营养失衡造成的。一个是营养失衡，另外一个是慢性毒素。那糖本身它具有腐蚀性啊，腐蚀坏了，这头营养跟不上，也不能及时的修复。如果能及时的修复还好，对吧？所以说现在对于糖尿病来说，我们主张啥呀？一定要调整饮食结构。所以怎么办呢？咱们吃全谷，每天吃能发芽的、有生命力的种子，给我们快速补元气，帮助我们化糖。你说这里面燕麦，你很清楚，燕麦本身是不是糖尿病首选的食品呢？赤小豆、绿豆、花芸豆、白扁豆，哪一个都是低糖的，对不对啊？你这种饮食，你血糖能控制不平稳吗？你就改变饮食习惯，血糖就控制住了，很简单。
1: 我今天主要就想问你，我长期喝这粥，我这血糖能不能降下来？
0: 我帮你分析，回答你的问题啊。刚才我的分析你能听明白了？你糖尿病的本质你弄清楚了，就是饮食结构的问题。现在你只要能坚持每天吃全谷物，少吃精米白面，那我敢保证你的血糖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对吧？你这短短的10天8天，你都看到这么大的变化了。还没有信心吗？你过去消化不好也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你知道吧？咱先不说大便，咱就说你的消化能力，你不说吃饱了难受吗？人的肠子、胃和肠需不需要血液供应？
1: 需要啊。
0: 那你说你过去营养失衡了，供应给胃肠的血液都不好，你胃肠的功能能好吗？对不对？所以糖尿病人胃肠的并发症叫啥？叫胃清瘫，就是消化能力是越来越差。那么这回好了，咱们有全谷物养元粥了，特别是咱们养元锅呀，它和市面上的任何一款锅都不一样啊！一开始几个小时，你看那水都不冒泡，前3个小时呢，它是45度恒温，给这些能发芽的粮食催芽啊，让 B 族维生素啊这些重要的营养成倍的增加。对吧？激发种子的活力，然后呢，让它更好吸收。这样的话呢，特别是养脾胃，通过脾胃把我们的元气养起来，我们自己就化糖了，对不对呀？条件允许的话，你可以在养元粥里面加一根海参。海参是大补，对吧？海参虽然贵一点，但是不是特别昂贵。海参本身它促进细胞的修复和再生的能力非常强。这种能力，如果说要是对人体发挥作用的话呢，我们细胞新生的速度就加快了，对不对啊？我们状态就更年轻了嘛，把我们亏缺的那40%的细胞，我们补回来一部分，我们的状态肯定比现在更年轻的。啊，好
1: 谢谢
0: 嘞，
1: 啊，
0: 不客气啊，
1: 谢。
0: 好嘞，你好，
2: 好好好，
3: 你好。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2: 这马上59了，
0: 那您身体什么情况？您说说。
2: 都出血有整整2年了。
0: 2年了，脑出血，但是现在你能正常跟我沟通，你算是幸运的，是不是？
2: 就是走不可，左手不能动。
0: 以前血压呀、血脂、血糖啊这些方面有没有问题呀？
2: 我以前有糖尿病嘛，我血压没有。
0: 你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 因为你以前血糖高，你血液里面垃圾毒素有比较多，是吧？造成血管硬化，血管硬化，然后血压可能也高，一下子就把血管鼓破了，对吧？现在已经开始做养元三宝了吗？自己动手熬养元汤、养元粥了吧？
2: 哎，就吃完一盒了。
0: 怎么样？感觉身体有没有变化？
2: 就是反正以前嘛，走不好嘛，现在要走得好一点了。以前要抱着扶手走，现在可以不抱扶手，或者不用拐杖这些可以走。
0: 以前拄着拐，现在把拐扔了也能走了，这个变化这已经不小了，是不是？大便怎么样？大小便？
2: 去年有一段时间，我自己用手抠了，哎呀，难受了。现在嘛还可以，没前段时间嘛你隔两三天排一次嘛，就
0: 你这样可以每天排养元粥，你就坚持一天喝两顿，全喝养元粥，争取在三两个月啊咱们大便更正常，早上和中午都喝。
2: 他那个影不影响血糖啊？李老师，
0: 他只能让咱们的血糖越来越平稳。每日全谷你都喝一个月了，你测的血糖怎么样啊？
2: 明天就要测血糖了，
0: 啊，你测一下，你看血糖怎么样？因为这全谷种子粮里面含有膳食纤维，贝塔葡聚糖本身就能让你的血糖更稳，能理解吧？啊，这里面都是几种豆子，本身都不是升糖的，你就放心吧啊。就是你没喝养元粥之前比血糖，跟现在是不是一样啊？
2: 还是降了一点。
0: 你看那说了半天，你还担心什么呢？是吧？你都你这一个月你的血糖比一个月之前都降了一点了，那你还担心他把血糖喝高吗？对不对啊？你的降糖药胰岛素有没有增加？没有增加吧？
2: 没有打胰岛素，吃的是二甲双胍跟那个恩格利金。
0: 那你这两种药有没有加量啊？
2: 没有啊，还降了一个那个拉格利奈，还没有吃了，以前在吃拉格利奈。
0: 啊，就是这一个月你那个降糖药已经减了一种了。
2: 哎，减了一种了。
0: 减了一种降糖药，然后你的血糖比一个月前还要低一些，已经说明大问题了，还有什么担心的？你就放心的喝吧，啊，好不好？
2: 哦，
0: 好吧。
2: 好。
0: 嗯。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啊，走路比以前稳当了，血糖比以前低了，那你这一个多月的收获已经蛮大了，是不是？你过去你花几千块钱，花上万块钱，你不一定能得到现在的结果啊，对不对啊？
2: 嗯，
0: 好，那就这样啊，我们有问题再联系，好吧？好嘞。
2: 谢谢你，
3: 我是四川人。
0: 嗯，
3: 我今年47岁。
0: 哦，年龄不太大。
3: 等于说我现在改善，我吃养元三宝。
0: 嗯。
3: 我在过了月有什么改善呢？就是每天的大便很轻松，很轻松，非常轻松。
0: 啊，你看看。
3: 还有小便，
0: 嗯，
3: 就是一天一晚上要起来3到4次。
0: 啊。
3: 现在一天一晚上就一次，或者最多2次。
0: 啊，你看。这大小便基本上是正常了，
3: 对对对，
0: 哎，这个排毒的口顺畅了，我们
3: 对对对，
0: 身体的血液肯定变得越来越干净，
3: 对对对，
0: 嗯，
3: 我睡觉也睡得好，
0: 以前睡觉
3: 一般的一般的晚上11点钟睡
0: 啊，
3: 睡到第二天早上7点，
0: 睡8个小时哈也可以，
3: 对对对，现在非常好睡，
0: 嗯，
3: 感谢李院长给予了我们。这么好的锅和那个养元食品，
0: 嗯，
3: 我37岁得第一次脑梗，
0: 哦，
3: 38岁得第二次脑梗，
0: 你看，
3: 39岁得脑出血，
0: 哎呀，37、8岁正是壮年时期，
3: 最主要是血压高，
0: 哦，血压高，现在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啊？
3: 现在控制到167吧，低压110多吧，120。
0: 哦，那你现在血压还是高啊？你吃几种降压药呢？现在
3: 我没有，我一直没有吃降压药。我因为一直我从生病了以后，
0: 嗯，
3: 我回到家里调理，
0: 嗯，
3: 我都到处去打听，
0: 嗯，
3: 去要么就搞吃的，搞吃那个药食同源的产品，
0: 嗯，
3: 我都不吃西药的。
0: 那你是这样啊，什么药食同源到现在，那你血压降下来没有啊？
3: 没有。
0: 没有降下来，那你还不能硬降了。我们必须尊重科学，是吧？你到医院去检查高血压四项，看看肾素高不高，对吧？如果肾素高的话，就用普利类的，对不对？哎，如果其他的，一次类降压药，看哪一种适合你。咱们降压药要吃，咱把血压控制在，最起码高压别超过145，对吧？低压别超过90，你这样才能避免下一次出现危险呢。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用自己动手做的养元三宝，慢慢的净化血液，维持长久的这个血液的稳定，对吧？你急则治标，缓则治本，这个道理你应该知道啊。你配合降压药，然后呢，养元三宝再坚持用3-5个月以后再看，好不好？
3: 好，明白明白
0: 啊。那现在通过自己动手养元三宝这一个月，吃睡排有所改变。那么这种情况下，你的血压肯定是血液质量提高了，血管肯定比以前更有弹性了。
3: 我一个月熬了2-3次养元汤。
0: 哦，
3: 你们一个月熬1-2次养元胶。
0: 哦，你看，然后每天养元粥是吧？
3: 对对，每天养元粥，每天养元粥。
0: 好，你这样，吃睡排都能正常，你的风险会大大降低。但是不等于说把风险全除去除了，对吧？那这样啊，咱们就继续坚持，然后按我说的哈，配合降压药。如果说是3-5个月以后，你说你的血压、高压都不超过140了，低压都不超过90，都非常正常，那个时候你再考虑减药的问题啊。
3: 就是我现在就说我的后期，我的那个偏瘫后遗症。那怎么样去调理？比如吃什么，锻炼什么，怎么调理？
0: 锻炼的问题呀，不是有专业的康复训练吗？
3: 是有是有。
0: 哎，这个
3: 顾老师跟我说了
0: 啊，
3: 我在锻炼。
0: 这个有专业的训练，这是第一，必须专人指导，对吧？这里我们几句话说不清楚的啊。第二个，你现在自己做养元三宝，给咱们神经的恢复，乃至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维持正常功能的恢复，提供充足的营养材料，对不对？你让我们的细胞能吃饱饭，又不让毒素来捣乱，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再进行康复锻炼。你现在还年轻，所以你康复的机会很大。
3: 嗯，
0: 好吧。
3: 对。
0: 啊，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好。
3: 好吧，好吧。
0: 好嘞，
3: 感谢李院长。
0: 不客气啊。
3: 好，拜拜，
0: 再见。
4: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连线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3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6箱，入制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0: 好，养元粥、养元汤啊，都是他们自己动手熬的，我们只是帮大家选择了方便的锅具，就是这个获得国家专利的石磁慢炖锅。为了避免重金属中毒，这个锅胆选用的是由高岭土烧制的石磁。高岭土俗称叫观音土，为啥叫观音土啊？因为这种土它洁白的像面粉一样，非常纯净。按照故宫博物院的记载，以古代官窑的配方和烧制技术，用高岭土二次元配方烧制成的石磁是内胆的首选，因为它耐酸耐碱，能经得住常年的熬煮，啊，不会有重金属中毒。加热部分呢，采用的是云母，火力非常匀柔，润炖无声哈。哎，云母加热的功率可以降到几十瓦，非常省电哈，跟咱家灯泡一样。而且火候控制精准，不一锅不糊锅，失水极少，是吧？你加多少水，你就能熬出多少汤来。 因为这种加热它就达不

到烧干锅的程度，你就连续熬三天三夜，它也不会干锅。为了让更多人能更方便地熬出合格的养元三宝，十几年以来我没少费心思啊。我曾经多次南下广东啊，跑遍全国各地，一方面研发养元锅，一方面呢也帮大家寻找全谷物种子粮。根据《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的要求啊，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用六种全谷物加六种豆子，总体按照3:1的原则进行谷类和豆类的配比。啊，已经帮大家配比好了。现在咱们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你可以拿到国家专利的养元锅啊。同时，为了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咱们栏目组呢再送大家来自5大粮食产区的由六种全谷物加六种豆子啊，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配比好的啊，每日全谷这一箱是30包，一次送大家6箱。按月发放，够大家吃半年的啊！而且凡是报名的朋友，再赠送我本人编写的《正道修行》书籍。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时间，数量有限。最后还是那句话啊，主食不改变，多少钱你可能都白花，多少药你可能都白吃。那么改变，就从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开始，从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

0: 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粮油，他都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四十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孙子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他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他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因为成年人顾虑的事儿越来越多，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正因为有这份责任在，所以好多人说话模棱两可，车轱辘话很多，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是逃避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应该学学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的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胡家老高一样，老高的效果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 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有一说一，我不会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敢叫板，是因为我对胡家老高有绝对把握。如果换成其他的药，您得了脑中风，得类风湿、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但有了胡家老高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些年用胡家老高治好病的患者早已数不清了，没数了，人家都吃了用了治了好了，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只要不是机器人，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适合用胡家老高的人一定要用，不用可惜了，耽误了大事。那么啥是大事？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症状如果能跟老高的适应症对上，一定要用，不会吃亏的。吃上没多长时间，你自己就有感觉了。如果不适合用胡家老高，咱们也不强求，马上让人家换其他的方法。但话说回来，如果老高都治不了的话，您找去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您回头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学习，我也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比老高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得找。我目前还没碰到，也从来没打心眼里彻底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我相信一定会有能够超越胡家老高的存在。一定会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用第二也行啊。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高在这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凤毛麟角，太少见了。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不仅回归身体指标和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

0: 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胡家老高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它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它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有人问我，胡老，您属于哪一派？我说我哪派都不是，无门无派。越站队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没时间治病了。因为你强我弱的争来争去，牵扯太多精力，而我现在多好，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病，你别管我哪个派的，您先说你啥病，能治我就治，治不了另请高明，不耽误大伙时间。但胡家老高这个药的特性是非常包容的，几乎 90% 以上的老年慢性病它都能够对症治疗，有的病见效特快，像心梗处在观察期康复期的，脑血栓脑出血处在恢复期的，只要吃上药了，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和类风湿的患者吃上胡家老高以后，疼痛症状消除的是最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好是正常的，不好才不正常。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杨关。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潜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头病，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他父亲还在棉纺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花得溜干净。上海和北京的医院找了好几家，治疗费花了10几万。30多年前，10几万是啥概念？买楼都能买2-3座。但是为了给他治病，这些钱全没了，全花了。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 生怕父母开口借钱。杨官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然啦，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上我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官和杨官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三口人在医院里住。吃饭我们食堂有饭菜，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胡家老高的药费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杨光的母亲很不好意思，他说胡老啊，实在不好意思，医药费我们出不起了，出得起药费回去的火车票就买不上了。我说你不用给了，不给我也算是赚了。赚什么呢？赚到了经验，这才是真正收获。多余的方法没有，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的。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是类风湿，按照西医的说法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他们也没研究透，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杨光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焦黑带黄，我一看他脸就知道他类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杨官，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母亲去世10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她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她这个类风湿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 腿能走，但是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他姑娘又是推着轮椅把他推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我又给他开了40瓶胡家老膏。我说你回家以后连着吃，别间断，这40瓶药吃完，类风湿应该能好转个70-80。杨官的女儿有点不信，她不了解胡家老膏，只是听说了一点她父亲曾经经历，但是将信将疑。她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生气，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程度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也挺感慨，曾经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成了小老头了，才60岁出头就坐了2回轮椅，这次又摊上了类风湿。其实这2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杨官，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类风湿的疼痛都是暂时的，用上老膏以后很快就会缓解，而且类风湿这种病虽然比风湿严重，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杨官的类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他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的第3周开始，所有的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用上老膏的2个月以后，疼痛基本消失，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一点问题没有。沉江现象，从用老膏的3个月开始，再没出现过，半年以后就基本停药了。这位患者已经有过一次治疗经验，所以这次他把手头的药吃完，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停药。我说你要一点儿都不难受了可以停，但是记住一点，隔三差五一定要再溜几瓶胡家老膏，因为人一旦岁数到了，从60岁开始，身体能量变弱，没病也得用它找找状态，规制规制这副老身板，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2年就塌架了。胡家老膏是干什么的？有病治病，没病养身板，2不耽误，双管齐下，最综合全面的调理身心健康，全面调理 才能延年益寿。这么好的时代，谁不盼望自己多活两年呐？您各位也尽管放心，这点目标搁到现在是能实现了。在胡家老高的力量加持下，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下面时间留给大伙解答问题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5: 胡教授，我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是想向你反馈一下，我现在这不已经用了你们这胡家老膏吧，用了6个月这情况了是吧？
0: 哎，好的啊。
5: 说实话哦，我觉得这次用上你们这胡家老膏吧哦，我觉得我身上这些腰疼这些病吧哦，哎呦，我就感觉比以前的确是感觉轻松多好多了，现在是。你看我虽年纪虽然不大，也就47、8岁哦，但是我这身上毛病多，有那个腰椎管狭窄的情况了是。
0: 啊，
5: 腰椎管狭窄，我看差不多有7-8年时间了，已经是。
0: 哦。
5: 七八年的时间，以前在我们这，因为我是四川绵阳这边的朋友，在我们绵阳这边中。

0: 院我也治疗过很多次，但是我这腰椎管狭窄的情况吧，还是一直都不好，总是感觉这腰吧，一天到晚就感觉腰疼腰胀，甚至我连那个腿吧，就是左边那个腿吧，都跟着一起难受，一起疼，疼的有些时候受不了了吧，我还买些什么止疼药这些来吃，也只能是暂时缓解一下吧，是。哎，不仅是有这腰椎管狭窄哦，而且我这还有什么，还有这风湿性关节炎儿。哎，风湿性关节炎吧，已经有十多年时间了，是。
1: 嗯。
0: 哎，我这毛病吧，可能是跟这遗传有关系哦，因为我父亲吧，他就是有这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我这自从40岁以后吧，我这个腿吧也是肿，有那种红肿。疼的情况，
1: 嗯，
0: 哦，特别是一变天哦，就感觉吧，这个腿啊，里面就好像那个针在里面扎的那种疼，那种感觉一样的事。哎呀，说实话，胡教授，在没用你们这胡家老膏以前哦，像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止疼药啊，什么针灸啊，什么拔火罐啊，哦，这些，都理疗啊，都用过啊，甚至连些什么。别人说的什么云南的什么白药，这些什么止疼什么各种各样的药都用过，
1: 哦，是不是也用激素了？
0: 哎，激素我也用过，是
1: 啊。
0: 哎呀，用了吧，人吧受不了，副作用也是特别大，过后我都不敢用了，已经是。
1: 嗯，
0: 这不过后也是听朋友介绍说你们这胡家老膏哦效果好，而且是这个什么从根本上来治疗人体各方面这种疾病的事。
1: 没错。嗯。
0: 哎，所以我觉得哦，治根儿吧才能治病，我就想吧，我就想当时，就觉得不错，我当时这不就买了这几个月的来用，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年时间啊，哎呦，我这段时间吧人就感觉轻松多了，真的胡教授。因为什么哦？因为你看我现在我这腰椎管狭窄的情况吧，腰疼、腰胀这情况现在已经好了很多。现在我自己早上走个路去菜场买菜，走个什么两站路，腰吧没有任何这种疼痛的感觉。现在是，
1: 你看看这治的是非常彻底了，真不错呀，是不是？
0: 哎，对对对，这说实话，这是以前根本就不敢想的事情，真的，胡教授。而且我现在什么腿呀，什么麻呀、胀呀也没有，而且我这个关节以前这不又红又肿吧？哦，哎，现在我变天的时候吧，这关节也不肿也不疼了。现在是，
1: 你看看啊，没有天气的变化影响咱们啊关节的疼痛的这种状态没有了。嗯，
0: 哎，没有了，什么腿的什么。早上起来僵硬啊，这些哦，现在也好了。现在，以前早上起来吧，都要什么活动个什么七八分钟、十来分钟吧，这个腿的关节吧，才能够自由的转动弯，才能打弯这些哦。哎，我现在可以，现在早上起来，直接什么下床，什么做的什么早餐，啊，还有出门去什么买点什么早点这些吧，现在都可以。现在是，
1: 所以您这个早晨这个关节出现的这个关节活动不好，这叫沉僵了。实际您这个沉僵不是一般的风湿的骨病，而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所出现的一个典型症状啊。那这些情况得到很好治疗，也就说明类风湿性关节炎对您来说是很严重了，可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以后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是不是啊？啊，
0: 嗯，对对对。哎呀，说来说去吧，还是什么治标不治本吧，就没用，还是治标又治本吧，才能真正从根解决问题的是，胡教授。
1: 您说的太对了啊，治病要治根本啊，要从根本上来解决病的治疗，这是关键啊，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行了啊，而是从根本上来治疗，从病源上来治疗，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这用了这半年的这胡家老膏， 我觉得效果各方面，说实话哈、啊，真的让我感觉还是特别满意。所以今天打电话吧，是想感谢一下。

0: 好，饭后也好，根据您的情况这样来使用啊。胡椒老膏方法使用非常简单，也非常有效，它有病能够很快的把您这些风湿骨病啊、骨关节的问题等等都能解决了，没有病它可以改变您的身体的状态啊。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是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它的滋养，咱就会得病了。所以咱们回归了本源以后，身体好起来了，不像其他的治疗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儿疼啊，我就来个扎针灸吧，我就做做按摩吧，我就吃点活血的药吧，止疼药，这不行。所以说回归本源的办法是最根本的问题，咱们有病能够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使得咱们更加健康，这一点很重要。
1: 对对
0: 啊，
1: 那有你这话我这心里更有底，我会继续把它用上，让自己的身体都越来越好吧。是
0: 没错，现在您已经尝试到了，而且永远让您会享受到这个啊健康的快乐，好不好啊？哎，
1: 好好好，行，那谢谢你啊，胡教授。
0: 好，再见。好，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所有的朋友和您一样得到健康，好吧？
1: 哎，好好，谢谢，哎，好好好好，
0: 好，再见，好，再见吧，
1: 再见
0: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位朋友您好。
4: 胡老您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哎呀，我先那个做个自我介绍啊。
3: 哎，好的。
4: 胡老，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人，我叫任玉玲。
3: 嗯嗯。
4: 哎呀，我今年60了。这个呀是代表我本人，也是代表啊我公公，就是让我给您问好，他也特别感激您。
3: 哦，谢谢吧啊。
4: 郭老，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公公这种情况啊。
3: 哎，好的。
4: 我是由我公公带动的，我公公先吃的，我看他吃好之后，我就是受到影响，我才吃了咱们这个老膏。
3: 哦。
4: 嗯，我给你说一下我公公这种情况啊，他特别感激。
3: 哎，好的。
4: 我公公啊，他呢今年是80多岁了。他呀从前年开始就天天啊听胡老讲座。就我公公啊，他本身他有眼病，他说是那个眼底呀黄斑病变，说是我们呢也是在市里医院嘛都给他跑遍了。他开始啊是左眼看不见东西，右眼呢也只能是露一条缝看，这后来呀一直说是他心脏也不太好，动不动的就是有点激动他就全身冒虚汗。
3: 你看看
4: 后来呀听胡老讲座之后啊，就天天和我们念叨非要买这个胡小老膏。我们就是哥几个啊一起就商量商量，就给他买了50盒。这个就是说没想到我这公公啊他是吃了半年这个老膏，他就感觉他心脏啊就是没有平常那种心慌气短，没有那种感觉了。
3: 你看看多好，
4: 这个脉
3: 快呀，是吧？
4: 是，对，他的脉搏啊跳动也就大概得94左右，胡老是不是比较正常了，是吧？
3: 就是
4: 这个我们看到他这种有效果了。

0: 比送的把钱送到医院去要好吧，还省了遭罪了。这我们看他心情也比以前好了。
1: 嗯，
0: 我老平时不也总说嘛，一见一说心高，顶石头平老高了，是吧？
1: 嗯嗯嗯嗯。
0: 正好啊，正好赶上啊，有一回做活动，买老高更心高了。我们呢、看着有效果了，就又接着给他买了，买了行就吃吧、毕竟是咱受益了，
1: 没错，
0: 就一直吃。真没想到的事儿啊，有一天那个我们就是这个我公公就跟我说，我们有点不太相信，他说呀这两个眼睛就都能看到亮光了啊，够了，我们当时特别惊讶，
1: 多快呀，是吧？
0: 对，我也没想到，我说医院这个这个眼睛都没给他治好，说不好治也不能治了，太晚了。
1: 嗯，
0: 没想到吃了老高，让他能看到亮光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不是？
0: 对对，所以说呀，我们就一直坚持让他吃呢，毕竟八十多岁了，是吧？他再吃，
1: 哎、
0: 是吧？啊、
1: 就是，
0: 只要他心情好，这个啥病不都是在心情吗？是吧，胡老？
1: 就是、
0: 所以说我们就接着让他吃，一直吃到现在，
1: 没
0: 接着吃呢。
1: 嗯，
0: 因为我这时候看到我本身有很多毛病，我今年也60岁了嘛，看到我公公吃了有效果了呀，哎、我自个儿也是很多毛病，糖尿病也10来年了，
1: 嗯，
0: 完了还有肾病，
1: 嗯，
0: 尿蛋白呀也3个加号，大便都水样了。哎呀，是我天天啊，这个脑袋疼，天天啊晕晕沉沉的，耳朵里呀、也跟那个坐火车似的嗡嗡的那呼噜，
1: 嗯，
0: 我的眼睛也模糊，身上总发痒，
1: 嗯，
0: 天天啊一点力气都没有。
1: 你看看，
0: 因为我们家是在6楼住啊，每天的出去还得买点菜，不下去还不行，这回来上楼啊，我也拎不动多些，
1: 嗯。
0: 哎呀，一上个楼爬个楼梯我得歇几歇呀，
1: 啊，
0: 全身出虚汗，满身都是大汗，累得我呀直喘气儿，
1: 体质太弱了，
0: 胃也不好，
1: 嗯，
0: 完了经常也是失眠，白天呢还没有觉，
1: 嗯，
0: 哎呀可难受了，我这本身呢也有类风湿，也有10多年了，
1: 你看看多厉害，病太多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就几点小衣服也不敢沾凉水，也得是也得用点热水来洗。
1: 嗯，
0: 我这手指头啊也都变形了，完了还长那小包。
1: 啊啊啊！
0: 左胳膊这抬着可疼了，抬不起来。我穿个那个套头衣服吧，也得我老爸帮着我。
1: 嗯。
0: 帮我往下抻抻啥的，我自己呀、够不着，太疼啊。
1: 病也很重啊，是吧？嗯。
0: 对呀、我这膝盖晚上疼啊，类风湿啊，我这膝盖尤其到晚上疼厉害，也总睡不好觉，可遭罪了，胡老。
1: 嗯，就是。
0: 再后来呀，我这公公吃好了之后嘛，我这也接着吃着了。
1: 啊。
0: 现在呀，我就是说，最明显的就是脑袋不那么沉了，耳朵也不那么嗡嗡响了。
1: 那有明显的效果了。
0: 这下我这精神，
1: 是吧？嗯。
0: 对，我精神也好多了。
1: 嗯。
0: 就感觉着，哎呀，真是说太神奇了，真是没想到啊！也不用去医院，也不用那个遭这罪那罪的，自个儿就没想到，这胡老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健康，真是特别感激您，胡老。
1: 啊，别客气，这是您老两位的福分呐、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是吧？啊，
0: 对，选了胡家老高了、真是啊，不二的选择呀！我还得接着吃啊，胡老啊。
1: 对的，啊，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到您的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效果呀。您的病、您的老人的病啊，用了以后很快就好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哎呀，非常对呀，胡老，谢谢您。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0: 是。 再次谢谢您，代表我全家谢谢您，胡老，我还得接着吃。
1: 没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哎，好的，胡老，您多保重。
1: 谢谢您。
0: 哎，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1: 嗯。
3: 啊，我可喜欢听你这个广播了。
1: 是吧？
3: 嗯，我知道你这你很忙啊，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
1: 啊，
3: 嗯，今天吧，我就把我这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1: 哎，好的。
3: 我现在吧，还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呢。
1: 哦。
3: 啊，我今年63岁了。
1: 啊。
3: 嗯，我在没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吧，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3: 哎呀，我有心肌缺血、心慌，
1: 啊、
3: 然后吧，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1: 啊，
3: 就是啊，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听了你这个广播之后吧，我就觉得你说的就是只有本源修复了，才能恢复、
1: 哦、
3: 本身的功能、身体的功能。只有身体功能恢复了，身上的问题才能解决。
1: 对，
3: 我觉得啊，我觉得你说
1: 的
3: 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订购了。
1: 啊、
3: 我说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它确实有效果，
1: 啊。
3: 啊，我首先吧，我就感到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心脏啊。
1: 啊。
3: 嗯，原来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心脏症状可明显了。
1: 嗯。
3: 哎呀，2019年5月份的时候吧，我做过一个体检呢、
1: 啊
3: 啊。那时候体检就是有什么那个尿检，我有个潜血，有个加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糖 GLU。那个值是6.23，嗯，然后还做了一个那个心电平板运动那个试验报告，
1: 嗯，
3: 哎，这里的主要吧是给我的结论是有偶发性，啊、那个室早和那个房早，
1: 哦，
3: 所以啊，我这心脏啊，我天天，啊，我这心脏几乎天天都慌，尤其是睡不好觉的时候。
1: 啊，
3: 这心慌更明显，加上我这有甲状腺结节，哎呀，一胸闷气短，我就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3: 非常难受，哎，恨不得就掐自己脖子呀，
1: 嗯，
3: 我用到2个月以后吧，
1: 啊、
3: 这个心慌啊，就不是说天天慌了，啊、
1: 嗯，
3: 就能有个3-4天啊，再慌一下子，慌那么一会儿，哎，
1: 嗯、
3: 我就是喘气儿也匀溜多了。
1: 好多了是吧？嗯，
3: 啊，这个用上我就觉得，哎，真有效果啊！从我听了你的广播呀，我就一直用到现在，
1: 啊、
3: 大概有1年时间了。
1: 嗯
3: 嗯嗯，我一点这心慌的感觉都没有了，这个症状彻底消失了。哎呀，
1: 嗯，
3: 啊，我家吧头两天出了点事儿，差不多能有3天呢。啊。
1: 啊，
3: 我连续就没睡好觉，哎呦，我就担心呢、
1: 嗯、
3: 他又把这病再捡起来呀、
1: 嗯、
3: 结果3天我没睡好觉，这心慌的症状没出现，心脏病没犯、
1: 嗯、看看多好、哎、
3: 啊，胡老真是，哎呦，我真太高兴了，这心脏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
1: 嗯、
3: 我可算是给他摆脱了、
1: 嗯、
3: 哎呀，我这心
1: 没错，太好
3: 了，一下我就轻松了。
1: 嗯，
3: 我从打吃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吧，现在身体变化可大了，大伙儿都说我一天像个小驴儿似的，嗯，一天就东跑西边的，不遭累、
1: 嗯、
3: 啊，不知道耍可有劲儿了、
4: 嗯、
3: 啊，说我就像打了鸡血似的，不像以前呢，每天都蔫了吧唧的，没有劲儿，说话都没力气啊，
4: 嗯、
3: 身体
4: 太
3: 弱了，
4: 了
3: 那时候，
4: 嗯，
3: 啊，
4: 好极了，
3: 现在我这身体呀、啊，可比以前好多了，好太多了，想干啥都能干了。
4: 啊，
3: 他不受身体的束缚了、
4: 嗯、
3: 哎呀真是太好了，
4: 嗯嗯嗯，我也为你高兴 啊
3: 我还有个甲状腺结节的病
4: 啊
3: 啊
4: 啊，
3: 我是2019年12月份在医大做的那个三维彩超、
4: 啊、
3: 因为甲状腺结节呢它有好多数据呢，我给你说一下吧。
4: 哎，好的。
3: 就是甲状腺就业大小约横径是2.3厘米，嗯、前后径约1.68，上下径呢是5.5，
4: 嗯，
3: 啊，
4: 不算小嘛，是吧？
3: 哎，这右叶左叶横径约是1.83，前后径是1.63，上下径是5.5，啊，然后这甲状腺体回声均匀，形态规则，腺体，腺体后未见结节。然后是右叶可见多个结节、
4: 嗯、
3: 大者诸位于中部偏下，大小约0.43，长0.29，边界清晰，呈等回音。左叶可见多个结节，大者位于下极，大小约1.71，呈0.97，边界呈混合性。右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节回声，
4: 嗯、
3: 大约1.40×0.4，位于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可见扁条状色彩血流。左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回声，
4: 嗯，
3: 大约1.61×0.52，位于也是二区。形态规整、
4: 啊、
3: 可见门样结构，右见扁条状色彩回图，
4: 嗯，
3: 超声提示甲状腺结节半液化 括弧 TL 横线 RADS 三级，装进淋巴结节，超声波未见明显异常、这个是我三维彩超做的甲状腺那个检查的结果。
4: 对，
3: 嗯，
4: 也就是证明了真正有这个甲
3: 这
4: 甲状腺的结节，而且是非常多的数目，是不是啊？哎，
3: 嗯，这咱也不明白这个。我说咳了，当时我这一听有多个结节，哎呦，我就有点
4: 多发性结节，对，甲状腺的，嗯，没错。
3: 那这大夫说我这个检查结果是表面光滑，属于良性，不用太担心，就是得定期复查。控制它不能增长，所以打那以后啊、我就更加小心了。
4: 嗯，虽然说是一个良性的，但是也当注意，它可以变的啊，发展的啊，所以应该注意了。这种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也是，咱们很多疾病出现的一个啊基础的条件，所以应该咱们重视了啊。
3: 是呗，啊，但是吧，我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我这疼痛啊，比以前一点一点减轻了，
4: 嗯、
3: 现在也不疼了，呼吸吧、也慢慢正常了，脖子也慢慢变小了。一个月前我又做了复查，结节明显的减少了。
4: 你看看多好啊！
3: 原来右边那个已经没有了，左边这个最大的吧，现在就剩小豆粒儿那么大了。
4: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好的太快了、是吧？
3: 这我拿着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哎呦，我这心情啊，别提多高兴了。
4: 嗯，
3: 这胡家老膏不愧是能传承100多年呐，哎呀，真是好药啊！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哎，都得感谢你啊，胡老。就是因为有你这么无私的奉献，我们这些患者才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摆脱病魔呀。是胡家老高帮我脱离了苦海，也真是太感谢你了。
4: 嗯， 这也是您的福分呢、啊这是难得的一个福分，所以咱们选用了胡家老高是完全正确了，能够很好的来把您这个病情来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吧？嗯
3: 啊，是吧？哎呀，太高兴了，我现在呀。
4: 所以咱们要坚持使用咱们胡家老高啊，他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3: 嗯嗯，
4: 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3: 理解，呵呵，太理解了。
4: 嗯、好，就这样，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3: 哎，好好
4: 好，就这样，
3: 谢谢，
4: 好，再会、
3: 哎，
4: 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7: 一星闪动，技耀中华，
8: 职业技能竞赛，
9: 我们。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8: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7: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0: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欢迎您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是主持人曹源。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那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那么在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河北老年产业协会心理咨询专业组副主任、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一念花开家庭教练中心主理人殷立新老师，和我们来共同探讨一下小学五六年级的这个孩子们啊，就是到高年级之后遇到这个人际交往问题该怎么样去处理。那么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向我们的嘉宾进行咨询，两部公益教育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已经开通了，欢迎您的参与。好，我们首先请进殷老师。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殷老师，这个五六年级哈，就是这个小学生身心成长的一个关键的阶段。那么，可能他们随着这种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同学们之间也会更加去重视这个同伴的关系，渴望获得这种真挚的这种友谊啊。但是，可能在日常的这种校园的相处当中，有一些同学之间可能就会遇到一些，比如说这个，朋友会产生一些矛盾啊，或者说我害怕被孤立呀，或者我不懂怎么跟同学之间去沟通相处等等这类的这个人际交往的困扰哈。那么这些问题其实也会直接影响孩子们的这个情绪状态和学习的状态，另外呢也对心理方面也是有影响的哈。那我首先想请问您一下，就是在这个五六年级哈，小学高年级段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当中，就是在他们这个同伴相处啊、小团体、同学这个矛盾上，有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个特点？
1: 其实确实是哈，因为五六年级是一个挺特殊的阶段，因为这个阶段呢还没有过渡到青春期，也处于一个童年的一个末期，所以是一个转折时期。
0: 对，
1: 我们经常会发现孩子到五六年级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哎呀，好像这个同学们之间比较复杂了，开始有这种小团体了，抱团了，
0: 对对对，
1: 或者有些孩子就很敏感哈。其实这就是这个阶段所特有的一个社交的一个特征。我可以从这个心理学的一些理论上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好，
1: 第一点呢，就是在五六年级这个阶段呢，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交朋友已经跟原来不一样了。原来的时候我们都是大家能一块玩，就是很多孩子都可以在一起玩，可能我们发生一些矛盾过后也就忘了。我们继续可以玩到一块，并且也都是三五成群的。但是你会发现到五六年级这个孩子们之后啊，就开始这个三三两两的。就开始去真正的开始交朋友了。
0: 对，
1: 就是他们开始去看重，比如说我们两个人性格上合适不合适，我们能不能聊得来，去共享一些这个秘密，包括这个跟他去说话，他会不会把我说的话传到别人的耳朵里边等等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很多孩子也会因为这个，比如说我把你当好朋友，但是你把我的话告诉了别人，所以特别受伤，所以就会破坏这种关系嘛。所以就是对这种忠诚感非常的在意，
0: 非常看重啊。
1: 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阶段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会有一些固定的小圈子，有可能是两个人、三个人，甚至于就是几个。这个圈子里的人，在一起关系特别好。别的孩子很难融入进去。所以有的孩子就在这个阶段就很在意，哎呀，为什么我能不能去融入这些小团体呀？会想方设法的讨好别人。害怕被孤立，所以说在这个阶段孩子们都会心事比较重哈。就是会很在意这种在他们这种小团体当中的一些隐形的规则。很在意别人的看法。第三个呢，就是在这个阶段的这个冲突模式，它也会发生一些质的改变。这个矛盾不是单纯的来自于打打闹闹或者是像孩子的时候就是一些比如说互相抢一些玩具啊，拌拌嘴呀。这个阶段的话其实就有点类似于像成人的，比如说我觉得跟你观点不合，你说我坏话了，可能我就会孤立你或者是我觉得你跟我们不一样，可能也就会被排斥。甚至于还会 产生一些小团体，故意去排斥某些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孩子，然后或者是让其他人站队等等的，所以说会很复杂。
0: 嗯，
1: 在这个阶段，有些孩子可能会比如说因为被别的团体小团体孤立，可能会产生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委屈啊、自卑啊、愤怒啊等等的，这种因为这种暴力啊，因为暴力对待的这种形式去产生一些心理的一些问题。
0: 哦，就是到了这个小学高年级这阶段，其实就已经会有这些情况发生了。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哎，是不是到了初中之后可能会有这样，但是在这个过渡，就是青春期过渡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也已经会逐渐的出现了，是吗？
1: 对，尤其是孩子们现在成熟的也比较早，因为接触的这种各种信息也比较多，所以他们其实发育的成熟度会更加的提前。四五年级这个问题，尤其是刚刚萌芽，
0: 对，
1: 甚至于可能还会在更早一个阶段，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0: 还有吗？
1: 还有的话，就是在这个阶段，其实孩子们，你就会发现已经开始，就是对于这个朋友的这个重视度，有的可能会比这种亲子关系还要看重。他很在意，
0: 就更听同学的，
1: 更愿意，对，大家会更愿意听同学的，就是很在意我自己在班里头人缘好不好啊，别人怎么看待我呀。如果别人觉得我不好，我可能就会自己否定自己。就是同伴的这个对于这个孩子的重要度已经高于超越父母了。很在意面子，并且非常在意面子，非常有这种羞耻感，不愿意被当众指责，
0: 自尊心也比较强，可能这个阶段还哈。
1: 是的，
0: 这是殷老师给我们总结的，就是在这个小学高年级阶段，这个孩子啊，就是在和同学啊，还有他们这个小的这个团体相处上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那么在这些孩子的人际问题，所谓的人际问题的背后啊，殷老师，您认为他的主要的原因是，比如说是因为性格的问题啊，还是说是家庭原生家庭的问题，还是说整个环境的这个影响呢？
1: 这三者之间呢，其实它是一个相互叠加的关系。可以说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联系非常大的。那么最重要的也是一个底层的这个根源，一定是源于我们的家庭的教养模式。那么因为我们的教养模式所呈现出来的外在的载体，表现的载体就是每个孩子所呈现的性格。那么孩子的这种学习所处的学校的环境，就是很多问题爆发的触发的场景。
0: 对，
1: 所以这三者之间他们其实是互相影响的。那么我们首先一个一个来去说一下哈。那么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最根源的就是家庭的一个教养模式，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互动的模式。我们会发现啊，其实在学校当中孩子们的所有的社交模式其实都是我们家庭模式的一种复刻。给大家举一个这样的场景。比如说有的家庭里边，如果父母经常是这种指责否定性的，比如说经常都会暴力的通过一些语言上的指责去评价孩子的话，那么这样的孩子他一般的特征就是什么呢？他在学校要么就是这种特别的怯懦，一看就是这种讨好型的。会把自己的姿态呀，或者是会
0: 放得很低，
1: 姿态放得很低，然后在群体当中也看不到他，也不会表现。另外一个，他就是自我边界感也会很低，就是别人比如说侵犯到他的利益呀，他也不敢去声张，不敢去拒绝别人，反抗别人。这是一种孩子类型。另外一种孩子，这个在这个指责型的家庭，另外一种就是复刻他的
0: 攻击性很强，是吗？
1: 对，就会复刻父母的一些模式，他会用父母怎么对待他，然后去暴力的在学校当中去对待其他的孩子。比如说有一些孩子就是在家庭好像表现很好啊，很听话，但是去学校之后就跟一个小霸王似的，他就会把他的一些压抑的情绪啊、不满呀、还有父母怎么样对待他的一种暴力的方式应用在了同学的身上，所以会产生两个极端。那么这个是一些相对讨好型的孩子，还有一些这个攻击性比较强的孩子，一般都是出于这样的家庭。另外一种家庭呢，就是亲子之间很少通过一些有效的表达方式，而是通过什么呢？情绪化的表达，都是通过互相发泄情绪，吵架啊，或者是这个非常这个激动的啊，这个释放自己的这个焦虑呀、

0: 然后愤怒啊等等的，所以说一般这个情绪化比较严重的这种家庭呢，他的孩子就很难用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人际沟通的表达感受的这样的方式，那么他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往往就会情绪激动，发脾气啊，或者是不沟通，然后或者是不会去协商，就导致这个人际关系就会出现 很多问题，这是一种模式。还有一种模式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父母本身他的这个社交比较回避，也很焦虑，情绪很负面，也不跟别人打交道，或者是经常觉得身边的人这儿不好那儿不好，那么如果在这样的家庭呢，这个孩子就会习得一些负面的社交认知，然后他就下意识他不会去相信别人，就会觉得周围的人很讨厌很坏， 那么他就会带着这种就是很恶意的或者说很防御的这种心态，然后去做这种同学之间的一个交往，那么像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他其实也是很难在这种学校关系当中去交到好朋友或者有很好的一种相处模式的。所以说很多的问题跟原因还是源于这边，
1: 还是这个原生家庭，这父母就是孩子一面镜子哈，可能还是对孩子，对或多或少还是有不少的影响的。
2: 对对，
0: 但是有一些父母可能比如说，哎，我们一看父母都是这个不是特别爱说话的这个人啊，但是孩子反而哎特别的外在，特别爱表现自己，他这个是不是就是他天生的这种性格造就的呢？
2: 这个呢，也有一个可能性，他比如说先天的这个气质上，他就属于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比如说胆汁质啊，或者相对比较外向，也是有这种可能性。另外一个就是说，父母有可能比较内向，但是呢，父母对孩子的爱或者是给孩子所带来的这种安全感也比较好的话，那么其实对于孩子的这种阳光性格的塑造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外向不是内向，并不代表父母的性格不好。
0: 也有可能是他们这种夫妻的关系啊，家庭的环境啊，给孩子
2: 比较和谐，对，比较和谐，造成孩子的这个性格比较好。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也有可能会有一种反向形成，就说我父母越是什么样子，可能从孩子的内心来讲，我就不想成为他这个样子，我要做他的，就是我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样子，所以他就会形成跟父母
0: 性格上可能完全不一样的，就这个就在心理学上就叫反向形成，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这是他自身的这种意识，可能我会觉得我去改变一下，跟我父母性格可能不是特别一样。
2: 对，我不要，对，从他内心他是想成为不一样的样子。还有没有一些原因呢？比如说校园的环境或者同学之间的影响？
0: 当然就是说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触发因素哈，就是这个学校的环境啊非常的关键。我们大家会发现可能在五六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个倾向了，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班级里的班风，比如说可能比较紧张，小团体，比如说有这种排挤，再加上有一些可能班主任的管理方式比较严格，那么有可能会孩子因为在这种环境当中他没有办法获得
2: 这个比较好的友谊，或者在这种环境当中他会觉得自己没有安全感，或者是这个容易受到伤害，他会很害怕，就会逃避这种环境，甚至于会出现一些厌学的这个状态，可能就是在五六年级都就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在初中这个阶段就会非常的明显。对，很多孩子他可能就是因为被某一个同学排挤，
0: 或者是同学们取笑他，或者是因为班主任某一次批评，就有可能会激发他自己内在对自我的这种自尊心的一些受伤害，就有可能会因为这个不去学校呀，或者产生一些比较大的这种心理的一些内耗。所以说这个学校的环境其实对于孩子成长这个阶段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还是其实我们要做到就是家校联合嘛，不仅仅是在 家庭当中，我们能够给孩子们比较正向的这种关系上的滋养，其实在学校当中，对于班主任来讲，对于我们的教学老师，怎么样能够尊重理解孩子，能够把这个班级的班风能够塑造好，对一个孩子的一个长期的健康的一个发展， 尤其人际关系这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家长作为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同样学校也是哈。那么作为学生自己，其实也是需要一套，就是能够去调节自己的这么一种处理的方法的。

0: 那您建议就是孩子们遇到这种人际困扰的时候，他有没有什么样的比较正确或者简单的处理方法，能让他们能够快速的调节一下自己的？
1: 对，有。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一些人际困扰，对吧？
0: 对。
1: 其实我们在遇到人际困扰的时候，就是我们对孩子来讲也是一个成长的机会。那么我今天呢，跟大家这个结合我们的一些关于社交情绪的一个调节的 ABC 理论，给大家一套标准化的动作，包括我们家长也可以听好，可以简单的就是了解一下，我们孩子如果一旦遇到一些人际看法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引导他，怎么样让他从这种困扰当中剥离出来。这个简单的话是分成三步，我们大家可以一步一步的分解一下。首先呢，如果我们出现这些问题，第一步就是先隔离情绪，要区分想法跟事实。就是我教大家一句话，可以就是说这个去区别，怎么样去区分事实和想法呢？就是别人的态度，这个是既有事件，既有事实，对吧？但是呢，他讨厌我，所有人都孤立我，那么这是我自己的主观看法。就是我们在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某一个人说了我说你很讨厌，我们都很讨厌你，那么他说的话确实说了，他讨厌你，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他说的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很讨厌的人，所有人都不值得，我不值得跟其他人玩儿。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对自我的一个攻击，就是我们内在的一个主观的看法。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剥离这种所谓的事实跟想法，我们并不能因为别人攻击了我，然后我们就立刻自我否定。
0: 对，
1: 一定是先要让孩子先要稳住情绪。避免自己特别冲动的去通过一些冲动的吵架的方式或者自我攻击、自我封闭的方式，先要把孩子把这个所谓的事实跟想法不跟剥洋葱一样，先要剥离开。不要把这两者混为一谈。
0: 明白。
1: 这是第一层。对。第二层呢，就是我们要分层的去应对，根据不同的处理的场景，我们进行不同的处理方式，由简单到一些比较复杂的场景，我们一点一点的引导孩子。就是第一个呢，当然是最简单的，如果同学们之间只是一个简单的普通的误会，可能没有上升到人身的攻击，但是可能他说的话让我们觉得不是特别的开心啊，或者我觉得你这样，比如说同学们之间我觉得你这次比如说我的成绩比我的同桌考得好了，然后这个同桌可能就会说啊，你凭什么那个你这次考试就能考这么好啊，就是他会有可能会有一些嫉妒的情绪啊，有一些不满的情绪啊，他表达出来了，那么可能我们会心里头会不舒服，对吧？可能有的人就默默地忍掉了，可能有的同学就觉得两个人的关系就会产生一些隔阂。
0: 对，
1: 所以说在遇到类似于这样的有可能会有一点点误解但是呢也不至于上升到人身伤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教孩子这么去说，就是用一些非暴力沟通的语句，就是去表达我们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忍住不说。你可以告诉他说你刚才这么说我觉得我很难过就是我要把你这样对我的指责，我要把我自己的感受表达给你
0: 但是我不指责你我只说我的感受。
1: 对，我不指责你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呀，我们也不去激化矛盾，但是说我觉得我很难过对吧，我的努力是我通过付出得来的我也希望你也能考得好，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个感受的表达，然后这也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然后去给到他一些这个就是说理解接纳那么很有可能两个人的关系他不会尴尬，
0: 对对对，
1: 反而可能会突破所以说这是一点，就是这是一些就是包括同桌之间好朋友们之间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所以说在这一方面的话也一定要教给孩子表达感受，表达自己的感受，维系自己的边界同时呢我们要理解别人，有带着一些同理心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替他去考虑为什么会这么去讲而不是一味的排挤他，对吧？
0: 对，
1: 这是一种第二个呢，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学校当中确实被恶意调侃了，被一些比如说被几个小团体排挤，或者被恶意的去 造谣呀，或者说把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人的短板故意的通过一些这个调侃的方式笑话别人的方式，那么如果说我们遇到这样的一种暴力对待，语言暴力也好，或者是这个小团体的排挤也好，那么我们一定要怎么样？第一个要建立边界，要温和而坚定的拒绝。我们不用去讨好他，并不是说他骂了我，他说了我还要想办法融合到他这里边。我们如果说一旦遇到这样的恶意对待的情况下，一定要让孩子们千万不要强行的去融入排斥自己的圈子，不用讨好这样的同学。那么我们一定要是树立自己的边界，当我们的边界被侵犯之后，我们要非常明确的告诉他，请你不要这样对待我，我不接受这样的相处方式。一定要把这个态度表明而不是说让他们在肆意的伤害我，我还在不断的降低自己的底线，我还在不断的去接受，那么这个长期以往对孩子的这个伤害就会更大，会进入到一种比如说进这个团体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校园的霸凌啊等等的，都是因为这个阶段觉得我觉得你很好欺负呀，你不反抗啊，他可能会对这种孩子会越来伤害的程度会越来越深。
0: 对，
1: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就要让孩子建立这种边界，一旦自己被比如说被调侃了，被恶意对待了，一定要把这个边界建立起来，温柔而坚定的去告诉他们这样是不可以的。
0: 这是这个作为孩子啊，我们如果说遇到这个和同学之间有什么样的这种小情绪啊或者小摩擦呀，我们该怎么样去快速的去解决，或者让自己调节好自己的情绪。那么尹老师，就是作为这个学校和家长，在这个方面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建立比较健康的这种交友心态呢？您简单的给我们来总结总结。
1: 好的，我给大家就是首先从两个层面吧，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家长层面上，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学校老师这个层面上，我们简单的去就是说去做一些交流哈。当然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从家长这个层面上，我们一定是要首先来讲是一定要给孩子去建立这个内在的底气。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孩子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家长就会经常讲，哎呀，你这点小事儿有什么呀？我小时候遇到的问题可比你难多了。你看你都是因为你的问题，你自己太内向，你才没人跟你玩，就是先指责孩子。不管说，所以说孩子慢慢就不会去跟家长去沟通，甚至于很多问题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所以在这个阶段，比如说孩子带着一些问题回来了，然后我们家长一定是要什么，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先要去共情他，对吧？哎呀，我觉得你可能因为这个事儿被朋友冷落了，你肯定是挺委屈的，啊，就是先让孩子觉得我被理解了，被看见了，他才愿意跟你去交流，去沟通，你说的话他才能够听得进去。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一定是我们自己的人际一些沟通的一些模式要正向的要传递给孩子。就是不能把一些这个很负向的呀，这种人际关系的模式去引导孩子，没有好人啊，你跟谁都要怎么怎么样，对吧？
0: 我们不给孩子传递这些负能量哈。
1: 对，不给孩子传递负能量。教孩子一些基本的社交的技能，比如说你应该怎么样跟别人打招呼啊，怎么样去合理的拒绝别人，遇到一些误会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沟通，要给孩子一些技能，然后要针对孩子在人际关系当中一些问题的时候，主动的去给到孩子一些引导。正确的正向的一个引导。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要让孩子去建立一个自己内在的价值感，不要是为了讨好别人，让别人觉得我很好，一定让孩子自己觉得我很好。我就算你不跟我玩，我依然觉得我很好。不要把他的价值建立在别人的身上。
0: 对，
1: 让孩子建立内核，建立一个自我的价值感，要帮助孩子。这是家长学校这个层面的话呢，当然就是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多去关注这种高敏感的边缘化的一个学生，因为这些孩子们他其实是在这个社交环境当中比较容易受到一些挫败感的，所以说 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的这个老师这个层面啊，一视同仁，能够尊重这个孩子们之间的差异，接纳不同性格的学生，让他们能够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然后

0: 塑造一个比较好的正向的这个团体的氛围。当然就是遇到一些问题的话，也及时的去建立这种家校沟通的渠道，然后同步家长一起去解决这些问题。
1: 是的。其实呢，孩子之间的这种交往啊，或者说遇到一些矛盾，也正是他们培养这种社交能力还有共情能力的这么一个契机哈。所以说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我们也放平心态，就是我们在平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少干预多引导，然后鼓励孩子去独立的处理这些人际的问题，然后让他们教他们要友善的去包容，然后也要教会他们去勇敢的表达哈，就是在相处当中我们学会去包容和尊重。另外呢，也是像刚刚殷老师说的，家校同心，我们一起陪伴孩子从容的去交友，然后自信的成长。好的，今天也特别感谢殷老师做客我们河北广播家长学校节目，谢谢您殷老师，辛苦了，再见。
0: 不客气。好，再见。

0: 好的，那本期的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河北广播家长学校的第二个板块名师课堂，我是主持人曹源。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声乐老师王宇舒老师。那王老师呢是专业男高音，师从中央音乐学院世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陈素娥女士学习声乐。从2008年起呢，师从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终身艺术家，意大利的著名歌唱家男中音大师帕纳里埃罗先生学习声乐。那多年呢，也是学习演唱中文、意大利语还有法语等美声的一些声乐作品哈，积累了丰富的演唱经验，并且呢常年从事成人以及少儿的声乐艺术培训，比如说像艺考生培训啊，以及社区中老年合唱团的声乐培训等等，组织带领学员参加社会合唱比赛以及演出活动。好，现在我们马上来请进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做客咱们栏目。
0: 嗯，欢迎王老师哈。王老师您先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3: 嗯，好的。嗯，我是一名美声唱法的男高音。嗯，之前呢是在意大利学习声乐，师从咱们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的国际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陈素娥女士。然后呢后来又是和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这个国际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内斯帕纳利埃罗先生学了很多年声乐。
0: 嗯嗯，那您现在是在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呢？
3: 嗯嗯，现在也是在做这个个人音乐工作室。嗯，包括给咱们艺术专业的艺考生啊做一些考学专业方面的培训，以及给咱们这些就是喜欢唱歌的中老年朋友、
0: 哦、
3: 歌唱爱好者们，
0: 嗯，
3: 做一些唱歌方面的指导，教授一些他们这个唱歌的方法。
0: 哦，明白了。王老师，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是怎么样去走上这个声乐教学这条道路的？比如说您是从小就爱好这个唱歌吗，还是怎样？就是哪些关键的这个转折点啊？
3: 嗯，好的。
0: 嗯，
3: 其实和很多喜欢唱歌的人一样了，我呢也是从小就很喜欢唱歌。
0: 嗯，
3: 小学时候呢就是参加学校的合唱队，也是做过领唱，后来呢就是凭着这个唱歌特长生嘛，上了一个当时我们北京海淀区还不错的中学。
0: 嗯，
3: 中学的时候呢也是参加学校合唱队，拿过这个北京市合唱节的第一名。
0: 哦，
3: 然后我从这个初中开始呢可能就跟别人不太一样，那时候就特别喜欢听古典音乐。
0: 嗯，
3: 包括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民族器乐呀、戏曲啊。
0: 嗯
3: 嗯，我记得大概是初二的时候吧，就是有一次在广播里就是听到这个男高音歌唱家唱美声，
0: 嗯，
3: 当时呢就被吸引了，就觉得哎呀这个声音太好听了，这么高亢嘹亮，那时候就想呢自己什么时候也能这么唱歌就好了。
0: 嗯，
3: 于是呢就开始呢自学声乐，后来呢又找老师学习，就这样呢慢慢走上了学习唱歌的这条道路。
0: 嗯，
3: 后来呢我就是想做声乐教学呢，也是学声乐很多年以后发现吧，就是咱们中国人呢好嗓子非常非常的多。
0: 嗯，
3: 尤其是拥有这个男高音这个嗓音条件的人非常多，相比之下呢就是跟欧美比呢，欧美他们那边就没有那么多天生的男高音的这个嗓子条件。
0: 哦，
3: 但是呢有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的嗓子啊虽然非常好，但是呢唱歌呢 都是在唱自己天生的这个条件，唱自己的这个本钱。很多这个嗓子特别好的人呢，他年轻的时候音域很宽，唱高音呢也不费劲，然后就是过度的消耗自己的本钱去唱。但是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呢，尤其是35岁以后是个坎儿，就开始慢慢的就觉得费劲了，高音呢也开始慢慢的力不从心了，从而就是导致很多呢嗓子非常好的人呢，过早的就失去了自己的这个漂亮的音色，也失去了高音，这也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0: 其实他就是没有掌握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对吧？只是凭借自己的自身的这个条件。
3: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把自己这么多年呢跟老师学的这些唱歌的方法啊、经验啊，能够教给这些热爱唱歌的人。很多人他凭着这个老天爷给的好嗓子就已经唱得很好了，就是说如果咱们再能有一个好方法的加持呢，就能有一个更大的飞跃。这也是我去想去教唱歌教声乐的这么一个目的。
0: 其实您就是从小就比较爱好这个唱歌哈，同时呢，也是想把这个专业的这种唱歌的方法，然后传授给更多同样热爱唱歌的朋友们。就像这句话说的，就是授人以鱼，惠及众生嘛。其实传授方法比直接给予结果是更重要的。那王老师就是对于这个唱歌方面哈，需要掌握的技巧有哪些？您给我们来分享分享。
3: 好的。说到这个声乐技巧这一块呢，其实不同的声乐老师呢都有自己的讲法和理论了，就是我就是讲讲我的老师所教给我的声乐技巧吧。
0: 好的。
3: 这也是他通过在国际舞台上演唱了近30多年近40年，通过这么多年的舞台经验呢所总结出来的声乐技巧。首先咱们就先说美声唱法。说起美声呢，咱们普通老百姓就会觉得这个有距离感，因为它主要是因为是它是来自西方古典音乐体系嘛，所以就会给人一种比较深奥的这种感觉啊。其实不是这样，它其实就是很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我的老师呢就是总是和我说啊，唱歌其实就是在气息的支持下去说话。大家如果听过这个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呀，还有一些其他的非常著名的世界级的歌唱家的演唱啊，听他们唱歌你就好像就觉得像说话一样，声音出来是非常舒服的、自然的，
0: 不费劲，听着咱们听着也不累。
3: 对、就是、对, 对，在你耳边娓娓道来的这种感觉，其实这个就是真正的美声。他的声音出来呢，别人听着就是说话一样自然的感觉。但是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呢，它是没有高音低音的区别的。比如我和你说今天你吃饭了吗，它几乎都是在同一个音上，今天你吃饭了吗。我不可能和你说今天你吃饭了吗，我们不可能这么说话。我们也不可能说是去，但是在唱歌的时候呢，它是有高音有低音，还有一些有难度比较大的歌曲呢还会有跨音域的这种大跳。所以呢要想做到声音出来呢仍然就是像说话一样的感觉呢，又要用到气息，用到横膈膜。所以呢我就先讲讲气息吧。就是气息呢，就是学美声啊学声乐的人讲的最多的就是横膈膜的作用。那横膈膜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胸部和腹部中间，大概就是肚脐上方一点点的地方。唱歌。

0: 是横膈膜那里，然后肚子呢你就感觉就像吹气球一样鼓起来的感觉，你就要感觉腰带的那一圈啊有向外扩张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横膈膜支持，也就是咱们声乐人总去讲的这个气息支持。
1: 嗯，
0: 你在这种支持下再去发声再去唱，只有在横膈膜的支持下唱起歌来呢，你才能让声音的位置它是统一的，就像说话一样的感觉。你如果不用横膈膜呢，它的声音就会到处乱跑，而且呢传不远。
1: 其实和我们这个播音主持有异曲同工的这种意思啊，其实我们
0: 对是的，
1: 对，我们这个播音发声是讲究这个丹田嘛，这个丹田在肚脐下的这个2到3厘米的这个地方，在吸气的时候，这个气就往下沉，其实
0: 是的，
1: 就是把这个横膈膜在向下压。对，然后这个吸足气之后呢，以这个丹田为支撑点，然后再发出对这种有声带颤抖的这种音，其实我们讲究都是气息。
0: 对，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唱歌啊，我觉得是特别有利于扩大肺活量的，就是提高我们的呼吸功能，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同时呢，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您在这个全身心的去投入唱歌的时候，可能就会，忘却一些烦恼，然后呢，
0: 是的，
1: 心里达到一种平衡，还可以调节情绪。
0: 是的，是的。
1: 嗯，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倒是，尤其是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啊，可以适当的没事儿自己练一练唱歌，学习学习哈。
0: 对。
1: 那说到学习唱歌啊，王老师，初学者啊，就是常见的一些发声的问题，在这个里面，您最常采用哪些训练的技巧？您给大家指点指点。
0: 怎么说呢，就是很多学唱歌的人吧，就是尤其是初学者啊，在唱歌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一旦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比如说遇到一个高音或者比较困难的音呢，他就会不自觉地用一股劲儿把喉咙掐上，而且越到高音呢掐得越厉害，唱完之后呢嗓子还会觉得不舒服疲劳。我刚开始学声乐那时候也是遇到过这个问题啊，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就是它其实就是要像说话一样，你越到高音呢，其实它不是越要使劲，它是越要放松，越要放松喉咙，不能让它去帮忙。把力量放在哪儿呢？就是要放在横膈膜，也就是这个腰带的这一圈上。咱们学习声乐呢，也不能急于求成，因为呢，不能因为自己这嗓子好呢，你就急着去亮嗓啊，去飙高音呢。要想唱好呢，就先要以练气息为主。气呢要吸得深，你就像那个大树一样，你根扎得越深，枝叶才能茂盛嘛。
1: 对。
0: 而且咱们中老年的这个歌唱爱好者们学习唱歌呀，每天你可以系一个腰带，就做5到10分钟的吸气呼气的这种练习，这样呢既练习了气息呢，可以让自己越唱越好，又做了这种有氧运动啊，锻炼了身体。
1: 是的。
0: 然后咱们在这个练习唱歌的时候呢，可以先在横膈膜气息的支持下，你先大声的有感情的把你所唱的这些歌词呢凝气朗读出来，然后尽量呢把这种感觉带到唱歌里面，不要想着自己是在唱，而是在气息的支持下呢在说话在朗诵。一开始呢你可能做不到100%，但是呢你只要这样坚持做呢，相信不需要太长时间呢，你就会慢慢发现，哎，自己的这个歌唱水平变得越来越好了。
1: 其实就是，哎，别想着说我扯着嗓子在唱，就像说一样，对吧？
0: 对，
1: 让喉咙也放松。
0: 对，
1: 其实就是，你可能觉得自己唱的比较累的时候，我们听的人也会觉得累。
0: 没错。
1: 对。就是你放松了，哎，听的人也会更舒服哈。
0: 对对。
1: 那王老师，就是这个流行唱法和这个传统的像这种美声啊，它的这个教学差异在哪儿啊？
0: 这个流行唱法，我先说一下美声唱法吧，因为美声唱法它主要是诞生在17世纪嘛，那个时候呢，它没有扩音设备，那如果在音乐厅啊或者歌剧院啊剧院看过美声演出的这个人啊，他应该知道，就是歌手是不需要通过话筒啊或者麦克风这些扩音设备的，而且声音要让剧场最后一排观众也能够清晰的听到，所以演唱者呢就需要很深的呼吸。充分的利用腔体的共鸣啊，可以说他全身都要参与到这个歌唱当中。所以在美声唱法的训练当中呢，气息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横膈膜的训练，以及打开腔体打开喉咙，在这个气息的支持下 让声音在高位置产生共鸣。

0: 就是美声，咱们美声训练的重要目的。当然咱们这个中老年的声乐学习者啊，你不用一上来就去想这么多专业的名词儿。咱们只要做到在气息的支持下去说话，去大声的朗诵，他的喉咙自然就是打开的，就会有这种共鸣。然后我再说说这个流行唱法吧。流行唱法呢，因为它是可以充分的利用这个扩音设备嘛，现在。所以相对美声来说呢，它就相对来说不需要这么深的气息了。当然呢，它这里也不是说完全不用横膈膜啊。这里所说的不需要这么深，只是说相对美声来说的，流行唱法它的发声呢，基本上呢还是以这个自然发声为主。咱们更强调的是不同歌手声音的独特的个性，因为美声唱法也不是不强调个性啊，就是说只是说美声唱法是要在共性的基础上的个性，美声的这个个性是指这个发声方法上的共性啊，但是是在掌握发声方法的基础上，再去根据个人对歌曲的理解加入不同个性化的艺术处理。但是流行唱法呢，每个歌手他都有自己的发声方式，根据自己的嗓音呢和个人的喜好风格呢，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演唱，所以学习起来呢就相对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了。比如你听这个王菲唱歌，她的声音一出来，哎，你就知道是王菲，而且她的唱法也是她自己独特的唱法。你听周杰伦唱歌，你听声就知道是周杰伦，别人呢可以去模仿，但是怎么去模仿呢，也最多模仿个70%-80%的相似度，你说永远模仿到100%，那是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个人就是认为这个流行唱法的教学呢，你应该根据不同学生的声音特点选择适合他们的歌曲类型和唱法，然后主要是流行唱法要有自己的独特的个性。最后我再说一下民族唱法吧。
1: 好的。
0: 民族唱法呢，它是也需要腔体，但是呢和美声比呢，它不需要开得那么大，不需要那么强的共鸣。有时候现场演唱的时候，它有时候也可以用一些扩音设备了。但是我们中国呢有很多非常优秀非常好听的民歌，这些民歌作品呢，你只有用这个民族唱法来演唱啊，才能有唱出它独特的味道。你用美声来唱呢，它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1: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不管是哪种唱法啊，它都是各具特色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适合这个作品的特性，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王老师您认为这个唱歌哈对健康有什么好处呢？
0: 唱歌其实对身体的好处还是很多的啊。现在呢就是世界上有很多长寿的研究嘛，这其中最简单易学的长寿方法排名第一的就是唱歌。唱歌的好处呢，它是不亚于跑步呀游泳啊这些有氧运动的。它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唱歌它是一个全身的运动，能扩大肺活量，提高咱们这个呼吸功能。我之前就是看过一个统计，就是一般成年人的肺活量大概是3500毫升左右，而歌唱家的肺活量呢通常是在4000毫升左右，所以唱歌它是一种提高呼吸功能的最好的办法。而且唱歌呢，咱们的基本呼吸方法呢就是腹式呼吸法，腹部的肌肉呢得到充分的利用，它也能促进新陈代谢。其次就是唱歌呢，它能调节情绪，尤其咱们这个中老年人唱歌呀，唱的都是一些老歌嘛，还能唤起一些对咱们青春岁月的回忆，咱们心情愉悦了，它就能释放生活中的一些压力，这样呢你还能增强免疫力。咱们所以呢，咱们这个中老年人啊多练习唱歌，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真的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1: 是的，没错。就像这个王老师所说的哈，唱歌呢它是一个全身的运动，能够激发调节我们身体的各项的功能，也有益于身体健康哈，还有利于气血的这么一个运行。比如说中老年朋友，哎，您经常练练歌唱唱歌，也能够激发对生活的这种信心和热爱啊。特别是比如说像一些退休在家的这些朋友啊，您可以哎把这个对唱歌有共同的爱好，把共同兴趣的这些人聚集起来，也是一种比较不错的这种交友方式，大家在一起可以探讨音乐啊，交流一些生活的感悟啊，寻求一些快乐之道啊，也是人生之美事。
0: 是的。
1: 那王老师呢，今天您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段才艺展示哈？听您今天讲的这个特别专业，其实特别想听听您唱歌，今天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作品？
0: 那我就给大家演唱一首那个大家都知道都熟悉的歌曲我爱你中国吧。
1: 好，我爱你中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王宇舒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我爱你中国。

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嗯，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3: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5: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4: 惊蛰春雷动，
5: 呀呀呀，
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5: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粮油，他都 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孙子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她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她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因为成年人顾虑的事越来越多，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正因为有这份责任在，所以好多人说话模棱两可，车轱辘话很多，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是逃避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应该学学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的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胡家老高一样，老高的效果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有一说一，我不会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敢叫板是因为我对胡家老高有绝对把握，如果换成其他的药，您得了脑中风，得类风湿、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但有了胡家老高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些年用胡家老高治好病的患者早已数不清了，没数了，人家都吃了用了治了好了，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只要不是机器人，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

0: 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适合用胡家老膏的人一定要用，不用可惜了，耽误了大事。那么啥是大事？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症状如果能跟老膏的适应症对上，一定要用，不会吃亏的。吃上没多长时间，你自己就有感觉了。如果不适合用胡家老膏，咱们也不强求，马上让人家换其他的方法。但话说回来，如果老膏都治不了的话，您找去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您回头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学习，我也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比老膏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得找。我目前还没碰到，也从来没打心眼里彻底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我相信一定会有能够超越胡家老膏的存在，一定会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用第二也行啊。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膏在这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凤毛麟角，太少见了。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膏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不仅回归身体指标和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胡家老膏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它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他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有人问我，胡老您属于哪一派？我说我哪派都不是， 无门无派，越站队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没时间治病了。因为你强我弱的争来争去，牵扯太多精力，而我现在多好，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病，你别管我哪个派的，您先说你啥病能治我就治，治不了另请高明，不耽误大伙时间。但胡家老高这个药的特性是非常包容的，几乎90%以上的老年慢性病它都能够对症治疗，有的病见效特快，像心梗处在观察期康复期的，脑血栓脑出血处在恢复期的，只要吃上药了，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和类风湿的患者吃上胡家老高以后，疼痛症状消除的是最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好是正常的，不好才不正常。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杨关。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潜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头病，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他父亲还在棉纺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花得溜干净。上海和北京的医院找了好几家，治疗费花了10几万。30多年前，10几万是啥概念？买楼都能买2-3座，但是为了给他治病，这些钱全没了，全花了。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生怕父母开口借钱。杨关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然啦，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上我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 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官和杨官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三口人在医院里住。吃饭我们食堂有饭菜，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胡家老高的药费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杨光的母亲很不好意思，他说：胡老啊，实在不好意思，医药费我们出不起了，出得起药费回去的火车票就买不上了。我说你不用给了，不给我也算是赚了。赚什么呢？赚到了经验，这才是真正收获。多余的方法没有，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的。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是类风湿，按照西医的说法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他们也没研究透。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杨光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焦黑带黄，我一看他脸就知道他类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杨官，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母亲去世10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她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她这个类风湿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腿能走但是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他姑娘又是推着轮椅把他推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我又给他开了40瓶胡家老高。我说你回家以后连着吃别间断，这40瓶药吃完类风湿应该能好转个70-80%。杨官的女儿有点不信，她不了解胡家老高，只是听说了一点她父亲曾经经历，但是将信将疑，他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生气， 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程度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也挺感慨，曾经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成了小老头了，才60岁出头就坐了2回轮椅，这次又摊上了类风湿。其实这两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杨官，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类风湿的疼痛都是暂时的，用上老膏以后很快就会缓解。而且类风湿这种病虽然比风湿严重，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杨官的类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他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的第3周开始，所有的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用上老膏的2个月以后，疼痛基本消失，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一点问题没有。沉浆现象，从用老膏的3个月开始，再没出现过，半年以后就基本停药了。这位患者已经有过一次治疗经验，所以这次他把手头的药吃完，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停药。我说你要一点儿都不难受了可以停，但是记住一点，隔三差五一定要再溜几瓶胡家老膏，因为人一旦岁数到了，从60岁开始，身体能量变弱，没病也得用它找找状态，规制规制这副老身板，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2年就塌架了。胡家老膏是干什么的？有病治病，没病养身板，2不耽误，双管齐下，最综合全面的调理身心健康，全面调理才能延年益寿。这么好的时代，谁不盼望自己多活2年呐？您各位也尽管放心，这点目标搁到现在是能实现了。在胡家老膏的力量加持下，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下面时间留给大伙解答问题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2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 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5: 胡教授，我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是想向你反馈一下，我现在这不已经用了你们这胡家老高吧，用了6个月这情况了是吧？
0: 哎，好的。
5: 说实话哦，我觉得这次用上你们这胡家老高吧，哦，我觉得我身上这些腰疼这些病吧，哦，哎呦，我就感觉比以前的确是感觉轻松都好多了，现在是。你看我虽年纪虽然不大，也就47、8岁哦，但是我这身上毛病多，有那个腰椎管狭窄的情况了是。哦，腰椎管狭窄，我看差不多有7、8年时间了，已经是。7、8年时间，以前在我们这，因为我是四川绵阳这边的朋友，在我们绵阳这边中心医院，我也治疗过很多次，但是我这腰椎管狭窄的情况吧，还是一直都不好，总是感觉这腰吧，一天到晚就感觉腰疼、腰胀，甚至我连那个腿吧，就是左边那个腿吧，都跟着一起难受，一起疼，疼到有些时候受不了了吧，我还买些什么止疼药这些来吃，也只能是暂时缓解一下吧，是。不仅是有这腰椎管狭窄哦，而且我这还有什么，还有这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吧，已经有10多年时间了，是。我这毛病吧，可能是跟这遗传有关系哦。因为我父亲吧，他就是有这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我这自从40岁以后吧，我这腿吧也是总有那种红肿疼的情况。特别是一变天哦，就感觉吧这个腿啊里面就好像那个针在里面扎的那种疼那种感觉一样的事。 哎呀，说实话，胡教授，在没用你们这胡家老膏以前啊，像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止痛药啊，什么针灸啊，什么拔火罐啊，哦、这些，都理疗啊都用过啊，甚至连些什么，别人说的什么，云南的什么白药，这些什么止痛什么各种各样的药都用过。
0: 哦，是不是也用激素了？
5: 哎，激素我也用过是。
0: 啊。
5: 哎呀，用了吧，人吧受不了，副作用也是特别大，过后我都不敢用了，已经是。这不过后也是听朋友介绍说你们这胡家老膏啊，效果好，而且是这个什么，从根本上来治疗人体各方面这种疾病的是。
0: 没错。
5: 哎，所以我觉得哦。治根吧才能治病，我就想吧，我就想当时，就觉得不错，我当时这不就买了这几个月的来用，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年时间啊，哎呦，我这段时间吧，人就感觉轻松多了，真的，胡教授。因为什么哦？因为你看我现在我这腰椎管狭窄的情况吧，腰疼、腰胀这情况现在已经好了很多，现在我自己。早上走个路去菜场买菜，走个什么两站路，腰吧没有任何这种疼痛的感觉，现在是。
0: 你看看，这治的是非常彻底了，真不错呀，是不是？
5: 对对对，这说实话，这是以前根本就不敢想的事情，真的。
0: 就是。
5: 而且我现在，什么腿啊，什么麻呀、胀呀也没有，而且我这个关节以前这不又红又肿吧？现在我变天的时候吧，这关节也不肿也不疼了，现在是。
0: 你看看啊，没有天气的变化影响咱们啊关节的疼痛的这种状态没有了。
5: 没有了，什么腿的什么早上起来僵硬啊这些哦，现在也好了。现在以前早上起来吧都要什么活动个什么七八分钟十来分钟吧，这个腿的关节吧才能够自由的转动弯，才能打弯这些哦。我现在可以，现在早上起来直接什么下床什么做的什么早餐啊，还有出门去什么买的什么早点这些吧，现在都可以。现在
0: 所以您这个早晨这个关节出现的这个关节活动不好，这叫沉僵了。实际您这个沉僵不是一般的风湿的骨病，而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所出现的一个典型症状啊。这些情况得到很好治疗，也就说明类风湿性关节炎对您来说是很严重了，可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以后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哎呀，说来说去吧，还是什么治标不治本吧，就没用，还是治标又治本吧，才能真正从根解决问题的是吧？
0: 您说的太对了啊，治病要治根本啊，要从根本上来解决病的治疗，这是关键啊，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行了啊，而是从根本上来治疗，从病源上来治疗，是不是啊？
5: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这用了这半年的这胡家老膏，我觉得效果各方面，说实话哈，真的让我感觉还是特别满意，所以今天打电话吧，一吧，是想感谢一下胡教授哦，另外一个吧，我还想听听胡教授。我后面还继续该怎么治疗，我还想再用上一段时间再巩固一下了，是胡教授。
0: 好的，我跟您说，您所用的方法这个胡家老膏，这是什么呢？这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咱们就是用胡家老膏来治疗，那怎么用呢？就按您现在用的方法，咱们一天用两次就可以啊，然后饭前也好饭后也好，根据您的情况这样来使用啊。胡家老膏方法使用非常简单，也非常有效，它有病能够很快的把您这些风湿骨病啊、骨关节的问题等等都能解决了，没有病它可以改变您的身体的状态啊。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是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

0: 治的活血的药吧，止疼药，这不行。所以说回归本源的办法是最根本的问题。咱们有病能够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使得咱们更加健康，这一点很重要。
1: 嗯，对对
0: 啊，
1: 那有你这话我这心里更有底，我会继续把它用上，让自己的身体都越来越好吧。
0: 哎，
1: 是
0: 没错，现在您已经尝试到了，而且永远让您会享受到这个啊健康的快乐，好不好啊？哎，
1: 好好好，行行，那谢谢您，好，吴教授。
0: 好，再见。好，祝您更健康，
1: 哎，
0: 更快乐。
1: 嗯，
0: 啊，让所有的朋友和您一样得到健康，好吧？哎，
1: 哎，好好，谢谢。哎，好好好好，
0: 好，再见。好，再见吧。
1: 见
0: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位朋友您好。
4: 胡老您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哎呀，我先那个做个自我介绍啊。
3: 哎，好的。
4: 胡老，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人，我叫任玉玲。
3: 嗯嗯。
4: 哎呀，我今年60了。这个呀是代表我本人，也是代表啊我公公，就是让我给您问好，他也特别感激您。
3: 哦，谢谢吧。啊。
4: 郭老，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公公这种情况啊。
3: 哎，好的。
4: 我是由我公公带动的，我公公先吃的，我看他吃好之后，我就是受到影响，我才吃了咱们这个老高。
3: 哦。
4: 嗯，我给你说一下我公公这种情况啊，他特别感激。
3: 哎，好的。
4: 我公公啊，他呢今年是80多岁了。他呀从前天开始就天天啊听胡老讲座。就我公公啊他本身他有眼病，他说是那个眼底呀黄斑病变，说是我们呢也是在市里医院嘛都给他跑遍了。他开始啊是左眼看不见东西，右眼呢也只能是露一条缝看，这后来呀一直说是他心脏也不太好，动不动的就是有点激动他就全身冒虚汗。
3: 你看看
4: 后来呀听胡老讲座之后，天天和我们念叨非要买这个胡家老高。我们就是哥几个啊一起商量商量就给他买了50盒。
3: 哦，
4: 这个就是说没想到我这公公啊他是吃了半年这个老高，他就感觉他心脏啊就是没有平常那种心慌气短，没有那种感觉了。
3: 你看看多好，
4: 他这个脉
3: 快呀，是吧？
4: 是啊，对，他的脉搏啊跳动也就大概得94左右，胡老是不是比较正常了，是吧？
3: 就是就是，
4: 这个我们看到是这种有效果了呀，咱还比送的把钱送到医院去要好吧，还省了遭罪了。这个我们看他心情也比以前好了。胡老平时不也总说嘛，一斤一颗金高顶十多瓶老高嘛，是吧？
3: 嗯嗯嗯嗯。
4: 正好啊，正好赶上啊，有一回做活动买老高送金高嘛，我们呢看着有效果了，就又接着给他买了，买了先就吃吧，毕竟是咱受益了，
3: 没错，
4: 就一直吃。这没想到的事儿啊，有一天那个我们就是这个我公公就跟我说。我们有点不太相信，他说呀这两个眼睛就都能看到亮光了。啊，够了，我们当时特别惊讶，
3: 多快呀，是吧？
4: 对，我也没想到，我说医院这个这个眼睛都没给他治好，说不好治也不能治了，太晚了。
3: 嗯，
4: 没想到吃个老高让他能看到亮光了。
3: 你看看多快呀，是不是？
4: 对对，所以说呀，我们就一直坚持让他吃呢，毕竟。

0: 80多岁了是吧？他再吃、
1: 哎、
0: 是吧？啊，只要他心情好，这个啥病不都是在心情吗？是吧，胡老？
1: 就是、
0: 所以说，我们就接着让他吃，一直吃到现在，
1: 没
0: 接着吃呢。
1: 嗯。
0: 因为我这时候看到我本身有很多毛病，我今年也60岁了嘛，看到我公公吃了有效果了呀，那我自个儿也是很多毛病，糖尿病也10来年了，
1: 嗯，
0: 完了还有肾病，
1: 嗯，
0: 尿蛋白呀也3个加号，大便都水样了，哎呀，是我天天啊这个脑袋疼，天天啊晕晕沉沉的，耳朵里呀、啊、也跟那个坐火车似的嗡嗡的那。不老，我的眼睛也模糊，身上总发痒，
1: 嗯，
0: 天天啊一点力气都没有。
1: 你看看，
0: 因为我们家是在6楼住啊，
1: 啊，
0: 每天的出去还得买点菜，不下去还不行。这回来上楼啊，我也拎不动多些。
1: 嗯，
0: 哎呀，一上个楼爬个楼梯，我得歇几歇呀。
1: 啊，
0: 全身出虚汗，满身都是大汗，累得我呀直喘气儿。
1: 体质太弱了，
0: 胃也不好，
1: 嗯，
0: 完了经常也是失眠，白天呢还没有觉，
1: 嗯，
0: 哎呀，可难受了，我这本身呢也有类风湿，也有10多年了，
1: 你看看多厉害，病太多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就几点小衣服也不敢沾凉水，也得用点热水来洗，
1: 嗯嗯，
0: 我这手指头啊也都变形了，完了还长那小包。
1: 啊！
0: 左胳膊这抬着可疼了，抬不起来。我穿个那个套头衣服吧，也得我老爸得帮着我，
1: 嗯，
0: 帮我往下抻抻啥的。我自己呀、啊、够不着，太疼啊。
1: 病也很重啊，是吧？嗯。
0: 对呀、啊，我这膝盖晚上疼啊，类风湿啊，我这膝盖尤其到晚上疼厉害，也总睡不好觉，可遭罪了，胡老。
1: 嗯，就是。
0: 再后来呀，我这公公吃好了之后嘛，我这也接着吃着了。
1: 啊！
0: 现在呀，我就是说，最明显的就是脑袋不那么沉了，耳朵也不那么嗡嗡响了。
1: 那有明显的效果了，
0: 这我这精神
1: 是吧？嗯。
0: 对，我精神也好多了。
1: 嗯。
0: 就感觉着，哎呀，真是说太神奇了，真是没想到啊，也不用去医院，也不用那个遭这罪那罪的。自个儿没想到，这个胡老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健康，真是特别感激您，胡老。
1: 啊，别客气，这是您老两位的福分呐、啊，用了胡家老膏选对了，是吧？啊，
0: 对，选了胡家老膏啊，真是啊，不二的选择呀，我还得接着吃啊，胡老啊。
1: 对的，啊，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到您的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效果呀。您的病、
0: 嗯、
1: 您的老人的病啊，用了以后很快就好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哎，
0: 哎呀，非常对呀，胡老，谢谢您。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0: 是，再次谢谢您，代表我全家谢谢您，胡老，我还得接着吃。
1: 没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哎，
0: 哎，好的，胡老，您多保重。
1: 谢谢您。
0: 哎，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1: 嗯。
3: 啊，我可喜欢听你这个广播了。
1: 是吧？啊。
3: 嗯，我知道你这你很忙啊，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
1: 啊。啊啊啊。
3: 嗯，今天吧，我就把我这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1: 哎，好的。
3: 我现在吧，还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呢。
1: 哦。
3: 啊，我今年63岁了。
1: 啊。
3: 嗯，我在没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吧，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3: 哎呀，我有心肌缺血、心慌，
1: 啊、
3: 然后吧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1: 啊。
3: 就是啊，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听了你这个广播之后吧，我就觉得你说的就是只有本源修复了，才能恢复、
1: 哦、
3: 本身的功能、身体的功能，只有身体功能恢复了，身上的问题才能解决。
1: 对，
3: 我觉得啊，我觉得你说
1: 的
3: 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订购了。
1: 啊、
3: 我这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这确实有效果。
1: 啊、
3: 嗯，我首先吧，我就感到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心脏啊。
1: 啊。
3: 嗯，原来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心脏症状可明显了。
1: 嗯，
3: 哎呀，2019年5月份的时候吧，我做过一个体检呢、
1: 啊
3: 啊、那时候体检就是有什么那个尿检，我有个潜血，有个加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糖 GLU 那个值是6.23。
1: 哦，
3: 嗯，然后还做了一个那个心电平板运动那个试验报告。
1: 嗯，
3: 哎，这里的主要吧是给我的结论是有偶发性啊、那个视早和那个房早。
1: 哦，
3: 所以啊我这心脏啊
1: 都有
3: 天天啊，我这心脏几乎天天都慌，尤其是睡不好觉的时候、
1: 啊、
3: 这心慌更明显、
1: 嗯、
3: 加上我这有甲状腺结节，哎呀一胸闷气短，我就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3: 非常难受，也恨不得就掐自己脖子呀。
1: 嗯，
3: 我用到2个月以后吧，
1: 啊、
3: 这个心慌啊，就不是说天天慌了。啊、
1: 嗯，
3: 这能有个3-4天啊，再慌一下子，慌那么一会儿，
1: 嗯、
3: 哎，我就是喘气儿也匀溜多了，
1: 好多了、嗯、是吧？嗯。
3: 啊，这个也用上我就觉得，哎，真有效果。啊，从我听了你的广播呀，我就一直用到现在，
1: 啊、
3: 大概有1年时间了。
1: 嗯嗯
3: 嗯，我一点这心慌的感觉都没有了，这个症状彻底消失了。哎呀，
1: 嗯，
3: 啊，我家吧头两天出了点事儿，差不多能有3天呢。啊，我连续就没睡好觉，哎呀，我就担心呢、
1: 嗯，
3: 他又把这病再捡起来呀，结果3天。我没睡好觉，这心慌的症状没出现，心脏病没犯、
1: 嗯、看看多好、哎、
3: 啊，胡老真是，哎呦我真太高兴了，这心脏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
1: 嗯、
3: 我可算是给他摆脱了、
1: 嗯、
3: 哎呀我这心
1: 没错，太好、
3: 啊、一下我就轻松了。
1: 嗯，
3: 我从打吃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吧，现在身体变化可大了，大伙儿都说我一天像个小驴似的。嗯，一天就东跑西边的，不知道累、
1: 嗯、
3: 啊，不知道滑，可有劲儿了、
1: 嗯、
3: 啊，说我就像打了鸡血似的。不像以前呢，每天都蔫了吧唧的，没有劲儿，说话都没力气啊、
1: 嗯、
3: 身体
1: 太
3: 弱
1: 了
3: 那时候。
1: 嗯
3: 啊，
1: 好极了，
3: 现在我这身体呀、啊、可比以前好多了，好太多了、
1: 嗯、
3: 想干啥都能干了、
1: 啊，
3: 他不受身体的束缚了、
1: 嗯、
3: 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嗯嗯，我也为你高兴
3: 吧。
1: 啊
3: 啊，我还有个甲状腺结节的病。
1: 啊啊
3: 啊，我是2019年12月份在医大做的那个三维彩超、
1: 啊、
3: 因为甲状腺结节呢它有好多数据呢，我给你说一下吧。
1: 哎，好的。
3: 嗯， 嗯，就是甲状腺就液大小约横径是2.3厘米，嗯、前后径约1.68，上下径呢是5.5，
1: 嗯，
3: 啊，
1: 不算小
3: 了，这
1: 是吧？
3: 哎、嗯，这右叶左叶横径约是1.83， 前后径是1.63，上下径是。

0: 5.5，啊，然后这甲状腺体回声均匀，形态规则，腺体，腺体后未见结节，然后是右腋可见多个结节，大者出位于中部偏下，大小约0.43，长0.29，边界清晰，呈等回音，左腋可见多个结节。大者位于下极，大小约1.71×0.97，边界呈混合性。
1: 啊，
0: 右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节回声，大约1.40×0.4，位于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可见扁条状色彩血流。左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回声，大约1.61×0.52，位于也是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右见扁条状色彩回图，超声提示甲状腺结节半液化，括弧 TL 横线 RADS 三级。装进淋巴结节，超声波未见明显异常。这个是我三维彩超做的甲状腺那个检查的结果。
1: 对，也就证明了真正有这个甲状腺的结节，而且是非常多的数目，是不是啊？
0: 这咱也不明白这个。我说咳了，当时我这一听有多个结节，哎呦，我就有点担心。
1: 多发性结节，对，甲状腺的。
0: 那这大夫说我这个检查结果是表面光滑，属于良性，不用太担心，就是得定期复查，控制它不能增长。所以打那以后啊，我就更加小心了。
1: 虽然说是一个良性的，但是也当注意，它可以变的啊，发展的啊，所以应该注意了。这种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也是咱们很多疾病出现的一个基础的条件，所以应该咱们重视了啊。
0: 是呗，但是吧，我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我这疼痛啊比以前一点一点减轻了，现在也不疼了，呼吸吧也慢慢正常了，脖子慢慢变小了。一个月前我又做了复查，结节明显的减少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原来右边那个已经没有了，左边这个最大的吧，现在就剩小豆粒那么大了。
1: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好的太快了、是吧。
0: 这我拿着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哎呦，我这心情啊别提多高兴了。这胡家老膏不愧是能传承100多年呐，也真是好药啊。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哎，都得感谢你啊，胡老。就是因为有你这么无私的奉献，我们这些患者才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摆脱病魔呀。是胡家老膏帮我脱离了苦海，也真是太感谢你了。
1: 这也是您的福分呢，这是难得的一个福分，所以咱们选用了胡家老膏是完全正确了，能够很好的来把您这个病情来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吧？
0: 是吧，哎呀，太高兴了我现在呀。
1: 所以咱们要坚持使用咱们胡家老膏啊，他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0: 理解，太理解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好，
1: 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0: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走，通宵去，
5: 明天还得上课呢。
4: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5: 嗯，有道理。
4: 抽一根。
5: 我不会。
4: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5: 那好吧。
4: 来一个。
5: 这可不是好东西。
4: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5: 那我试试。
2: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5: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5: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5: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零幺零 0110-8410-9427，0110-8410-9427，0110-8410-9427，评书记。
0: 成汤革命，改朝换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革命字眼，因为它原先的封地在商，所以它的国号也就叫商，后人管它就叫商汤。商汤可是一位好君王，有一个邻居葛国，日子过得别提多惨了。那葛国的君王又特别的葛，怎么呢？好话坏话他都不听，一看没粮食了，商汤就让人给送点吃的去吧。转年开春还不干活，也不种地，又给送一批种子，把种子送到那儿以后说，这种地有种子是好事啊，没人种啊。商汤听信这气，合着就得养着你们呢。后来一想，老百姓是无辜的，送点劳力去吧，还带着饭去的，自己带粮食给干活去。结果这葛国的国君得寸进尺，他把那粮食饭留下来了，把人都给杀了。商汤急了，一举平灭了葛国。商汤就是这么一个君王。有一次进林子里边散步，看见有人在那张网捕鸟，四面都结着网。哎呀，老人家，应该一面结网，网开三面呐。如果四面结网，往往打尽，以后就再也看不着飞鸟了。就这么留下一句成语叫网开三面，后来用着用着变成网开一面了。法外施恩呐，他就是这么一个仁慈的君王。没多久天下大旱，哎呦，老百姓这可怜呢，那庄稼眼看着就干死了，人都活不了了，没水喝呀，怎么祷告都不管用。最后商汤急了，我来吧。他亲自祷告吗？何止是祷告呀，他要用自己的身体做牺牲，做牺牲啊，要成为祭天的礼品呐、啊。沐浴更衣，把头发指甲都剪下来扔到火盆里烧了，命臣下给我搭起柴火垛来。他把自己要自焚喽，谁也拦不住，大臣们都劝不行。为什么呢？只有天子的命才能感动上苍，挥泪如雨啊。他坐在柴垛上了，老百姓跪地上哭啊，哪有这国君呢？下令点火，那就得点呢。噗的一下，火就起来了，就见烈焰飞腾，火舌的噗噗噗往上窜，眼看就要把这商汤给烧死的时候，咔嚓噗，一声雷响，这大雨瓢泼呀，老百姓万众欢呼，商汤舍命求雨，传为美谈呢。可是商汤是这样，他的后世子孙并不都这么做脸。赶到他这孙子太甲继位的时候，这风格就有点变化。太甲不思朝政，天天的也是吃喝玩乐。伊尹那位相国可还在世呢，这是几朝老臣了，论着辈儿那也是爷爷辈儿的。伊尹很看不惯这太甲，当年你想想，是他跟着成汤两个人闹的革命，一块儿帮着他出主意，平日里也没少给讲过去的故事，当年你爷爷怎么怎么着，我们是如何如何才把夏桀给推倒喽。一到晚上他就把这皇帝叫过来，临睡前听他给讲讲，讲烦了，怎么那老相国还有点别的事儿吗？怎么就这几段啊？一爷也不敢说别的，不爱听了，还是天天想玩，干脆吧，一爷一下狠心，这一天派人他把太甲给绑架了，绑架完了皇帝直接押到铜宫啊。铜宫干苦力吗？不是，是宫殿，就在商汤的坟墓边上，你在那儿闭门思过吧。你好吗？这太甲算是跑不出来了，天天学习劳动，锻炼身体，反思。哎呦，还真就感动了，三年多的时间，太甲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旁边有人监视着，谁让来的？伊尹呢？明月照顾，实则监看。一看确实有进展，伊尹万分高兴。在三年过后，选了一个吉

着良臣率领文武百官来接这皇帝来了。这三年谁带着呢？伊尹代替皇帝执政，历史称之为伊尹放太甲。有的史学家怀疑这是夺权，也有的说不是，这就是一颗忠心呢。一直到皇帝成熟了，伊尹这才把政权交还给少年的君王，服装都给您带来了，换上吧，身呼万岁。太甲掌权后并没有报复伊尹，反而是万分感念。最能证明这一点的就是伊尹在100多岁病故之后，太甲是按天子的规格给他举行了葬礼，表明了自己心中对这位劳苦功高的大臣无限的感激之情啊。太甲把国家治理的不错。再往后边要说商朝有作为的皇帝，就应该说是盘庚了。盘庚迁殷嘛，他最大的功劳就是让商朝得以延续。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在迁殷之前，那时候的都城在燕地。燕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曲阜啊。为什么要迁都啊？多种原因了，最主要的一点是这盘庚感觉着自己说话不灵便，那些老臣资历深，势力大，好几辈儿了，拿着小皇帝不当什么。二一个，曲阜这个地方没什么太大的发展了，他觉得应该找一个更加风调雨顺、地理位置更优越的地方作为自己的都城。多种因素吧，乐意跟着跟着，不乐意跟你们就在这待着。这帮大臣巴不得呢，反正照样管着俸禄，我们不去了，正好。盘庚把重要的人力资源、物力、财力都带到了殷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啊。从这儿起，人们管商代又称为殷商，因为在迁殷之前，那家搬了好些回了，到这儿就算相对稳定了。后来殷墟里发现甲骨文，也从这儿挖出来的。盘庚那应该说是一个很伟大的君王，不光迁都了，还改变了一种制造混乱的传位方式。在他之前不是经历九朝之乱吗？怎么回事？就是传位给闹的。商代那会儿君王传位是兄中及弟，弟中传兄长子，一辈一辈那么传，所以经常打乱子。到盘庚这儿彻底的定下来了，甭费那劲，不绕圈子了，直接传给儿子最稳妥。盘庚之后商朝还有好皇帝吗？按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的说法，盘庚后商代最好的国王那就是武丁了。武丁是殷商第22代国君。好在哪儿呢？就在对人才的任用上。武丁刚继位的时候都不说话，天天出去转悠玩儿。你要说他游山逛景，他可不言不语；你要说他不是游山逛景，他在家里也坐不住。大臣们天天跪在门口请啊，请什么？请令啊！您得干点嘛啊！我们干点什么？您得指导啊！武丁不说话，大臣们这着急呀、啊，找哪个大夫给看一看呢？贵人话语迟，也不能迟这样啊！这天又来请命，哎。君王说话了，昨夜先祖给我托了一梦，说有一治国能臣叫傅岳，就在都城周围，你们认识吗？大臣听，哎呦，连着说了这么长的句子，不认识，您说说他什么模样？让画师画下来吧。武丁说着，画师画着，您看看是不是他？端详半天，大概其就这样，找去吧。这可是咱们治国的能臣，天帝的话不会错，老祖宗的话也错不了。大伙儿一看，行行行，别说了，攒点儿，怎么的？话太多了，留着过两天再发命令吧。哪儿找？这不大海捞针吗？结果在那奴隶的队伍里找着一位叫傅岳的，干嘛呢？正那开山搬石头呢。你是傅岳吗？对呀、啊，你把那画拿来，就这模样啊。
请回宫中。武丁一看就乐了，我可找着你了，你就给我治理国家吧。那位说，这真是天神托梦，祖宗的关照吗？哪儿啊，这是武丁一计，他想必须启用人才，可是就眼前这些位，他觉得真算不得什么人才，什么本领没有，可是祖祖辈辈那都是有功劳的人，怎么能把他拿下换新人呢？自己没这个魄力，仰仗天神的威名。没事，他不老出去溜达吗？哪是转悠啊，有时候也往那奴隶堆里去走一走，化妆一番，跟他一打听，哪位学识渊博，哪位有什么想法，聊聊呗。这就怕直面接触，直接沟通，认识傅岳以后发现这个人富有良谋，胸怀大志，不应该在这干苦力活。为了启用傅岳，他想了好长时间，怎么样才能让一个奴隶一跃而成为百官之首呢？这武丁思前想后，只有仰仗祖宗跟天神的威名了。就这样破格提升傅岳，傅岳帮着武丁把这天下治理的是风调雨顺。可是后来的皇帝一个不如一个了，尤其是最后一位纣王，这可是败家败到头了。纣王并不像《封神演义》里边描写的只会杀人，只会吃喝玩乐，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代英主。纣王身材高大魁梧，武功很好，学习也不错，识文断字多新鲜呢，是过目不忘啊，看一遍就能记下来，而且语言特别流畅。史书记载说这个纣王能言善辩，能言善辩到什么程度啊，没道理的事儿，让他这么一说都显着那么让人同情，让人理解。所以那帮大臣老想进谏，老说不过他，明明没理的事儿，纣王一说那简直就是当务之急。你想想，能征惯战，人长得精神，然后谁打打不过他，说说不过他，这皇帝他可不就越来越骄傲吗？带兵打仗打东夷，都打到海边了，实在找不着道了，没法再前进，回来吧，扩大了地盘。纣王回来一看，宫殿正在换那梁柱呢，换梁柱大伙一块撑着干嘛呀，这么费劲呢、啊、陛下，要不他这换不了，你看看我来呀。纣王本身长得比别人就高，胳膊也长，练武也有劲儿，砰一下一伸手，他把大梁给拖住了，赶快换吧，你甭拿梯子了。哎呦，拖梁换柱，这得多么大的劲儿，这一下就传开了。一开始殷朝的百姓一提他们的国君还自豪呢，我们的国君多伟大呀，他能拿手把那大梁拖起来，谁来得了啊？那位说，拖梁算什么呀，我见过他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那八匹马横着他推最边上这一个，唰，那七个也能压趴下了。九头牛拉着绳子，他反着劲儿一蹬，把牛都能给蹬回来，这不是神力吗？呵，你一传十，十传百，不知道怎么夸的好了。这么一来，商纣王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理应享尽人间富贵。首先，要纵情酒色，在京都的朝歌。用七年时间建露台呀、啊，这露台高有千尺，周长呢据说有三里半地。哎呦，殿宇楼台巍峨秀丽，顶上面有一栋楼叫摘星楼，摘星楼极尽奢华，同时还请了一个大音乐家叫师言。师言干嘛？给我们做个曲儿吧，我们听听这曲子，我们够着星星，喝着酒，抱着美女，跳着舞，这多得呀。师言还这给写了一首，就是那靡靡之音呢、啊、这曲子写完可了不得，就连那宫女听完以后都恨不能跟着翩翩起舞，醉生梦死，这是音乐魅力一种反作用的表现。这还不算完，光有这么摘星楼，光有这么一个高

0: 台那哪行啊，得建一个天然的动物园。动物园啊，在沙丘一带，这供他打猎的，里边放上动物没事儿，吃饱了六十就骑着马进来，他追那动物杀着玩。听人说有苏国国王叫苏护，这苏护的女儿长得特别漂亮，我去抢来。没这么一点事儿就动兵啊，那算什么呀，发兵去攻打有苏国，把苏护吓坏了，哪有女儿送给这样的一个君王，那舍不得给他，干脆找一个吧，冒充吧，找了一个跟自己的女儿长得很相像的民间女子，也让她叫妲己，苏妲己嘛，送给了商纣王。纣王万分高兴，重赏了苏护，带着这位假的苏护之女就回了宫廷喽。你想想，一步登天的一个农家女，那个一看到富贵荣华享用不尽，她真就忘乎所以。这人要做到保持本色，这可不容易，随着环境的改变，很多东西都在相应变化。这妲己原先在家里的时候也种地，这农家女现在跟纣王俩人不知道怎么折腾好了，肉林酒池啊，天天喝酒，天天吃肉，酒都到池子里边能划船，脏不脏啊，反正有沉淀，哗哗渴了啪快这么一瓢就喝喽，酒度反正也低。那肉林呢，那酒池边有树啊，树有枝子呀，把那肉都挂那儿，肉干啊，新鲜肉不行，就是那肉脯一条一条的穿好了，喝着喝着酒，感觉没有下酒菜，一伸手那树枝子搭了过来，奔扽下一根肉条来，这就嚼喽。光这还不算完，得让那些宫女还有好些大臣都进到宫廷里来玩，大伙都把衣服脱了跑吧，跑累了咱们就划船喝酒吃肉。这哪是皇宫啊，这不成魔窟了吗？有那些忠义大臣就给觐见，那大王不能这样。纣王一看原先还有那心思，得跟他辩论辩论，现在都觉得没工夫搭理他了，你老辩论有那功夫玩会儿好不好，跟妲己俩人商量咱怎么识得他们。妲己说这好办呢，做炮烙就可以制服他们的嘴巴。什么叫炮烙呀？感情就是大铜柱子抹上油，底下是架起篝火，然后让这犯罪之人光着脚打这铜柱子这头奔那头走，那哪能走得过去啊，烧得滚烫，那脚底板受不了，滋啦一滑掉坑里就烧死了。要不就把它立起来，整个把人绑着，反绑着这个大铜柱上，里边弄一大铜炉子，往里边塞木材烧，活活烤焦啊。然后在宫里设了一个菜盆呢，菜盆就是一个大深坑，里边有毒蛇蝎子各种的有毒的虫子都在里边放着，哪个宫女儿要是敢斜着眼瞅一眼妲己，咣的一脚就给蹬下边去，活活咬死算完呢。好些大臣不服，你用炮烙你就能吓住我们吗？大伤江山难道就能败在这样的皇帝的手中吗？连他的王叔都不干了吗？这王的王叔叫比干呢，比干到这儿来想劝劝自己这倒霉侄儿，这倒霉侄儿这烦的，哎呀叔父，您这个都说您是一颗忠心，忠心是什么色的呀？比干说忠心得是红的，我怎么觉得您心是黑的呢？我想看看。哎呀，老头明白了，这是他想杀自己，不便于动手啊，那我就让你看看吧。逼得这位王叔抛出心来让他看，封神演义这么写的实际那就是被纣王给杀了，杀了他的叔叔，谁还敢说话，自己就跟那妲己在后花园里边看孕妇玩。怎么看孕妇啊，俩人猜，你说他怀的是男孩女孩啊，陛下你说。纣王说这得等十月分娩才知道，咱们哪有功夫等那么长时间，咱回来把他肚子拉开不就知道了吗？哎，这个好，打赌吧，这不就拿人命当儿戏吗？什么叫剖腹验婴啊，敲骨吸髓啊，这事儿他们经常干，老百姓恨之入骨啊。没有大臣提意见吗？文臣都杀得差不离了，该刨落的刨落，该扔菜盆的扔菜盆。有几位武将不干了，九侯、鹅侯分别 来找这纣王评理，再这么闹下去底下可就造反了，我看你们俩要造反。当时就把九侯给海了，海了做成肉酱，然后还分给大臣们吃了，再胡言乱语你们就都成这碗中之肉。鹅侯呢，鹅侯被晾成肉干了，做成肉脯啊，就在那肉林里挂着，饿极连人肉都吃。这可让一位老臣心中万分伤感，谁呀？就是九侯跟鄂侯的好朋友西伯侯姬昌。姬昌看见这两位老友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他哭了这么两声，也不哪位嘴快，告诉纣王。纣王一看，干嘛？他还敢同情，把他给我抓来。抓来可没马上杀，为什么呢？西伯侯家乡那边早有人知道那他招兵买马，你要敢杀了他可能就引起兵变，所以静观时变，先把他压起来吧，压在有里呀。结果西伯侯的大儿子伯邑考实在替老父亲难过，打算进得京城到朝歌替父请罪，把我爹放了，我来承担罪名吧。车房一看这倒不错，送上门来杀了。杀完之后征得喽，又拿一碗肉送起来让西伯侯吃了。这是君王的旨意，敢不吃吗？谢恩之后吃完了，临走的时候那天使官还告诉一声，你不能算吗？算算吧。什么肉啊？西伯能算什么呀？他囚在有里这个地方一直在研究八卦呢，八八六十四卦六爻都是很清晰，这么一算，哎呦，是自己的大儿子伯邑考，文王十子吗？神话传说里说的一着急扑吐出一只小白兔来，万分痛苦啊。后来西伯手下的大臣用重金贿赂纣王手下那帮权臣，包括也贿赂纣王本人。拿什么贿赂啊？美女啊，宝马呀。纣王这个高兴啊，还真就给放了。西伯回来马上是招兵买马，延揽人才啊，告诉自己的儿子们，我要是死了你们得接着干，一定把这个昏暴的君王得推翻喽。没多久就在牧野是一场大战，纣王组织起来的临时的奴隶大军全都倒了阁了，最后纣王跟妲己俩人没辙了，抱着所有的珠宝放到摘星楼上，告诉太监把火点起来，连我们带珠宝一块烧吧。对人世间无限的留恋，对金银珠宝吃穿享受无比的眷爱，扑的一下随着大火都变成灰了。这才叫干戈玉帛寻常事，生死爱恨顷刻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了，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走，通宵去，
7: 明天还得上课呢。
6: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7: 嗯，有道理。
6: 抽一根。
7: 我不会。
6: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7: 那好吧。
6: 来一个。
7: 这可不是好东西。
6: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7: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
8: 孩子。

0: 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粮油，他都掉

点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孙子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他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他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因为成年人顾虑的事儿越来越多。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正因为有这份责任在，所以好多人说话模棱两可，车轱辘话很多，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是逃避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应该学学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的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胡家老高一样，老高的效果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有一说一，我不会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敢叫板，是因为我对胡家老高有绝对把握。如果换成其他的药，您得了脑中风，得类风湿、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但有了胡家老高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些年用胡家老高治好病的患者早已数不清了，没数了，人家都吃了用了治了好了，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只要不是机器人，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适合用胡家老高的人一定要用，不用可惜了，耽误了大事。那么啥是大事？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
症状如果能跟老高的适应症对上，一定要用，不会吃亏的，吃上没多长。

也学习，我也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比老高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得找。我目前还没碰到，也从来没打心眼里彻底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我相信一定会有能够超越胡家老高的存在，一定会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用第二也行啊。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高在这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凤毛麟角，太少见了。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不仅回归身体指标和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胡家老高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他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他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有人问我，胡老您属于哪一派？我说我哪派都不是，无门无派。越站队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没时间治病了。因为你强我弱的争来争去，牵扯太多精力，而我现在多好，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病，你别管我哪个派的，您先说你啥病能治我就治，治不了另请高明，不耽误大伙时间。但胡家老高这个药的特性是非常包容的，几乎 90% 以上的老年慢性病它都能够对症治疗，有的病见效特快，像心梗处在观察期康复期的，脑血栓脑出血处在恢复期的，只要吃上药了，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和类风湿的患者吃上胡家老高以后，疼痛症状

0: 消除的是最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好是正常的，不好才不正常。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杨关。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潜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头病，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他父亲还在棉纺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花得溜干净。上海和北京的医院找了好几家，治疗费花了10几万。30多年前，10几万是啥概念？买楼都能买2、3座，但是为了给他治病，这些钱全没了，全花了。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生怕父母开口借钱。杨关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然啦，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上我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关和杨关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3口人在医院里住。吃饭我们食堂有饭菜，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胡家老高的药费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杨光的母亲很不好意思，他说胡老啊，实在不好意思，医药费我们出不起了，出得起药费回去的火车票就买不上了。我说你不用给了，不给我也算是赚了。赚什么呢？赚到了经验， 这才是真正收获。多余的方法没有，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的。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是类风湿，按照西医的说法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他们也没研究透，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杨光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焦黑带黄，我一看他脸就知道他类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杨官，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母亲去世10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她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她这个类风湿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腿能走，但是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他姑娘又是推着轮椅把他推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我又给他开了40瓶胡家老膏。我说你回家以后连着吃，别间断，这40瓶药吃完，类风湿应该能好转个70-80。杨官的女儿有点不信，她不了解胡家老高，只是听说了一点，她父亲曾经经历，但是将信将疑。她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生气，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程度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也挺感慨，曾经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成了小老头了，才60岁出头就坐了2回轮椅，这次又摊上了类风湿。其实这2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杨官，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类风湿的疼痛都是暂时的，用上老膏以后很快就会缓解，而且类风湿这种病虽然比风湿严重，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 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杨官的类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他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的第三周开始，所有的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用上老膏的两个月以后，疼痛基本消失，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一点问题没有。沉浆现象，从用老膏的三个月开始，再没出现过，半年以后就基本停药了。这位患者已经有过一次治疗经验，所以这次他把手头的药吃完，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停药。我说你要一点儿都不难受了，可以停，但是记住一点，隔三差五一定要再溜几瓶胡家老膏。因为人一旦岁数到了，从60岁开始，身体能量变弱，没病也得用它找找状态，规制规制这副老身板，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两年就塌架了。胡家老膏是干什么的？有病治病，没病养身板，两不耽误，双管齐下，最综合全面的调理身心健康，全面调理才能延年益寿。这么好的时代，谁不盼望自己多活两年呐？您各位也尽管放心，这点目标搁到现在是能实现了。在胡家老膏的力量加持下，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下面时间留给大伙解答问题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 肺心病。

0: 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教授你好。
4: 你好。欢迎您啊，
5: 胡教授，我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是想向你反馈一下，我现在这不已经用了你们这胡家老膏吧，用了6个月这情况了是吧？
4: 哎，好的啊。
5: 说实话哦，我觉得这次用上你们这胡家老膏吧哦，我觉得我身上这些腰疼这些病吧哦，哎呦，我就感觉比以前的确是感觉轻松都好多了，现在是。
4: 对，
5: 你看我虽年纪虽然不大，也就47、8岁哦，但是我这身上毛病多，有那个腰椎管狭窄的情况了是。
4: 啊啊啊！
5: 哦，腰椎管狭窄，我看差不多有7、8年时间了，已经是。
4: 哦。
5: 哦，7、8年时间，以前在我们这，因为我是四川绵阳这边的朋友，在我们绵阳这边中心医院，我也治疗过很多次。但是我这腰椎管狭窄的情况吧，还是一直都不好，总是感觉这腰吧，一天到晚就感觉腰疼腰胀，甚至我连那个腿吧，就是左边那个腿吧，都跟着一起难受，一起疼，疼的有些时候受不了了吧，我还买些什么止疼药这些来吃，也只能是暂时缓解一下吧，是。哎，不仅是有这腰椎管狭窄哦，而且我这还有什么，还有这风湿性关节炎儿。哎，风湿性关节炎吧，已经有10多年时间了，是。
4: 嗯。
5: 哎，我这毛病吧，可能是跟这遗传有关系哦，因为我父亲嘛，他就是有这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我这自从40岁以后吧，我这个腿吧也是总有那种红肿。疼的情况，
4: 嗯，
5: 哦，特别是一变天哦，就感觉吧，这个腿啊，里面就好像那个针在里面扎的那种疼，那种感觉一样的是。哎呀，说实话，胡教授，在没用你们这胡家老膏以前哦，像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止疼药啊，什么针灸啊，什么拔火罐啊，哦，这些，都理疗啊都用过啊，甚至连些什么。别人说的什么云南的什么白药，这些什么止疼什么各种各样的药都用过、
4: 哦、是不是也用激素了？
5: 哎，激素我也用过是
4: 啊，
5: 哎呀，用了吧，人吧受不了，副作用也是特别大，过后我都不敢用了、啊、已经是。
4: 嗯，
5: 这不过后也是听朋友介绍说你们这胡家老膏哦效果好、啊、哎，而且是这个什么从根本上来治疗人体各方面这种疾病的事。
4: 没错。嗯。
5: 哎，所以我觉得哦，治根吧才能治病，我就想吧，我就想当时，就觉得不错、嗯、我当时这不就买了这几个月的来用，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年时间啊、哦。哎呦，我这段时间吧，人就感觉轻松多了，真的，胡教授。因为什么哦？因为你看我现在我这腰椎管狭窄的情况吧，腰疼、腰胀 这情况现在已经好了很多。现在我自己早上走个路去菜场买菜，走个什么两站路，腰吧没有任何这种疼痛的感觉。现在是，
4: 你看看这治的是非常彻底了，真不错呀，是不是？
5: 哎，对对对，这说实话，这是以前根本就不敢想的事情，真的副教授。而且我现在什么腿啊、什么麻呀、胀呀也没有，而且我这关节以前这不又红又肿吧？哦，哎，现在我变天的时候吧，这关节也不肿也不疼了，现在是。
4: 你看看啊，没有天气的变化影响咱们啊关节的疼痛的这种状态没有了。嗯，
5: 哎，没有了，什么腿的什么早上起来僵硬啊这些，哦，现在也好了。现在以前早上起来吧都要什么活动个什么七八分钟十来分钟吧，这个腿的关节吧才能够自由的转动弯，才能打弯这些，哦，哎，我现在可以，现在早上起来直接什么下床什么做的什么早餐啊，还有出门去什么买的什么早点这些吧，现在都可以。现在
4: 所以您这个早晨这个关节出现的这个关节活动不好，这叫沉僵了。实际您这个沉僵不是一般的风湿的骨病，而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所出现的一个典型症状啊。那这些情况得到很好治疗，也就说明类风湿性关节炎对您来说是很严重了，可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以后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是不是啊？啊，
5: 嗯，对对对，哎呀，说来说去吧还是什么，治标不治本吧就没用，还是治标又治本吧才能真正从根解决问题的事，胡教授。
4: 您说的太对了啊，治病要治根本啊，要从根本上来解决病的治疗，这是关键啊，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行了啊，而是从根本上来治疗，从病源上来治疗，是不是啊？啊，
5: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这用了这半年的这胡家老膏，我觉得效果各方面，说实话哈，真的让我感觉还是特别满意。所以今天打电话吧，一吧，是想感谢一下胡教授哦。另外一个吧，我还想听听胡教授，我后面还继续该怎么治疗，我还想再用上一段时间再巩固一下的事，胡教授。
4: 好的，我跟您说，您所用的方法这个胡家老膏，这是什么呢？这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咱们就是用胡家老膏来治疗，那怎么用呢？啊，就按您现在用的方法，咱们一天用两次就可以啊，然后饭前也好饭后也好，根据您的情况这样来使用啊。胡家老膏方法使用非常简单也非常有效，它有病能够很快的把您这些风湿骨病啊、骨关节的问题等等都能解决了，没有病它可以改变您的身体的状态啊。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是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它的滋养，咱就会得病了。所以咱们回归了本源以后，身体好起来了，不像其他的治疗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儿疼啊，我就来个扎针灸吧，我就做做按摩吧，我就吃点活血的药吧，止疼药，这不行。所以说回归本源的办法是最根本的问题，咱们有病能够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使得咱们更加健康，这一点很重要。
5: 嗯，对对
4: 啊，
5: 那有你这话，我这心里更有底，我会继续把它用上，让自己的身体都越来越好吧，是吧？
4: 没错，现在您已经尝试到了，而且永远让您会享受到这个啊健康的快乐，好不好啊？哎，
5: 好好好，行行，那谢谢您哈，胡教授。
4: 好，再见。好，祝您更健康，
5: 哎，
4: 更快乐，啊，让所有的朋友和您一样得到健康，好吧？
5: 哎，好好，谢谢，哎，好好好好，
4: 好，再见。

0: 好，再见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哎呀，我先那个做个自我介绍啊。
0: 哎，好的。
2: 胡老，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人，我叫任玉玲。
0: 嗯嗯。
2: 哎呀，我今年60了，这个呀是代表我本人，也是代表啊我公公，就是让我给您问好，他也特别感激您。
0: 哦，谢谢吧。啊，
2: 郭老，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公公这种情况啊。
0: 哎，好的。
2: 我是由我公公带动的，我公公先吃的，我看他吃好之后，我就是受到影响，我才吃了咱们这个老高。
0: 哦，
2: 嗯，我给你说一下我公公这种情况啊，他特别感激。
0: 哎，好的。
2: 我公公啊，他呢今年是80多岁了。
0: 哦。
2: 他呀，从前天开始就天天啊听胡老讲座。
0: 嗯。
2: 就我公公啊，他本身他有眼病，他说是那个眼底呀，啊，黄斑病变，说是。我们呢也是在市里医院嘛，都给他跑遍了。
0: 嗯。
2: 他开始啊是左眼看不见东西，右眼呢也只能是露一条缝看。再后来呀，一直说是他心脏也不太好，动不动的就是有点激动，他就全身冒虚汗。
0: 你看看。
2: 后来呀，听胡老讲座之后，
0: 他
2: 天天和我们念叨，非要买这个胡家老高。
0: 嗯。
2: 我们就是。哥几个啊，一起商量商量，就给他买了50盒。
0: 哦，
2: 这个就是说，没想到我这公公啊，他是吃了半年这个老高，他就感觉他心脏啊，就是没有平常那种心慌气短，没有那种感觉了。
0: 你看看多好，
2: 这个脉
0: 快呀，是吧？
2: 是，对，他的脉搏啊，跳动也就大概得94左右，胡老是不是比较正常了，是吧？
0: 就是就是。
2: 这个我们看到是这种有效果了呀，咱还比送的把钱送到医院去要好吧，还省了遭罪了。这个我们看他心情也比以前好了。
0: 嗯。
2: 我老平时不也总说嘛，一斤一盒金糕顶十多瓶老高嘛，是吧？
0: 嗯嗯嗯嗯。
2: 正好啊，正好赶上啊，有一回做活动买老高送金糕嘛，我们呢看了有效果了，就又接着给他买了，买了先就吃了。毕竟是咱受益了，
0: 没错，
2: 就一直吃。这没想到的事儿啊，有一天那个我们就是这个我公公就跟我说，我们有点不太相信。他说呀，这两个眼睛就都能看到亮光了。啊，够了，我们当时特别惊讶。
0: 多快呀，是吧？
2: 对，我也没想到，我说医院这个这个眼睛都没给他治好，说不好治也不能治了，太晚了。
0: 嗯。
2: 没想到吃了老高，让他能看到亮光了。
0: 你看看多快呀，是不是？
2: 对对，所以说呀，我们就一直坚持让他吃嘛。毕竟80多岁了，是吧？他再吃，
0: 哎，
2: 是吧？啊，只要他心情好，这个啥病不都是在心情吗？
0: 嗯，
2: 是吧，胡老？
0: 就是。
2: 所以说，我们就接着让他吃，一直吃到现在，
0: 没
2: 接着吃呢。
0: 嗯。
2: 因为我这时候看到我本身有很多毛病。我今年也60岁了嘛，看到我公公吃了有效果了呀。那我自个儿也是很多毛病，糖尿病也10来年了。
0: 嗯。
2: 完了还有肾病。
0: 嗯。
2: 尿蛋白呀也3个加号，大便都水样了。哎呀，是我天天啊这个脑袋疼，天天啊晕晕沉沉的，耳朵里啊也跟那个坐火车似的嗡嗡的那 糊了啊。
0: 嗯
2: 我的眼睛也模糊，身上总发痒。
0: 嗯。
2: 天天啊，一点力气都没有。
0: 你看看。
2: 哎，我们家就在六楼住啊。
0: 啊。
2: 每天的出去还得买点菜，不下去还不行。这回来上楼啊，我也拎不动多歇。
0: 嗯。
2: 哎呀，一上个楼，爬个楼梯，我得歇几歇呀。
0: 啊。
2: 全身出虚汗，满身都是大汗，累得我呀直喘气儿。
0: 体质太弱了。
2: 啊，胃也不好。
0: 嗯。
2: 啊，经常也是失眠。
0: 啊。
2: 白天呢还没有觉。
0: 嗯。
2: 哎呀，可难受了！我这本身呢也有类风湿，也有十多年了。
0: 你看看多厉害，病太多了，是吧？
2: 对，就几点小衣服也不敢沾凉水，也得用点热水来洗。
0: 嗯。
2: 我这手指头啊也都变形了，完了还长那小包。
0: 啊啊啊！
2: 左胳膊这抬着可疼了，抬不起来。我穿的那个套头衣服吧，也得我老爸帮着我。
0: 嗯，
2: 帮我往下抻抻啥的，我自己呀、啊、够不着，太疼啊。
0: 病也很重啊，是吧？嗯。
2: 对呀、啊，我这膝盖晚上疼啊，类风湿啊，我这膝盖尤其到晚上疼厉害，也总睡不好觉，可遭罪了，胡老。
0: 嗯，就是。
2: 再后来呀，我这公公吃好了之后嘛，我这也接上吃着了。
0: 啊。
2: 现在呀，我就是说，最明显的就是脑袋。不那么沉了，耳朵也不那么嗡嗡响了。
0: 那有明显的效果了，是吧？嗯。
2: 对，我精神也好多了。
0: 嗯。
2: 就感觉着，哎呀，真是说太神奇了，真是没想到啊！也不用去医院，也不用那个遭这罪那罪的，自个儿是没想到这个胡老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健康，真是特别感激您，胡老。
0: 啊，别客气，这是您老两位的福分呐、啊，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是吧？啊，
2: 对，选了胡家老高啊，真是啊，不二的选择呀，我还得接着吃啊，胡老啊。
0: 对的，啊，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到您的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效果呀。您的病、您的老人的病啊，用了以后很快就好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哎。
2: 哎呀，非常对呀，胡老，谢谢您。
0: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2: 是，再次谢谢您，代表我全家谢谢您，胡老，我还得接着吃。
0: 没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2: 哎，好的，胡老，您多保重。
0: 谢谢您。
2: 哎，再见。
0: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0: 嗯，
3: 啊，我可喜欢听你这个广播了，
0: 是吧？
3: 嗯，我知道你这你很忙啊，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
0: 啊啊啊！
3: 嗯，今天吧，我就把我这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0: 哎，好的。
3: 我现在吧，还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呢。
0: 哦。
3: 啊，我今年63岁了。
0: 啊。
3: 嗯。我在没用这胡家老高之前吧，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0: 嗯，
3: 哎呀，我有心肌缺血、心慌、
0: 啊、
3: 然后吧，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0: 啊，
3: 就。

0: 啊，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听了你这个广播之后吧，我就觉得你说的就是只有本源修复了，才能恢复、本身的功能，身体的功能。只有身体功能恢复了，身上的问题才能解决。
1: 对，
0: 我觉得啊，我觉得你说
1: 的
0: 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订购了。我这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它确实有效果，我首先吧，我就感到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原来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心脏症状可明显了。哎呀，2019年5月份的时候吧，我做过一个体检呢、那时候体检就是有什么那个尿检，我有个潜血，有个加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糖 GLU 那个值是6.23。然后还做了一个那个心电平板运动那个试验报告。这里的主要吧是给我的结论是有偶发性那个视早和那个房早。所以啊，我这心脏啊，
1: 都有
0: 天天啊，我这心脏几乎天天都慌，尤其是睡不好觉的时候，这心慌更明显。加上我这有甲状腺结节，哎呀，一胸闷气短，我这上不来气儿啊，非常难受，也恨不得就掐自己脖子呀。我用到2个月以后吧，这个心慌啊，就不是说天天慌了。这能有个3-4天啊，再慌一下子，慌那么一会儿，我就是喘气儿也匀溜多了，
1: 好多了是吧？
0: 这个用上我就觉得，哎，真有效果，从我听了你的广播呀，我就一直用到现在，大概有1年时间了。我一点这心慌的感觉都没有了，这个症状彻底消失了。哎呀，我家吧头两天出了点事儿，差不多能有3天呢。我连续就没睡好觉，我就担心呢，他又把这病再捡起来呀。结果3天我没睡好觉，这心慌的症状没出现，心脏病没犯。胡老真是，哎呦，我真太高兴了，这心脏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我可算是给他摆脱了。哎呀，我这
1: 没错，
0: 心里一下我就轻松了。我从打吃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吧，现在身体变化可大了，大伙儿都说我一天像个小驴儿似的。一天就东跑西边的，不知道累啊，不知道乏，可有劲儿了。说我就像打了鸡血似的。不像以前呐，每天都蔫了吧唧的，没有事，说话都没力气啊。身体
1: 太
0: 弱
1: 了
0: 那时候。
1: 好极了。
0: 现在我这身体呀、可比以前好多了，好太多了，想干啥都能干了，他不受身体的束缚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1: 我也为你高兴
0: 吧。我还有个甲状腺结节的病。我是2019年12月份在医大做的那个三维彩超，因为甲状腺结节呢，它有好多数据呢，我给你说一下吧。
1: 哎，好的。
0: 就是甲状腺就液大小约横径是2.3厘米，前后径约1.68，上下径呢是5.5。
1: 不算小吧？是吧？
0: 这右液，左液横径约是1.83。前后径是1.63，上下径是5.5。然后这甲状腺体回声均匀，形态规则，腺体腺体后未见结节，然后是右叶可见多个结节，大者诸位于中部偏下，大小约0.43乘0.29，边界清晰，呈等回音。左叶可见多个结节，大者位于下极，大小约1.71×0.97，边界呈混合性。右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节回声，大约1.40 乘0.4，位于二曲，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可见扁条状色彩血流，左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回声，大约1.61×0.52，位于也是二曲，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右见扁条状色彩回图，超声提示甲状腺结节半液化，括弧 TL 横线 RADS 三级，装进淋巴结节，超声波未见明显异常，这个是我三维彩超做的甲状腺那个检查的结果。
1: 对，也就证明了真正有这个甲状腺的结节，而且是非常多的数目，是不是啊？
0: 这咱也不明白这个。我说咳了，当时我这一听有多个结节，哎呦，我就有点
1: 多发性结节，对，甲状腺的，没错。
0: 那大夫说我这个检查结果是表面光滑，属于良性，不用太担心，就是得定期复查，控制它不能增长。所以打那以后啊，我就更加小心了。
1: 虽然说是一个良性的，但是也当注意，它可以变的啊，发展的啊，所以应该注意了。这种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也是，咱们很多疾病出现的一个啊基础的条件，所以应该咱们重视了啊。
0: 是呗。但是吧，我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我这疼痛啊，比以前一点一点减轻了，现在也不疼了，呼吸吧也慢慢正常了，脖子也慢慢变小了。一个月前我又做了复查，结节明显的减少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原来右边那个已经没有了，左边这个最大的吧，现在就剩小豆粒那么大了。
1: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好的太快了，是吧？
0: 这我拿着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哎呦，我这心情啊，别提多高兴了。这胡家老膏不愧是能传承100多年呐，也真是好药啊！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哎，都得感谢你啊，胡老。就是因为有你这么无私的奉献，我们这些患者才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摆脱病魔呀。是胡家老高帮我脱离了苦海，也真是太感谢你了。
1: 这也是您的福分呢，这是难得的一个福分，所以咱们选用了胡家老高是完全正确了，能够很好的来把您这个病情来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吧？
0: 是吧？哎呀，太高兴了，我现在呀。
1: 所以咱们要坚持使用咱们胡家老高啊。他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的。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0: 理解，太理解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好，
1: 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那现在我们的快乐继续啊。
3: 好的，
2: 又是什么好商品等待着大家？
3: 哎呀，
2: 很值得期待啊。
3: 你没有闻到满屋都是鲜鲜的味道吗？
2: 闻到了，我其实都看到了，
3: 哈喇子都流下来了。哎，我跟大家说，这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不断的打电话说、哎呀，断队了，断队了，
2: 对，
3: 什么时候给我们补货呀？我跟大家说，真的是很多朋友都找的，都在求的、都一次性要订好多组的，就是咱们难得一见，很多朋友家里都好多天没吃上的南京磷虾酱。
2: 哎，我特愿意用它炒鸡蛋啊，一会儿教给你们怎么做出螃蟹味来。
3: 我跟你说，我家儿子啊，平时我们家的馒头一年吃不了几个，但是就这磷虾酱
2: 一上桌，
3: 一上桌
2: 馒头都空了。
3: 我跟你说，那馒头都抢着吃，特受欢迎。
2: 难怪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你还要给咱们导播老师要馒头呢。
3: 对呀、我说你看磷虾酱这么好的美食摆在这儿了，缺一馒头缺块饼。
2: 当然大家呢知道磷虾酱的，买过磷虾酱，吃过咱南京磷虾酱的，今天咱不要错过了。没吃过的朋友也别错过，
3: 对
2: 不对？咱们拿回去尝尝，你知道这是什么神仙美味了。
3: 哎，而且今天咱们一定要先把电话存上，咱们先把名额占上，
2: 是
3: 别到时候您爱吃的又得等好久啊。我也觉得对不住大家。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在我们身边这个很难买的到磷虾酱，
2: 是的，
3: 而且是因为这个原料非常的珍贵，
2: 这个东西只在南极有生产，
3: 对。而且呢，只有咱们这个，哎，咱不多说了，不剧透了，请出咱们王总好好给咱们介绍介绍。
2: 好嘞，
3: 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磷虾酱，好好给大家推荐一番。王总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先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因为这个货断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我们的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缺，因为整个原料的话并不是所有的海域都有，而只有远洋的船到南极进行一个捕捞，它需要航海12000海里，每年的话我们就去一次，回来之后的话为了保证原料的新鲜，我们是急速冷冻，所以说这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有的，因此的断了一段时间。
2: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不白等啊，今天终于盼来了，而且带着这个南极的新鲜劲儿。
3: 那真是，而且今天咱们既然是让大家等了这么久，刚刚王总这歉意我们也接收到了，但是我们更希望这个歉意表达在我们实际的回馈上。
2: 是的，咱先这样吧，很多朋友吃过，让大家先久等一下，咱们跟没吃过的朋友先简单聊两句，对吧？为什么大家都等着这个这么好吃，宁可等着就是一直打电话催我们也买不着别的地方。
3: 对呀，因为这真的是难得一见，
2: 是
3: 也请王总给我们介绍介绍它的这个珍贵之处。
4: 首先的话，它是原料的话必须得到南极捕捞，除此的话它的营养物质是特别的高。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磷虾的话，它那个虾头啊是满满的磷虾油，磷虾油它含有丰富的一个磷脂型的话，有 EPA 还有 DHA， 像我们都知道 DHA 的话它属于脑黄金嘛，无论从大人小孩都需要，另外的话它就对我们的三高人群都是有一定帮助的。除此之外的话，这整个虾身的话它也含满满的含有那个蛋白质，那蛋白质的含量的话能达到了62%，所以说这块的话对我们的免疫力的话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氨基酸，氨基酸我们都知道是人体必须所需的要的8种的氨基酸，它这里面都包含，还有甲壳素，甲壳素的含量的话也是特别的高，它能整体达到了88.73%。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女人都知道的虾青素，它这块的话，对，一般的话它这块的话那个虾青素含量呢达到了95%。别看一个小小的这一颗磷虾透明的，但是它的营养物质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一个丰富。那么对我们为了把这个营养物质全部保留呢，所以我们的工艺的话也是有特殊化的，需要进行破壁工艺。这样的话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的话我们是急速冷冻，保证它的新鲜，新鲜完之后的话我们的工艺的话也要把这个营养和这个鲜味都全部的保留。另外的话我们是整虾全部制作，就是让你把头和尾的全部的营养全部吸收在这个磷虾酱的这个罐头里面。
2: 其实人家说这个磷虾油在头里边，是吧？这个甲壳素在它的壳上面，
3: 对呀、
2: 对吧？所以说呢，咱今天一点都不浪费，让大家都在这里边。但是你放心啊，咱吃不着那壳的硌牙，
3: 对，
2: 也吃不着那头上那根尖刺儿。
3: 咱们都已经破壁工艺了，
2: 是的。
3: 而且今天呢，这一罐就在我的手上。哦呦，您看啊， 这咱们这是玻璃罐的，而且整整的这一罐是135克。
2: 嗯，
3: 你看这大块的虾肉啊，
2: 哎、
3: 肉眼可见呢。
2: 要不是我知道它是一管磷虾酱的话、
3: 嗯，
2: 我真的以为是一罐这个鸡蛋呢。真的炒鸡蛋的这种感觉特别像吧？
3: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真的是大口的这个虾肉来吃，为什么大家吃了之后就一直惦记，一直、嗯、我们说不断的想要啊？我替大家尝一尝啊。嗯，
2: 全是肉是吧？
3: 哎呀。太鲜美了、
2: 哎、很多朋友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嗯、问胖丫一个问题，你就这么干吃、嗯、这可是酱啊，你
3: 不会
2: 齁到吗？
3: 一点都不咸，我跟你说只有鲜只有香，没有任何其他的负担。
2: 吃过的朋友都知道
3: 尝尝
2: 对不对？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啊，那没吃过的朋友不用替我担心。
3: 但凡我们一说酱大家就有一个误区，就会觉得、嗯、哎呀那能空口吃啊，那不得齁啊、嗯，我跟您说这拿回去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2: 真的是、哎、
3: 太鲜愣了，
2: 还是那股鲜劲儿，是吧？来，当然没有吃过朋友咱今天别错过了。
3: 嗯
2: 嗯，外面这个磷虾酱一瓶真的不便宜吧？
3: 这一瓶得多少钱呀王总？
4: 19.8一罐市场价。
3: 哦，19.135克。
2: 哎，据说这里边一罐是120只磷虾是吧？
3: 哇，
4: 对，
3: 关键是咱不管是多少钱、嗯、你这有钱买不到呀。
2: 对呀，
3: 不是咱们王总今天给咱带到了这好不容易看到的备货，咱上哪儿买这磷虾酱去呀？
2: 是啊，但是19.8的话确实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吃这一罐两罐咱能负担得起、
3: 嗯、
2: 我要那么爱吃多买一点我就有点心疼了。那所以王总你给我们带来什么组合呀？我想先了解了解。嗯，
4: 这块的话因为这断货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给大家，因为有好多人的话都是反复要回购的嘛。
2: 是的，
4: 所以说这个市场价是19.8一罐，今天我带给大家首先是12罐，这样的话整体市场价是237了，这样我给大家直接降，我们降到底是199块钱12罐。
3: 哦、
2: 嗯，我看您是深谙其道啊，嗯、我们这边199的这价位比较多啊，您这一下堵住我俩嘴了。其实我俩有时候一觉得200以内的就挺合适的了。
3: 可是你要知道，
2: 12罐
3: 今天不一样啊，你19912罐，你吃的不是一般的、
2: 嗯，
3: 你吃的可是这南极磷虾酱啊。
2: 嗯，
3: 我们刚刚就说了有钱买不到，您说您随便到一个商场超市，你说我给你200块钱，给我来12罐磷虾酱，有吗？
2: 没有。
3: 人家说不好意思，服务不了。
2: 什么是磷虾酱？对不对？
3: 说，
2: 哎，我怎么
3: 我有200，你也给我吧。
2: 我怎么觉得，燕儿姐，你这有点那个想妥协呀？
3: 当然不可能了，
2: 啊、
3: 这还没发挥呢。
2: 你这，我觉得你这看见好吃的了，你就忘了咱的职责了。
3: 没有，你看我们说了，王总今天也特别大气，上来就给咱们道歉。
2: 是
3: 我刚刚有说吧，道歉不能只说话，重点是表现在诚意上，
2: 嗯、
3: 王总。您的诚意在哪里呢？
4: 你看，正常来说的话，可能别的厂家一罐两罐，或者是人大度一点给你加6罐，对吧、嗯、我今天的我这诚意来了，我直接的话我直接给你组合3倍。
2: 哦，这是我没听错吧？
4: 对，
3: 24罐呀。
4: 对，相当于是12罐再给你加12罐，但是价格
2: 我的天
4: 哪，
2: 哎，如果刚才我说10罐已经哎比较满足我的预期的话，这24罐我真的就爆棚了，我感觉我必须得立马打电话去了。
3: 不行，我们能抢吗？
4: 啊、哦、不，还没完，还没完。
2: 啊，
4: 因为这块的话，老的顾客的话就不用多说了，直接的话就可以回购。
2: 嗯、
4: 那么有新的顾客第一次吃，不知道磷虾味儿的话是什么样味道、
2: 嗯，
4: 没有问题。今天的话，在24罐当中，我任意开放1罐，让你免费试吃。
2: 哎呦，您太贴心了，我觉得这是您的底气，
3: 真的
2: 对吧？对于好产品自身的底气，
3: 没错。
2: 咱这。只有这个好东西人家厂家自己都说你
3: 我
2: 请你们尝一罐，我就怕你们不尝，
3: 对，
2: 是不是？
3: 您可千万别客气，拿回家先打开一罐您尝一尝，
2: 真的。
3: 对，
2: 那就特别感谢王总了。
3: 那咱就不用限量了对吧？
2: 咱就让大家抢。
4: 限量呀、
2: 啊、
4: 我今天有个这么大的诚意能不限量吗？今天的话
2: 别提醒他。
4: 不是因为它原料的话是有限的，所以说今天的话我都已经把这199做到了24罐，并且还开放1罐试吃，所以我限量80组、
2: 嗯、
4: 只在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段。
2: 80组是吗？
3: 还是节目时间段？
2: 行
3: 了，现在咱们赶快来抢，记好我们的抢订热线400-637-1818，
2: 400-637-1818。我们要说这个磷虾酱，您今天吃过的朋友可别手软了，赶紧下手；没吃过的可真的一定要来尝一尝，因为今天给你一罐试吃的机会啊，24罐带回去，
3: 199块钱，足足的24罐南极磷虾酱。都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品牌，而且呢咱们尤其是好不容易等到备货的听众朋友，千万要多组来回购啊。咱们这回把货囤足了、
2: 嗯、
3: 别等到您吃的又找不着了，又没有了，又断队了，又着急了。所以这回咱们能多订2组千万别手软。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咱们199是24罐，还能拿出其中一罐来做免费试吃，
3: 哇，
2: 真的机会太难得了，抓紧时间吧。
3: 你好好说，我就吃起来了。
2: 哎，你看好多朋友呢就特别纳闷啊，你看你们这是酱啊，虾酱啊，可是之前跟你们吃过的任何虾酱都是不一样的。之前咱们一说虾酱是那种发酵过的，腥腥臭臭，堪比臭豆腐，真的，你吃一小点就咸到齁到说不出话来的。我们在节目里都敢这么大口的吃，您可想而知它除了鲜之外真的它是有咸度的，但这个咸度是真真正正特别自然的咸度。
3: 我跟你说真的就只有鲜香啊，而且呢这跟咱们的工艺也离不开，刚刚咱们王总介绍了这是破壁工艺。
2: 对，
3: 对了，咱们王总是不是这个是不用发酵的呀？
4: 哦，不用，一般的话你发酵的话就是为了掩盖它有一些可能是不是原料特别新鲜的，但是咱们这个的话是从远洋捕捞回来的话，在捕捞的那一刹那我们

0: 油
1: 呀，磷虾油啊，
0: 还有
1: 花青
0: 素呀、
1: 嗯、
0: 甲壳素呀、氨基酸呀。哎，关键是这个吸收太重要了。刚刚您说了吃一吨。哎，有没有听众朋友平时在家每天吃一吨虾的？请举手。
1: 谁吃得了一吨虾？
0: 听众朋友说，一年我能吃一吨的都不可能，我又不是大象，对、
1: 啊，对
0: 吧？
1: 所以说，咱这一瓶里有120只磷虾，这一瓶都是破壁的。嗯、咱们哪怕说现在给孩子们，哪怕早上我来不及做饭了，
0: 对，
1: 热个馒头，裹点磷虾，它的营养在这儿啊。
0: 你看啊，我们都知道给孩子得买虾，对吧？嗯、得多吃那个蛋白质啊，包括对他身体好呀。但是你看，你抛这一盘虾，孩子能吃几个先不说，
1: 吃了也
0: 吃
1: 不了。
0: 吃了之后，他能吸收多少呢？都大打折扣。
1: 是，
0: 关键是您那虾壳、虾头是不是都扔了？
1: 对，
0: 对不对？充其量咱们会做饭的那虾壳也就熬个油出来。那可是呢，今天咱们是整个整只虾。我跟大家说，大家可以回去看纪录片啊，也可以找视频。小磷虾真的是小小的这个身体，
1: 对，
0: 但是就长成这么几厘米也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1: 没错，
0: 关键是透明的身体，全身都是宝、
1: 嗯、
0: 那个虾油都是在这个那个脑袋当中，
1: 头里、嗯、
0: 那个咱们都说这个虾壳素也是在它的壳当中。
1: 是的，
0: 咱们为什么要用到破壁工艺？因为它全身都是宝，咱这个宝贝都不给您浪费、
1: 嗯、
0: 全部今天都在咱这一罐磷虾酱当中，让您都吃到嘴里。
1: 没错，今天这么珍贵的东西，咱们从南极新鲜给您做成的破壁的磷虾酱啊，一瓶里面就有120只，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块钱就能拿回去24瓶了、
0: 哎、那我这一口就能吃好几十只了呗。
1: 真的，我觉得重要是你吃进去能吸收，这才是关键，对吧？所以要抓紧时间，这个机会咱们已经等了很久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
0: 没错，
1: 现在已经一多半下去了，咱们的备货
0: 这总数下降的太快了，因为多组订购的朋友非常多。很多朋友说，哎呀，现在没有这个磷虾酱我就觉得这饭都不香了。
1: 赶快赶快加油，没吃过的朋友没关系啊，咱们今天拿出24罐中的一罐给您来开放试吃。
0: 没错，
1: 回家先尝尝，好吃再留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371818、嗯、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哎、
0: 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罐是19.8块，
1: 是的，
0: 135克啊、嗯、那我们今天的生活大咖购，咱们王总是致歉专档啊，也是囤货让大家，我们也是断货好久、
1: 嗯、
0: 回馈各位。所以咱们今天199是买12罐送12罐，足足24罐南极磷虾酱，有钱都买不着。咱们今天听到，赶快多走来囤。
1: 很多朋友说了，我买这24罐回来，我光当虾这个虾酱吃吗？真的不是这样啊。
0: 嗯，
1: 磷虾酱我在开节目开场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了，我要教你们一个赛螃蟹的做法。
0: 哇，
1: 这个是我特别特别拿手的，也是招待朋友的一个秘密武器啊、嗯、其实特别简单，你就准备几个鸡蛋、
0: 哦、
1: 然后就跟平时炒鸡蛋要把它打碎之后、
0: 嗯、
1: 往里面放上2勺磷虾酱，
0: 这秘方就是磷虾酱。
1: 对，然后还有一点一定要记住哦、嗯、一定要倒几滴醋在里面、
0: 哦、
1: 醋最好是能多倒一点点啊、
0: 嗯、
1: 就是然后调匀之后你再炒出来，你再去尝这个味道吧，它就是螃蟹味儿的。
0: 哦，那就是赛螃蟹。
1: 没错，
0: 哎，我们可知道，我跟你说，我专门吃那个蟹黄那个面 啊、
1: 嗯、
0: 一份88块钱还是普通、哎，
1: 你用这个当那个蟹黄，
0: 您拌个面
1: 没问题。
0: 哎呦，那绝了，
1: 依然是那样的鲜美
0: 啊！
1: 而且呢，你想，那88块钱一碗的，咱今天拿着这一瓶酱，至少能拌出个10碗8碗的吧？
0: 对，我们说高端的食材不需要过多的调味，只需要我们这一瓶磷虾酱，你就能够享受到美食的盛宴了。
1: 嗯，
0: 当然还有，我们家早晨是必蒸一个鸡蛋羹
1: 啊
0: 啊。我在这个鸡蛋羹当中我也会加上一点磷虾酱、
1: 哎、
0: 那吃起来呢真的是海鲜味的鸡蛋羹啊。
1: 是的，如果大家喜欢吃这个炖娃娃菜的话啊，日常清水炖的话呢可能少那么点滋味，大家喜欢搁点虾皮什么的，今天不用了，直接放磷虾酱，那个味儿鲜呢、啊、那叫一个鲜美、
0: 哎、还有一点啊、嗯、我刚刚跟大家说了，我家儿子，我跟您说这磷虾酱真的老少皆宜、
1: 嗯、
0: 因为这个破壁过之后这嚼起来这肉头啊、
1: 嗯、
0: 而且真的是入口即化的感觉，
1: 的
0: 关键是它不咸。
1: 嗯，
0: 我们家儿子不用别的，就是配一个大馒头
1: 啊、
0: 嗯，中间给它加上这磷虾酱，那整个馒头一会儿你不用操心，马上吃光、嗯、
1: 你看虽然是吃了个馒头，但是咱营养都在磷虾酱里。
0: 对呀，
1: 这营养也足了呀。
0: 没错，
1: 是不是？我妈爱包饺子爱包包子、嗯、她每次弄韭菜馅的时候都放磷虾酱。
0: 哎，我们家那个韭菜盒子特别受欢迎、
1: 嗯、
0: 原来一水的都是虾皮儿、
1: 嗯、
0: 现在我们家里全部都是这南极磷虾酱、
1: 哎、
0: 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个个抹着嘴溜光油光的，
1: 我说
0: 都说太鲜了，
1: 这24瓶
0: 太鲜盒子。
1: 你说这24瓶够不够啊？
0: 不够呀。
1: 多订两组，
0: 导播还能给我留两组吗？
1: 没了、
0: 啊、
1: 没有了吗？
0: 这么快、啊、
1: 还有还有个位数
0: 啊，这还有好几分钟呢。王总，求求您能不能给加点备货呢？
2: 真加不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原料太稀缺了，这个我都已经断了这么长时间了，并且今天的这个组合的话，哎呀，你要不这样吧， 我看你们的话也挺为难，刚才介绍的这个我也的确有点馋了，顶多再给加十组行不？
0: 哎呀，
1: 不是，
0: 王总，这十组您这就别说了，我跟您说，这还有好几分钟呢，咱就这样，咱也甭说多少。

0: 组，咱下播之前有多少朋友能订到，咱就下播那一刻咱停止，行不行啊？您那给想想办法，给调调货。您这好不容易来一回了，您还不让大家抢个够啊？人家都断队好久的，好不容易才听到，这时候刚听到，您说不让人订到，多着急呀、啊，是不是？
1: 行行行，
2: 好嘞，
0: 好嘞，
3: 谢谢您啊。
0: 嗯、
3: 那咱们刚听到的朋友可得真抓点时间了，这可是我们俩厚着脸皮给您求来的。
0: 对，
3: 现在是24罐只需要199，
0: 24罐199啊，您单独买就是19.8一罐，关键是您有钱您买不着，难得一见。嗯，都得咱们远洋的这个捕捞船专门赶到南极捕捞这南极磷虾，
3: 是，
0: 而且迅速的船捕船动，非常的新鲜。
3: 嗯，
0: 回来再给您破壁工艺一加工，咱们就是全身都是宝，都能让您吃得到。而且呢，这每年只去一次，怪不得很多朋友说吃了这顿没有了就想下顿。
3: 是，
0: 咱们千万要多总来囤，4006371818。
3: 而且我们今天是让您开放一罐做试吃啊，嗯、随便拿出来先尝尝好吃，您再留下。
0: 您还犹豫什么呢？现在打进电话抢的就是试吃的机会。
3: 没错，赶紧加油，4006371818，
0: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0: 咱们今天生活大咖购给您推荐的是渤海深蓝品牌的南极磷虾酱，每罐是135克。咱们肉眼可见这虾肉有多大块，这虾肉多
3: 重要的是啥，都是破壁的，您吃了这一口营养全都出来了。
0: 没错，
3: 磷虾里面富含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蛋白质啊，磷虾油啊，包括咱们的氨基酸呀、甲壳素啊、虾青素啊，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吧？
0: 哎，
3: 对不对？
0: 你看我们平时还单独吃那个虾青素呢，
3: 还平时单独去买那个鱼油吃呢，
0: 对
3: 对吧？
0: 你还不如吃这个磷虾酱呢，
3: 没
0: 错，营养都补充到您身体当中。
3: 所以咱家有小宝宝长身体的，咱得多吃两块吧？
0: 对呀、啊。
3: 咱有老年朋友们，平时这个血压、血脂有一些小小问题的，
0: 嗯，
3: 咱们靠这个吃鱼油的朋友们，咱多吃点磷虾酱更好吸收，
0: 不香吗？
3: 对呀、啊。所以说呢，咱们有爱美的女性朋友们，你像这个虾青素。
0: 我们都敷面膜，
3: 对，它都是抗氧化的，
0: 而且还专门喝，有这样的饮品。
3: 没错，
0: 那您吃虾酱不好吗？
3: 哎，越吃越漂亮，
0: 真的是啊。所以你看，今天咱们今天在生活大咖购，王总也相当给力啊，
3: 嗯、
0: 因为是断货已久的这个难得补货，所以咱们是199块钱，12罐再送12罐。24罐南极磷虾酱，一次性让您吃个够，其中一罐打开来还免费试吃，您没有任何的这个风险和负担。赶快打电话多组来抢，4006371818。
3: 这个备货真的是很有限的，朋友们，咱们等了这么久，终于又等到了，您千万别手软，4006371818。好家伙，你看我们胖丫同志吃的多香，真的，你不用担心咸，它真的不是很咸，
0: 因为咱们完全不用发酵，
3: 是的，
0: 而且呢，它没有那种我们说臭虾味儿、
3: 嗯，
0: 全部都是鲜香的味道，
3: 特别鲜的感觉、啊。
0: 您都知道，这星辰这胖丫这嘴得多刁啊，我们现场能给您这么直接来吃。我导播下回一定给我配馒头啊
3: 来，但是对不起朋友们，刚才我们答应王总了，节目一结束咱就没这个活动
0: 了，所以把握住最后的时间，4006371818，
3: 4006371818，
0: 王总品质再给我们承诺一下。
1: 嗯，这块的话，首先咱们日期的话就特别新鲜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边都是无防腐无发酵，如果大家收到的话，如果和我们节目当中描述的不一样没有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免费开放一罐试吃、
3: 嗯、
1: 这个的话如果你好吃整组留下，不好吃直接给我们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3: 好的，
1: 现在的我们只在节目时间段19924罐，
3: 嗯，
1: 错过就错过了。
3: 好的，非常感谢王总。
0: 嗯，
3: 咱们19924罐的机会马上就没有了，咱们
0: 加油抢呀，
3: 对，加油抢，
0: 抢试吃呀
3: 真的，我们在这只能祝您订购成功了。
0: 对，
3: 好吧，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啊。
0: 好，也祝大家身体健康。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我要吃桃酥里脊。
2: 哎哎，浩浩，不能用你的筷子去夹菜，知道吗？得用公筷夹到你的盘子里，再用你自己的筷子吃。
3: 哎，老头子，你怎么也不起个好的示范作用呢？
4: 都是自己家人，不用吧？
3: 没听电视上说吗？使用公筷并不是防范他人的表现，而是保护他人的表现。
1: 公筷是什么呀？那我的筷子是母的吗？
5: 公筷的公是公众的公，也是功德的公。
6: 使用公筷，文明健康用餐，也是一种美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

0: 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好的产品叫名牌，
3: 好的大夫叫名医，
2: 好的健康节目叫
3: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4: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5: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4: 中医的中药辨证，
6: 要保证四种药，
7: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2: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3: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8: 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15期的特别节目。我是燕赵名医堂的节目主持人。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类似的感受？如果有幸运的好事儿降临在您的身上的时候啊，会觉得有一些害怕或者是担心，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呢排斥一些积极的改变，感觉所有的事情必须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过度的担心失败，甚至是害怕成功。那如果有这些迹象表现呢，可能是您的心灵有一些创伤哈，心理上的创伤没有被及时的识别与抚平。那今天我们的特别直播呢，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医科的郭艳平主任，来给我们一起解读走出创伤的心理学实用技巧。郭主任下午好。
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8: 好，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郭艳梅主任哈。那郭主任的擅长的疾病领域是精神分裂症、抑郁障碍、进食障碍、焦虑障碍以及强迫性障碍，还有应激相关障碍的诊治。同时呢，郭主任也担任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进食障碍协作组的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焦虑障碍协作组的委员，那同时呢，也是河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的委员。那我们也提示正在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哈，您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关注到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或者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来关注到我们这次的直播。我们今天给大家一起探讨的话题呢，是关于心理创伤如何及时的识别、及时的抚平治愈啊。那郭主任，其实说到这个心理创伤哈，我们觉得它好像是一个特别专业、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概念哈。首先想请您看看能不能通过一个您接触到的实际的病例案例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到底什么是这种心理上的创伤哈。
9: 好的，主持人，其实啊，我们这个精神应激啊，我们平时生活中我们又称它为压力。如果我们适度的精神应激呢，对我们个体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超出了我们个体的应对能力的话，甚至可能会成为我们直接得病的一个病因。那这时候呢，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就会有伤害了。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有急性应激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等。那我们接下来呢，可以通过一个小小的案例，我给他一个化名叫小明。小明呢，他是在经历一次车祸之后2周，然后出现了一些精神心理的问题来就诊的。那整个过程呢，其实小明呢是在2周之前，然后跟他的叔叔还有朋友一起去玩的过程之中，他呢叔叔开车，他的朋友呢坐在后座，他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在一个四岔路口的时候，这时候被迎面一个闯红灯的一个越野车呢过来撞上了。那么当时他们所坐的车呢就给翻了。那小明当时看到他叔叔就失去意识了。当时他心里非常的害怕，他说我就害怕我叔叔可能就这个有生命有危险了。那再时候一回头再看他的朋友呢，已经就是头部已经受伤了，流着血。那他朋友不停地在这个敲打着这个车门。他这一侧呢，他当时还是比较清楚的，他说我就有点擦伤。然后这时候他的
8: 意识还清晰，
9: 他意识很清楚，他呢就不停

0: 那去这个就开他这边这个副驾驶这个门，但是车已经翻了，但是他被卡住，他就这时候在撞车的过程之中呢，他还听到这个两个车相撞的时候那个发出来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声响，这个之后呢，这样后大概过了几分钟之后，然后呢就是周围的人帮着他们就是把这个车门打开，把他们三个人抬出去了，对，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越野车司机还挺好，他就报警了，然后几个这时候呢这个120就把他们送到了当地的一个医院的一个急诊科，几个小时之后他的爸爸妈妈也就赶过来了。这样经历了之后两周之后，小明出现了一个什么症状，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脑子里经常是闪现当时车祸发生的这个过程，尤其是他叔叔啊，当时意识丧失，然后他的朋友额头流着血，然后还有这个车这个撞击的时候那个声音，那么他闭上眼睛有时候就可能看到的这个对罐那个越野车过来的那个车灯闪烁的那种，还有这个听到声音他就想到了这个撞击的那个声音，这样的话呢他就不敢去一个人出去了，那么在上学的过程之中都是他的父亲接送他，但是每当他父亲开着车到四岔路口的时候，他都会紧张害怕，紧紧地攥着他父亲的手，而且呢后来就是每天晚上他都会做噩梦，就是基本上跟这个车祸相关的，他的平时呢跟他父母就是交流的时候也特别容易发脾气，跟同学基本上动不动也就发火，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呢稍微开大一点他就会觉得吵就要捂耳朵，甚至呢他的爸爸妈妈想跟他就聊一聊这个车祸的过程他也非常的抗拒，到后来他就基本上就是不愿意去上学了，每天晚上就是睡不着觉，不开心烦躁。那么小明的这个表现其实就是我们在遭受这个精神创伤之后，就是创伤性事件之后常见的啊一些个我们所说的应激性生活事件之后的一些常见的一些症状，
1: 那就是您说的这种应激事件，精神应激，我们无法承受它这个压力，所以带来了一种精神上的创伤，这其实是从这个专业角度来分析的。这个心理创伤这个案例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是这样急性应激障碍的一个，等于算是一个患者了，是吗？
0: 对，小明的这个症状的表现基本都符合了我们急性应激障碍的这种诊断的标准。其实急性应激障碍它是一种什么呢，是由于突然发生的，而且是异乎寻常的我们创伤性的事件导致的一个一过性的精神障碍。
1: 一过性的就是说它会消失吗？
0: 对，其实急性应激障碍呢它呢经过积极的干预积极的治疗之后临床的恢复还是非常好的。就像
1: 不能自行消失，还是得需要我们专业人士的干预和治疗。
0: 对，这里边就说到了一个就像小明我们经历的这个车祸也好，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可能还会经历类似的这样的事件很多，
1: 对，
0: 我们大多数人呢可能也会出现小明的这些症状，但是呢它比较轻，一般呢持续2到3天之后可能就消失了，自行就恢复了，但是小明不一样，小明他是已经是持续了2周了，而且严重的影响到了他的这个学习和正常的生活，这时候呢我们就诊断为他一个急性应激性障碍了，那如果他的时间更长那而且呢就是说超过了1个月了，这是我们可能要诊断为其他的像我们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叫 PTSD 了。
1: 这些听上去特别专业的心理学的词汇哈，您刚才提到了急性应激障碍，包括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这个 PTSD，这个咱们说通俗一点可以理解为我们说的这个心理创伤吗？
0: 其实我们心理创伤呢这个范围要比我们说的这个刚才我讲的要大一点了，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就说哎呀我受到什么刺激了我心里受到创伤了，这要大，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创伤呢可能要比这个范围呢要小一点，也可能要需要我们这个临床的干预了，
1: 就是可能有一些障碍有一些问题病症 需要咱们专业的精神心理科的医生帮助到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它不是说一过性的情绪就能消失的。
0: 对，嗯，对。
1: 那其实通过这个案例啊，我们想请郭主任再跟我们说一说这种应激的一些反应可能会有哪些具体的一些症状啊，一些表现形式呢？
0: 嗯，就像我刚刚说了，如果我们也经历了像小明类似的这样的创伤性的事件，如果我们是正常的一个反应的话，大家都可以出现，比如说我们的情绪的反应，那情绪的反应呢，像我们刚才说了，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可能也会恐惧害怕，甚至紧张，
1: 对啊，
0: 那这种情况呢都可以出现的啊，甚至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绝望，因为我们面对生死的时候，大家可能尤其是小明在这个车里边出不来，他还很担心，他跟我们讲，他说我很害怕这个，我如果出不来这个车会不会燃烧，那这种大家都会有绝望感，是吧，那么之后可能也会有一些麻木的症状，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是情绪的，那么还可能会出现一些认知上的一些变化，认知上的变化就像我们的后边这个屏幕上所显现的，比如说我们的注意力不能集中，然后我们的记忆力下降，我们脑子反应迟钝等等都可以上出现的。再一个就呢，我们可以出现一些生理上的一些个反应，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表现得比较紧张啊，肌肉放松不下来呀，可能会出现一些我们睡不着觉啊，是吧，早醒啊，这些个反应都可以出现的。然后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出现一些人际上的一些反应，比如说我们变得人际关系的比较敏感，不信任啊，甚至变得退缩了，就像刚刚说了小明的平时朋友也比较多，这时候呢他不愿意跟朋友交往了，害怕了，感到呢甚至呢会感到被拒绝呀，被抛弃啊等等，这些个都是我们正常上的一些应激上的反应，但是只是小明的症状呢相对来说更严重一些了，而且他的时间要比较长了，所以说呢我们诊断为他的应激性应激障碍。
1: 好，这是给咱们分析的这个急性应激障碍，它到底有哪些表现，情绪、认知、生理和人际关系、人际反应方面可能都会有一些它的特点啊，包括它的一个定义还有它的临床表现哈。那我们知道刚才您提到，如果说这种急性的应激它持续不好还继续时长，是从时间上来说它延长了，就会进入到我们说的这个 PTSD 嘛，创伤后的应激障碍。
0: 对，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就是不管是我们的情绪的，还是认知的，还是生理的，还是人际关系的这些反应，都是我们正常的在应对出现这个应激性生活事件的时候都可能发生的。但是如果我们说急性应激障碍，它的临床表现可能要比这个可能更多一些个啊，更严重一些。比如说像小明刚才说的呢，他会持续的出现一些闯入性的一些个体验，比如说他会晚上闭上眼睛的时候，他可能会就是眼前出现了一些个就是撞车的那个画面，朋友受伤的一些画面，甚至听到声音之后的这个控制不住的这个紧张啊害怕，反复出现这些创伤性的梦境等等，甚至呢会我们又称它为闪回啊，这是一些创伤性的这个反应会出来。那么还有一些这个负性的一些个心境也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没办法体验到我们这个做开心做高兴的事情的时候，他体验不到了高兴啊，开心不起来了，就是一些负性的心境。再一个就是他可能会出现一些个回避的症状，就像他刚才说了，我们说的小明他坐车的时候走到四岔路口他就会很紧张，不愿意去坐车，不愿意出去，就是回避跟这个凡是这个生活世界有关的人啊事啊物啊或者景物啊等等，他可能都会出现。再一个呢还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叫解体的症状，这么所谓的解体我们就说对周围环境的这种不真实感，对自我的一种不真实感也可能会出现。那么还可以出现什么呢，就是唤醒的症状，就像刚刚小明睡不着觉失眠是吧，还有对声音的一个过分的敏感等等的，这些症状都属于我们这个急性应激障碍常见的症状。那么如果这些症状持续了超过了一个月了，那这时候我们就不能诊断为急性应激性障碍了，而应该诊断了我刚刚说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我们常说的 PTSD 了啊。
1: 这个创伤后的应激障碍是不是比这种急性的，它可能像您说的，一个是时间上持续的长，那这个创伤事件它和急性的是有差异的吗？还是说它会更加的强烈剧烈的这种事件的这种因素出现呢？
0: 其实创伤后应激障碍啊，往往是什么呢？我们经历了，或者是目睹了，或者是什么遭遇了一个或多个的这种这个涉及到自身的或者他人的，比如说死亡，或者是呢死亡我们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还有呢就是说或者是一些严重的受伤啊，我们的身体呀，这个躯体呀，可能它的受到了一定的威胁之后，然后所导致的个体的延迟出现的，而且呢或者是持续存在的一类精神障碍
1: 啊，
0: 那么它的发生往往是和它的极其严重的这个创伤性事件呢在6个月之内持续时间，我们刚才讲了急性应激性反应也叫急性应激障碍是指1个月之内，那么创伤呢，创伤后应激障碍是指6个月之内的。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一个消防员，35岁，他在经历一场严重的这个火灾之后，出现了我们刚才说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这些表现。那他的表现更多的就是晚上频繁的做噩梦，脑海里反复的重现这个就是这个火灾的这个现场的这些个，
1: 是当时发生的一些
0: 对
1: 死亡或者是什么的事件，
0: 对这些就是他的这个战友呀，受伤啊，还有这个火灾现场的这些烧的这些个这些个非常惨烈的这些
1: 画面可能会重复重或闪回在他的脑海当中。
0: 对，而且呢，他也不愿意再提起这次火灾的事儿，而且呢，后来也不愿意到这个火灾现场再去，
1: 那就没有办法再正常工作了。
0: 对。这种情况他是在经历一场火灾的救援之后3个月然后出现的，而且持续的时间也基本上达到2个月以上了，所以说呢我们就诊断为他一个创伤后应激障碍，我们简称 PTSD。
1: 这种往往都是有比较巨大的，像您刚才从这个定义上来分析，它是这种强烈的事件对患者可能有一个冲击啊。那您像说的这种消防员的情况，他是算不算是这种职业病、职业的一个创伤呢？对于他个体来讲的话，
0: 对，这个我们从2025年8月1号开始呢，我们的职业病里边列入了，我们把这个职业性创伤后应激障碍，开始放到了我们的职业病这个范畴里边去了。那这里边呢就有3大类人群，一类人群呢就是我们的消防员，第二的人群呢就是我们的医护人员，第3类人群我们的警察，那我们要诊断我们职业性创伤后应激障碍，首先呢我们这些一定要参与过重大的这些个事件，然后呢包括我们这些人员，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些症状，要符合，一定要有直接的这个相关性，我们才能诊断为职业性创伤后应激障碍。像我们这位消防员他就符合了，而且他经历了这个的救援这个消防的这个救援的这个事件，而且呢他的症状跟我们这次救援呢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关系，而他的症状呢也持续了2个多月基本上都够着了。
1: 所以诊断为这种疾病是需要咱们积极的予以干预治疗的哈。那可能很多朋友在想刚才郭主任讲到的这个精神应激的发生，它可能会造成我们精神创伤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可能朋友有的问了比方说这个消防员的案例，当时冲进火场的相信不止他一个人，那其他的人怎么没有形成咱们说的这种 PTSD 这种精神创伤呢？这样一个事件的形成，这种精神创伤的形成，它是不是也会与我们每个人的个体或者说其他的因素有一定的关联呢？就是这个应激事件出现，我们一定会产生这种创伤吗？
0: 对，刚才主持人我觉得提的问题特别的好，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这个一生之中都会经历很多的精神就是我们叫创伤性生活事件，是吧？但是我们的这个事件能不能给我们造成我们这个创伤，这是其实有涉及到3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也就是这个事件我们称它为应激源，也就是导致我们创伤的这个事件，第二个呢我们称为易感因素，第三一个呢我们的心理社会支持系统，这3个方面其实在这个过程之中起了 很大的作用。首先我们先说应激源吧。其实应激源呢，就是指是我们导致我们创伤的这个事件。那么它的来源是多方面的。
1: 到底哪些事件啊，大家就觉得会造成这种阴影？有的朋友就说阴影留下这种心理性的创伤呢。必须是这种特别强烈的很大的事件吗？
0: 不一定的。其实这些事件呢，它的种类非常的多。比如说我们的心理上的，我们生物的，我们的化学的。

0: 这里边包括我们的自然灾害等等的，它的范围也是非常非常广的。
1: 嗯，
0: 那涉及到我们刚才说了，既有重大的，像我们刚才说天灾人这个车祸呀，
1: 嗯，
0: 是吧？一些的这个都可以的。那么还有一些我们的天灾呀，地震呐，洪水呀等等的。同时还有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的事件啊，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应急性的生活事件。
1: 嗯，
0: 但是。如果能够说我们达到了我们这个急性应激障碍或者是这个创伤应激障碍的这个样的生活事件，往往是什么呢？这些事件一定是负性的。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对我们来说都是造成威胁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它的强度一定要超出，还有它的持续时间一定要超出了我们的正常的这个应对能力了。
1: 嗯
0: 嗯
1: 嗯，那我们来看一看哪些具体事件会导致心理创伤的一个形成啊，应激源啊，哪些具体的事件会导致心理创伤的形成呢？
0: 这个应激源是导致应激发生的这些事件，
1: 嗯，
0: 他们总体来说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刚才我说，他们首先是什么？这些事件都是负性的，往往呢违背了我们个人的一些需求或者是需要或者欲求，
1: 嗯，
0: 而且事件的强度。首先呢，就是我们从空间上来说，它是异乎寻常的，
1: 嗯，
0: 而且它呢持续的时间都超出了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承受能力或应对能力了。
1: 嗯，
0: 如果作为直接的病因，
1: 嗯，
0: 或者是什么直接的诱因，它一定是异乎寻常的，
1: 嗯，
0: 强烈的，而且呢是突然发生的，
1: 嗯，
0: 负性的，超出一般人的承受能力。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天灾，
1: 嗯，
0: 啊，我刚刚讲了地震啊，洪水呀，啊，等等的，这个都是超出我们个人能力的。
1: 嗯，
0: 那么这些个应激源，
1: 嗯，那其实除了超出我们说的人能承受的这种突发的非常强烈的事件，一些比较看似好像是小事儿的这种生活事件，会不会也会给我们的心理造成一些创伤，留下一些阴影呢？
0: 对，刚才我们说了，我们的生活事件是多方面的，来源也是很广的。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生病了，是吧？这是不是一个生活事件呢？也的确是一个生活事件，但是这样的生活事件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个其他的一些个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呢，不，这个事件不足以导致什么。
1: 嗯，
0: 啊，也就是说这个事件的发生可能触发了我们一些个疾病的出现，像我们一些溃疡，
1: 嗯，
0: 消化性溃疡啊，或者导致我们的免疫力的下降，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事件，啊，它也可能会存在，
1: 嗯，
0: 它不是直接的，
1: 嗯，
0: 啊，也没有直接的关系。那这样的事件我们生活中是非常多的，
1: 嗯，
0: 但是凡是能够导致我们这个急性障碍呀，创伤后应激障碍啊，它的这些事件肯定都是什么呀？异乎寻常的，非常强烈的，
1: 嗯，
0: 超出了我们个人的应对能力的，
1: 嗯。那其实您说的这些生活中的小事儿，啊，哈，可能大部分朋友会感受比较强烈一些。像有些朋友，像在我们开篇的时候提到的，有一些幸运的好事儿降临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反而会有一种不真实感、不配得感，或者说这个事情必须要按照他的这个计划进行。那是不是郭主任，这些生活中的小的事件，可能像您说的，不一定造成这种病症，他可能对他的性格或者是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影响。那这一点其实想请您给我们来说一说，尤其是孩子啊，在儿童这种创伤性事件的形成当中，是不是这些小事会占的比例大一些，与成人是有一些差异的？
0: 对，因为我们儿童啊，由于他这个年龄的限制，在他生长发育过程之中呢，他和我们的成年人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嗯，
0: 首先呢，我们儿童他的这个经历的一些事件，比如说，因为他的感觉啊，就感知度，还有他的认知，还有他的应对能力，可能都比我们成年人要差，对吧？所以我们生活之中的一些常见的事件，比如说我们的家庭的因素，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家庭关系不和睦，
1: 嗯，
0: 父母的离异，
1: 嗯，
0: 啊，还有我们的一些个。还有家人生病，
1: 嗯，
0: 啊，这个都可能会成为一些事件。还有我们学校里边的啊，比如说校园的霸凌，
1: 嗯，
0: 啊，甚至老师的一些个教育的方式等等，甚至呢还有我们同伴关系，这些个事件我们看似是一些小事件，但是对于我们儿童青少年来说，可能就成了一些什么一些重大的事件了。
1: 嗯，它有可能也会导致咱们说的一些病症的出现。
0: 对，
1: 也可能是不是会对孩子长大之后的一些性格或者是其他方面，像您说不是一个直接的因素，但是有影响。
0: 对，
1: 嗯
0: 嗯，有的学者呢就把我们儿童这个事件呢分了两大类。
1: 嗯，
0: 那第一类呢就是说短期的 突然的这种创伤性的事件，比如说呀，我们的校园的霸凌，或者是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像我们的一个就像校园的霸凌里边很多的是吧，还有一些自然的灾害呀，车祸呀等等的，那么这些都是容易导致创伤后，比如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呀等等的，这些呢经过及时的治疗之后愈后是比较好的。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像我们这个屏幕上所显示的啊，慢性的长期的人为故意设计的这些创伤性的事件，
1: 这个人为故意设计的创伤性事件，这个是怎么理解？
0: 比如说我们长期的一些个身体的或者是一些虐待，我们其实
1: 可能来自周边的人，
0: 对，或者家人的一些群体上的一些虐待，那么可以会出现的，那么常常引起我们个人或者时间长了之后，我们看它是润物细无声的，对我们这个人的影响。对吧，那么还有一些我们情感上的一些忽视，那么这些呢就会导致我们孩子的他的一些世界观的发生一些变化，那么时间长了呢，可能我们会出现一些内化，比如说他可能会认为我不好，他会出现这件事情因为我做的不好，所以呢才会家人才会对我这样对我，那么他就会内疚自责等等这些情况的一个出现啊。
1: 这可能是成人和儿童，尤其是咱们说的这个儿童创伤性事件和成人，它是有一些差异在里面的哈，就可能是看似一些比较小的事件，并不如像我们刚才讲的这种超出我们常人承受能力的突发性的强烈的事件，可能是一些很小的事儿，比如说这个情感的忽视啊、淡漠呀、人际关系等等，可能都会对孩子造成一些我们说的这个心灵上的这个创伤哈。
0: 对，
1: 那对于儿童这一块，我们想请郭主任再给大家多讲一点哈，就是孩子家长怎么帮助孩子能够识别，就是他是不是会存留这些问题，或者说是孩子长大之后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是有这个根源在的呢？
0: 其实啊，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经常说我们的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是吧，我们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们首先从教育方法上，我们就要说家庭教养方式我们一定要做好，首先我们先反思一下，我们在跟孩子的平时的互动过程之中，你是如何做到的，那你是一个纯粹就是说我不管不问，是这样一种忽视性的家庭，还是一个什么呢，我各方面全部大包大揽的啊，那这两种都是不对的，是吧，我们一定要就是说我们跟孩子过交往的过程之中呢，一定要尊重他，是吧，你用启迪的方式要关心他在学校的状态，还有跟朋友的一些交往的情况怎么样，即当孩子出现遇到一些生活事件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呢，一定要积极地站出来帮助孩子，帮他去分析，合理地去怎么样，帮助他解决现实上的一些问题，教育他要学会怎么面对一些压力和事件的一些情况。
1: 那我们其实看到说创伤心理学有这样一个事实，说这个创伤不一定是非常大的显著的事件，可能普通的事件也会对人造成一些伤害啊。我就想到刚才郭主任讲到的，可能这个事件是你在生活当中被遭遇的一些情感的忽视啊，或者说是背叛等等，这些是不是会也会给是从小会造成这种怎么说呢，心灵创伤的这个种子埋下了，还是说在成人世界也是会受到它的影响的？
0: 其实就像刚才您说的啊，我们刚刚说了，我们这个事件能不能给我们造成精神创伤或者是心理的创伤，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第二个因素了，易感素质。
1: 除了应激源之外还有这个易感素质，就是说这个个体是有差异有关系的，是有差异的哈。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那我们再给大家科普解读这个创伤事件发生之后哈，尤其像刚才顾人讲的一些比较强烈的刺激的一些事件发生之后，我们有没有一个紧急的咱们说的黄金治疗的事件的这么一个说法。

1: 对，我们其实精神创伤发生之后的，我们一般是呢24到72小时之内给予积极的干预，效果是最好的。如果超过了6周，我们再干预，效果是不好的。那这时候，当我们遇到创伤性事件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出现焦虑呀、抑郁呀，或等等的这些负性的情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己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我们叫
2: 自救的办法。
1: 哎，对，比如说我们的心理稳定的一些技术，像我们的蝴蝶拍技术，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稳定的一个技术。那么这个呢，通过呢，在这个我们可以用什么呢？就像我们这个大屏幕上啊，我们这个图片啊，就告诉我们了。它是什么？用于应急性事件导致的一些焦虑呀、紧张啊。那我们可以做一下。那首先呢，我们看，就像我们图片上所显示的，我们把我们的左右手交叉，然后放在胸前，我们的指尖呢锁定我们的锁骨，然后这样的话呢，这种情况下，然后呢，我们可以闭上眼睛，或者是半闭着眼睛。那这时候，让我们的手呢，就是像蝴蝶一样。其实蝴蝶拍就像蝴蝶的它的振动，它的翅膀一样，像蝴蝶一样，这样呢，缓慢的、有节奏的，然后呢，就是摆动我们的手，你就想象
2: 自己等于是吧？
1: 对，你就想象一下我们的蝴蝶是这个样子，它振动翅膀的时候，一下一下，我们可以先左手，然后再右手，这样左手、右手，然后放慢呼吸。然后慢慢的深呼吸，这时候呢，同时呢，我们一定要留意你的一些感受，我们身体的一些变化，还有我们身体的一些感受，我们脑子里边在想一些什么。那这时候呢，在这一刻呢，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在想，你在想什么呢？想象脑海里边你的一些想法，然后同时呢，我们要再看，你听到了一些什么声音，然后一边拍一边去这样子。在哪？我在想些什么？我听到了一些什么？比如说，我听到了这个我们的机器的声音，等等的这些个。哎呦，我闻到了什么气味啊？好像我们的演播室有一股淡淡的清香。然后呢，然后开始呢，我们对自己的想法和身体的感受不做任何的评价，任它来，任它去，就像我们看着天上的这个云彩一样。那云彩慢慢的过来了，又慢慢的走了，交叉这样做，这就是我们常用的蝴蝶拍技术。我们一般呢重复呢6到8次这样的，类似于蝴蝶扇这样振翅膀的这种对吧，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安静下来。这是一个心理稳定的一个技术。那还有一个技术，我们叫着陆技术。这个呢，就是当我们
2: 安全着陆的着陆啊，
1: 哎，对，着陆技术啊，就像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过我们的这个，龙卷风，是吧？来了之后，这时候龙卷风一上来的时候，我们是没办法控制的，是吧？当我们的情绪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这个人不由自主的也就被我们的情绪裹着走了，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让自己锚定下来，也就是说，让我们静下来。那我们可以用这个着陆技术来做。那么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可以呢找一个比较舒适的坐姿，或者是半坐，或者是这样，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坐着。然后我们的双下肢，还有我们的手呢、胳膊呢，不要交叉，一定要非常自然的啊，慢慢的放慢我们的呼吸。这时候呢，我们开始看看你的周围，看五样。什么呢？对，五样东西，但这五样东西呢，一定是让你感受不到痛苦的。比如说我看到了桌子，看到了这个我们的一些展板，
2: 对，
1: 我看到了地板，我还看到了一些线，等等的，看五样东西，然后再慢慢的我们放松我们的呼吸，同时呢，这时候我开始听五种声音，这五种声音呢，也是不让你感到痛苦的。比如说，我听到了您的说话的声音，我听到了机械的轰鸣的声音，这样我听到五种声音，同时呢，我再慢慢的开始呼吸，这时候呢，我开始呢，接下来呢，我开始说出自己的五种感觉，那这五种感觉，比如说我的手放在桌子上了，我摸到了这个是一个有质感的桌子，

0: 同时呢，我发现我的脚踩在了地上，也是有很好的。然后呢，我坐在了椅子上，那么这时候我的手放在了这个椅背上，哎，这样我们说出五种感觉，那这五种感觉也是不会给你带来痛苦的，一定是。这样的话呢，经过我们再同时配合着慢慢的呼吸，这时候就让我们有一种什么，安全感，还有一种什么控制感，这两种心理着陆技术、稳定技术呢，都可以化解我们的焦虑呀、这些情绪，让我们得到安全感。
1: 这个的话，大家其实是可以自己来进行调节的一个着陆技术，一个蝴蝶拍的这样一个非常实用的技巧，是吧？
0: 对，这些都可以。都可以自己做到。
1: 如果大家觉得有这种急性的突发的这种应激的事件之后哈、我们说的这个黄金72小时啊，大家可以有一些紧急的自救的一些办法。那当然有一些可能自己自救还是难以控制的这些情况，还是得寻求专业的人员的帮助啊。那顾主任，您有没有遇到过，您刚才给我们分享了很多案例，有这种遭遇了一些应激事件，然后您帮助到他们康复重建的这样一些案例，能给我们具体讲讲，就是咱们专业医生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帮助到大家到底有什么样的啊？
0: 您这一说到这个呢，我就想起来了，我遇到了一个小女孩，然后13岁，她所经历呢就是一个校园的一个霸凌导致的啊。这个小女孩呢，已经就是遭受这个校园霸凌呢已经2年的时间了。那么这2年时间之内，他慢慢出现了一个什么呢，之后他开始出现了，就像我们屏幕上说的，然后他开始出现了这个闪回的一些症状啊。
1: 还有躯体化表现。
0: 对，他出现了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这个校园霸凌持续2年多的时间，他开始慢慢出现了什么呢，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出现了一个睡不着觉，脑子里边经常去回忆，就是闪现他被同学堵在厕所里边那种辱骂，这种就是一些不友好的一些，甚至呢还可以他逐渐出现了就是不愿意去参加一些社交，同时呢他还出现了一些躯体上的一些症状啊，像就是这个有时候身体会发抖，紧张放松不下来，同时呢他还出现了就是不能上学，上课的时候注意力呢集中不起来，他脑子因为他总是看到霸凌他的同学就浑身就会发抖，甚至是出汗，后边呢他就是甚至看到了他同学，甚至出现了同学大声说话他就会堵上耳朵，会大声的去尖叫哭泣，这样一些症状来就诊来的这样一个患者。
1: 但我注意到一点，顾主任，确实现在这个校园霸凌的问题在青少年当中大家也关注度比较高哈，就他除了这种肢体上的我们常见的说的这种霸凌，其实现在这种心理上的语言的侮辱，看你写的持续2年的语言侮辱以及刻意的孤立，这种行为上的他也是定义为校园霸凌的，就即使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并没有我们说激烈的冲突，肢体上的冲突也会对这个孩子造成很深的一个精神上的创伤，一个伤害。
0: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儿童经历的这个这个应激性的事件，不一定像我们大人所经历的那样，那么它属于第二类，那就是一个慢性的长期的，是吧，而且是故意的人为形成的，就像这个语言上的一个侮辱，是吧，那么这种其实对于我们儿童青少年来说，又是同伴的关系，那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说呢这个孩子我们就把他诊断了一个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他是很符合这个标准的。
1: 咱们当时是有什么办法帮助到他有一个康复重建的这么一个过程呢？
0: 首先呢，我们跟这个孩子在治疗过程之中呢，我们跟他的家长达成一个协议，我们分了3个期。第一期呢就是一个我们要给他一个安全期，那在这个阶段呢，首先我们就是阻断他的持续的一个创伤，让他呢建立一个让他感受到身心的一个安全感，那第一步我们首先要保证他物理上的一个安全，就像我们的屏幕上说的，我们首先让班主任调整他的一个座位，把他安排到了一个他认为比较安全的一个同学，
1: 就跟之前可能有霸凌的这个同学隔离开，
0: 对，隔离开来了。那同时呢，我们还安排了他信任的老师来作为什么呢，他的安全的联络人，那这时候他可能不敢去语言上去说，我们给他设置一个小卡片。

0: 在我们的治疗师的引导之下，让他去想象啊，这样一个城堡，来里边保护里边的小动物，然后怎么着一个安全，这是一个心理治疗上的。同时呢，我们还给他的家长，也就是做了一个这个教育啊，心理健康的教育。那这时候呢，让他这个家长首先呢说，你不要去。我们很多的家长在我们的孩子遭受校园霸凌的时候，往往是什么？你不要去理他们，你理他们远远的，啊，你要学会保护你。我们不要让家长去说这样的话，而是让家长怎么说呢？说，我们一直陪在你，爸爸妈妈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这时候让我们孩子呢就有一个什么安全感？啊，他能够找到一个支撑。同时呢，我们每天呢让我们的家长。然后协助我们的这个小患者怎么办呢？写一些安全的日记，也就是说你在哪时候没有想或者没有感受到那种被霸凌啊，这种我们这样从这个三个方面。同时呢，我们的孩子不是他还有一些个就是看到霸凌他的同学然后就会颤抖呀等等的，就是我们可以教他一些个身体上的一些调节方法，比如说我们让他学怎么着特殊的呼吸，我们叫乌龟呼吸法。
1: 呼吸法是什么意思呢？
0: 对，就是让他呢双手抱膝，双手抱住膝盖，然后做缓慢的呼吸，这样呢可以
1: 蜷缩起来抱住呼吸，
0: 对，
1: 这样的乌龟的感觉，
0: 对，就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抑制他什么呢，课间的一些恐慌的那种感觉，这是我们第一个阶段
1: 安全期，
0: 对，安全期
1: 建造一个心理上的这个安全感，别管是从物理的方位空间上的，还有从心理上的，咱们学校里面的老师同学包括家长全方位的给予孩子一个在康复期的这样一个安全期的安全感的建立，这是第一个时期啊。
0: 对，
1: 第二个时期是什么呢？
0: 这样呢我们经过四周的训练之后呢，治疗之后呢，我们的小患者就能够全天候的在学校里上学了，他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渐渐的去，那么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就开始什么呢，回顾期，那么回顾期我们更多的是什么，来帮他处理这些创伤性的记忆，因为我们第一期只是让他感受到什么切断那个对，持续的
1: 创伤，就不再提那个问题了，
0: 对，没有提那个问题，那么第二期我们开始怎么样
1: 回顾
0: 了，因为你必须要把它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的，
1: 是
0: 吧。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因为我们的儿童啊，他有时候他这个孩子还好，13岁，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各方面都没问题，
1: 是，
0: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更多的呢给他什么呢，用的我们儿童比较喜欢的用艺术的这种方式，那我们用的是什么，沙盘治疗，那么沙盘治疗可以让我们的儿童再怎么样在一个安全的受保护的这样一个空间里边，我们在这个沙盘里边让他用这个玩偶来怎么样来重现，就是被在厕所里边堵在厕所里边被霸凌的这个场景，那么在这个治疗的过程
1: 就是模拟当时的情景，
0: 对，模拟当时的情景，那么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之中呢，我们的治疗师通过重新的来摆这个沙盘里边的这个沙具，来怎么样呢，引入我们的救援者的这样一个角色，让我们这个小患者呢在重现这个霸凌的场景的同时，然后怎么样用虚拟的来模拟遭受这个霸凌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寻求帮助，这样在一个他不用过多的去语言去表达，我们可以用这些个玩具来象征性的来帮他去呈现，然后引导他去慢慢的去学会让怎么去求救，这样一个过程。同时呢加入了什么认知重构的一些技术，那在这里边呢我们给他做了一个什么呢，霸凌者检测仪，这样一个比喻，比如说帮助他区分是他们错了还是自己的问题，那么他经常当他想到他们说我蠢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开始让他启动这什么检测仪，给自己提问说这个话是谁说的，我们就问他这个话是谁说的，那么他就会说这是霸凌我的小红说的，
1: 谁说的
0: 那么我们就会问他，他说过别人吗， 他说也说过别人，不只说我自己，他还说过很多同学类似的话。那。

0: 这就这个说明问题在，我们就要问他，这说明这个问题是在谁身上呢？嗯，是你呢，还是这个小红呢？他会告诉我啊，原来不是我的错，啊，是小红的错，因为他以前总是认为是什么，我
1: 做的不够好，
0: 做的不够好，就像小红说我的，我是蠢的，我长得丑的，嗯，啊，原来不是我的错，是小红错了，他不光说我了，还说别人了，
1: 对，嗯，就通过我们这个积极的引导，让孩子他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并且引导他主动的说出来。
0: 对啊，
1: 这个霸凌者是谁谁谁？
0: 对，啊，
1: 嗯，这是我们第二个时期，你说是一个回顾期，帮助他重现当时霸凌的一些场景。
0: 对，啊，
1: 还有第三个时期是吗？
0: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经过积极治疗呢，有12次之后呢，那么这时候我们开始，那么我们的这个小患者慢慢认识到，原来不是我的问题，是对方错了。嗯，这时候我们就引导他进入了第三期，我们叫重建期。嗯，其实第三期非常的重要。嗯，目的呢就是帮助我们这个小患者恢复他的正常的什么，正常的生活，嗯，啊，正常的学习，也就是说回归到正常状态。同时呢，我们要帮助他发展什么健康的人际关系，嗯，啊，还有对自我的一个认同。嗯，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开始呢跟治疗师一起来开始干什么呢？嗯，就是帮助他建立一个社交技能的一个训练。嗯，这个社交技能的训练呢，我们首先我们用了一个扮演者。嗯，啊，我们治疗师跟他一起扮演，就是如何我们来回应，当你遇到挑衅的时候你怎么去做去。那么这时候呢，你是选择的什么方法呢？我们这时候更多的慢慢引导出，一个是平静的走开。嗯，比如说他只是一个言语上的一个辱骂也好，侮辱也好，嗯，那我们这时候可以不去理他，是吧？如果是一个身体上的一个霸凌攻击的话，我们可能要采取措施。嗯，如果单纯的一个言语的，嗯，侮辱也好，啊，这个怎么样好，我们可以采取不去管，嗯，然后平静地走开，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可以报告老师，嗯，这样我们即使行为上你是怎么做的，啊。一个是不跟他正面发生冲突，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寻求老师的帮助，这是一个方面。同时呢，我们还让他学会了一个，身份的认同的一个重建。嗯，我们设立了一个什么呢？设立一个成长的里程碑。嗯，这个成长的里程碑，就像我们这个孩子长个子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在家里是吧，
1: 做标记，
0: 爱做标记一样。你今年我长到哎量到了，你长到1.2米了，嗯，然后过了2个月，会发现你长到1.25米了，嗯，我们再做一个标记。这个心理成长的里程碑就跟我们这个身体的长高一样，当你成功的面对了一次啊这个校园的霸凌或类似事件之后，嗯，我们要怎么样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嗯，这个小小的奖励，我们就像我们小时候在幼儿园，我们要给老师给你贴一个小小的，小红花，
1: 是
0: 或者是一个小红星一样。嗯，我们给他设计就是说，你要给自己设一个小红星，你贴上去，嗯，过一段时间，你看看你的小红星的数量是不是增加了。嗯，这样给他设了一个成长的里程碑。同时呢，我们还要防止他将来，是吧？你可能还会面临着不同人群的这样的一些个，类似的一些霸凌事件，你怎么办？嗯，也就是说防止他在
1: 遇到类似发生，
0: 再次发生，哦，那我们给他制定了一个什么紧急的一个小锦囊。嗯，啊，这个小锦囊呢，就是说我们首先你要记住啊，当出现类似的事情，你是给谁能打电话，即使能帮助你，比如说是老师的，是家长的，还是好朋友的，然后这样做啊，这样防止他以后呢就是能够及时的来寻求帮助。这样一个过程。
1: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整个从他有问题，包括咱们给他这三期吧，等于是一个安全期，一个重建期，回顾期，还有一个最后是一个要重建期。嗯，展现了这样一个创伤后的应激障碍的这样一个女孩，主要是因为这个校园霸凌所导致的一个精神上的创伤，是怎么样在咱们专业的精神心理科医生的帮助下回归正常，回归到学校，等于她的是一个治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吧？
0: 对，
1: 对，您讲的这个例子，我觉得可以很好的帮助到咱们有这种校园霸凌的孩子有一个很好。

0: 好的自我成长的这样一个方法啊，帮助到大家一步一步的走出来。那另外其实郭主任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对于受到精神创伤的这些人的亲朋好友家属们，其实怎么样能够帮助他及时的走出这个泥沼，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的。
1: 对，
0: 有没有一些这个办法或者说要注意的对于咱们这些亲属？
1: 其实我刚才说了，那我们遇到这个创伤性事件之后，我们刚刚讲了应激源是一个方面，易感因素是方面，那第三个因素就是我们的心理支持系统了。我们的心理支持系统
0: 这就包括周围的人，
1: 对，这时候就包括了像我们的，我们是职场人，那就包括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领导是吧，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
0: 是，
1: 那这都是我们的支持系统。那么尤其是我们的家人给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作为我们的亲人，我们首先我们有做到四个核心的原则。第一个一定是安全优先。安全优先，那首先比如说我们有些可能受到一些身体上的伤害的时候，我们的行动上我们来怎么保证它，是吧。我们比如说最近呢我们都经历过，有时候可能是家里被盗了，那这是一件创伤性事件吧。那么经历过这样的事件之后，我们晚上睡觉是不是
0: 害怕
1: 吧。那在这种情况下，同时如果单纯的被盗还好一些，如果有一些身体上的伤害怎么办？那这时候我们首先告诉他，我已经把门关好了，我在你身边，你放心，这就是一个安全优先，首先这样保证他。那么还有说对一些一些个就是我们经历过一些个什么大的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类似的，比如说我们在逃生的时候，那我们刚从屋子里出去，然后房屋倒塌了，那这时候我们心里都心有余悸的这种感觉，是吧。那是这时候我们首先要告诉他，那什么，我们现在是住的是帐篷，对吧，他不会倒的，也不会砸伤我们的，这首先我们是告诉他了啊，这样一个安全优先的一个原则。第二个我们要学会什么，控制感的一个重建。这个控制感的重建呢，首先我们可以说，那我们家人在支持他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跟他去讲述呀，是听他去倾诉啊，是吧。那么这种倾诉是在什么时间开始呢？比如说我们马上就要吃饭了，那我们可能就问他，你觉得是我们在吃饭之前去说这件事情好呢，还是吃完饭之后再说这件事情好呢？别看这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先后，那这个让他决定，他这种怎么样，这种掌控感就有了。其实我们经历创伤性事件之后，我们往往为什么超出我们的应对能力了，有一点我就掌控不了了，对不对。从一个小小的一个时间上的选择让他找到一种掌控感，那同时呢还可以告诉他，如果你有事情的时候你随时可以喊我，我随时给你提供帮助，那这时候也是让他这个可控感也是什么重建的，让他知道我有应对的方式，能够随时能够应对这件事情。那第三个原则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做到什么，我们能够成为他的情绪的容器的作用。
0: 主动吗？这个讲的是
1: 其实我们刚刚说了，我们这个情绪它是也是需要怎么样倾倒出来的。
0: 对，
1: 就像我们的心理治疗师一样，我们的来访者他可能会把他的一些个负性的讲给我们，是吧。那么我们就会什么就是这个全部一个接纳包容的一种心态，我们就像一个容器一样，我们不带着批评，不带着指责的去接纳他的这些情绪和的这些事件，对，听他讲。那这时候我们同时呢一定要安静的多听，少说，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呼吸这一块我们自己一定要把控好，一定要慢，是吧。同时呢我们这时候当我们这个他出现一些比如说紧张啊手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随时的给他什么一个关注，比如说看到他很紧张，手抓得很紧，那我们有意识的去握一下让他放松下来，同时给他一点什么力量，那就是说我们一个动作或者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哪怕一个表情都能够传递给他什么
0: 心理上的一种支撑感觉哈，一个支持，
1: 对，我一直在你身边，是吧，我能够怎么样 啊帮助你，随时能够给你，
0: 让他给予安全感和帮助，
1: 对，
0: 让掌控感，
1: 对，让他能够感受到。然后同时呢，我们要同时我们要记住，我们还有一些什么现实问题的一个解决。
0: 嗯，
1: 那就是我们一定要给他及时的一些什么指导。
0: 嗯，
1: 但是我们他不能够全部去依赖我们，为什么？因为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我们要让他尽量去调动他自己的一些资源，啊，让他学会去求助，
0: 嗯，
1: 而不是我们成为他的拐杖，
0: 嗯，
1: 时时刻刻的帮我们。
0: 对，
1: 不，就是我们既能提供给你帮助，但是呢，你也要调动你的资源，比如说你想哪儿去求助去，找什么人等等，
0: 嗯。那我们说到这个求助哈，现在有12356这样全国统一的一个心理援助热线哈。最后我们请郭主任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热线能够帮助到我们在遇到一些创伤性的事件之后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是倾听呢，还是能够给我们一些专业的建议呢？
1: 其实我们12356这个热线是一个全国的热线，它不是光我们啊一个医院的热线，这是全国的一个热线，它是24小时可以接打的，啊，这样一个热线。首先，我们接听热线的人都是专业的，我们的，我们的精神科医生，我们的心理治疗师，甚至我们的心理咨询师。我们这个24小时的热线呢，你可以随时的拨打，都会给你针对你的问题来给予具体的一些指导。比如说一些个一般性的问题，可能在这个热线过程之中，我们的治疗师、我们的医生就给你解决了、帮助了。如果你的问题比较严重，我们的治疗师或者我们的接打热线、我们接热线的人员、工作人员，如果经过评估之后，可能你需要专业的人员来帮助，或者是什么，他会帮助你、建议你，或者转接你到哪儿。这样更好。
0: 好，那最后我们再请郭主任来跟我们说一下，您在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的出诊的门诊以及时间是在周几啊？
1: 好，我出诊的时间呢，一周是两次，我周一在精神科门诊，周二在心理门诊。
0: 好，那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科普能够帮助到大家及时的识别我们今天说的心理创伤的一些信号，包括积极的干预，再有呢用心理学的技巧能够抚平我们这些心理上的创伤。当然如果大家符合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一些心理创伤的一些障碍的问题，建议大家及时到专业的精神心理科寻求专业的帮助。那我们今天也再次感谢郭主任来给我们在线科普答疑，辛苦您了，郭主任。
1: 好，谢谢主持人。
0: 谢谢，也谢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河北生活广播。山河湖海，养育万物，万般滋味尽在其中。每种食物都自有其来历，无论是出于泥土，生于大海，来自江河，都要寻觅其本源。人们俯身劳作，回归本初，自然而然，所坚守、所追寻、难以忘怀的味道，依然是原生滋味。中国人讲究寻道而行，食物也取其道而行之，不同水土。

0: 孕育不同食材，催生出与众不同的原生滋味。邯郸永年广府城，一座有着2600多年历史的水上古城，始筑于隋末，经元明增修而成规模，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中国太极拳之乡。自古就有北国小江南的美称。古城位于阜阳河畔的永年洼里，城水相依，鱼虾丰富，孕育了因河而生的独特美食广府酥鱼。相传自魏晋时期开始，酥鱼便已在当地广为流传。古人云，鱼之味乃百味之味，食之鱼百味无味，但细小的鱼刺总让人们食不尽兴。广府酥鱼完全没有这种困扰，它鱼形完整，骨酥刺烂，鱼肉鲜香，浓郁的糖醋味更是让人食欲大振。宋宪辉，广府酥鱼传统手艺人，做酥鱼已有20多年，每隔几天他要来城外阜阳河边买鱼，本地现捞的巴掌大鲫鱼是首选，其脂肪少，蛋白含量高，肉质嫩滑，做出的酥鱼清新不腻。
1: 这个鱼品质不错，挺好。
0: 从宋宪辉的祖辈开始，他们家就依靠炖酥鱼的好手艺在古城谋生，如今也有100年时间。小小的酥鱼店在城里几经搬迁，留下了历史的印记。
1: 就这个地儿，我爷爷在这干了好多年，后来又搬走了。
0: 这里是宋宪辉儿时的记忆，也是他爷爷生前念念不忘的地方。宋宪辉总想着有朝一日能重建爷爷的老店。
1: 这个鱼保证了鱼的鲜活度，才能保证它的味道的鲜美，这都是几代传承出来的。
0: 从接手酥鱼的那一天开始，宋宪辉就坚持着祖辈教授的最传统的方法，晾晒去除表面的水分，沸油炸至金黄，起到定型作用，防止炖煮时断裂。传统酥鱼煮制选用久负盛名的磁州窑砂锅，拙朴的砂锅具有传热均匀、散热慢，能均衡持久地把外界热能传递给内部，有利于水分子与食物的相互渗透。做酥鱼急不得，要熬得住火候和时间，每一步都要耐得住性子。锅底放入辅料，铺上竹片，防止糊锅，鱼头一致朝外呈放射状，层叠码放，这样做出的酥鱼美观而不易破损，容易透彻酥烂。放入白糖、醋等调料，去腥提鲜，增酥，将重物压于锅上，保证酥鱼均匀受热。先大火料熏，后文火慢炖，使食物和汤汁一直处于微微沸腾的状态，肉和汤汁互相渗透，缓慢交融出极致的味觉享受。酥鱼的制作简单质朴，至味的秘诀在于精心的熬煮。一锅上好的酥鱼在熬煮中不能搅拌，也不能翻面，只能不断加入温水，让汤汁时刻覆盖酥鱼表面，火劲儿大小以锅内鱼汤微滚而不沸腾为佳，细火慢炖6-7个小时，需要一直盯对。
2: 你回去歇一会儿，累了一天了，你先休息，待会儿睡完一觉再提我。
1: 看着点啊，我不让他带了，小会儿就行。
2: 行。
0: 常年熬煮酥鱼影响了宋宪辉的身体，熬夜的时间一长，他的眼睛就会不舒服。妻子王俊廷担心他的身体，总是主动分担起熬制酥鱼的工作。小时候，宋宪辉经常看祖辈们为了谋生彻夜不眠地熬制酥鱼，却不解其中的奥妙。掌勺之后，他逐渐明白酥鱼制作的关键就是一个熬字，熬得住炉火，熬得住时间，熬得住水与火的平衡。酥鱼的制作，这也恰如广府太极拳的修炼，需专心致志，磨练耐性，静中取静。刚柔之道并进，文武之火并用，才做出上乘的广府味道。20多年来，夫妻二人坚守着酥鱼制作的老手艺，这份执着也无形中感染了他们的女儿。女儿愿意帮忙，宋宪辉夫妇很欣慰。如今传承有了着落，他决定借机了却一桩多年的心事，把以前爷爷经营的老店盘下来，完成爷爷临终前的心愿。一家人下定决心，拿出所有的积蓄重建曾经的老店。对宋宪辉而言，这是一场寻根，也是一次开拓。一街之隔，一家新店已经建成。这家小店的背后，这是宋家多年默默努力和坚守，更是对自己20多年在炉火旁守候的回应。质简，功道自成。美味的酥鱼靠的是自然的馈赠和耐心的守候。烟火缭绕之中，宋宪辉正是用一个熬字实现了自己20多年的愿望，传承下了这份永年古城的原生滋味，也把宋家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山河湖海各有风味，从永年到黄华，不同水域育出截然不同的滋味。沧州黄华，一座以英雄名字命名的城市，它地处华北东部渤海湾西岸，这里曾是黄河古道入海口交汇处，滩涂广阔，百舸竞渡，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沿海风情。陈秀玉，土生土长的黄华人，曾是一名化学老师，退休后过上了赋闲的生活。为了工作操心了半辈子的他，总想着找些事情来做，让自己重新忙碌起来。他一直怀念小时候自家老伴做的虾饺，为了找回这种味道，也让自己重新忙碌起来，他决定尝试制作虾饺。
3: 是碟子吗？
0: 虾酱，海边人最熟悉的味道。长久以来，当地人会将来不及吃掉的虾做成虾酱保存。
3: 我小时候啊，每年家里做一摊的虾酱，放学以后虾酱炒鸡蛋，
4: 老好吃了。
0: 但现在的虾酱总让他吃不出当年自家的味道，他开始自己制作，想复原自己记忆中的味道。看似简单的虾酱却着实难住了他，几番尝试，做好的虾酱总是达不到他满意。屡次的失败激起了这个海边汉子的斗志。陈秀玉觉得家乡海边这么丰富的海鲜资源，不可能做不出好的虾酱。为了寻回儿时记忆的味道，他开始四处搜寻。海边不缺少新鲜丰富的食材，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当地一种独有的虾身上。 黄华人自古便靠海而生，耕海制盐，这里分布着广袤的盐田，高盐让很多生物无法存活，却是对虾的天堂。盐池里富含丰富的微生物，其中丰黏虫比较多，吃丰黏虫的对虾蛋白质含量高，壳薄体肥，肉质紧实，尤其吃微生物的对虾比较干净。他终于找到了制作虾酱的上好食材。九月恰逢对虾成熟，黄华的平均气温在25至30摄氏度左右，适宜发酵。陈秀玉试验了近100次，逐渐摸索出了经验，做出来的虾酱越来越符合自己心中浓郁爽滑、咸香质朴、鲜味十足的预期。他决心让更多人尝到他的手艺。凌晨4点，陈秀玉早早起床，整理好自己做虾的心得笔记。年过六旬的他又回到了起早贪黑的生活。
5: 咱这么早就起吗？
3: 4、5点钟都是虾拍蟹的时候，3、6点最少。这时候生物最好，那你再走吧。
6: 咱这个虾呢，必须用全部是活虾。
5: 嗯。
6: 虾出池以后，这关键是水温的降下来。
5: 哦。
6: 这样呢，就是必须要加冰块。
0: 对虾酱最适合在当地9月上半旬制作。温度合适的窗口期稍纵即逝，每一步都要争分夺秒。出水的对虾极为脆弱，控净水分之后要尽快处理。海边的食物从来咸鲜一体，只需要将虾肉同当地海盐按照10:1比例混合，就能开启一场神奇的发酵之旅。看似简单平静的发酵过程，实则内有乾坤。传统虾酱的天然发酵在高温下容易导致发酵过度，对时机的把握很苛刻，要做到气味浓郁不刺鼻，颜色鲜亮质朴，搅拌时质地均匀，微微有阻力，才是最好的状态。这是陈秀玉近年来经验的积累，也是虾酱转化的关键步骤，他不敢有半点马虎。传统的发酵利用盐的高渗透性来防腐，虾酱的含盐量非常高，这并不符合现代人对健康饮食的需求。陈秀玉依靠自己掌握的化学知识，在初步自然发酵后，将虾酱挪到冷库内，依靠低温防腐，将原本20多天的发酵时间增加到3个月。用时间换品质，这种方法降低了含盐量，不但保留了虾原本富含的蛋白质、氨基酸等微量元素不被盐破坏掉，还保留了虾原本的鲜味，让虾酱更营养健康。漫长的100天后，将孕育出风味独特、口感诱人的极致海滨味道。不同于其他发酵的虾酱，色泽紫红、盐度高，陈秀玉制作的虾酱低盐、色泽红亮、咸鲜味美、酱质细腻，这种制鲜之物营养丰富，可以直接食用，也是人们激发食欲的厨房秘密。漫长的冬季中，像这样一家人暖融融的团聚时刻，抹上一勺虾酱是习惯中的动作。之间互赠虾酱是黄华人的传统，一勺虾酱收藏了喜悦， 一抹鲜香惊艳了味觉，勾连起海滨人美好的回忆。陈秀玉始终相信，只有坚守本心，才能造就真正的海滨原生滋味。渤海湾里有珍馐，燕山之上有至味。在河北燕山南麓唐山遵化，有座千年古镇，据传汉灵帝时在此开山凿石，构筑石城，得名石门。当地流传着一种红土炒花生的古老做法，用当地的红土、花生、野花椒混为一体，经高温炒制而得的一种干果类食物，因其淡淡的自然清香味道，颇受人们的欢迎。虽然价格高，但依然供不应求。一粒小小的花生，做法繁多，江南多水煮，西北多油炸，而河北的做法能保留其本初的味道。任洪宝52岁，唐山遵化石门镇人，红土炒花生制作技艺的第八代传承人，其祖上于乾隆年间发明而来，代代相传，至今已有280多年。唐山遵化石门镇以山地为主，土壤富含大量的钙、铁、镁等矿物元素，种植花生长势好，产量高。其中的绩优四好花生品种，果实粒大饱满，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和氨基酸，独特的地质环境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食材，成就了名闻一方的味道。机器包的花生仁有磕碰，高温炒制时容易渗出油脂，会与红土粘连，直接影响口感。手工剥壳能最佳地保留花生仁的原汁原味，急需耐心细心。主材的花生仁准备完毕，有两样当地的辅材必不可少，那就是红土和野生花椒。金牛山位于燕山南麓，其山下的土壤含有大量的铁元素，因其颜色呈棕红色，故称红土。要想获得好的红土也有讲究，任洪宝依照祖传的方法，先是闻，以确保土的自然清香，然后捏，里面不能有沙，这样细腻度高，最后是尝，进一步保证无污染，土的品质更优。
7: 嗯，这土挺好，没有酸味。
0: 只有满足这三个条件，任洪宝方可取土。由于现在山体环境变化，寻找一天才能找到自己满意的红土。天然生长的野花椒成熟后，自身的椒香味浓烈，无风都十里香，树高刺多，产量极少，辛苦半天也摘不了多少，但为获得食材的自然味道，这对任洪宝来说都不算什么。辛苦了一天，满载着收获踏上了回家的路。任洪宝将取来的红土晒干碾碎过筛，必须让红土达到细如面粉方能食用。土里刨食的事情，任洪宝一做几十年，却似乎从未厌倦过。野花椒和其他香料炒干磨成细粉备用，将手工剥出的花生仁放入80摄氏度水里浸泡3秒钟， 然后迅速捞出和调料粉拌匀，自然晾干。

0: 猛火预热铸铁大锅，在火焰的灼烧下，红土颜色愈发艳红，如喷涌的泉水跳跃翻滚。花生倒入锅内，不停沿着锅边用木锹翻炒，速度快而匀。木锹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磕碰，保护花生仁红衣不被破坏。红土则是让花生均匀受热，不会让花生炒糊。5-6分钟后，花生的颜色由浅粉变成淡红，此时的花生不时噼啪作响，仿佛在诉说着与泥土重逢的喜悦。出锅的时机最难把握，早了熟不透，晚了会炒焦。要想准确把握这一时机，全凭多年的制作经验，否则无法掌握。物以稀为贵，原生的滋味更是难能可贵。妻子时不时唠叨几句，但内心对他还甚是支持。红土炒花生虽然卖价高，但因为纯手工制作，费时费力，还不能量产，并没有多少利润。
1: 口感呢？锅外头。
0: 忙碌了一天，晚上闲下来，老人最惬意的就是和村里的老友一起小酌几杯，聊聊人生。这是消除一天劳累最好的方式。任洪宝几十年未曾远离这片大山，一直坚守着祖传古法手艺，从未懈怠，成就了名闻一方的美食。原生滋味不单单是美食之味，更是河北人的一种精神追求，悠然而自得中耐得住性子，守得住初心。阜阳河畔的广府梭鱼是北方水城日夜不息的耐心守候，渤海之滨的黄华虾酱是万里海滨苦苦寻觅的心底味道，燕山脚下的红土花生是山林之中矢志不渝的传承坚守。原生滋味是感恩山河的姿态，也是体悟与追寻人生的旅程。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危险藏在哪儿？
5: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4: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5: 安全没有旁观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运河，历经2000多年，是世界上建造时间最早、里程最长、规模最大的古老人工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河北段开凿始于东汉末年，曾流经河北境内530多公里，将河北5座城市串珠成链，也把海河和黄河两大水系融为一体。它既承载着南来北往的船只，还孕育了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镇。大运河给燕赵大地留下了丰富多元的物产美食，既细致讲究又慷慨大气，都有着对品质、对信誉的坚守与追求。运河风味既有融合滋味，更有忠厚诚信的人生况味，生生不息。河北廊坊市霸州的盛芳镇，曾位于河北最大湖泊白洋淀东甸水域，与大运河互联互通，清朝更被列为直隶6大重镇之一。全盛时期的大运河让盛芳小镇成为中国北方著名的水陆码头，民间一度有南有苏杭北有盛芳的美誉。燕南黄花瘦，盛芳蟹正肥。盛芳的水域生态曾堪称螃蟹生长的天堂，尤其白洋淀与运河水域交汇处离入海口位置适当，当地有种说法螃蟹洄游，说的是盛芳的蟹每年去海里繁殖之后再索尔洄游返回盛芳，特有的生长习性造就了肥美的盛芳蟹。盛芳蟹以金瓜玉器闻名于世，是我国最负盛名的中华绒螯蟹之一。它个大壳薄，背壳墨绿，腹面奶白，腹肢有力，黄满膏肥，肉质细嫩，香鲜味甜。盛芳蟹曾随运河水路风靡大江南北，相传满汉全席中曾有24道菜用的是盛芳蟹，一时誉满京城。但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白洋淀东甸逐渐断流，运河河道常年枯水，螃蟹生长受限，养蟹的人逐渐减少，人们很难再吃到肥美的盛芳蟹。董三立，地道的盛芳人，从小吃着盛芳蟹长大，对儿时的味道念念不忘。近几年随着环境保护，盛芳水域生态得到提升，跑了大半辈子运输的他下定决心要恢复盛芳蟹的美味，毅然决然放弃原有工作，开始养殖螃蟹。为了养出盛芳蟹曾经的味道，董三立利用当地洼点连片的水塘，找到底泥中腐殖质含量高的水域，营造出适合动植物生长的天然环境，有利于螃蟹觅食繁殖。不同于以往的天然生态水质，现在养蟹对水质要求更高，董三立将水的酸碱度控制在7至8.5范围内，弱碱性的水质更有利于螃蟹生长。养蟹听来简单，实则复杂。第一年，董三立只凭一腔热爱投入大量精力，由于没有掌握螃蟹习性规律，喂食时间段不合理，导致养出的螃蟹不够肥美，他也不愿把这种品质的螃蟹卖到市场上，影响招牌。董三立慢慢摸出门道，根据螃蟹昼伏夜出的作息定时投放。冬季蟹的摄食能力下降，需隔日傍晚投喂一次， 夏季水温上升，蟹的摄食能力增强，至少每天投喂一次。螃蟹生长周期通常在一年左右，期间不能有半点懈怠。董三立一心想养出正宗的生方蟹，但是去年又因没把握好螃蟹成熟时节，围栏没做好，螃蟹跑了大半，几乎颗粒无收。今年是他养蟹的第三年，马上就要收获了。在螃蟹成熟前，他上门拜访当地曾养过螃蟹的老人来讨教经验。
1: 叔，螃蟹它往外跑，那怎么弄它呢？
2: 往外跑，我这个手往船上，自己高着就到了。
0: 聊天中，董三立得知，除了围栏分高，还要把靠近围栏附近的芦苇砍掉，才能有效防止螃蟹爬上芦苇逃跑。
1: 都明白了。
0: 养蟹不容易，抓蟹也不简单。好的工具是抓螃蟹的前提。
3: 师哥，
4: 咱又该逮螃蟹了。
0: 滚笼结实耐用，手工编织打结而成，是现代捕蟹的重要工具。滚笼两侧相互交叉，有很多入口，内部构造复杂，螃蟹进去后就很难出来，故又称迷魂阵。下滚笼寻找好位置是关键，水草太多笼下不去，水草太少捕捞效果不好。抓螃蟹是件辛苦且需要耐心的差事，笼不能放得太紧，也不能太松，不然就捉不到横行的螃蟹。两边的出口带必须要找根竹子插在水中，固定在比水位略高的地方，便于螃蟹呼吸增氧，不易死亡。经过一夜等待，终于有了一些收获。
1: 都行了，
5: 还有螃蟹炸掉。
1: 要这么坚持下去，咱得又回
4: 来享受那个味儿了。
0: 在董三立眼中，成熟好蟹要鳌绒毛粗长浓密且坚硬，背部凹凸不平，墨绿有光泽。蟹爪健壮肥美，尤其蟹腹部肚脐要大且突出，洁白如玉，无斑点才算标准，达不到它一概不要。清晨熙熙攘攘的盛芳镇充满了人间烟火气，人们来此争相购买螃蟹，很多外地人也慕名而来，只为吃上这一口鲜香味道。螃蟹烹饪方法多样，香鲜咸辣各有滋味，或清蒸，或爆炒，或煲汤，给食客带来不同的味觉体验。曾经满汉全席中的小炒螃蟹、烩蟹肉备受人们青睐，盛芳蟹炒鸡蛋也是当地民间吃法。曾经运河岸的鲜物流传到餐桌上，并非一朝一夕。董三立，这个运河边生长的水乡汉子，年过半百，如今却迷上了养螃蟹。三年的坚持付出，只为养出正宗的盛芳蟹，找回往昔的美味。岁月变迁，盛芳人正用勤劳与智慧逐步重现盛芳蟹的美名。悠悠运河流淌千年，它带来的不光是南来北往的风物，更带给人们淳朴的乐天主义和坚持。

0: 不懈追求美好品质生活的希望。从盛芳镇沿着大运河向南100公里，就是大运河南运河段沧州流域，它养育着两岸百姓，惠泽着这片土地。沧州运河区因大运河贯穿全境而得名，历史上是运河码头密集区，造就了众多名村古镇。在运河区南陈屯乡有一样家喻户晓、细致讲究的小菜，有香甜咸辣四味，其颜色金黄，咸中带甜，脆嫩爽口，可与不同食材搭配，咸鲜味美，人们称其为冬菜。据沧州县志记载，清朝康熙年间，沧州古城内外已有数十家冬菜作坊，买卖兴隆。因冬菜储存携带方便，是出行可口小菜，商人们利用贯穿沧州的京杭大运河之便，畅销京津一带，南销江浙中省各地。当地运河水矿化度低，含盐量少，经运河水灌溉的河滩土肥沃，种出的白菜味甜，菜质脆嫩清爽适口，是做冬菜的好食材。
1: 来了，又来了，
2: 来来来了，这白菜行吧，好吧，
1: 老白菜都让人挑走了，
2: 就挑好的，不挑好多少钱。行，一会儿菜给我送就行了。
1: 行，一会儿给我送去。
2: 行，好嘞，回头就走了。
0: 刘向前，运河区刘新庄人，当地做冬菜的能手，菜农们对他又爱又恨，他是个大客户，可以多卖点给他，但同时也是个挑剔的人，只有帮薄筋细含糖多的优质白菜是刘向前的首选。100多年前，刘向前的先人刘英帝成立益昌永冬菜名号，要求后人恪守品质，保持信誉。历经时代的变迁考验，刘家人成为当地制作冬菜的佼佼者。刘向前做冬菜严格精细讲究，他做冬菜只用应季白菜，只做一季度，因为时间限制，也为了保证品质，每年只做200缸，绝不多做。不同于其他白菜的腌制做法，刘家冬菜只选择白菜最嫩最干净的菜心部分。为保证冬菜脆嫩鲜的口感，白菜的外皮叶子统统不用，这是祖辈人家传的要求。菜心切成宽约1厘米、长约1.2厘米、大小相同的小块，这样保证口感更佳，撒在苇席上晾制1天即可。白菜放入大缸，撒入精盐，封缸1个月，在干燥的环境下，随自然和时间沉淀，将白菜腌透，防止其变质。当地的紫皮大蒜瓣儿大汁多，辛辣气味浓郁，捣烂成泥也不变味儿，而这道调味正是冬菜味道升华所在。腌制好的白菜，蒜泥精盐渗透融合。封缸后，刘向前必须坚持腌满365天才能开坛，这是几辈人不变的规矩。经过春夏秋冬四季变换，使附着于冬菜上的微生物发酵，蛋白分解和各种物质转化与脂化，冬菜的颜色也开始由白变黄，产生浓郁的香气，达到最佳口感。初中毕业后，年纪轻轻的刘向前去了深圳闯荡，从事机械租赁，收入相当不错。直到有次回家，看到年近70的父亲依旧颤颤巍巍地做冬菜，逐渐明白父亲对这门祖传手艺的珍视和热爱。家里兄妹们在外都有正式工作，刘向前不忍父亲辛苦，就决然地把这项手艺接了过来。
3: 我不来做，

0: 繁之味。
1: 啊，尝几样新菜。
0: 在刘向前父亲心中，冬菜的质量始终是第一位。
2: 今天菜做的还真行。
3: 这是我接触的第十七个年头，我爹岁数那么大了，他的亲自包瓜，他从来不相信别人，你做的再好他都有要求。
4: 冬菜放在一边上，起个解腻开胃，跟他为了吃那香而不腻。
0: 冬菜可鲜食，也可作为宴席菜品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传统老碗席与冬菜搭配相得益彰，其中冬菜炖豆腐、冬菜扣碗深受当地人喜爱。曾经运河两岸的人们出行带着一口咸鲜味道走南闯北，如今人们无论走到哪里依然也带上冬菜，满足舌尖味蕾，慰藉思乡之情。
4: 这是我爷爷那辈用的缸，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了。这是我爸爸那用的缸，这个缸能盛一千斤，也得有四五十年的历史了。
0: 冬菜技艺一辈辈传下来，这些老缸是一种见证，更是父亲对品质的嘱托，也是对刘向前的信任。一方水土，一方风味。冬菜曾因流动的运河发扬光大，运河风味滋养身心，恪守信义，代代延续。京杭大运河出沧州向西南，还有一座因漕运而兴的古镇泊头市蛟河镇。据曾经的蛟河县志记载，蛟河东乃九河之交，水系发达。千百年来，大运河带动了这里的繁荣，人们曾在这里设府衙、开驿站。相传在明朝嘉靖年间，当地就有了摊煎饼的记载。蛟河人用当地小米、绿豆和时令蔬菜慰劳往来客商的味蕾，做出了清香美味且易带的蛟河煎饼，成为人们在运河上出行时的美食。不同于其他煎饼是单层皮，馅料以大葱为主，蛟河煎饼精细考究是三层皮，馅料丰富，荤素均可，菜量十足。这是运河两岸百姓传承下来的热情实在、朴实的民风。李忠义，蛟河煎饼第四代传承人，每天清晨雷打不动早早来到店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李忠义一门手艺做了三十年，从来不用别人做的木瓜子，他觉得只有自己亲手制作的才是最好用的。
5: 做这瓜盘，这个纸材必须装好了，就找这十五的工程厂，我做的皮呢。
6: 老板，
5: 哎，
6: 来了，给我来个煎饼。
0: 煎饼皮是整张煎饼的灵魂。随着瓜子顺时旋转运动，一个圆形瞬间勾画出来，十几秒就能摊好。这样的煎饼颜色金黄，蓬松柔软，表面呈现出蜂窝状的小孔。做煎饼两个鸡蛋是标配，无论荤素。摊上厚厚一层菜，直接在煎饼皮上调制馅料，菜的鲜香与皮香相互渗透。第二层煎饼皮盖在上面后，上下夹合，充分激发食材的自然香醇。出锅前，为了保证成型不散，还要再加一层煎饼皮，这是独到之处。切成三角形，层层夹心，清香扑鼻，吃来绵软柔韧，入口细润。曾经以单一的小葱馅料为主的

0: 椒和煎饼发展成与韭黄、尖椒、香菇等十几种时令蔬菜搭配。
1: 据老人们说啊，咱叫好煎饼，这烤运河饼往后才传说南京到北京，走到叫好吃煎饼全说。
2: 啥？
1: 来了。
0: 徒弟们陆续来店里开工，李忠义腾出手来抓紧时间磨料。料要讲究每天新鲜，小米加绿豆一直都是椒和煎饼不变的传统。河北是小米大省，种植的小米形粒小，色金黄，清香甘甜。小米绿豆需浸泡4小时，泡到软烂方可进行研磨。李忠义严格按照家传古法配料的比例，加入花椒、大料、茴香籽等，手工石磨研磨，最大程度保留小米与绿豆中的蛋白质、脂肪及维生素等营养物质，留存下食材原汁原味的清香。
1: 把火等到你绿豆弄的糊，你看能挂到绿豆锅边儿都，把那锅都掉到它出来都圆的了。
0: 徒弟做的煎饼不够好，在李忠义这里绝对过不了关。煎饼皮一定要做到圆润美观，薄厚均匀，达到2毫米最佳。曾经运河边都是流动的生意，小镇上的人都把自己的脸面当成招牌。父辈们给李忠义取名忠义，就是时刻提醒他做事情要忠厚，讲信义。
1: 哎，你俩放在家边啊。
0: 100米之隔，李忠义的女儿也开了一家煎饼店，虽相隔很近，但是互不影响，生意也依然红火。
3: 过来吧。
1: 来了，吃。把这锅边走就添圆了。
3: 看怎么样？
1: 这差不多了。
3: 大家认可的还是那爸爸的手艺，他要求咱们特别严格，咱们也听话。之前我们想开一个新店，一开始我爸不同意，他要求特别高，光怕质量不过关。
0: 此后女儿谨遵父亲教导，严格要求自身手艺，才让他们开了这家新店。
1: 你等等，我妈结婚在这吃吧，我一会儿跟你说个事儿。哎呦，你看这个那皮儿香，上火火圆上，你别剁一块少一块的，那皮儿不薄不低。很多人那吃的还想吃。
0: 言传身教，耳提面命，薄薄的一层层煎饼，却日积月累着厚厚的一份信任。李忠义用沧州人耿直的性格，守护着这门运河边的传统手艺。运河风味也是生活滋味，忠义不二，坚守品质。寻味运河，这是一场流动的文化盛宴。盛方蟹，坚持不懈，只为心中最正宗的家乡味道。东菜不忘先辈创业信义之路，传承运河昌永记忆。椒和煎饼印证着一辈子的一丝不苟与忠厚品质。运河风味融合世间百味，如同一根流淌不息的血脉，把精神和物质紧紧贯穿起来。跨越时空，它带给我们的更是追求一种生命品质的人生况味。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 19. 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 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8: 都有些什么呀？
7: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8: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7: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8: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7: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8: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7: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8: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7: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8: 确实神奇啊。

0: 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

0: 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粮油，他都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四十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孙子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他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他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因为成年人顾虑的事儿越来越多，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

正因为有这份责任在，所以好多人说话模棱两可，车轱辘话很多。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是逃避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应该学学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的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胡家老高一样，老高的效果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有一说一，我不会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敢叫板是因为我对胡家老高有绝对把握，如果换成其他的药，您得了脑中风，得类风湿、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但有了胡家老高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些年用胡家老高治好病的患者早已数不清了，没数了，人家都吃了用了治了好了，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只要不是机器人，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适合用胡家老高的人一定要用，不用可惜了，耽误了大事。那么啥是大事？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症状如果能跟老高的适应症对上，一定要用，不会吃亏的。吃上没多长时间，你自己就有感觉了。如果不适合用胡家老高，咱们也不强求，马上让人家换其他的方法。但话说回来，如果老高都治不了的话，您找去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您回头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学习，我也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比老高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得找。我目前还没碰到，也从来没打心眼里彻底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我相信一定会有能够超越胡家老高的存在。一定会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用第二也行啊。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高在这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凤毛麟角，
太少见了，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不仅回归身体指标和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胡家老高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他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他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有人问我，胡老，您属于哪一派？我说我哪派都不是，无门无派。越站队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没时间治病了。因为你强我弱的争来争去，牵扯太多精力，而我现在多好，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病。你别管我哪个派的，您先说你啥病，能治我就治，治不了另请高明，不耽误大伙时间。但胡家老高这个药的特性是非常包容的，几乎 90% 以上的老年慢性病它都能够对症治疗，有的病见效特快，像心梗处在观察期、康复期的，脑血栓、脑出血处在恢复期的，只要吃上药了，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和类风湿的患者吃上胡家老高以后，疼痛症状消除的是最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好是正常的，不好才不正常。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杨关。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潜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头病，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他父亲还在棉

0: 方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花得溜干净。上海和北京的医院找了好几家，治疗费花了十几万。30多年前，十几万是啥概念？买楼都能买两三座，但是为了给他治病，这些钱全没了，全花了。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生怕父母开口借钱。杨官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然啦，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上我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官和杨官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三口人在医院里住，吃饭我们食堂有饭菜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胡家老高的药费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杨光的母亲很不好意思，他说胡老啊，实在不好意思，医药费我们出不起了，出得起药费回去的火车票就买不上了。我说你不用给了，不给我也算是赚了，赚什么呢？赚到了经验，这才是真正收获。多余的方法没有，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的。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是类风湿，按照西医的说法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他们也没研究透，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杨光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焦黑带黄，我一看他脸 就知道他类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杨官，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母亲去世十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她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她这个类风湿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腿能走，但是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他姑娘又是推着轮椅把他推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我又给他开了40瓶胡家老膏。我说你回家以后连着吃，别间断，这40瓶药吃完，类风湿应该能好转个70-80。杨官的女儿有点不信，她不了解胡家老膏，只是听说了一点她父亲曾经经历，但是将信将疑。她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生气，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程度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也挺感慨，曾经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成了小老头了，才60岁出头就坐了2回轮椅，这次又摊上了类风湿。其实这2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杨官，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类风湿的疼痛都是暂时的，用上老膏以后很快就会缓解，而且类风湿这种病虽然比风湿严重，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杨官的类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他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的第3周开始，所有的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用上老膏的2个月以后，疼痛基本消失，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一点问题没有。沉江现象，从用老膏的3个月开始，再没出现过。半年以后就基本停药了。这位患者已经有过一次治疗经验，所以这次他把手头的药吃完，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停药。我说你要一点儿都不难受了可以停，但是记住一点，隔三差五一定要再溜几瓶胡家老膏，因为人一旦岁数到了，从60岁开始身体能量变弱，没病 也得用它找找状态，规制规制这副老身板，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两年就塌架了。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有病治病，没病养身板，两不耽误，双管齐下，最综合全面的调理身心健康，全面调理才能延年益寿。这么好的时代，谁不盼望自己多活两年呐？您各位也尽管放心，这点目标搁到现在是能实现了。在胡家老高的力量加持下，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下面时间留给大伙解答问题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3: 胡教授，我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是想向你反馈一下，我现在这不已经用了你们这胡家老膏吧，用了6个月这情况了，是吧？
0: 哎，好的。
3: 说实话啊，我觉得这次用上你们这胡家老膏吧啊，我觉得我身上这些腰疼这些病吧啊，哎呦，我就感觉比以前的确是感觉轻松都好多了，现在是。你看我虽年纪虽然不大，也就47、8岁哦，但是我这身上毛病多，有那个腰椎管狭窄的情况了，是。哦，腰椎管狭窄，我看差不多有7、8年时间了，已经是。7、8年时间，以前在我们这，因为我是四川绵阳这边的朋友，在我们绵阳这边中心医院，我也治疗过很多次。但是我这腰椎管狭窄的情况吧，还是一直都不好，总是感觉这腰吧，一天到晚就感觉腰疼腰胀，甚至我连那个腿吧，就是左边那个腿吧，都跟着一起难受，一起疼，疼的有些时候受不了了吧，我还买些什么止疼药这些来吃，也只能是暂时缓解一下吧，是。哎，不仅是有这腰椎管狭窄哦，而且我这还有什么，还有这风湿性关节炎儿。哎，风湿性关节炎吧，已经有10多年时间了，是。哎，我这毛病吧，可能是跟这遗传有关系哦，因为我父亲嘛，他就是有这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我这自从40岁以后吧，我这个腿吧也是总有那种红肿。疼的情况，特别是一变天哦，就感觉吧，这个腿啊，里面就好像那个针在里面扎的那种疼，那种感觉一样的是。哎呀，说实话，胡教授，在没用你们这胡家老膏以前哦，像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止疼药啊，什么针灸啊，什么拔火罐啊，这些，都理疗啊都用过啊，甚至连些什么。别人说的什么云南的什么白药，这些什么止疼什么各种各样的药都用过、
0: 是不是也用激素了？
3: 哎，激素我也用过，是
0: 啊。
3: 哎呀，用了吧，人吧受不了，副作用也是特别大，过后我都不敢用了，已经是。这不过后也是听朋友介绍说你们这胡家老膏哦，效果好，而且是这个什么。从根本上来治疗人体各方面这种疾病的事，
0: 没错。
3: 哎，所以我觉得哦，治根吧才能治病，我就想吧，我就想当时，就觉得不错，我当时这不就买了这几个月的来用，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年时间啊、哎呦，我这段时间吧，人就感觉轻松多了，真的，胡教授。因为什么哦？因为你看我现在我这腰椎管狭窄的情况吧，腰疼、腰胀这情况现在已经好了很多。现在我自己早上走个路去菜场买菜，走个什么2站路，腰吧没有任何这种疼痛的感觉。现在是，
0: 你看看这治的是非常彻底了，真不错呀，是不是？
3: 哎，对对对，这说实话，这是以前根本就不敢想的事情，真的，胡教授。而且我现在什么腿呀、什么麻呀、胀呀也没有，而且我这关节以前这不又红又肿吧？现在我变天的时候吧，这关节也不肿也不疼了。现在是，
0: 你看看啊，没有天气的变化影响咱们啊关节的疼痛的这种状态没有了。
3: 没有了，什么腿的什么。早上起来僵硬啊，这些哦，现在也好了。现在，以前早上起来吧，都要什么活动个什么7、8分钟、10来分钟吧，这个腿的关节吧，才能够自由的转动弯，才能打弯这些哦。我现在可以，现在早上起来，直接什么下床，什么做的什么早餐啊，还有出门去什么买的什么早点这些吧，现在都可以。现在。
0: 所以您这个早晨这个关节出现的这个关节活动不好，这叫沉僵了。实际您这个沉僵不是一般的风湿的骨病，而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所出现的一个典型症状啊。那这些情况得到很好治疗，也就说明类风湿性关节炎对您来说是很严重了，可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以后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是不是啊？啊，
3: 嗯，对对对。哎呀，说来说去吧，还是什么、治标不治本吧，就没用，还是治标又治本吧，才能真正从根解决问题的是胡教授。
0: 您说的太对了啊，治病要治根本啊，要从根本上来解决病的治疗，这是关键啊，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行了啊，而是从根本上来治疗，从病源上来治疗，是不是啊？啊，
3: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这用了这半年的这胡家老膏，我觉得效果各方面说实话啊，真的让我感觉还是特别满意，所以今天打电话吧，一吧，是想感谢一下胡教授啊。另外一个吧，我还想听听胡教授我后面还继续该怎么治疗，我还想再用上一段时间再巩固一下的事，胡教授。
0: 好的，我跟您说，您所用的方法，这个胡家老膏，这是什么呢？这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咱们就是用胡家老膏来治疗。那怎么用呢？啊，就按您现在用的方法，咱们一天用两次就可以，啊，然后饭前也好，饭后也好，根据您的情况这样来使用。啊，胡家老膏方法使用非常简单，也非常有效。它有病。能够很快的把您这些风湿骨病啊、骨关节的问题等等都能解决了，没有病，它可以改变您的身体的状态啊。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是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它的滋养，咱就会得病了。所以咱们回归了本源以后，身体好起来了，不像其他的治疗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儿疼啊，我就来个扎针灸吧，我就做做按摩吧，我就吃点活血的药吧，止疼药，这不行。所以说回归本源的办法是最根本的问题，咱们有病能够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使得咱们更加健康，这一点很重要。
3: 嗯，对对
0: 啊，
3: 那有你这话我这心里更有底，我会继续把它用上，让自己的身体就越来越好吧。是，
0: 没错，现在您已经尝试到了，而且永远让您会享受到这个啊健康的快乐，好不好啊？哎，
3: 好好好，行行，那谢谢你哈，胡教授。
0: 好，姐姐，好，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所有的朋友和您一样得到健康，好吧？哎，
3: 哎，好好，谢谢，哎，好好好好，
0: 好，姐姐，好，再见吧，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胡老，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哎呀，我先那个做个自我介绍啊。
0: 哎，好的。
5: 胡老，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人，我叫任玉玲。
0: 嗯嗯。
5: 哎呀，我今年60了，这个呀是代表我本人，也是代表啊我公公， 就是让我给您问好，他也特别感激您。
0: 哦，谢谢吧。啊，
5: 郭老，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公公这种情况啊。
0: 哎，好的。
5: 我是由我公公带动的，我公公先吃的，我看他吃好之后，我就是

0: 眼看不见东西，右眼呢也只能是露一条缝看。就后来呀，一直说是他心脏也不太好，动不动的就是有点激动，他就全身冒虚汗。
1: 你看看。
0: 后来呀，听胡老讲座之后，天天和我们念叨，非要买这个胡小老膏。我们就是哥几个啊，一起商量商量，就给他买了50盒。
1: 哦。
0: 这个就是说，没想到我这公公啊，他是吃了半年这个老膏。他就感觉他心脏啊，就是没有平常那种心慌气短，没有那种感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个脉
1: 快呀，是吧？
0: 是啊，对，他的脉搏啊，跳动也就大概得94左右。胡老是不是比较正常了，是吧？
1: 就是就是。
0: 这个我们看到他这种有效果了呀，咱也比送的把钱送到医院去要好吧，还省了遭罪了。这个我们看他心情也比以前好了。胡老平时不也总说嘛，一斤一盒金膏顶10多瓶老膏嘛，是吧？
1: 嗯。
0: 正好啊，正好赶上啊，有一回做活动买老膏送金膏嘛，我们呢看了有效果了，就又接着给他买了。买了行就吃吧，毕竟是咱受益了。
1: 没错。
0: 就一直吃。这没想到的事啊，有一天那个我们就是这个我公公就跟我说，我们有点不太相信，他说呀，这两个眼睛就都能看到亮光了，啊，够了！我们当时特别惊讶，
1: 多快呀，是吧？
0: 对，我也没想到，我说医院这个眼睛都没给他治好，说不好治，也不能治了，太晚了。
1: 嗯，
0: 没想到吃了老膏，让他能看到亮光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不是？
0: 对对，所以说呀，我们就一直坚持让他吃呢，毕竟80多岁了，是吧？他再吃，
1: 哎，
0: 是吧？啊，只要他心情好，这个啥病不都是在心情吗？是吧，胡老？
1: 就是。
0: 所以说，我们就接着让他吃，一直吃到现在，
1: 没
0: 接着吃呢。
1: 嗯。
0: 因为我这时候看到我本身有很多毛病，我今年也60岁了嘛，看到我公公吃了有效果了呀，那我自个儿也是。很多毛病，糖尿病也10来年了，
1: 嗯，
0: 完了还有肾病，
1: 嗯，
0: 尿蛋白呀也3个加号，大便都水样了，哎呀，
1: 哦，
0: 是我天天啊这个脑袋疼，天天啊晕晕沉沉的，耳朵里呀，啊，也跟那个坐火车似的嗡嗡的那呼噜，
1: 嗯，
0: 我的眼睛也模糊，身上总发痒，
1: 嗯，
0: 天天啊一点力气都没有。
1: 你看看，
0: 因为我们家是在6楼住啊，
1: 啊，
0: 每天的出去还得买点菜，不下去还不行。这回来上楼啊，我也拎不动多些。
1: 嗯。
0: 哎呀，一上个楼，爬个楼梯，我得歇几歇呀。
1: 啊。
0: 全身出虚汗，满身都是大汗，累得我呀直喘气儿。
1: 体质太弱了。
0: 啊，胃也不好。
1: 嗯。
0: 完，经常也是失眠。
1: 啊，
0: 白天呢还没有觉。
1: 嗯。
0: 哎呀，可难受了。我这本身呢也有类风湿，也有10多年了。
1: 你看看多厉害，病太多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就洗点小衣服也不敢沾凉水，也得用点热水来洗。
1: 嗯。嗯，
0: 我这手指头啊也都变形了，完了还长那小包。
1: 啊啊啊！
0: 左胳膊这抬着可疼了，抬不起来。我穿个那个套头衣服吧。也得我老爸啊帮着我，
1: 嗯，
0: 帮我往下抻抻啥的，我自己呀，啊，够不着，太疼啊。
1: 病也很重啊，是吧？嗯。
0: 对呀，啊，我这膝盖晚上疼啊，类风湿啊，我这膝盖尤其到晚上疼厉害，也总睡不好觉，可遭罪了，胡老。
1: 嗯，就是。
0: 这后来呀，我这公公吃好了之后嘛，我这也接着吃着了。
1: 啊。
0: 现在呀，我就是说，最明显的就是脑袋。不那么沉了，耳朵也不那么嗡嗡响了。
1: 那有明显的效果了，
0: 精神
1: 是吧？嗯。
0: 对，我精神也好多了。
1: 嗯。
0: 就感觉着，哎呀，真是说太神奇了，真是没想到啊！也不用去医院，也不用那个交这罪那罪的，自个儿就没想到这胡老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健康，真是特别感激您，胡老。
1: 啊，别客气，这是您老两位的福分呐，啊，用了胡椒老膏选对了，是吧？啊，
0: 对，选了胡椒老膏啊，真是啊，不二的选。

0: 择呀，我还得接着吃啊，胡老啊。
1: 对的，啊，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到您的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效果呀。您的病，您的老人的病啊，用了以后很快就好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哎，
0: 哎呀，非常对呀，胡老，谢谢您。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0: 是，再次谢谢您，代表我全家谢谢您，胡老，我还得接着吃。
1: 没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哎，
0: 哎，好的，胡老，您多保重。
1: 谢谢您。
0: 哎，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1: 嗯，
3: 啊，我可喜欢听你这个广播了，
1: 是吧？
3: 嗯，我知道你这你很忙啊，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
1: 啊啊啊！
3: 嗯，今天吧，我就把我这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1: 哎，好的。
3: 我现在吧，还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呢。
1: 哦。
3: 啊，我今年63岁了。
1: 啊。
3: 嗯，我在没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吧，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3: 哎呀，我有心肌缺血、心慌、
1: 啊、
3: 然后吧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1: 啊，
3: 就是啊，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听了你这个广播之后吧，我就觉得你说的就是只有本源修复了才能恢复、
1: 哦、
3: 本身的功能，身体的功能。只有身体功能恢复了，身上的问题才能解决。
1: 对，
3: 我觉得啊，我觉得你说
1: 的
3: 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订购了。
1: 啊啊啊、
3: 我这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它、
1: 嗯、
3: 确实有效果。
1: 啊，
3: 我首先吧，我就感到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心脏啊。
1: 啊。
3: 嗯，原来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心脏症状可明显了。
1: 嗯，
3: 哎呀，2019年5月份的时候吧，我做过一个体检啊，那时候体检就是有什么那个尿检，我有个潜血，有个加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糖 GLU 那个值是6.23。嗯，然后还做了一个那个心电平板运动那个试验报告。
1: 嗯，
3: 哎，这里的主要吧是给我的结论是有偶发性，那个室早和那个房早，
1: 哦，
3: 所以啊，我这心脏啊，
1: 早都有
3: 天天。

0: 么多就掐自己脖子呀。
1: 嗯。
0: 我用到两个月以后吧，那个心慌啊，就不是说天天慌了。
1: 嗯。
0: 这能有个三四天啊，再慌一下子，慌那么一会儿，哎，我就是喘气儿也匀溜多了。
1: 好多了是吧？嗯。
0: 啊，这个用上我就觉得，哎，真有效果。啊，从我听了你的广播呀，我就一直用到现在，大概有一年时间了。
1: 嗯嗯
0: 嗯，我一点这心慌的感觉都没有了，这个症状彻底消失了。哎呀，
1: 嗯
0: 啊，我家吧头两天出了点事儿，差不多能有三天呢。啊，我连续就没睡好觉，哎，我就担心呢，他又把这病再捡起来呀，结果三天。我没睡好觉，这心慌的症状没出现，心脏病没犯。
1: 嗯，你看看多好，哎，
0: 啊，胡老真是，哎呦，我真太高兴了。这心脏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
1: 嗯，
0: 我可算是给他摆脱了。哎呀，我这
1: 没错，
0: 心美意啊，一下我就轻松了。
1: 嗯，
0: 我从打吃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吧，现在身体变化可大了，大伙都说我一天像个小驴儿似的。嗯，一天就东跑西边的。不知道累，
1: 嗯，
0: 啊，不知道乏，可有劲儿了，
1: 嗯，
0: 啊，说我就像打了鸡血似的，不像以前呐，每天都蔫了吧唧的，没有劲儿，说话都没力气啊，
1: 嗯，
0: 身体
1: 太
0: 弱了，
1: 了
0: 那时候，
1: 嗯，
0: 啊，
1: 好极了，
0: 现在我这身体呀，啊，可比以前好多了，好太多了，想干啥都能干了，
1: 啊，
0: 他不受身体的束缚了，
1: 嗯，
0: 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嗯嗯，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啊。啊，我还有个甲状腺结节的病
1: 啊
0: 啊！
1: 啊，
0: 我是2019年12月份在医大做的那个三维彩超，
1: 啊，
0: 因为甲状腺结节呢，它有好多数据呢，我给你说一下吧。
1: 哎，好的。
0: 嗯，啊，就是甲状腺就液大小约横径是2.3厘米，嗯，前后径约1.68，上下径呢是5.5。
1: 嗯
0: 啊，
1: 不算小吧， 是吧？
0: 嗯，这右叶左叶横径约是1.83，前后径是1.63，上下径是5.5。啊，
1: 嗯，
0: 然后这甲状腺体回声均匀，形态规则，腺体，腺体后未见结节，然后是右叶可见多个结节，
1: 嗯，
0: 大者诸位于中部偏下。大小约0.43，长0.29，边界清晰，呈等回音，左叶可见多个结节，大者位于下极，大小约1.71×0.97，边界呈混合性，右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节回声，大约1.40×0.4。位于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可见扁条状色彩血流，左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回声，
1: 嗯，
0: 大约1.61×0.52，位于也是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右见扁条状色彩回图，
1: 嗯。
0: 超声提示甲状腺结节半液化，啊，括弧 TL 横线 RADS 三级，双径淋巴结节超声波未见明显异常，
1: 啊，
0: 这个是我三维彩超做的甲状腺那个检查的结果。
1: 对，
0: 嗯，
1: 也就是证明了真正有这个 甲状腺的结节，而且是非常多的数目，是不是啊？哎，
0: 嗯，这咱也不明白这个。我说咳嗽，当时我这一听有多个结节，哎呦，我就有点担心
1: 了。多发性结节，对，甲状腺的，嗯，没错。
0: 嗯，那大夫说我这个检查结果是表面光滑，属于良性，不用太担心，就是得定期复查，控制它不能增长。所以打那以后啊，我就更加小心了。
1: 嗯。

0: 你看看多好啊。
1: 哎，原来右边那个已经没有了，左边这个最大的吧，现在就剩小豆粒那么大了。
0: 你看多好啊，
1: 哎，
0: 是不是？好的太快了，
1: 嗯，
0: 是吧？
1: 这我拿着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哎呦，我这心情啊，别提多高兴了。
0: 嗯，
1: 哎，这胡家老膏不愧是能传承100多年呐，哎呀，真是好药啊！啊，
0: 嗯，
1: 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哎，都得感谢你呀，啊，胡老。就是因为有你这么无私的奉献，我们这些患者才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摆脱病魔呀。
0: 哎，
1: 是胡家老高帮我脱离了苦海，也真是太感谢你了。
0: 嗯，这也是您的福分呢，啊，这是难得的一个福分，所以咱们选用了胡家老高是完全正确了，能够很好的来把您这个病情来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吧？嗯，
1: 啊，是吧？哎呀，太高兴了，我现在呀。
0: 所以咱们要坚持使用咱们胡家老高啊。他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嗯，
0: 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1: 理解，太理解了。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好
0: 好，就这样。
1: 谢谢，
0: 好，再会，
1: 哎，
0: 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

0: 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么多天来啊，我把这个各种方子啊，慢慢的教给了大家。同时呢，我也接到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反馈电话。在这里啊，孟非老师真的很欣慰。我就发现呢，这我的这些铁杆粉丝，我的这些听众朋友啊，对我们自身的身体是很在意的，这就充分说明了一句话呀，这自己呀，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呀，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我说我呢，小的时候我就发现呢，开心快乐最重要。我到了20多岁呀，我就感觉呀，未来的前途很重要。等我成家了之后呢，我就发现啊，这妻儿很重要。等我过了40多岁啊，我才发现，父母很重要。这每个人的年龄段不一样，他想到的东西、关注的东西也不一样。那你看，这现在呀，也过了50了。人说30而立，40不惑，50啊知天命。那我呢，同时干的这个工作呀，又是和老年人打交道。你说我们中心里面这些患者，这最小的都得55、56岁，那大一点的，70多、80多、90多的都有。在我们那儿啊，这60多岁算年轻的老人。你说我跟他们接触了这么多年啊，这听他们讲人生，讲阅历啊，讲小的时候受苦的日子，讲到家庭的幸福，讲到为儿女的操心，我就总结出来一句话，我感觉呀，这人上了年纪啊，他不是为了自己活，他为谁活呢？他为了老伴儿活着。你说两个人呢，相扶到老，哎，这还好一点，这是个完整的家。你说只剩一个人了，这形单影只啊，孤孤单单。孩子要不在身边，就自己一个人，那日子过得呀，这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平时啊，这孩子是很少很少回来，那一直以来啊，家里就这么自己一个人。你说除了电视和收音机有点动静以外，这一天怎么熬啊？包括有一些人年纪大了，腿脚再不方便的，下楼又不方便的，这麻烦了。这遭罪不说，这每天呢下个楼都费劲儿。尤其是很多老同志啊，就住的是那种老楼啊，年轻的时候爬个3楼5楼啊没事儿。这现在呢，上了年纪了，腰也不好了，腿也不好了，这上下一次啊，这费了好大劲儿。有的时候呢，到市场买个菜。哎，买一次啊，就买好多天的，干啥呢？不下来了啊！这一下来呀，就跟上刑一样。那你看，这就充分说明了一句话呀，什么呢？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哎，我们有个好身体啊，到老了之后啊，那幸福指数它就是高。那不信你看看你自己身边的人，你说这只要上了年纪的，我们身上啊，都有病，那只是说这个病多还是少。轻还是重，这轻的呀，吃个药熬一熬，还没啥大事儿，不是说不难受，是对身体的影响啊，这小一点。那你说有一些重病的，那这种的，哎呦，这生活质量就别提了，心里的苦啊，跟谁也说不了，跟儿女说，儿女就一句话，没事儿，等我过两天休息了，领你去医院看看。哎，到医院了看看，看完了检查，检查完了吃药，至于吃完药好不好？这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一句得罪儿女的话，有几个儿女领着父母看完病了之后，回头问："你吃这药好没好啊？没好，我再找你到别地儿看看呢。"如果说连续病几年，那句话就出来了，叫什么？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啊。那开始你血压高，他可紧张了啊，没事吧？我给你买个血压计，你在家量量，这超过多少赶快叫我。等你时间长了。你经常血压170、180，他都不当回事了，他就告诉你赶紧吃降压药啊，他再也不会领你到医院赶紧查一查了。所以说呀，这身体啊是自己的，你说我们年纪大了，奉献一。

辈子，给谁奉献呢？给国家奉献，给自己家奉献，这满满的家国情怀呀，是不是？操劳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这不能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吧，但是最起码呢，我们身上这种优良品德、勤俭节约呀，在我们老年人身上看的是最多的。那你看，就不说别人啊，在我家里面，这我们家里面呢有个规矩，就不允许你剩饭，哎，你剩了留着，咱不能扔。这个呀，我打小就这样，包括到现在为止，我教育我的孩子也是，我说这粮食来的多珍贵啊，我说你看咱们家是属于小镇啊，半城市半农村这么个地儿，那你说这边上就是种菜种粮食的，这家里有亲属也是农民，他们的那种辛劳啊，我清楚得很。你不说别人啊，就说我这个左眼呢，眼白这个地方就有一块黑斑，这黑斑呢，我小的时候七八岁就有了，怎么回事呢？这我舅舅啊，这我三舅舅这厉害，我三舅舅原先呢，年轻的时候是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的工程师啊，大家想想这级别高不高？高级知识分子，结果呢，那不是赶上挨饿那几年吗？那没饭吃啊，那我舅舅跟我学的啊，说是怎么回事呢？说是在单位里面呢，没得饭吃了，喝了几天酱油加水，到最后受不了了，跑回我们当地了。我们那有菜市，在菜市就这样有吃的嘛。哎，你说就在那种菜了。这我妈呢心疼我舅舅家里面这个活多，她去帮忙除草，我在后面就闹腾。结果那锄头吧一回头，那锄头把顶我眼睛上了。你看这伤，这几十年了还在。所以说呀，这辛苦一辈子。年轻的时候呢是拿命赚钱，到老了呀，这辈子攒点钱，拿钱买命。你看老百姓经常说一句话，说这个有啥必有病，没啥别没钱，是吧？救护车一响，一头牛白养，一次住院直接返贫。那你说是不是有个好身体啊，咱们实际上是省钱呢，对吧？咱们可以不糟钱了，实际上呢，咱们是省钱呢。那孟非老师在这里啊，就总结了，就说我接触的病人多，这么多年呢，都是这个老年慢性病的人，所以啊，我对这些人身上的病情啊，摸的是一清二楚。你看啊，什么类型的都有，但是无外乎啊，有几类型是最多的，同时呢，也是最痛苦的，也是更应该引起大家高度重视的。第一个呀，就是这个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其中高血压呀，很容易诱发这个脑出血，那就半身不遂了。高血压也能诱发心梗、脑梗，它是一个危险系数最大、发病率最多的这么个病，也是最容易被老百姓忽视的一个病，也是危险性随时容易发生的病。那第二个高血脂，这个呀，大家重视度就不高了，因为感觉总没事儿，它没啥症状，最多严重了晕乎乎的。第三个高血糖，这个吓人呢，糖尿病，大家说这甜蜜的杀手啊，它真可怕，全世界的医学呀，都在攻克它。有人说我吃过什么药啊，说是能治好糖尿病，别听他瞎扯。现在能把糖尿病治好，马上获得诺贝尔奖。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治不好。孟非老师治了这么多年患者，没把一个糖尿病治好。我说的是实话啊，我可不吹牛。我说我能把糖尿病治好，我能让糖尿病患者控制并发症，这已经是我极限了。我能让糖尿病的患者血糖稳定，但是他这个整体的糖尿病这个病他还在。我最多能做到让人带病生存，不痛苦，不发生危险。你看这三高病多可怕。第二类的就是心脑血管病，那这心脑血管啊，别提了，一个比一个危险。这心脏啊，它敢歇一会儿，人就敢要命。这脑袋呀，要敢堵了，这不是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口眼歪斜，就是老年痴呆，啥也不知道了。那你说这脑血管吧，要不然要命，要不然高致残，要不然呢？就变成痴傻，你想想，你说这心脑血管病得吓人吧？花销也大呀，这做个支架那花的都是钱呢。有人说这脑袋还好吧？脑袋不用支架，谁说的？脑袋也能做支架，只是说给不给你做。我们现在都是心脏支架多，脑袋支架少。实际上很多地方能做支架的，你知道吗？腿里都能做，脑袋里都能做，脖子，大动脉都能做，只是说心脏支架多。你看第二个心脑血管病发病率特别高。也是老年人的专属病。那第三类
风湿骨病，这个就不用说了。风湿骨病啊，这里是两个系统啊，风湿是风湿，骨病是骨病。可是啊，这一类型的越老病越多。哎，你看，这有没有弯腰驼背的？身边这多了，有没有这个从身边一过，闻着一股膏药味的？那啥情况？腰疼吗？手疼吗？你看有的人呢，那身上贴的呀，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你夏天你出去走走，你看看那手上啊、膝盖上、脖子上、手肘上那贴的都是膏药。还有的那个骨病啊，严重到拖着腿走道，哎呀，颤颤巍巍的。那你说人的骨头啊，这退化起来你看不见，年纪越大骨密度越低，哎，每年啊一到这个下雨天摔倒的，下雪天摔倒的，平时摔倒的，造成骨折的这些人90%都是老人。这我身边就有这案例啊，甚至我有亲属都是这么摔过的，是不是？我知道的一个就是摔的次数最多的是我爱人的一个朋友啊，私交关系非常好，她婆婆，哎呀，她婆婆是一年住两三次院，就是骨折，只要一摔倒准骨折。这什么？年纪大，这骨头啊太脆了，哎，这年纪一大骨头一脆就容易骨折。还别的呢，又有骨质增生的，腰托的，这骨刺的，滑膜炎的，包括风湿类风湿的，这遭罪呀、啊，这啥遭罪呀、啊？要不然就是疼，要不然就是酸，要不然就是麻，要不然就是胀。哎呀，还有的呢，这快赶上天气预报了，这比天气预报都准呐、啊。昨天我身上就有感觉了，那今天啥天我完全清楚，是不是？这每种天气下，他的身体的体感就不一样。哎，有疼的他就知道，这明天呢天要变了；有凉的，有酸的，有胀的，就不用问，明天什么刮风下雨、阴天下雪呀，他早就知道了。实际上啊，听着挺好玩，但是不在谁身上，谁感受不到那种痛苦，对不对呀？那你说这个病啊，他哪有一个病是舒服的呀？谁也没听说说我得了这个病，哎呀，我可舒服了，没有。这病啊，一个比一个难受，只是说咱们这些病人说不说，哎，咱们找没找对对应的方法来治疗。那咱们不说别的吧，就说这几天我们发了这个羊胎盘呢，很多人吃了三五天，还有的五六天，还有的已经吃完了。这几天给我们很多人打回来电话，一个呢表示感谢，就说哎呀，我吃了这个羊胎盘呢真好啊，这三天的量我们听孟非老师的改成六天，这没想到六天这效果这么好，哎呀，感谢孟非老师。还有的人家说呢，说节目组啊，能不能想办法跟孟非老师说一说，让孟非老师帮我们再搞一点，我们接着吃，难得遇上这么好的药。那其中反馈回来的结果呀，这太多了，有说是心口不闷的，有说眼睛清亮的，有说脑袋啊清醒的，还有这个手脚热乎、腰热乎的，其中这个热乎的这类的最多，啊，很多很多啊。你们呢，可能还讲呢，就热乎了呗，能咋回事啊？挺好吗？舒服一点。我告诉你啊，你就以为这个手脚热乎啊、腰腿热乎挺舒服，但是你们实际不知道，这是治病的前提啊。那你要想明白它为啥凉啊，是不是？为啥它不热乎啊？人为什么热乎？什么是热的？你仔细想想，人血是热的呀，是不是？我们经常说一腔热血吗？是不是肝洒热血吗？等等等等，这血是热的，那前提是你这个地方为啥它以前是凉的？它血过不去，它血过不去，你的温度就过不去，温度决定生死。这凉了，凉大劲儿了，你告诉我凉大劲儿的是啥？不能凉大劲儿，但是你气过不去，那经脉里面的气推不过去啊，这血就带不过去。所以你记住了，治病的前提血要过去，血要过去的前提是气推过去，哎，一定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咱治病三步走，先解决气，然后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血，这才叫治病的三前提啊，这才是治病的基础。所以你看你感觉热乎了，前提就是血过去了，是气推过去了。为啥以前凉？就是气过不去。这回啊，你这个热血一去，哎，你这个寒凉不好治的啊，你这个经络堵了的，实际上就慢慢在通，

0: 只是说通了一点，你感觉微微热乎了。你要都通了，慢慢的都打过去了，那你越来越热乎，还不烫，就是热乎了，那种舒服劲儿就别提了。你看小孩为什么一天心情那么好啊？他身上舒服啊，他说不出来，他不说，这舒服了没人说，难受了说。小孩他不说，但是他得劲儿，就是什么气血足，精力旺盛，是吧？你记住了啊，你只要寒凉，这就是经络堵了。哎，骨病80%-90%就是经络堵的，经络不是血管啊，大家听清，经络不是血管，它是通路，只过气，气要过不去，这病没法治。你看这中医里面用药啊，就有讲究，我给你们说说啊，你们有笔纸的你们记一记。你说中医里面用药解决这个气，包括解决这个骨头啊，用的药啊其实也挺好，你包括这个银阳藿啊，这补肾温阳的，骨碎补，五谷脂、从容、龙骨、龟甲、土鳖虫啊、桃胶、桃寄生，你看这一切呀、啊、和骨头有关的用药啊，那这三七开，什么三七开？就是三分之血，七分之气，这都是阳气的，扶阳的，补肾的，就是因为这个气和骨头的关系啊，它最密切。那今天呢，教给你们几个治骨病的方子啊，你们记录。这个呀有大方也有小方，这两个方啊你们都可以记一记，这是属于我们中心里用的，或者说呢也是很多人接受感觉很好的一个方子，我在这么多年呢用的次数很多，这个药有点多啊，你们拿笔慢点写，我呢慢点说。这个所有的风湿骨病、关节炎、增生、骨刺、滑膜的炎的都能用啊，听好了，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菖蒲、肉蔻、干姜、茯苓、桂皮、花椒、菟丝子。哎，我再说一遍啊，红花、红花啊，丁香、丁香、苍术、苍术、艾叶、艾叶、菖蒲、菖蒲、肉蔻、肉蔻、干姜、干姜啊、茯苓、茯苓、桂皮、桂皮、花椒、花椒、菟丝子、菟丝子，每一种十克。再说一遍，每一种都十克啊。这个呢，你把它放到锅里面熬，熬着呢10-20分钟，多熬点水啊。然后呢，熬它一大盆水，然后你就把这个倒到桶里了。这个呀要桶浴，那这就得家里有这个条件，你找一个那种现在有一次性的那种桶，或者那个布的那种桶，就小的折叠的挺好。然后呢你把这个桶啊就是加上水，调好温度，别太烫啊，烫坏了受不了。这个你就坐在这个桶里面，上面盖个盖子，或者呢拿个什么被子之类的给它蒙上，塑料布也行，你在这里面呢待着闷上，连药泡再叫里面这个气儿给你闷一闷，闷多长时间呢？10分钟啊，千万千万要注意，就感觉身上出汗比较多的就停止，不能时间太久啊，要不然你就虚脱了就麻烦了。那出来以后也要注意，不能吹风，这一吹风坏了啊，你这毛孔都打开的，你风邪就进来了，尤其是对各类的风湿骨痛啊，类风湿、老寒腰、老寒腿、月子病串着圈疼的，这效果特别特别的好，这在我们中心里都用啊，这治骨病效果特别好。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这我家没桶啊，我家屋子小，再说呢我这本身走道都费劲儿，这我折腾煮这个我估计我顶不住啊，能不能有别的办法啊？有，我再教给你个简化版的啊。这简化版的听着啊，四种药，红花、丁香、苍术、艾叶。再说一遍啊，红花、丁香、苍术、艾叶，每种15克，你把它煮了，煮完之后调了水温，洗手、洗脚、洗小腿，哎，这是简化版的，也对这个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骨病、增生、骨刺、月子病，哎，效果好。你记一记啊，这是治骨病，这骨病难治，这是外部方。那第三个，再教给你一个药酒的方，用什么呢？用白酒1斤。 高度酒啊，55度以上，最好是60度以上的，一斤白酒，然后放4种药，艾叶、干姜、天麻、红花。哎，再说一遍啊，艾叶、干姜、天麻、红花，每种10克，泡上1个星期，下来色了，你拿这个药酒吧搓一搓。你可以泡完脚了再拿药酒搓，或者你干脆直接拿药酒搓都行。你看这3个招啊，哪个招都好使。第四个再教给你个法，叫刮地筋。什么是地筋呢？你把这个脚啊掰下来，掰开，你看脚底下有根筋凸下来的，挺长，从头到脚。哎，这叫地筋。这根筋呢厉害了，我们有天有地啊，这个地筋你刮一刮，能够接地气，而且这根筋刮一刮呀，对你下肢的气血循环都挺好。你看这几个法，我告诉你啊，它都是解决气的，让你这个腰、腿、手热乎起来。不说了吗？气足骨自正，这骨病太遭罪了。哎，你只要气足，所有的骨病，你只要把气给它搞上来，哎，你给这个气补足了，尤其是把这个正气补足了，那效果别说了，绝对好。为啥说吃了羊胎盘，你手脚热乎了，腰热乎了，这不就正气上来了吗？你记住了，就用这个正气，就能慢慢慢慢的康复你所有的骨病，什么增生骨刺啊、腰托啊、滑膜炎、椎管狭窄啊，只要是骨病的，你就补正气就没错。正气足，筋骨壮，因为肝经、肾经都是管筋骨的，而他们两个的总头，负责他俩的就是这个正气。咱们直接往根上扎，你呀、啊、解决肝肾，你也能治，但是呢，你这种治它是治不了根的。你要是如果从正气的角度，那解决起来就好了。所以孟非老师教你这几招，你用上，有条件的再把这阳台盘用上，那我告诉你，那效果不言而喻，特别特别的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刚刚啊，教给你们的这几招啊，你回家慢慢用。我跟你说啊，这效果呀一定好。哎，所以说这些方法呀，你看看哪个在家里面合适你就用哪个。这个熏蒸的啊、泡脚的，然后呢药酒的， 刮地筋的，再加上这个用这个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啊、扶正驱邪的，这几招啊都能有效。如果说你条件可以，或者说呢你这个愿意动，那你把这几招都用上，效果更好，你知道吗？这个方法呀，可不是说一天两天积累的经验，这是几十年呢。这几十年下来，这么久治完了之后，最有效的我总结出来教给大家的。你看在我们中心里这类的病就特别的多，当然啊，很少有直接在我们这儿就是专门来解决骨病的，都是说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病呢啊带着骨病来的，偶尔有一两个来专门解决骨病的少点。你看我就记着有一个，哎呀，大胖子，这说是胖，这啥情况呢？你看这个跟身高来做对比，你说这个人呢，他要长190斤，他要是体格190，他身高1米9，那他就不显胖。我那个时候见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老爷子80了，这个老家呀是四川攀枝花的啊，这么个四川老爷子，他来我们这儿啊就是胖。他多高啊？他1米65。那你说1米65190斤，你们猜猜这啥概念？那都是圆的了。哎呀，这一身的毛病，啥毛病啊？严重的骨刺、风湿、椎间盘又突出，然后这么胖，血脂又高。你知道他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吗？就是看到他呀，那脖子呀却黑，胳膊肘、膝灵盖还有那脚踝骨啊却黑，反正是就瞅着啊，那个褶着的那个纹啊却黑却黑的。那走道啊那就别提了，一个是胖，你说他这么胖，他走道他不得劲儿啊，他颤颤巍巍那么横着走，然后第二个就疼。哎呀，那他自己都说，他说浑身上下就没有不疼的地儿，老遭罪了，你知道吗？这个风湿骨病的这种疼啊，那是别人想象不到的。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有的人风湿骨病骨刺增生，那跟上刑一样，不信你就到那个骨科医院你去看一看，那屋子里面，哎呀呀，那是轻的，那有的都嗷嗷喊呢，那一动那家伙那就跟那个有个钳子伸到你那个肋条上，或者伸到你的腰椎上拧那么疼。这一聊啊才知道这个呀就是累的。啥情况呢？这年轻的时候啊，装卸工在粮库上班，哎，那个时候啊这个条件多不好，这一个人在粮库上班啊就养活一家人呢，没黑没白的干。跟我就说，他说你别说呀小孟啊，他说我们的工作能让人羡慕，为啥呀？我们有粮食啊。他说你看这个卸车，这不来了一车粮吗？那卸完车呀，他粮食那个粮包啊他会撒，哎，那车厢底下就有粮食，这撒的虽然不多，现在人不感觉，他那个时候都吃不饱，那这不得了了，一车一斤半斤，那两车呢，是不是一个人俩人分，一个人是不是能整一斤粮？你可别小瞧了一天就拿回来这一斤粮啊，那一个月就30斤呢。我心话，我说那个年代我没经过，我也听家里人说过，但是真的想象不到那个年代有多痛苦。哎呀，他说这一斤粮食回去，那一家四口人熬粥可能够吃一天呢。他说这不得了的工作，那让人羡慕啊。他说后来呢，这个慢慢慢慢的孩子都大了，这儿子呀就提干了，提干就进藏了，哎，就这样这一家人呢就都跟着孩子就过来了。这养老嘛，这孩子也孝顺，一家人就在这面了。哎呀，这都在这面了，可是呢两个问题出来了。啥两个问题呢？这岁数大了，腰腿出问题。哎呀，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啊，这种重体力劳动那到老了都找回来了啊。那尤其是年轻的时候运动量又大，就干活的劳动量又大，这等到不干活了不上班了，吃的再好点了，这体重啊就一直一直的往上涨，这生活条件越好长得越胖，反过来啊他压的这个骨头啊就又疼，尤其是这个增生和这个风湿啊，那折磨他的是实在实在是受不了。你说这能不风湿吗？你想想啊，这四川本身也潮湿，当然四川吃辣椒还好点，但是你说卸粮食啊那多累啊，一累是不是出汗呢？这一出汗很多人都光着膀子， 这就不行了。那你说，吹一吹，受个风，哎，在潮湿的地方，这一下一来二去，这风湿增生，哎，这骨头啊，全身上下都不好。他说以前呢，这个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根本都不当回事，这到老了，这遭罪了，后悔晚了。他说家里啊住2楼，哎呀，下一次楼啊要了亲命了，是上不来下不去，出个门啊，那就2楼，一步一步往下挪。得挪15分钟，但是平地还好一点。这上楼啊，上台阶啊，这老了就怕上台阶。他说我一抬腿啊，那个膝盖呀、啊、和那个腰啊，那就跟在老虎凳上一样。那平时都疼，那是一趟台阶，那更是受都受不了。他说拉着那个扶手啊，都顶不住。这平时就是包括脚上，有的时候都麻酥酥的，哎呀遭罪。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情况啊，我说都不用说了。我说这典型的，就跟这个气有关的病。他说这个咋跟气有关？他说这不是累的吗？我说你看，我说这个你就是气路堵了。我说你这么多年你治骨病的药、补肾的药一定没少吃。他说对呀，他说都是补肾的呀。我说我告诉你啊，每个医生每个医生的招儿。他说我说跟别的医生说的虽然不一样，我给你治了，让你减轻痛苦了，是不是就有用啊？他说那倒是。我说我跟你说清楚啊，我说这个人呐，这个脊柱上就是后部大梁脊梁骨啊，通着人体最大的一个大阳经，就是我们的督脉。哎，我说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压呀？那扛啊压呀，是不是？然后那个顶着，那腰又是扭啊，是吧？我说你热了再光膀子，风吹打伤了元气。我说年轻不重，越老越重，是不是？我说你这骨头啊。一节一节的，无论是颈椎、胸椎、腰椎，我说都压坏了。岁数越大，问题往回找。我说我说到底呀、啊，你这就是半辈子玩命干，把这个大气给伤了。我说这个正气就跟着就不足了，越老越不足。你记住了，我说气虚才胖，血虚瘦。我说你看你都这么胖，这不就是气虚吗？是全身气虚了，这就是大气受损，正气严重不足了。哎，我说你这正气严重不足。浑身你这个气呀、啊，就推不动，你肝气推不动，你血脂就代谢不了，你就高血脂了。你肾气推不动，你肾阳不够，你骨头就脆了。你身体阳气不够，你就风湿了，风邪湿气就存住了。我说那个时候是又出汗又吹风，吹风出汗，哎呀，这风啊湿啊寒呐、啊、就进来了，兜住了，兜住出不去，进骨髓了。这一点点存，越存年头越多，越存越多，存到最里头了。我说你一旦年龄一大，当时那个年轻点，气机平衡还能够给它定住，再压住那个湿寒风邪。我说你一旦到岁数了，正气越来越低，压不住了，它都跑出来了。这一跑出来，发病了。我说你就难受了呗，是不是？我说紧跟着呀，我说你这个是又加累，又加风，又加湿，又加寒。又加伤，都是气的事儿，对吧？我说累啊，过度了，那就不行了呀，对不对？累过度了，那这就是虚，那就是损呐、啊，那就是伤啊，这就是消耗，你要补回来。我说这要是补不回来，那就麻烦了。我说你必须做到几个事儿，大补正气啊，就是补回来，然后大补虚损，把你虚的给填满，这就是找准病根儿，这就好说。哎，我说第一步。干啥？药浴，哎，我说第二个，这个躺着捆绑给你运动。他等会儿，我说怎么了？他说给我绑上。我说对，我说不用你自己动，我们有机器带着你动，减肥。啊，他说这个我行。他说我减不了肥啊。他说来你这能减肥好。我说第三个强力补钙。我说第四个治疗用药。我说这叫立体治疗法。我说第一步啊，上锅蒸，就跟药浴加上火在底上给你蒸，给你放屉上。蒸馒头一样，一次蒸15分钟。我说第二个，给你绑到那个机器上，每天运动2个小时，但是不是一次啊？我说分开做啊。我说2个小时你也受不了。我说第三个就补钙，用哪个钙呢？牦牛钙。哎，这个牦牛钙是最好的钙。哎，用上牦牛钙，再加个东西，加个硒，恩施的硒。我说湖北恩施的硒啊，世界第一啊，连硒带钙给你用上，这个骨头就能恢复。我说最后第四个。叫羊胎盘三粉汤，我再说一遍啊，我说羊胎盘三粉汤， 这啥东西我都没听过。我说你就听话就

行了。我说这个最后一个是我们用的自己单位里做的阳台板，我说最好的啊，我说一次给你加上两克，再加上圆根10克，再加上藏天麻6克，做成三粉，加到一起喝这汤。我说这就是加强版的阳台板了。我说这个方又叫二味续命汤，又叫两味续命汤。我说这是我师傅教我的绝招啊，我说我这次都给你用上了。哎，就这样，每次就给他开始了。第二次就是做那个捆绑运动，哎呀，那每次跟杀猪一样，那每次给他一运动，那又喊呐，那不舒服啊，带着他疼啊，不得劲儿。然后呢，这一运动起来，气也能循环的快一点。第三个就是这个补钙，第四个吃药，哎，这都挺配合。我说你放心吧，我说你这四个立体治疗方案在你身上，只要用上一个阶段，准有效。你看，这不就说了吗？我说你这个就是慢慢来啊。单准治骨病就是慢，但是你记住，治骨病有个特点，这东西不能急，你急了反倒治不好。治骨病属于快就是慢，慢就是快，这东西才叫慢工出细活。我告诉你啊，要不然治了就一点永远没效，你要有效了，它也是要几个月之后有效。哎，最早就是骨头感觉到轻松了，热乎了，这是初期效果。你要想让它更多的效果，时间一定要长。他这治了多长时间？4个月，他就瘦了。从190多斤呢，哎，瘦成了170斤，你看看，这一下子瘦了20来斤呢，哎，那皮都耷拉下来了，他自己就高兴，他说这走道啊，两个腿感觉不那么麻了，我说你这钱白花了，我就跟他笑，我说这又蒸又粗啊，啊，我说又给你吃这些东西的，我说你这待遇多高啊，是不是？我说我们这么多人围着你转，这4个月了，再没点效果，是不是？我说腿不麻了吧？我说等以后啊，我告诉你。我说你这腰都好了，他说行，我等着。结果6个多月，哎，就感觉手啊、脚啊、腰啊、腿啊，啊，这个，尤其后腰这块，他说一直我感觉小梦热乎乎的。他说我感觉呀，我这现在呀尿尿都有劲儿了。哎呦，我晚上啊起夜也少了。他说我这感觉呀，这个小便一舒服了之后啊，哎呀，我这个睡觉啊可香了。我说你看，这就证明什么？这就证明这个风湿。好多了，我说你看看现在这个风湿和骨头，这骨头慢，你看你这增生骨刺，这玩意儿慢，这得代谢一圈。我说风湿差不多了，剩下的咱们就骨头慢慢恢复啊。我说你这就别能着急了，我说这回你得慢慢的，这回就接着吃，这回可积极了，这吃药啊，这比吃饭都积极，这见效啊。你说这阳台盘厉害不厉害？我跟你说，这阳台盘加上这两味药，这效果呀，腾就上，这就是阳台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就给他起作用了，把他全身上下这个气给他通了。你看，气足骨自正。再说一遍，气足骨自正。这气只要一足啊，这骨头这块归位，骨头一归位，哎，骨刺增生那块慢慢的都能好，你知道吧？这一下子九个多月吃完了。那次跟我俩唠，我俩经常在一块聊天，他愿意下象棋，我这下象棋的水平不咋地，但是陪他玩玩还行。结果呀，我俩也在那下棋，这10点多了。我说你回去睡吧，都10点多了。他说我再陪你玩一盘。他说我这想家了。我说你想家了，你也得在这治啊。我说这咱都见效了。他说小梦，他说现在都好多了，你还不让我回家呀？他说我都能上台阶了。我说你这不能这样啊。我说你就是能上台阶了，你也别上台阶。我说你没发现我们这没有什么2层的吗？2层是办公室。我说给你们住的都是1楼，为啥？我说就是避免你们上台阶。我说你是骨病的。都不让你上台阶，别的病呢也不愿意上，万一摔了卡了呢？我说你越到这个时候，咱们越是关键期啊。我说你可千万别前功尽弃啊。我说你回家一定没我们这强。我说最起码到家里面那个争就争不了了，是不是？我说你这上台阶，你可别注意啊，你千万注意，这时候你别上。我说咱们是恢复期啊。我说但是呢，这个虽然说你上台阶能上了，咱避免，你听话。啊，这老头听话，他说听话，他说我感觉你比我儿子管的都严。我说我管你就对了，我说我管你为你好，对吧？我说我要真不管你，我让你花着钱，我还啥也不管你，我说我叫没良心。我说你自己说吧，爷们儿。我说这么长时间了，小梦有良心吗？他说有，所以我得夸你。我说你看这不就得了吗？我说谁陪你下象棋啊？是不是？你要再说我不陪你玩了，都不说了，不说了。哎呀，这老爷子可有意思了。我就发现啊，人岁数大了，老小孩啊，小小孩就这样，思想单纯。但是心地善良。哎，我为什么说愿意跟老人家聊天啊？就这事儿，就都把我当成自己孩子一样。
哎呀，那种感觉真的别提了。你说我离父母远，我跟他们在一起啊，就有的时候就感觉像被当孩子一样照顾我，有点啥好吃的都想起我。他是。

0: 高兴了，你知道吗？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阳台盘加上圆根加上这个藏天麻呀，起效了。我们这阳台盘这不是定制版的吗？只有这种精粹版的全是精华的阳台盘呢才有这效果呀。那你说加上了圆根加上藏天麻，是不是？那藏天麻是什么作用啊？专通经络。哎，这圆根助力这个筋骨啊，然后这阳台盘解决正气，三效合一，这效果就出来了。这一下子高兴了，治好了。所以如果你们有这个条件的，也有这些病的，你们也可以用这个方啊，就是阳台盘、天麻、圆根这三个药合到一块，效果特别好。哎，那总体来说呀，这个阳台盘这个东西是主料。所以这两天呢，咱们听众朋友也跟我说，我也在想办法，你们放心，我正在积极的给你们想办法协调这个事儿。我给西藏球本也打电话了，也都说了，西藏球本呢这个是个大企业，人家是老总很忙的，他们老总是任总，一个女同志。我把咱们节目这面的情况啊就跟他说了，他说孟非大夫啊，他说你这情况啊我了解了，他说你这样，我不能一个人做主，不能一言堂，他说我跟单位里面的这些负责人呢商量商量，但是呢你是在做好事，他说我要是帮你了我也做好事，所以啊我们研究研究之后给你答复，大家呢争取把这个好事促成。哎，我说那可以，我说那任总太好了，我说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您这边有回应有态度，那我们呢就等几天。任总说可以，他说放心，越早越好，把这消息告诉你。他说我们开会又不是那种拖拖拉拉的会，有事商量就行。你看这我就发现呢，这咱们正在往好的方向来。你看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给帮忙了，我相信呢西藏球本这么大个企业也会说话算数。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就别着急了，我感觉呀，这个一定有结果，还是那句话，办成了啊，让大家少花钱了，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了，咱们能把病治好比啥都强。您呢也不用谢我，我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说这个事儿没办得很漂亮，也没有让大家少花多少钱的话，但是呢你也别埋怨我，对吧？我最起码能把这个东西看看能不能帮你们搞过来一些，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有个东西把身上这么多年的老慢病解决解决，比什么都有用。难得遇到个有效的东西，难得遇到个特殊的药方，难得遇到一个此时此刻的现代社会还能用到古方来加工的东西，太少了。所以啊，这是个机会。我相信呢，向往健康的，希望自己健康的老人士，咱们有这个机会的话，那你说对未来是不是有着无限的憧憬啊？咱们身体越来越好了，是不是也就越来越幸福了？所以啊，你们别着急，我这边呢，我也在等。你发现没有，我这人心直口快，有啥事我马上说。所以啊，你们不用催我，你们催我我也得那边告诉我了，我才能告诉你们呢。你放心吧，有消息我第一时间跟你们说，好不好？好了，那个阳台盘、圆根、天麻这个方交给大家了。哎，这个泡脚啊、药浴啊、药酒的方交给大家了。我相信呢，今天你们听了之后一定有收获。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你们就等我消息就行了。明天呢咱们继续再去讲怎么样把这个老年慢性病给它控制缓解甚至减轻痛苦，咱不能说治好，但是把它完全控制，这是没问题的。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的，我这边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一聊，好不好？那今天就在这里。好，那今天呢就说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 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

0: 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4: 孟非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
4: 哎，这个电话终于打通了吧？
3: 打通了就好。您说，
4: 我今天呢，就是有件事想求你啊。
3: 啊，您说，不用说求，说您说就行。哎。
4: 哎，我还想要那个羊胎盘呢。
3: 啊，你的意思是还要接着吃是吧？
4: 嗯，对。
3: 你别着急啊，这电话我接的很多，我正在给想办法啊。你等一等。我都说了，这电话我跟厂家一直在联系的，你放心吧，这事给你们办好不好？
4: 好好好，那孟非老师，
3: 哎，
4: 我先说我自己的这个情况，给你介绍一下啊。
3: 哎，好，您说。
4: 我今年71了吧？
3: 啊，好。
4: 我的就是一个风湿性的关节炎，
3: 啊，
4: 将近有20多年吧。
3: 啊。
4: 特别是这个膝盖，现在已经变形了吧？
3: 很疼是吧？
4: 对，稍微凉一点呐，哎呀，哪怕是这个水一开门，这个风吹一下嘞，哎，就粘性的疼了。
3: 对。
4: 特别是这段时间呐，这个雨量还多。前天了，疼得我啊，你叫出来不说，哎，这番条件就是上厕所了，就是每次上厕所呢，我都是扶着墙啊，一点一点都挪到卫生间去。
3: 哎呦，都扶着墙走了，这么痛啊？
4: 是吧？你看我从卧室到这个卫生间呢，也就个10来米距离吧。
3: 嗯。
4: 我都是要挪个4-5分钟啊，才能够去。
3: 确实有点遭罪。
4: 是吧？你看到了卫生间呢，两个手呢，要抓住那个洗脸。这个洗手池啊，一点点的往下再往下蹲，哎呀，到那个这就别说了啊，孟非老师
3: 啊。啊，我这回我听明白了，你说的这个叫接着吃，一定是吃完了这个腿上感觉热乎，疼痛减轻了，是不是？
4: 嗯、
3: 对对对，就是这个。这你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告诉你们老同志，羊胎盘这个东西啊，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它专门就能把骨头里面这种风啊、湿啊、寒气给清出来。你这个里面就是骨头里沉淀太多的湿寒气了，你吃这羊胎盘绝对对症，一般吃上几天发热，疼痛感减轻，这就证明有效了。你后面你接着吃吧，我给你们想办法搞来，好不好？
4: 哎呀，是啊，
3: 啊，
4: 对呀、啊，孟非老师，
3: 啊，
4: 其实呢，就是这么多年呢，我的药啊，就是没有少吃啊。什么
3: 羊糖啊，软骨素都吃过吧？
4: 对对对，像那个什么，那个通通片呐、
3: 啊，
4: 共同林呐，哎，都用过。哎，就那个氨糖啊，我得用5-6瓶的，每次都买5-6瓶。
3: 你看，我就知道吃的这些药，止痛药也吃过吧？
4: 是吧？中药也吃过，可是还是不行的。
3: 那治标。
4: 那治不了呢，我就只能吃点那个止痛片了。
3: 嗯。
4: 哎，一次那个。止疼药啊，我这个胃啊就不行。
3: 对呀、啊，刺激胃。
4: 是啊，就是没有这个好的办法，那个来治啊。
3: 嗯。
4: 胃疼呢，比关节疼呢还要强一些。
3: 嗯。
4: 哎呀，不会了，是吧、啊？幸运的是，这前段时间呢，也送你那个6天那个羊胎盘。
3: 啊、
4: 嗯。我也拿到了啊，当天呢我就吃上了啊。这个羊胎盘呢，哎，可是真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了4天的时候嘛。就感觉这个膝盖啊，连我那个小腿都软乎了啊，
3: 热乎了，对，
4: 哎对，平时这个膝盖都是拔凉的，
3: 嗯，
4: 这个明显现在就是嘎嘎的那个膝啊，
3: 啊，
4: 你看这一路呢，感觉这个起身的膝盖是不响的吧？
3: 这就是有效了，对。
4: 哎，这个活动啊，就是挺轻松啊。你看六天都去完以后呢，我这个腿啊就不怎么疼了。
3: 嗯，真好。
4: 昨天下大雨嘛，下了半宿啊。
3: 嗯。
4: 但是我这个膝盖还是没疼。
3: 嗯。
4: 哎，你说神奇不神奇啊？这是我自己都没想到啊。
3: 嗯。
4: 这个阳台毯的效果会这么好啊？
3: 真好。嗯。
4: 是吧？所以啊，就是孟非老师啊。我今天把电话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求你啊，
3: 啊，
4: 再给我点，给我整点那个阳台毯吧。就是我想的节奏词啊，因为好不容易有点好转了啊，那我不能停呐。
3: 嗯，行，没问题。你这样，老同志啊，我也答应我们听众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已经跟企业那边打电话了，给我们中心打电话，他那边能帮忙。现在就是等着给我们这个企业生产的地方打电话。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你们说给你们办，我就给你们办。你就在节目当中等我的消息，我这事儿一定给你们办好，你说好不好？
4: 行行行，那我等你的好消息啊。
3: 啊，你等消息，到时候听到了之后，你第一时间报名就行，好不好？
4: 哎，谢谢谢谢。
3: 哎，吃了有效就是好事嘛，也祝您身体以后越来越好，健康。嗯，
4: 那谢谢孟老师啊。
3: 哎，好，不客气啊，再见。哎，
4: 好，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

0: 二九五七七，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
2: 哈哈，你好，我今年65了，终于能跟您通话，很高兴。
3: 哎，我也高兴。哎，
2: 我还想要吃那个羊胎盘，您帮我想想办法吧。
3: 就是你吃了6天，效果怎么样
2: 挺好的，老师。
3: 啊？啊，这个
2: 所以我。
3: 我跟您说个情况，老同志啊，这2天打电话找我要羊胎盘的挺多，这确实从那中心拿也不容易，我是正在想办法，到时候有进展我都说了，在节目当中我也会跟你们讲，你说好不好？
2: 好好好，所以我着急呀，我打电话打半天，一直都占线，没办
3: 打
2: 法，
3: 电
2: 只
3: 话
2: 好打
3: 多，
2: 你这来了啊。你看我糖尿病啊，都是3年了，开始还行，吃降糖药，血糖就能下来，但是最近2、3年就不行了。我都换了5、6种降糖药，还是降不下来。后来，
3: 都这样，就是
2: 是
3: 都是越
2: 吧？
3: 吃一种时间久了，那个效果就差了，
2: 后来大夫说，那不行，你就打胰岛素吧。胰岛素我就打了，每天打10个单位的，但是还是不行，餐前血糖始终是13、14那样。
3: 哎呦，我的天呐，这餐前血糖都这么高了，那你加量吧，赶紧，不行，不能再那么高了。你这现在有没有那种什么头晕呐、手脚麻呀？
2: 哎呀，有啊，手脚发麻，
3: 哎，
2: 大夫
3: 严
2: 说
3: 重。
2: 的叫啥神经末梢炎，
3: 那不是只是神经末梢炎，血管、小血管都堵了。
2: 就今天我剪指甲，脚指甲我剪的时候没注意，大脚趾头啊，我剪了个口，当时也没注意啊，这口子也不太深，以为过几天就好了呗，结果呢，一连10来天都没好，还有点溃烂了，走路也不敢走了，连袜子都不敢穿了。
3: 哎呀，你看这可注意，可千万注意！你这样吧，老同志，你这个情况啊，我跟你多说两句，您听一下就行了。所有的糖尿病都是正气受损，你这羊胎盘吃了一定有效。我都说了，我说吃羊胎盘至少50%的人有效，就是6天。但是糖尿病的人吃了得80%都有效。你最近吃了，血糖有没有下来一点？
2: 血糖下来了，
3: 现在多少了？
2: 现在血糖就是餐前能是降到9了。
3: 你看，这不就降了好几点了吗？那就证
2: 对
3: 明
2: 呀，
3: 有效啊！你接着吃吧。
2: 这几天就是脚上那个伤口，也都长好了。
3: 挺好，挺好，这有用
2: 这
3: 了
2: 么
3: 吗？
2: 几天呢？对呀，是当时我那不害怕吗？不就是，
3: 那
2: 赶
3: 要
2: 紧到
3: 严
2: 医
3: 重
2: 院了，
3: 了，那
2: 医
3: 不就
2: 院
3: 是？那一再严重了，都烂了，有的都截肢的都有。
2: 是，当时给我吓坏了，上医院了，大夫给我消炎，又输液，又降糖，完过几天这伤口就长好了。完，这长好呢，回家待2天吧，这血糖啊又犯了，餐前血糖就升到9了。我正在郁闷迷茫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你节目了，你给我们送这个羊胎盘，我就拿回来连续吃了6天嘛。昨天一测血糖，餐前是7.2，
3: 哎呦，真好，真好。
2: 餐后是12.1。
3: 你这是多好啊！这效果来得快吧？我没说错，我说糖尿病来得更快，就是这儿。这
2: 哎呀，
3: 好
2: 高
3: 事
2: 兴坏了，激动的我都不知道说啥了。
3: 儿，挺好。
2: 你送的那个羊胎盘吧，我吃完了，我想求你一定帮我们吧，再筹备一些，我要接着吃啊，别断喽。
3: 你这样，老同志啊，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就是见着好药了，见着对症的药了。你这样，这个事儿我来办。我呢？其实我跟您多说两句你就懂了。就这个东西，我们中心有，只是说我现在想着能拿过来多少。最重要的是，我想让大家看看有没有个东西能少花点钱，所以我再跟他们谈。你这样，你等我信儿，我就这2、3天，我就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就告诉大家能办成，大家不用谢；办不成，别埋怨我就行，好不
2: 好的，
3: 好？
2: 好的，太好了，真谢谢您了，
3: 那
2: 彭
3: 你就
2: 总。
3: 等我们在节目当中公布，或者是我们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通知你，
2: 哎，
3: 好不好？
2: 好的，我每天关注节目，就
3: 好
2: 等
3: 嘞，
2: 问飞老师的好消息了。
3: 好，那你就听着我的节目，然后呢，我争取把这事办得漂亮一点，同时也
2: 好
3: 祝
2: 的。
3: 您以后越来越好，身体好，身体越来越
2: 哎，
3: 健康。
2: 好好好，谢谢你了，孟非老师，
3: 哎，不
2: 谢
3: 客气，
2: 谢。
3: 好，那咱们
2: 好，
3: 今天说到这儿，
2: 再
3: 好，
2: 见。
3: 再见。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齐声采凤，齐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在场，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9: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8: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0: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8: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11: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2: 通宵去，
13: 明天还得上课呢。
1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3: 嗯，有道理。
12: 抽一根。
13: 我不会。
12: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13: 那好吧。
12: 来一个。
13: 这可不是好东西。
1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13: 那我试试。
1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5: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呀，我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么多天来啊，我把这个各种方子慢慢的教给了大家，同时呢我也接到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反馈电话。在这里啊，孟非老师真的很欣慰，我就发现呢，这我的这些铁杆粉丝，我的这些听众朋友啊，对我们自身的身体是很在意的。这就充分说明了一句话呀，这自己啊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我说我呢小的时候我就发现呢，开心快乐最重要。我到了20多岁啊，我就感觉呀未来的前途很重要。等我成家了之后呢，我就发现

这妻儿很重要。等我过了40多岁啊，我才发现父母很重要。这每个人的年龄段不一样，他想到的东西、关注的东西也不一样。那你看，这现在啊，也过了50了。人说30而立，40不惑，50啊，知天命。那我呢，同时干的这个工作呀，又是和老年人打交道。你说我们中心里面这些患者，这最小的都得55、56岁，那大一点的70多、80多、90多的都有。在我们那儿啊，这60多岁算年轻的老人。你说我跟他们接触了这么多年啊，这听他们讲人生，讲阅历啊，讲小的时候受苦的日子，讲到家庭的幸福，讲到为儿女的操心，我就总结出来一句话，我感觉啊，这人上了年纪啊，他不是为了自己活，他为谁活呢？他为了老伴活着。你说两个人呢，相扶到老，哎，这还好一点，这是个完整的家。你说只剩一个人了，这形单影只啊，孤孤单单，孩子要不在身边，就自己一个人，那日子过得呀，这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平时啊，这孩子是很少很少回来，那一直以来啊，家里就这么自己一个人。你说除了电视和收音机有点动静以外，这一天怎么熬啊？包括有一些人年纪大了，腿脚再不方便的，下楼又不方便的，这麻烦了。这遭罪不说，这每天呢下个楼都费劲儿。尤其是很多老同志啊，就住的是那种老楼啊，年轻的时候爬个3楼5楼啊没事儿。这现在呢，上了年纪了，腰也不好了，腿也不好了，这上下一次啊，这费了好大劲儿。有的时候呢，到市场买个菜。哎，买一次啊，就买好多天的，干啥呢？不下来了啊！这一下来呀，就跟上刑一样。

自己身边的人。你说这只要上了年纪的，我们身上啊都有病，那只是说这个病多还是少，轻还是重。这轻的呀，吃个药熬一熬还没啥大事儿，不是说不难受，是对身体的影响啊就小一点。那你说有一些重病的，那这种的，哎呦，这生活质量就别提了，心里的苦啊跟谁也说不了，跟儿女说，儿女就一句话，没事，等我过两天休息了领你去医院看看。哎，到医院了看看，看完了检查，检查完了吃药。至于吃完药好不好，这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一句得罪儿女的话，有几个儿女领着父母看完病了之后回头问你吃这药好没好啊，没好我再找你到别地儿看看呢。如果说连续病几年，那句话就出来了，叫什么，叫久病床前

他再也不会领你到医院赶紧查一查了。所以说呀，这身体啊是自己的。你说我们年纪大了，奉献一辈子，给谁奉献呢？给国家奉献，给自己家奉献，这满满的家国情怀呀，是不是？操劳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这不能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吧，但是最起码呢，我们身上这种优良品德、勤俭节约呀，在我们老年人身上看的是最多的。那你看，就不说别人啊，在我家里面，这我们家里面呢有个规矩，就不允许你剩饭。哎，你剩了留着，咱不能扔。这个呀，我打小就这样，包括到现在为止，我教育我的孩子也是，我说这粮食来的多珍贵啊，我说你看咱们家是属于小镇啊，半城市半农。

我们那有菜市，在菜市就这样有吃的嘛。哎，你说，就在那种菜了。说我妈呢心疼我舅舅家里面，这个活多，她去帮忙除草，我在后面就闹腾。结果那锄头吧，一回头，那锄头把顶我眼睛上了。你看这伤，这几十年了还在。所以说呀，这辛苦一辈子。年轻的时候呢是拿命赚钱，到老了呀，这辈子攒点钱，拿钱买命。你看老百姓经常说一句话，说这个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是吧？救护车一响，一头牛白养，一次住院直接返贫。那你说是不是有个好身体啊？咱们实际上是省钱呢，对吧？咱们可以不糟钱了，实际上呢，咱们是省钱呢。那孟非老师在这里啊，就总结了，就说我接触的病人多，这么多年呢，都是这个老年慢性病的人，所以啊，我对这些人身上的病情啊，摸的是一清二楚。你看啊，什么类型的都有，但是无外乎啊，有几类型是最多的，同时呢，也是最痛苦的，也是更应该引起大家高度重视的。第一个呀，就是这个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其中高血压呀，很容易诱发这个脑出血，那就半身不遂了。高血压也能诱发心梗、脑梗，它是一个危险系数最大、发病率最多的这么个病，也是最容易被老百姓忽视的一个病，也是危险性随时容易发生的病。那第二个高血脂，这个呀，大家重视度就不高了，因为感觉总没事儿，它没啥症状，最多严重了晕乎乎的。第三个高血糖，这个吓人呐，糖尿病，大家说这甜蜜的杀手啊，它真可怕，全世界的医学呀都在攻克它。有人说我吃过什么药啊，说是能治好糖尿病，别听他瞎扯。现在能把糖尿病治好，马上获得诺贝尔奖。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治不好。孟非老师治了这么多年患者，没把一个糖尿病治好。我说的是实话啊，我可不吹牛。我说我能把糖尿病治好，我能让糖尿病患者控制并发症，这已经是我极限了。我能让糖尿病的患者血糖稳定，但是他这个整体的糖尿病这个病他还在。我最多能做到让人带病生存，不痛苦，不发生危险。你看这三高病多可怕。第二类的就是心脑血管病，那这心脑血管啊，别提了，一个比一个危险。这心脏啊，它敢歇一会儿，人就敢要命。这脑袋呀，要敢堵了，这不是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口眼歪斜，就是老年痴呆，啥也不知道了。那你说这脑血管吧，要不然要命，要不然高致残，要不然呢就变成痴傻。你想想，你说这心脑血管病，这吓人吧？花销也大呀，这做个支架，那花的都是钱呢。有人说这脑袋还好吧？脑袋不用支架，谁说的？脑袋也能做支架，只是说给不给你做。我们现在都是心脏支架多，脑袋支架少。实际上很多地方能做支架的，你知道吗？腿里都能做，脑袋里都能做，脖子，大动脉都能做，只是说心脏支架多。你看第二个心脑血管病，发病率特别高，也是老年人的专属病。那第三类，风湿骨病。这个就不用说了，风湿骨病啊，这里是两个系统啊，风湿是风湿，骨病是骨病。可是啊，这类型的越老病越多。哎，你看，这有没有弯腰驼背的？那身边这多了，有没有这从身边一过，闻着一股膏药味的？那啥情况？腰疼吗？手疼吗？你看有的人。

这啥遭罪呀、啊？要不然就是疼，要不然就是酸，要不然就是麻，要不然就是胀。哎呀，还有的呢，这快赶上天气预报了，这比天气预报都准呐、啊。昨天我身上就有感觉了，那今天啥天儿我完全清楚，是不是？这每种天气下，他的身体的体感就不一样。哎，有疼的他就知道，这明天呢天儿要变了，有凉的，有酸的，有胀的。就不用问明天什么刮风下雨阴天下雪呀、啊，他早就知道了。实际上啊，听着挺好玩，但是不在谁身上，谁感受不到那种痛苦。

0: 腰、腿、手热乎起来。不说了吗？气足骨自正，这骨病太遭罪了。哎，你只要气足，所有的骨病，你只要把气给它搞上来，哎，你给这个气补足了，尤其是把这个正气补足了，那效果别说了，绝对好。为啥说吃了羊胎盘，你手脚热乎了，腰热乎了，这不就正气上来了吗？你记住了，就用这个正气，就能慢慢慢慢的康复你所有的骨病，什么增生骨刺啊、腰托啊、滑膜炎、椎管狭窄啊，只要是骨病的，你就补正气就没错。正气足，筋骨壮，因为肝经、肾经都是管筋骨的，而他们两个的总头，负责他俩的就是这个正气。咱们直接往根上扎，你呀、啊、解决肝肾，你也能治，但是呢，你这种治它是治不了根的。你要是如果从正气的角度，那解决起来就好了。所以孟非老师教你这几招，你用上，有条件的再把这阳台盘用上，那我告诉你，那效果不言而喻，特别特别的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829-577，400-6829-577。
2: 再说一遍，
3: 400-6829-577，400-6829-577。
2: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刚刚啊，教给你们的这几招啊，你回家慢慢用，我跟你说啊，这效果呀一定好。哎，所以说这些方法呀，你看看哪个在家里面合适你就用哪个。这个熏蒸的啊、泡脚的，然后呢药酒的，刮地筋的，再加上这个用这个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啊、扶正驱邪的，这几招啊都能有效。如果说你条件可以，或者说呢你这个愿意动，那你把这几招都用上，效果更好，你知道吗？这个方法呀，可不是说一天两天积累的经验，这是几十年呢。这几十年下来这么久，治完了之后最有效的，我总结出来教给大家的。你看在我们中心里这类的病就特别的多，当然啊，很少有直接在我们这儿就是专门来解决骨病的，都是说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病呢啊，带着骨病来的，偶尔有一两个来专门解决骨病的少点。你看我就记着有一个，哎呀大胖子，这说是胖，这啥情况呢？你看这

这个跟身高来做对比，你说这个人呢，他要长190斤，他要是体格190，他身高1米9，那他就不显胖。我那个时候见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老爷子80了，这个老家呀是四川攀枝花的，啊，这么个四川老爷子，他来我们这儿啊就是胖。他多高啊？他1米65。那你说1米65，190斤，你们猜猜这啥概念？那都是圆的了。哎呀，这一身的毛病，啥毛病啊？严重的骨刺、风湿，椎间盘又突出，然后这么胖，血脂又高，你知道他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吗？就是看到他呀，那脖子呀却黑，胳膊肘、膝棱盖还有那脚踝骨啊却黑，反正是就瞅着啊那个褶着那个纹啊却黑却黑的，那走道啊那就别提了。一个是胖，你说他这么胖，他走道他不得劲儿啊，他颤颤巍巍那么横着走，然后第二个就疼，哎呀，那他自己都说，他说浑身上下就没有不疼的地儿，老遭罪了，你知道吗？这个风湿骨病的这种疼啊，那是别人想象不到的。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有的人风湿骨病骨刺增生，那跟上刑一样，不信你就到那个骨科医院你去看一看。那屋子里面，哎呀呀，那是轻的，那有的都嗷嗷喊呢，那一动，那家伙那就跟那个有个钳子伸到你那个肋条上，或者伸到你的腰椎上拧那么疼。这一聊啊，才知道这个呀就是累的。啥情况呢？

一个人在粮库上班啊，就养活一家人呢，没黑没白的干。跟我就说，他说你别说呀，小孟啊，他说我们的工作能让人羡慕，为啥呀？我们有粮食啊。他说你看，这个卸车，这不来了一车粮吗？那卸完车呀，他粮食那个粮包啊，他会撒。

斤半斤，那两车呢？是不是一个人俩人分，一个人是不是能整一斤两？你可别小瞧了一天就拿回来这一斤两啊，那一个月就30斤呢。我心话，我说那个年代我没经过，我也听家里人说过，但是真的想象不到那个年代有多痛苦。哎呀，他说这一斤粮食回去，那一家四口人熬粥可能够吃一天呢。他说这不得了的工作，那让人羡慕啊。他说后来呢，这个慢慢慢慢的，孩子都大了，这儿子呀就提干了，提干就进藏了。哎，就这样，这一家人呢就都跟着孩子就过来了。这养老嘛，这孩子也孝顺，一家人就在这面了。哎呀，这都在这面了，可是呢两个问题出来了。啥两个问题呢？这岁数大了，腰腿出问题。哎呀，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啊，这种重体力劳动，那到老了都找回来了啊。那尤其是年轻的时候运动量又大，就干活的劳动量又大，这等到不干活了，不上班了，吃的再好点了，这体重啊就一直一直的往上涨。这生活条件越好，长得越胖，反过来啊，他压的这个骨头啊就又疼。尤其是这个增生和这个风湿啊，那折磨他的是实在实在是受不了。你说这能不风湿吗？你想想啊，这四川本身也潮湿，当然四川吃辣椒还好点，但是你说卸粮食啊，那多累啊，一累是不是出汗呢？这一出汗，很多人都光着膀子，这就不行了。那你说吹一吹受个风，哎，在潮湿的地方，这一下一来二去，这风湿增生，哎，这骨头啊全身上下都不好。他说以前呢，这个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根本都不当回事，这到老了这遭罪了，后悔晚了。他说家里啊住二楼，哎呀，下一次楼啊要了亲命了，是上不来下不去，出个门啊那就二楼，一步一步往下挪，得挪15分钟。但是平地还好一点，这上楼啊上台阶啊，你这老了就怕上台阶。他说我一抬腿啊，那个膝盖呀、啊、和那个腰啊，那就跟在老虎凳上一样，那平时都疼，那是一趟台阶那更是受都受不了。他说拉着那个扶手啊都顶不住，平时就是包括脚上有的时候都麻酥酥的，哎呀遭罪。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情况啊，我说都不用说了，我说这典型的就跟这个气有关的病。他说这个咋跟气有关？他说这不是累的吗？我说你看，我说这个你就是气路堵了。我说你这么多年你治骨病的药补肾的药一定没少吃。他说对呀，他说都是补肾的呀。我说我告诉你啊，每个医生每个医生的招。他说我说跟别的医生说的虽然不一样，我给你治了，让你减轻痛苦了，是不是就有用啊？就那倒是。我说我跟你说清楚啊，我说这个人呢、啊、这个脊柱上就是后部大梁脊梁骨啊，通着人体最大的一个大阳经就是我们的督脉。哎，我说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压呀，那扛啊压呀，是不是？然后那个顶着那腰又是扭啊，是吧？我说你热了再光膀子，风吹大伤了元气。我说年轻不重，越老越重，是不是？我说你这骨头啊一节一节的，无论是颈椎胸椎腰椎，我说都压坏了，岁数越大问题往回找。我说我说到底啊，你这就是半辈子玩命干，把这个大气给伤了。我说这个正气就跟着就不足了，越老越不足。你记住了，我说气虚才胖，血虚瘦。我说你看你都这么胖，这不就是气虚吗？是全身气虚了，这就是大气受损，正气严重不足了。哎，我说你这正气严重不足，浑身你这个气啊就推不动，你肝气推不动，你血脂就代谢不了，你就高血脂了。你肾气推不动，你肾阳不够，你骨头就脆了。你身体阳气不够，你就风湿了，风邪湿气就存住了。我说那个时候是又出汗又吹风，吹风出汗，哎呀，这风啊湿啊寒啊就进来了，兜住了，兜住出不去，进骨髓了，这一点点存，越存年头越多，越存越多，存到最里头了。我说你一旦年龄一大，当时那个年轻点气机平衡还能够给它定住，再压住那个湿寒风邪。我说你一旦到岁数了，正气越来越低，压不住了，它都跑出来了，这一跑出来发病了。我说你就难受了呗，是不是？我说紧跟着呀，我说你这个是又

加泪，又加风，又加湿，又加寒，又加伤，都是气的事儿，对吧？我说泪啊过度了，那就不行了呀，对不对？泪过度了，

大补正气啊，就是补回来，然后大补虚损，把你虚的给填满，这就是找准病根儿，这就好说。哎，我说第一步干啥？药浴。哎，我说第二个，这个躺着捆绑给你运动。他等会儿，我说怎么了？他说给我绑上。我说对，我说不用你自己动，我们有机器带着你动减肥啊。他说这个我行。他说我减不了肥啊。他说来你这儿能减肥好。我说第三个强力补钙。我说第四个治疗用药。我说这叫立体治疗法。我说第一步啊，上锅蒸，就跟药浴加上火，在底上给你蒸，给你放屉上，蒸馒头一样，一次蒸15分钟。我说第二个，给你绑到那个机器上，每天运动2个小时，但是不是一次啊？我说分开做啊。我说2个小时你也受不了。我说第三个就补钙，用哪个钙呢？牦牛钙。哎，这个牦牛钙是最好的钙。哎，用上牦牛钙，再加个东西，加个硒，恩施的硒。我说湖北恩施的硒啊，世界第一啊，连硒带钙给你用上，这个骨头就能恢复。我说最后第四个叫羊胎盘三粉汤。我再说一遍啊，我说羊胎盘三粉汤，这啥东西我都没听过。我说你就听话就行了。我说这个最后一个是我们用的自己单位里做的羊胎盘，我说是最好的啊。我说一次给你加上2克，再加上原根10克，再加上藏天麻6克，做成三粉，加到一起喝这汤。我说这就是加强版的羊胎盘了。我说这个方又叫二味续明汤，又叫两味续明汤。我说这是我师傅教我的绝招啊！我说我这次都给你用上了。哎，就这样，每次就给他开始了。第二次就是做那个捆绑运动。哎呀，那每次跟杀猪一样，那每次给他一运动，那又喊呐，那不舒服啊，带的他疼啊，不得劲儿。然后呢，这一运动起来，气也能循环的快一点。第三个就是这个补钙，第四个吃药。哎，这都挺配合。我说你放心吧。我说你这四个立体治疗方案在你身上，只要用上一个阶段，准有效。你看，这不就说了吗？我说你这个就是慢慢来啊，单纯治骨病就是慢。但是你记住，治骨病有个特点，这东西不能急，你急了反倒治不好。治骨病属于快就是慢，慢就是快，这东西才叫慢工出细活。我告诉你啊，要不然治了就一点永远没效，你要有效了，它也是要几个月之后有效。哎，最早就是骨头，感觉到轻松了，热乎了，这是初期效果。你要想让它更多的效果，时间一定要长。他这治了多长时间？4个月，他就瘦了，从190多斤呢，哎，瘦成了170斤。你看看，这一下子瘦了20来斤呢，哎，那皮都耷拉下来了。他自己就高兴，他说这走道啊，两个腿感觉不那么麻了。我说你这钱白花了，我就跟他笑。我说这又蒸又搓啊，我说又给你吃这些东西的，我说你这待遇多高啊，是不是？我说我们这么多人围着你转，这4个月了，再没点效果，是不是？我说腿不麻了吧？我说等以后啊，我告诉你，我说你这腰都好了。他说行，我等着。结果6个多月，哎，就感觉手啊、脚啊、腰啊、腿呀、这个，尤其后腰这块，他说一直我感觉小梦热乎乎的。他说我感觉呀，我这现在呀，尿尿都有劲儿了。哎呦，我晚上啊，起夜也少了。他说我这感觉呀。这个小便一舒服了之后啊，哎呀，我这个睡觉啊可香了。我说你看，这就证明什么？这就证明这个风湿好多了。我说你看看现在这个风湿和骨头，这骨头慢，你看你这增生骨刺，这玩意儿慢，它得代谢一圈。我说风湿差不多了，剩下的咱们就骨头慢慢恢复啊。我说你这就别能着急了。我说这回你得慢慢的，这回就接着吃，这回可积极了。这吃药啊，这比吃饭都积极，见效啊。你说这羊胎盘厉害不厉害？我跟你说，这羊胎盘加上这两味药，这效果呀，腾就上。这就是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就给它起作用了，把它全身上下这个气给它通了。你看，气足骨自正。再说一遍，气足骨自正。这气只要一足啊，这骨头这块归位，骨头一归位，哎，骨刺增生那块慢慢的都能好，你知道吧？这一下子9个多月，吃完了，那次跟我俩唠。我俩经常在一块聊天，他愿意下象棋，我这下象棋的水平不咋地，但是陪他玩玩还行。结果呀，我俩就在那下棋，这10点多了，我说你回去睡吧，都10点多了。他说我再陪你玩一盘，他说我这想家了。我说你想家了，你也得在这治啊。我说这咱都见效了。他说小孟，他说现在都好多了，你还不让我回家呀？他说我都能上台阶了。

我说你这不能这样啊，我说你就是能上台阶了你也别上台阶，我说你没发现我们这没有什么二层的吗？二层是办公室，我说给你们住的都是一楼，为啥？我说就是避免你们上台阶，我说你是骨病的都不让你上台阶，别的病的也不愿意上，万一摔了卡了呢？我说你越到这个时候咱们越是关键期啊，我说你可千万别前功尽弃啊，我说你回家一定没我们这强，我说最起码到家里面那个争就争不了了，是不是、啊，我说你这上台阶你可别

我说咱们是恢复期啊，我说但是呢，这个虽然说你上台阶能上了，咱避免，你听话啊。这老头听话，他说听话，他说我感觉你比我儿子管的都严，我说我管你就对了，我说我管你为你好，对吧？我说我要真不管你，我让你花这钱，我还啥也不管你，我说我叫没良心。我说你自己说吧，爷们儿，我说这么长时间了，小猫有良心吗？他说有，所以我得夸你。我说你看这不就得了吗？我说谁陪你下象棋啊？是不是？你要再说我不陪你玩了。都不说了，不说了。哎呀，这老爷子可有意思了。我就发现啊，人岁数大了，老小孩啊，小小孩就这样，思想单纯，但是心地善良。哎，我为什么说愿意跟老人家聊天啊？就这事，就都把我当成自己孩子一样。哎呀，那种感觉真的别提了。你说我离父母远，我跟他们在一起啊，就有的时候就感觉像被当孩子一样照顾我，有点啥好吃的都想起我。他是治了多长时间？治了15个月。这原计划是1年12个月，我没让走。我说你这样大疗程再出院吧。我说咱出了院了之后以后不来了行不行？我说你想来了你来一次看看我，或者我去看看你。他说行，他说我听你的。15个月一个大疗程，出院的时候自己拿的包，那不让孩子拿。你知道出院的时候多重吗？进来的时候190多斤，出院的时候160斤。哎呀可高兴了，你知道吗？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阳台盘加上圆根加上这个藏天麻呀，起效了。我们这阳台盘这不是定制版的吗？只有这种精粹版的全是精华的阳台盘呢才有这效果呀。那你说加上了圆根加上藏天麻，是不是？那藏天麻是什么作用啊？专通经络。哎，这圆根助力这个筋骨啊，然后这阳台盘解决正气，三效合一，这效果就出来了。这一下子高兴了，治好了。所以如果你们有这个条件的，也有这些病的，你们也可以用这个方啊，就是阳台盘、天麻、圆根这三个药合到一块效果特别好。哎，那总体来说呀，这个阳台盘这个东西是主料。所以这两天呢，咱们听众朋友也跟我说，

0: 我不能一个人做主，不能一言堂。他说我跟单位里面的这些负责人呢商量商量，但是呢，你是在做好事，他说我要是帮你了，我也做好事，所以啊，我们研究研究之后给你答复，大家呢争取把这个好事促成。哎，我说那可以，我说那任总太好了，我说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您这边有回应，有态度，那我们呢就等几天。任总说可以，他说放心，越早越好，把这消息告诉你。他说我们开会又不是那种拖拖拉拉的会，有事商量就行。你看，这我就发现呢，这咱们正在往好的方向来。你看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给帮忙了，我相信呢，西藏球本这么大个企业也会说话算数。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就别着急了，我感觉呀，这个一定有结果。还是那句话，办成了啊，让大家少花钱了，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了，咱们能把病治好，比啥都强。您呢也不用谢我，我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说这个事儿没办得很漂亮，也没有让大家少花多少钱的话，但是呢，你也别埋怨我，对吧？我最起码能把这个东西看看能不能帮你们搞过来一些。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有个东西，把身上这么多年的老慢病解决解决，比什么都有用。难得遇到个有效的东西，难得遇到个特殊的药方，难得遇到一个此时此刻的现代社会还能用到古方来加工的东西，太少了。所以啊，这是个机会。我相信呢，向往健康的、希望自己健康的老人士，咱们有这个机会的话，那你说对未来是不是有着无限的憧憬啊？咱们身体越来越好了，是不是也就越来越幸福了？所以啊，你们别着急，我这边呢，我也在等。你发现没有，我这人心直口快，有啥事我马上说。所以啊，你们不用催我，你们催我，我也得那边告诉我了，我才能告诉你们呢。你放心吧，有消息我第一时间跟你们说，好不好？好了，那个羊胎盘、圆根、天麻这个方交给大家了。哎，这个泡脚啊、药浴啊、药酒的方交给大家了。我相信呢，今天你们听了之后一定有收获。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你们就等我消息就行了。明天呢，咱们继续再去讲怎么样把这个老年慢性病给它控制、缓解，甚至减轻痛苦。咱不能说治好，但是把它完全控制，这是没问题的。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的，我这边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一聊，好不好？那今天就在这里。好，那今天呢，就说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0: 6829577，4006829577。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3: 孟非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你好。
3: 哎，这个电话终于打通了吧？
2: 打通了就好，您说。
3: 我今天呢，就是有件事想求你啊，
2: 啊，您说不用说求，说您说就行。哎，
3: 我还想要那个羊胎盘呢。
2: 啊，你的意思是还要接着吃是吧？
3: 对。
2: 你别着急啊，这电话我接的很多，我正在给想办法啊。你等一等，我都说了，这电话我跟厂家一直在联系的，你放心吧，这事给你们办好不好？
3: 好好好，那孟非老师，我先说我自己的这个情况，给你介绍一下啊。
2: 哎，好，您说。
3: 我今年71了吧，
2: 啊，
3: 我
2: 你
3: 就是
2: 好。
3: 一个风湿性的关节炎，
2: 啊。
3: 将近有20多年吧，
2: 啊。
3: 特别是这个膝盖，现在已经变形了吧。
2: 很疼是吧？
3: 稍微凉一点了，哎呀，哪怕是这个水一开门，这个风吹一下嘞，就钻心里疼了。
2: 对。
3: 特别是这段时间呢，这个雨量还多。天
2: 啊。
3: 天了，疼痛啊，你叫出来不说，这番条件就是上厕所了，就是每次上厕所呢，我都是扶着墙啊，一点一点的挪到卫生间去。
2: 哎呦，都扶着墙走了，这么痛啊！
3: 是吧？你看我从卧室到这个卫生间呢，也就个10来米距离吧，
2: 嗯，
3: 我都是要挪个15分钟啊，才能够去。
2: 确实有
3: 到
2: 点
3: 了，
2: 遭罪。
3: 是吧？你看到了卫生间呢，两个手呢，要抓住那个洗脸。这个洗手池啊，一点点的往下掉，往下掉，哎呀，到那个这就别说了啊，不能说。
2: 啊，我这回我听明白了，你说的这个叫接着吃，一定是吃完了这个腿上感觉热乎，疼痛减轻了，是不是？对对对，就是这个。这你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告诉你们老同志，羊胎盘这个东西啊，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扶正祛邪，它专门就能把骨头里面这种风啊、湿啊、寒气给清出来。你这个里面就是骨头里沉淀太多的湿寒气了，你吃这羊胎盘绝对对症。一般吃上几天发热，疼痛感减轻，这就证明有效了。你后面你接着吃吧，我给你们想办法搞来，好不好？
3: 哎呀，是啊，
2: 啊，
3: 对呀，我说老师，
2: 啊，
3: 其实呢，就是这么多年呢，我的药啊，就是没有少吃啊，什么，
2: 羊糖啊，软骨素都吃过吧？
3: 对，像那个什么，那个通络片呐，共同林呐，都用过，就那个氨糖啊，我得用5、6瓶的，每次都买5、6瓶，
2: 你看，我就知道吃的这些药，止痛药
3: 对，
2: 也吃过吧？
3: 是吧？中药也吃过，可是还是不行啊。
2: 那治
3: 治
2: 标，
3: 实在受不了呢，我就只能吃点那个止痛片了。一吃那个止痛药啊，我这个胃啊就不行。
2: 对呀，刺激胃。
3: 是啊，就是没有这个好的办法，那个来治啊。
2: 嗯。
3: 目前呢，比关节疼呢还要强一些。哎呀，不会了，是吧？幸运的是，这前段时间呢，也送你那个6天那个羊胎盘，
2: 啊，
3: 这我已经拿到了啊，当天呢我就吃上了啊。
2: 你
3: 这个
2: 看，
3: 羊胎盘呢，哎，可是真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了4天的时候嘛，就感觉这个膝盖啊，
2: 啊，
3: 我那个小腿都软乎了啊。
2: 热乎了，对，
3: 哎，对，平时这个膝盖都是拔凉拔凉的，这个明显身体就是嘎嘎的这个响。你看
2: 啊，
3: 这一阵呢，感觉这个起身的膝盖都是不响了啊，
2: 这就是有
3: 像这
2: 效
3: 个，
2: 了，对。
3: 这个活动啊，这个挺轻松啊。你看6天都去完以后呢，我这个腿就不怎么疼了啊。
2: 真
3: 就
2: 好。
3: 昨天下大雨嘛，下了半宿啊，但是呢，我这个膝盖还是没疼。你说神奇不神奇啊？就是我自己都没想到啊，这个羊胎盘的效果会这么好啊，
2: 真好。
3: 是吧？所以啊，就是孟非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的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求你啊，再给我点，给我整点那个羊胎盘吧。就是我想的接着吃啊，因为好不容易有点好转了啊，那我不能停呐。
2: 行，没问题。你这样，老同志啊，我也答应我们听众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已经跟企业那边打电话了，给我们中心打电话，他那边能帮忙。现在就是等着给我们这个企业生产的地方打电话。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你们说给你们办，我就给你们办。你就在节目当中等我的消息，我这事儿一定给你们办好。你说好不好？
3: 行，那我等你的好消息啊。
2: 啊，你等消息，到时候听到了之后，你第一时间报名就行，好不好？
3: 哎，谢谢谢谢。
2: 哎，吃了有效就是好事嘛，也祝您身体以后越来越好，健康。嗯，
3: 那谢谢孟老师啊。
2: 哎，好，不客气啊，再见。哎，
3: 啊，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4: 你好，孟非老师。
2: 哎，你好，
4: 我是鞍山的。
2: 哎，老乡，老乡，你好。
4: 你好，我今年65了，终于能跟您通话，很高兴。
2: 哎，我也高兴。哎，
4: 我还想要吃那个羊胎盘，您帮我想想办法吧。
2: 就是你吃了6天，效果怎么样啊？
4: 挺好的，老师。
2: 啊，这个
4: 我
2: 跟您说个情况，老同志啊，这个这2天打电话找我要羊胎盘的挺多，
4: 啊，
2: 这确实从那中心拿也不容易，我

0: 哈哈，所以我着急呀，我打电话打半天，一直都占线，没办
1: 打
0: 法，
1: 电
0: 只
1: 话
0: 好打
1: 多，
0: 你这来了啊。你看我糖尿病啊，都13年了，开始还行，吃降糖药，血糖就能下来，但是最近两三年就不行了，我都换了5、6种降糖药，还是降不下来。后来，
1: 都这样，就是都
0: 是
1: 是越
0: 吧？
1: 吃一种时间久了，那个效果就差了。
0: 啊，后来大夫说，那不行，你就打胰岛素吧，胰岛素我就打了，每天打10个单位的。但是还是不行，餐
1: 天。
0: 前血糖始终是13、14那样。
1: 哎呦，我的天呐，这餐前血糖都这么高了，那你加量吧，赶紧，不行，不能再那么高了。你这现在有没有那种什么头晕呐、手脚麻呀？
0: 哎呀，有啊，手脚发麻，
1: 哎，
0: 大夫
1: 严重。
0: 说的叫啥？神经末梢炎。
1: 那不是只是神经末梢炎，血管、小血管都堵了。
0: 就今天我剪指甲，脚指甲我剪的时候没注意。大脚趾头啊，我剪了个口，当时也没注意啊，这口子也不太深，以为过几天就好了呗。结果呢，一连10来天都没好，还有点溃烂了，走路也不敢走了，连袜子都不敢穿了。
1: 哎呀，你看这可注意，可千万注意。你这样吧，老同志，你这个情况啊，我跟你多说两句，您听一下就行了。所有的糖尿病都是正畸受损，你这样胎盘吃了一定有效。我都说了，我说吃羊胎盘至少50%的人有效，就是6天。但是糖尿病的人吃了得80%都有效。你最近吃了，血糖有没有下来一点？
0: 血糖下来了，
1: 现在多少了？
0: 现在血糖就是餐前能是降到9了，
1: 你看，这不就降了好几点了吗？那就证
0: 对
1: 明
0: 呀，
1: 有效啊！你接着吃吧。
0: 这几天就是脚上那个伤口，也都长好了，
1: 挺好，挺好，这有用
0: 这
1: 了
0: 么
1: 吗？
0: 几天呢？对呀，是当时我都害怕嘛，不就是？
1: 那
0: 赶
1: 要
0: 紧到
1: 严
0: 医
1: 重
0: 院
1: 了，
0: 了，
1: 那
0: 医
1: 不就
0: 院
1: 是，那一再严重了都烂了，有的都截肢的都有。
0: 是，当时给我吓坏了，上医院了，大夫给我消炎，又输液，又降糖，完过几天这伤口就长好了。完，这长好呢，回家待2天吧，这血糖啊又犯了，餐前血糖就升到9了。我正在郁闷、迷茫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你节目了。你给我们送这个羊胎盘，我就拿回来连续吃了6天嘛。昨天一测血糖，餐前是7.2，
1: 哎呦，真好，真好！
0: 餐后是12.1。
1: 你这是多好啊，这效果来得快吧？我没说错，我说糖尿病。

0: 对症的药了。你这样，这个事儿我来办。我
1: 好，
0: 呢，其实我跟您多说两句，你就懂了。就这个东西，我们中心有，只是
1: 哦。
0: 说我现在想着能拿过来多少。最重要的是，我想让大家看看有没有个东西能少花点钱，所以我再跟他们谈。你这样，你等我信儿，我就这两三天，我就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就告诉大家能办成，大家不用谢；办不成，别埋怨我就行，好不
1: 好的，
0: 好？
1: 好的，太好了，真谢
0: 啊，
1: 谢您了，
0: 那
1: 郑
0: 你
1: 峰
0: 就
1: 老师。
0: 等我们在节目当中公布，或者是我们
1: 行，
0: 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通知你，
1: 哎，
0: 好不好？
1: 好的，我每天关注节目，就
0: 好
1: 等
0: 嘞，
1: 问飞老师的好消息了。
0: 好，那你就听着我的节目，然后呢，
1: 嗯，
0: 我争取把这事办得漂亮一点，同时也
1: 好
0: 祝
1: 的，
0: 您以后越来越好，身体好，身体越来越
1: 哎。
0: 健康。
1: 好好好，谢谢您了，孟非老师，
0: 哎，不
1: 谢
0: 客
1: 谢。
0: 气，好，那咱们
1: 好，
0: 今天说到这儿，
1: 嗯，再
0: 好，
1: 见。
0: 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

0: 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继星闪烁，继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3: 6月28日上午9:30，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第四届全国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技能大赛河北省选拔赛开幕式在张北县职教中心多功能报告厅隆重举行。本次技能大赛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装备制造行业协会主办，张北县人民政府、张家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张家口市总工会承办，张北县公共实训中心、张北县职教中心协办，是全省人工智能、智能制造领域规模最大、专业度最高的省级技能交流展示平台。
4: 赛事赛程从6月26日至29日，共计4天，采用理论考核加实操竞技模式，同步划分职工组、学生组两大组别。来自全省216名选手参赛，其中职工114名，学生102名，汇聚70名行业资深专家、裁判员现场执裁。
5: 本届大赛呢，我们共选派14名选手参加5个赛项角逐。争取在本届赛事能取得更好的成绩突破。
6: 选手们同台竞技，不仅检验了日常所学，更通过实战发现不足，取长补短。
7: 我作为一名参赛选手，这次大赛能够让我和全省的高手同台竞技，进一步呢提升个人的能力。
8: 通过这次新大赛这个平台，去完善自己的一些缺点，提高自己的技能嘛，然后为自己的前途有更好的帮助。
4: 大赛设置仪器仪表制造工、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智能硬件装调员、无人机装调检修工6大前沿赛项，全面覆盖人工智能视觉、工业智能装备、低空无人系统等新质生产力核心产业岗位。竞赛评判对标国赛统一标准，全程实行赛场封闭、成绩复核、统一解密制度，严格保障竞赛公平公正。
9: 河北省这次的人工智能选拔赛，我觉得组织非常的规范，从技术的设计，竞赛的内容，包括竞赛设备的选型，也全面对标了国赛。

0: 产教融合成果的全面检验，也是助力这个能够助力全省技能人才培训一步步提升的一个关键平台。
1: 以赛事为抓手，搭建校际协同育人平台，依托县域的公共实训基地呢，进一步完善咱们的技能培训体系。
2: 我们2024年组织参加了第三届全国职能大赛，并且取得了3个1等奖、9个2等奖、2个3等奖的好成绩，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我们争取在这次精心组织选拔出更好的、更优秀的选手，参加今年11月份在湖北荆门进行的全国决赛，力争取得更佳成绩，助力我们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为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人才支撑。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这个时间里呢，我和广大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京剧《黄金台》。我把这出戏的大概意思啊，和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是一出比较老的传统京剧，现在这出戏啊，很少在舞台上看到了，因为这出戏比较背，另外它的情节又比较单一，所以呢，现在这出戏呢，好像是在舞台上很少见了。这出戏的名字又叫《搜斧旁观》，是全部伐祁东当中的一折。故事写的是呢，是战国时期啊，齐闵王荒淫无道，宠幸这个邹妃，并且呢戏用太监伊利，弄得朝纲败坏。这个东宫世子田法章呢，几次向齐闵王呢谏奏，这个闵王不听。邹妃和伊利非常记恨东宫世子，便在呢闵王面前呢，这个进献谗言，诬陷东宫世子调戏邹妃。闵王不问青红皂白呢，便命伊利去斩杀世子。世子得到这个报信以后呢，连夜逃出这个皇宫院。幸运呢，这个荀成义子啊，叫田丹，把他这个引到自己的府中呢，并且把他藏了起来。太监伊利呢赶来搜寻的时候呢，这个世子呢已经扮成了这个女人的模样，没有被识破。伊利走了以后啊，田丹呢领着世子呢一同这个逃走。到了关口的时候呢，又遇见了这个把关的人呢，这个仔细盘查，田丹呢巧用机智，并且贿赂了把关的差役，才得出关。这出戏啊是一出老生花脸和小花脸的戏，剧情啊虽然简单了一点，但是呢结构却很饱满。其中呢，田丹呢有两段二黄唱腔，一段是倒板回龙原版，另一段呢是二黄碰板。从唱腔的结构上看呢，流畅严谨。伊利呢有大段的道白和表演，这个在关键是呢盘关的时候啊，还有两个小花脸，能起到了烘托剧情、插科打诨的这些个作用。这两个小花脸呢，不仅语言这个幽默、表演诙谐，而且呢充分展示了京剧丑行艺术的魅力。在历史上呢，这两个角色呀，一般的都是由剧团的当家丑行来完成。这个我记得我的小时候呢，那个第一出戏就学的这出戏《黄金台》，这出戏一般都作为这个初学京剧的小孩啊，就是小学生啊，就开蒙戏，因为它比较简单呐，剧情简单呐，唱腔也比较简单呐，所以容易接受。但是这出戏呢，绝不是由于它简单就演起来就那么简单了，因为这出戏呢是马派的代表作，马连良先生擅演此剧。那么和马连良先生配演的这戏呢，郝寿臣是郝派的著名花脸呢创始人。另外呢，萧昌华和马福禄，萧昌华可以说是咱们京剧丑行的泰斗了。当时他在傅连城科班呢，曾经当了36年的总教习呀，就是总的教务长，那可了不起呀。他那个对教京剧来说呢，可以说是那是非常有学问的。萧昌华先生呢，

曾经多次和马连良先生合作这出戏。另外呢，还有这个马福禄，马福禄也是傅连城科班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丑行演员。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马连良、郝寿臣、江妙香、萧长华、马福禄等联合主演的黄金台的全场。

0: 皇下天为臣，官拜勋臣御史之职，今当勋臣之气所有。
1: 有。

0: 出来，拿出来。
1: 忘了。
2: 你看看，我头疼去。
1: 好了，这个老的话，小人拿出翻译的了。
3: 哦，你拿出翻译的了。
1: 正是。
3: 哦，呀，有赏。
1: 谢老爷。
2: 我这怎么样了？
4: 我有赏啊。
1: 我也来份
2: 儿。你来份儿去。
1: 这个老爷，小人拿出翻译的了。
3: 这么你也拿出翻译的了。
1: 好了。
3: 哦呀，有
1: 赏，多谢老爷。
2: 哎，等着来，
4: 我也来了一份啊，
2: 我再赶一份去。
4: 再赶一份好、啊，
2: 我再赶一份去。
1: 回着老爷的话，小人我要拿出饭捏的
3: 了。哦爷之前大有许多法界之人，当真带你老爷观看的话。
2: 哎呀！
1: 我这，哎呀，去！
2: 得了，别都说了。

0: 起来搜狗，
1: 听到了，
0: 走走。
2: 方才下落宝刀，你前来搜捕这个日货，
1: 哎呀，亲家要救。

0: 看相王站得阔条，
1: 办的刀箱必须要是夫人家姓周的才
2: 行。这倒不需要的，
1: 需要到请退。
3: 啊，请退，是夫人家姓刀马，必须要
0: 这样走。
1: 夫人请走，必须要
2: 这样走。
3: 快快的，有钱
1: 有钱。

0: 不知公公驾到，别成乱令，当面是罪。
1: 岂敢岂敢，咱家来的鲁莽，天大人理，恕个奴儿吧。
0: 岂敢呐！待人许多小位，下令别押丹府的有何贵干？
1: 天大人，难道说这件事情你还不知道吗？
0: 丹府的何事？
1: 既然不知，待咱家我慢慢的告诉于你。
0: 公公请讲。
1: 只因公公斥责天法丹，人伦大变，子要因不威，大王大怒，赐大家宝剑一口，三更时分斩杀回奏。不知是何人走漏了消息，师子连夜逃出皇城，大家二次回奏大王，大王赐大家40名小尉各副搜军，各副一送到，并不坚持。我想狮子他竟然藏在腰部。
0: 哦，原来如此。啊，公公，上帝不会大臣之，就该上殿保本的才是啊。
1: 这个，
0: 哪个？
1: 大家连保书本，大王不准，嘿嘿，可也是的枉然。
0: 这么公公保过本了？
1: 哎呦，我早就保过本喽。
0: 哎呀呀，此也难怪呀。也罢，待下官探下人，私下寻访，若有事实的下落，早与公公知道呢。就是了。
1: 哎，天大人，这话你可不是这么样的说法。
0: 要怎样的讲法呢？
1: 世子若在一府，你将他交与大家，我带上金鞭，保你满门无事，可也就完了。
0: 当真不在，
1: 果然不在，
0: 果然不在。
1: 你说世子不在你府，大家我就要。
0: 要怎样？
1: 我就要。当真要搜，
0: 果然要搜，
1: 果然要搜。
0: 好，请搜。
1: 小美男，两枪走来。
0: 好。
2: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马连良、郝寿臣演唱的《黄金台》选唱，谢谢大家。
3: 略知一二。在古代啊，没有打卡机，那么他们是怎么记录考勤的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要想了解古代怎么打卡，首先要了解古代啊是怎么上班的。《诗经·齐风·鸡鸣》这么说：“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鸣矣，朝既昌矣。 意思是啊，公鸡已经开始打鸣了，太阳也升起来了，上朝的官员已经到了。可见啊，从春秋时代开始，古人就要在鸡鸣的时候去上班。公鸡打鸣的时间一般是早上的五点，按照地支的顺序，这个时间正好是卯时，所以呢，古代上班打卡就叫点卯。五点就要上班，对于现代人来说简直是恐怖啊！但是呢，古代都严格执行早起上班的制度，尤其是清朝的皇帝都比较勤奋。雍正啊，四点钟就要爬起来，不过遇到比较懒的皇帝，比如说明神宗这种30年来不早朝的主，国家能运作下来也是靠运气了。皇帝啊，一般都住在宫里，起个早还不算什么，如果遇到居住地离上班地太远的大臣，这上班就更遭罪了。很不幸，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就是这么一位苦哈哈的公务员。白居易啊，29岁就开始了西漂，在长安城当公务员。一开始呢，买不起房子，就在长安的渭南啊租了一套。因为这上班的地方太远，每天上班都很辛苦，白居易专门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晚归早出》。退衙归毕业，拜表出亲臣，几时辞府印，却作自由身呐。其中啊，这个退衙归毕业，拜表出亲臣的意思是，下班走路回来啊，这时间已经是深夜了，第二天还要一大早起来上班，没有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二环边上的房子太贵又租不起。白居易当时的情形啊，跟现在蜗居在北京五环以外的北漂啊差不多。在诗的最后，几时辞府印，却作自由身。白居易呢，还萌生了辞职的想法。还好他50岁的时候啊，在长安买了套房子，不白白浪费披星戴月几十年如一日的辛苦。堂堂大诗人白居易为什么还要不辞辛苦的上班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上班迟到遭受的刑罚在古代的时候非常严重。现代人上班迟到顶多被领导骂一顿，扣工资。但这事儿啊，搁古代非同小可。唐律疏议直至午，有一条法令是这么规定的啊，内外官员应上班而不到的，缺勤一天，处榻20小板，再满3天加一等，满25天处杖打100大板，满35天啊判处徒刑1年。哎，需要注意的是啊，上班迟到也算缺勤。就白居易这文人的身板，迟到一次估计要在家躺半个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宁愿披星戴月的早起上班，也不愿意吃。

在古代啊，上班迟到可不会像现在扣点工资挨个批评这么简单，会受到严厉的责罚。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继续了解一下古人严厉的上班打卡制度。元朝著名的书法家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和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当时啊，这个赵孟頫在尚书省任兵部郎中。元朝规定上班钟声一过，没有到班就算迟到，后到者啊就要打屁股。有一天啊，这赵孟頫上班迟到了，就毫不留情地被段事官打了屁股。大书法家被打屁股，这传出去一点文人的面子也没有啊。虽然赵孟頫向副丞相哭诉，古者行不上大夫，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但也改变不了迟到被打屁股的事实啊。要说这打屁股还只是小惩戒，历朝历代对于迟到、早退以及缺勤等懒散行为都有严苛的惩罚措施，轻者扣工资，重则坐牢。比如说唐玄宗时期，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骑路，到了唐肃宗时呢，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路。除了扣工资啊，对于经常不来上班的，唐律还规定旷工满35天判处有期徒刑1年，如果说是军事重镇或者是边境地区工作的官员，还要罪加1等。不过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这考核很严厉，但是地方考勤制度的废弛也是常有的事儿。宋太祖赵匡胤甚至专门针对考勤发出过警告，切勿于黄绸背里放牙，意思是啊，你们千万不要不上班办公而在家睡懒觉，怒斥地方官员上班过于懒散。有时啊，上层官员对于上班也相当的糊弄。比如说呀，公元850年宣宗大中4年，御史台啊有专奏接束，经常有文武常参官捏造事由谎称生病不参加朝会，其实啊是在外宴游作乐。那么这个古代谁来负责考勤呢？这要分情况。就明清来说呀，地方上由地方官吏来考勤，高级别的京官呢由主事太监来考勤，迟到早退门口值班太监都会登记下来，有正当理由和经过允许提前下班的也要记录下来以备核查。为了对付点卯后的溜号，古代还有上班时间多次点名抽查的现象。看来啊，这个古代上班比现代要严格得多。其实啊，只要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做事儿，那些所谓的规格制度啊也就是摆设。

0: 幻境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京剧啊，有一出传统京剧叫《乌盆记》，还有一个名呢叫《奇冤报》。这出戏描写的是呢，是南洋的商人呢刘世昌去京城做生意，发达以后呢，在返乡的途中呢，被开窑的赵大呢夫妇给害死。这个刘世昌死了以后啊，他的冤魂呢告状，雪冤写的是这么段故事：幽怨哀愤，如泣如诉，动人心弦，流传至今呢，久唱不衰。可是啊，作为舞台剧的这台戏的艺术生命力，不仅在于那几段唱腔，还得有鲜活的生动的人物，才能构成一定的戏曲冲突。那么这出戏呢，共有三个比较主要的人物，一个是呢这个一号人物老生刘世昌，还有呢就是二号人物张别谷丑角，再就是有一个三号人物花脸包拯。其中啊，张别谷呢是帮助刘世昌告状的，然而呢他是全剧当中刻画的最成功的一个人物形象。张别谷呢是贫苦出身，是一个比较年老的孤寡老人，平时呢靠着编织草鞋为生，封建社会的底层小人物，他属于这类人物，一无才二无势，连温饱都不能维持。那么剧作者呢偏偏让鬼魂来缠住他，这一下就有戏了。由于张别谷他这个为人善良而且胆子又小，那么他欲急于雪冤并且寄予厚望的刘世昌啊，这个鬼魂呢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从而呢生出了一波三折令人哭笑不得的这些个戏来。当张别谷第一次发现巫盆说话的时候呢，首先他觉得是害怕，害怕鬼魂缠身，害怕正是自己啊对赵大图财害命的怀疑。其次呢是为难，这个对鬼魂提出来让他呢领着他去告状这个事儿他犯难。那么最后是埋怨，对鬼魂提出来的要求呢既同情，同时呢对赵大见利忘义的行为啊又痛恨，又怕呢因为打官司惹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在种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呢，那最终他还是接受了刘世昌鬼魂的要求，硬着头皮把他带回了家。下面呢我想请大家欣赏呢由关怀艾世居演唱的乌盆记，就是鬼魂乌盆和张别谷初次交谈的一段二黄唱腔。
2: 哎，把鬼关到屋里。

哦，你姓刘，叫刘世昌，贩卖绸缎为生，赚俩钱回家，走到半道下起雨来了，在赵大他们家避雨，他们姑俩图财害命，把你给害了。他是冤有头债有主，他们给你害了，你找他们去呀，你找我这算什么档子事啊？

0: 小薇，这嗓门越来越高啊，这可怎么办呢？
1: 哎，这个玩意儿最怕脏东西。有嘞，我呀照顾照顾他，你招家伙。得，又都刮回来喽。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关怀和艾世钧演唱的《乌盆记》选段。那么，作为剧中的主人公啊，刘世昌来说呢，在舞台上他的表演呢，只是双手垂直、面无表情的站着唱或者是站着念，因为他所表现的呢是刘世昌的鬼魂，所以不能像常人那样活动。这样呢，就全靠张别谷来渲染气氛，加强戏的可看性，使全剧得以升华。那么在万般无奈的张别谷啊，抱着盆回家的途中呢，忽然间想起了这城隍庙里啊，这城隍老爷子呢能够驱鬼，这时候呢他就进了城隍庙许的愿，那么许诺给城隍许多贡品，结果回头一想啊，自己连温饱都解决不了，哪有贡品上供呢？如果要是许愿不还，那么神仙惩罚要比鬼还厉害。结果他又进庙收回了许诺，这段戏啊处理得非常巧妙，既折射出张别谷的愚昧，又反映出一位贫苦老汉的诚实可爱。当张别谷回到家门呢，一想去衙门告状的风险大，这再次变卦。首先用泔水来驱鬼，结果呀就被鬼魂呢所制服。实在没有办法呢，他硬着头皮去歇盆去县衙告状。剧作者呀在设计这个剧情和把握人物中呢，他这个功力实在是令人佩服，正可谓啊这个妙到好处。那么最后啊到了公堂，这个又通过他对县太爷内心的惧怕和表面欢淡不惊，被冤打以后啊得理不饶人，又争来了赏银，争来赏银以后呢又萌生了贪心，进一步展现了人物身上那种互相矛盾而又互相依存的性格特征。因此啊，一个可怜可笑可爱有的时候又可气的老人形象勾画得十分丰富。那么总的来说呢，张别谷这是好人，他善良而又卑微，正直而又懦弱，这个自卑其苦而又自得其乐，嬉笑怒骂而又这个委曲求全，极不情愿地承担了一个就很难说是见义勇为的这个义举吧。好，下面大家这个再欣赏一段由这个关怀和艾世钧演唱的《乌盆记》选段。
1: 向北，这北风也有转呐。

慢着慢着，常言说得好啊，少来见鬼还有三年，这老来见鬼是就在眼前呐。不成，我得走。那我再回去，得鬼打墙哦。

0: 说着说着到了城隍庙了，城隍老爷子最灵啊，有嘞，到里头许个愿，就是把这个妖魔鬼怪的给退了，就是这个主意。张别谷进庙台，躬身下拜，尊一声城隍老爷，细听明白，是东的八招大短我，钱财是我去讨债，给了个盆儿遮了债，谁想这个盆儿他是个妖怪，在中途路上说出话来，望城隍你与我遮盖，明日里猪头三升一块豆腐和白菜，我是一准买来。城隍老爷子，呵呵，您就显点灵验吧啊，咱说在哪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赢渠梁决一变法，
10: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1: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0: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2: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10: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1: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前面的故事我们说到，在经历了逐客令风波之后，秦国面临着诸多的烦难，河东大战在即，关中大旱未息，以致官署不顺，民心不稳，而治乱之要在于根本。话说关中大旱已成秦国的最大祸端，而奋发有为、支持后勇的新军嬴政大胆推出聚国府之力开官仓出粮征民百万一举灭汉之举。年轻秦王这一亘古未闻之决断，以及秦川百姓对治水的热切期盼，深深激励震撼着水公郑国。他与李斯一道，夜以继日，披肝沥胆，定要在两年之内开通河渠，完成这一利国利民的治水壮举。
1: 王婉过去向一个老人询问，老人说这是户口山背后，上到山顶能下到户口峡谷，这片营地是陈仓县一个千人营，活计是留守照应早已经打通的引水口。烟雾吗？你上去一看自然知道，当下说不清。老人说笑的一阵，自顾忙碌去了。赵高嚷嚷着，怪，酸兮兮烟沉沉，酿酒吗？走，上去看。嬴政大步上山，到得山顶，眼前顿时另一番景象。左手一片被乱石圈起的山林，里面显然是已经打开而暂时处于封闭状态的引水口。东面峡谷热气腾腾，白烟阵阵，间或还有冲天大火翻腾跳跃在烟气之中，扑鼻的酸灰味比方才在半山浓烈了许多。烟雾弥漫的峡谷中响彻着叮当锤凿与连绵激昂的号子，一时根本无法猜测这道峡谷里究竟发生着何等事情。王婉打量着生疏的山地说，哎呀，要清楚户口工地，找个河渠吏领道最好。君上稍待，我去找人，不告知李斯便是。嬴政一摆手，不要，又不是三山五岳，还能迷路不成？往下走走，自家看最好。突然山腰飞出一阵高亢的山歌，穿云破雾缭绕峡谷。好歌！王婉不禁一声赞叹。嬴政目光大亮，没有说话，径自匆匆下山。走得大约一箭之地，半山一棵烟雾缭绕的大树，树下站着一个须发雪白的老人，一个黝黑秀美的村姑，老少两人正指点着峡谷，高声笑谈，快活的世外仙人一般。嬴政大步走过去，一拱手问，方才可是这位小姐姐唱歌？村姑回身一阵笑声，对呀。唱得不好吗？好，是小姐姐编的歌。村姑又是咯咯笑声，我管唱，编词爷爷管。须发雪白的老人呵呵一笑，嘿嘿，将军，老夫也不是乱编，是工地老哥哥们一堆凑的。哎，实在说，都是老百姓心里话。嬴政连连点头，嗯，那是了，否则他们能叫你唱？老人欣然点头，
2: 将军明白人也。
1: 唱歌也算出宫吗？
2: 哎，将军不知，我爷孙原是石工，唱歌只是歇工时稀图个热闹。偏偏凑巧，哎，李斯大人天天巡视工地，有一回听见了我孙女唱歌，大是夸奖，硬是将我爷孙从宫营里掰了出来，专门编歌唱歌，说是叫大家听个兴头，长个精神。
3: 好，李斯有办法，老人家小姐姐都有功劳。
1: 老人突然一指峡谷，
2: 哎哎，将军快看，
3: 要破最后三柱石了。
1: 村姑一拉嬴政，将军过来，这里看得最清。
4: 爷爷，自个儿小心。
2: 好，我也见识一番。
1: 嬴政大步跟着村姑走到了崖畔大树下，老人感愧：“
2: 哎，将军眼福也，若非今日，只怕金辈子也看不上这等奇观。”
1: 嬴政与村姑站脚处，正是大树下一块悬空伸出的鹰嘴石。嬴政粗粗估摸，距谷底大约两箭之地，虽有阵阵烟雾缭绕，鸟瞰峡谷也还清楚。从高处看去，一条宽阔的沟道已在峡谷中开出雪白雪白，恍如烟雾青山中一道雪谷。沟道中段矗立着灰秃秃三座巨石，如三头青灰大象巍巍然蹲踞。此时一群赤膊壮汉正不断地向巨石四周搬运着粗大的树干与粗大的劈柴，不消片刻，赤膊壮汉们已经围着巨石垒成了三座高大的柴山，柴山堆成，又有三对壮汉各提大肚陶罐穿梭上前，向柴山泼出一罐罐黑亮黑亮的汁液。嬴政知道这是秦国上郡特有的猛火油，但却不明白浇上猛火油如何能碎了这巨大的石像。沟道边高台上一声长喝：“
5: 举火！”
1: 随着喝令声，高台下一阵战鼓声大起，一对赤膊壮汉各举粗大的猛火油火把包围了柴山。再一阵鼓声，赤膊壮汉们的猛火油火把整齐三分，一片抛上柴山顶，一片塞入柴山底，一片插进柴山腹，快捷利落的与战阵军士一般无二。突然之间，大火轰然而起，红光烟雾直冲山腰。山嘴岩石上，嬴政与小村姑不禁一阵猛烈咳嗽。峡谷中烈火熊熊，浓烟滚滚，大火整整燃烧了半个时辰。及至大火熄灭，厚厚的柴灰滑落，沟道中的三座青色巨石疏忽变成了三座通红透亮的火山，壮观绚烂，叫人惊叹。沟道高台上，一声沙哑吼喝响彻峡谷：“
5: 急促！”
4: 村姑高兴地叫了起来：“最后通关，何渠令亲自号令。”
1: 嬴政凝神看去，只见沟道中急速推出了十几架云车，分别包围了三座火山。每架云车迅速爬上了一对赤膊壮汉，在车梯各层站定。与此同时，车下早已排好了十几对赤膊壮汉，一只只陶桶陶罐飞一般从壮汉们手中掠过，流水般递上云车。云车顶端的几名壮汉吼喝声声将送来的陶罐高高举起，连绵不断的金黄簇流凌空泼上赤红透亮的火山。骤然之间，浓浓白烟直冲高天，白烟中一阵霹雳炸响，直是惊雷阵阵。霹雳炸响一起，云车上下的壮汉们立即整齐一律地举起一道盾牌，抵挡着不断蹦出的片片火石，队伍丝毫不乱。渐渐的，白烟散去，红亮的巨石变成了雪白的山丘。
5: 大木碎石！
1: 随着高台上一声喝令，几十支壮汉大队轰隆隆涌来，各抬一根粗大的渗水湿木，齐声喊着震天的号子，步兵冲城一般扑向沟道中心，一起猛烈撞击雪白的山丘。不消十几撞， 雪白的山丘轰然坍塌，一片白尘烟雾顷刻弥漫了整个河谷。随着白雾腾起的是峡谷中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浪，山腰小村姑高兴地大呼小叫，手舞足蹈，在嬴政身上连连捶打。嬴政不断挨着小村姑的拳头，脸上笑得不亦乐乎。
5: 清理河道，
1: 随着沟道红旗摆动，喝令声又起，峡谷中的赤膊壮汉们全部撤出，沟道中涌来大片黑压压人群，个个一身湿淋淋滴水的皮衣皮裤，一对对走向坍塌的白山。峡谷中处处响彻着工头们的呼喊，
5: 搬石装车小心烫伤。
1: 山腰的嬴政兴奋不已，索性坐在树下与老人攀谈起来。直到逐客令废除，决意重上泾水河渠之时，嬴政内心都一直认定泾水工程之所以十年无功，除了民力不足，一定与吕不韦及郑国之间的种种纠葛有关。听老人说了这些关节难处，嬴政才蓦然悟道，这十年之期原本便是该当的酝酿摸索之期，若没有这十年预备，他纵然能派出100余万民力，只怕泾水河渠也未必能如此快速地变成天下佳水。
4: 老人家，你说这大渠几时能完工啊？
1: 嬴政高兴地呵呵直笑，
5: 指定9月之前。
1: 老人一拍胸脯，仿佛自己便是河渠令。
4: 哎，老人家，
1: 这泾水河渠叫个甚名字好啊？
5: 不用想，郑国渠，嘿嘿，老百姓早这样叫了。
6: 好好好，大公乐名，郑国渠。
1: 说话之间，暮色降临，王婉过来低声说，最好在河渠令幕府歇息一夜，明日再走。嬴政站起来一甩马鞭，
3: 不用，立即出山。
1: 转身又吩咐赵高将随行所带的牛肉锅盔全部给老人与小姐姐留下。老人与小村姑刚要推辞，赵高已经麻利地将两个大皮囊搁在了老人面前，说声老人家不客气，一溜快步地追赶嬴政去了。老人村姑感慨唏嘘不已，一直追到山头，殷殷看着嬴政一行的背影消逝在茫茫山林。嬴政一行出得众山背后的民工营地，正遇兼程赶来的蒙恬马队。嬴政没有多说，一挥手吩咐出山，连夜回到了咸阳。一进书房回廊，嬴政撂下马鞭，快捷利落的吩咐
3: 长史立即召大田令、太仓令前来议事，蒙恬不用走，留下参酌。小高子，快马赶赴泾水河渠，讨李斯一句回话，今夏赋税该当如何处置啊？我去冷水冲洗一下，片刻来书房。蒙恬，等我。
1: 一连串说完，嬴政的身影已经拐过了通向御房的长廊。蒙恬独坐书房，看着侍女煮茶，心头总是一动一动的跳。
3: 蒙恬，想甚入神呐？
1: 嬴政裹着大袍，散着湿漉漉长发走进书房。蒙恬喟然一叹，
3: 难，天下事无出此难也。哦，哈哈，天下事易，我等何用？
1: 嬴政端起大碗温茶饮下，大袖一抹嘴笑了。
4: 君上，你有对策？
3: 目下没有，总归会有。
4: 等于没说。
1: 蒙恬嘟囔一句，一阵急促脚步从外廊传来，嬴政一挥手，
3: 坐，先听听梁老令说法。
1: 两人堪堪就坐，王婉与大田令、太仓令三人已经走近。两大臣见礼入座，王婉随即在专门录写君臣议事的固定大案前就坐。嬴政扣着书案说了一句：“赋税之事，梁老令思忖的如何？”两位老臣脸憋得通红，几乎同时叹息一声，一脸欲言又止神色。嬴政目光炯炯，脸上微微一笑：“左右为难，死局，是吗？大田令是经济大臣之首，不说话不可能，在太仓令之后说话，显然有失担待。”片刻喘息，终于一拱手道：“老臣启禀君上，今岁赋税，实在难以定策。就时而论，上年连旱夏秋冬，担水车水抢种之粟稷黍菽，出苗不到一尺，十有八九旱死。池皮老渠边的农田稼禾，虽撑到夏收，也干瘪可怜的紧。从高说，有十几个县年景差强两成，其余远水各县年景全无。若说赋税，显然无由征收。老臣思虑再三，唯一之法是免赋免税。赋税定策，原本老臣与太仓令职责所在，本该早有对策。然则此间牵涉国法，老臣等虽也曾反复商讨，终未形成共识，亦不敢报往，犹已蹉跎至今，老臣惭愧也。”谋事敬事，何愧之有？随即秦王目光转向太仓令。太仓令素来木讷，言语简约，此时更显滞涩，一拱手，一字一字地说：“赋税该免，又不能免，难。秦国仓廪原本殷实，泾水河渠开工，关中大仓源源输粮，库存业已大减，撑持一年尚可。明年若不大熟，军粮官粮皆难。”蒙恬追了一句：“老太仓是说秦国所有存粮只够一年？民工160万大吃仓储，自古未尝闻也。”蒙恬又追一句：“明年若不丰收，仓储可保几多军粮？至多共得10万人马。”太仓令脸色又黑又红：“郡县仓储如何？边军粮草能否保障？”“秦国储粮80%关中，关中空仓，郡仓县仓，杯水车薪。”蒙恬一时默然，显然太仓令所说的仓储情势他没有料到。果然明年军粮告急，那秦国可真是陷进泥潭的战车了。要不要立即将此事知会桓和、王翦，以期未雨绸缪？蒙恬一时拿捏不准。此时嬴政拍案开口：“先不说军粮官粮，大田令只说明年果真还是荒旱之年， 王室禁苑连同秦川全部山林能否保得关中秦人采摘狩猎度过荒年。
5: 去年大旱，关中秦人全力抗旱抢种，入冬又大上河渠，秦国民众没有进山讨食，只有山东流民入秦进山，关中山林倒是没有多大折损，野菜野果还算丰茂，然则秦伐不救灾，灾年历来不开王室禁苑。
4: 嬴政似乎有些不耐，插话打断：“
1: 老令只说，若是开放禁苑，可否保关中度荒？”
5: 若是开放王室禁苑，大体可度荒年。
1: 这就是说，老天纵然再旱一年，老秦人也不至于死绝。
4: 偌大书房一时肃然，寡言木讷的太仓令破例开口：“
5: 老臣以为，目下秦国之财力、物力、存粮，尚有周旋余地，所以左右为难者，法令相左之故也。老臣斗胆，敢请秦王赵廷尉、国政监等执法六署会议，与法令斟酌权变之策。法令但顺，经济各属救灾救荒，方能放开手脚。”

0: 令，立即跟上。
1: 老臣附议。
0: 蒙恬正在担心秦王发作，不想嬴政扣着书案一笑，
1: 也好，长史知会老廷尉，叫他会同执法六署先行斟酌，但有方略，立即会议。
0: 王婉答应一声，立即快步走了出去。两位老令见长史离座，秦王无话，直到会议已罢，一拱手告辞去了。蒙恬走到秦王案前，低声道：君上明知老廷尉等反对更法，何出此令？
1: 秦国万一绝路，安民大于奉法。
0: 君上是说秦法无助于国家灾难？
1: 不是我说，是更法者说也。
0: 君上信吗？
1: 你个蒙恬，嬴政是信邪之辈？
0: 年轻的秦王脸色很不好看。君上方才说万一绝路，安民大于奉法。
1: 蒙恬只看着灯说话，嬴政不耐地一摆手：长策未出，不能先做万一之想。
0: 纵然万一，也不能往更法路子上走。
1: 嬴政默然片刻，一声喘息，终于冷静点头：
0: 蒙恬，提醒得好。
1: 蒙恬转过身来：会议已罢，只待决断，只怕没有更好谋划了。
2: 不，一定会有。
0: 君上是说李斯？
3: 刚才我们听到秦王轻车简从，秘密出行，在金水河渠目睹了令人震撼的粉碎巨石，户口奇观。然而兴奋之余回到咸阳的秦王，却又面临着另一个天大难题，那就是大旱灾年赋税的征收问题。一则荒年无收，秦国百姓的确无法完成赋税缴纳；二则秦国法律无救灾之说，自然便不会在灾年免除赋税。这便引出了秦国法律与现况实情的冲突，而若赋税处置不当，秦国很可能会发生真正的动荡。那么接下来面对这一两难困境，秦国君臣将何以决断？好，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4: 略知一二。
5: 晚清画家任熊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品叫《三十三剑客图》，画了历代传说中有名的剑客豪侠，其中啊，唐代的女侠除了聂隐娘，还有车中女子和任真女。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来说说来自于唐代传奇里的那些女侠。车中女子，车中女子出自唐代黄埔市元化记当中，讲的是一个女侠道的故事。讲啊，开元年间，吴郡也就是苏州一带有一个读书人到长安考试，碰到了两个少年，他们假装认识这位苏州外地人，跟他套近乎，然后呢把他带到了一个小酒店里跟一群年轻人吃饭。这位苏州小伙子是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忽然啊来了一辆马车，车里出来了一个十七八岁花容月貌的少女。这苏州小伙子一直用心读书，哪见过这么漂亮的妹子呀，当场啊就把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的教训丢到脑后去了。于是呢一群人把酒言欢，跟这姑娘告别以后呢，有一天小伙子又碰到了两个少年，向他借了马。第二天啊，宫里边就发生了盗窃案，没有抓到嫌疑犯，只抓到一匹马，一查呀是这苏州小伙子的，就把他关进了地牢。这小伙子在里面唉声叹气，到半夜呢忽然一个像鸟一样的东西飞下来，他定睛一看，就是那个少女。他用绳子捆住小伙子，另一头系在自己身上，纵身飞出地牢，出宫城几十里才停下。小伙子后来要饭回了老家，再也不敢上京考试了。任真女，任真女啊是出自唐代的巨谈录，说长安有一个将军姓潘，大家呢都叫他潘古禄，意思是潘大糊涂。他家里有一串宝珠，据说是保佑一家兴旺发达的。这潘将军啊用绣囊玉盒装着宝珠，每个月初一才拿出来祭拜。

0: 哎，忽然有一天呢，这宝珠不翼而飞了。这潘大糊涂非常着急，请了一位名叫王超的侦探。当时呢，正下着春雨，在盛业坊北街有一个女子，17、18岁，衣装褴褛，穿着木屐，跟一群军队里的少年踢球。这名侦探王超发现少女脚法不凡，一定是有特异的能力，于是呢，想办法跟少女套词，认她做外甥女。这女孩家里啊，只有一个老母亲，帮人缝衣服为生。王超发现他们家基本不做饭，但是经常有一些水陆真意的佳肴。王超不动声色，慢慢试探他说，潘将军丢了他的玉念珠，这事情你知道吗？这少女说了，不要跟别人讲，我跟朋友开玩笑，肯定会还回去的，只是一直没空，舅舅你明天早晨到慈恩寺等着我。王超如言而至，只见这少女啊，急若飞鸟，飞身塔尖之上，拿取玉珠给王超看，然后飘然而下，对王超说，拿去给潘将军吧，不需要什么酬劳。第二天呢，王超再去找他，又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1: 赢渠梁决意变法，
2: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血管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5: 话说秦王面临的赋税难题在于秦法与实秦大事的冲突，也就是说，要免除赋税需再破秦法，不免除赋税又违背民情大事，而这两者又恰恰都是不能违背的要害所在。更有一层，年轻的秦王嬴政与一般新锐干员，其立足之政略根基正是坚持秦法而否定吕不韦的宽刑缓政，所以要免除赋税岂不恰恰证明了《吕氏春秋》作为秦国政略长策的合理性吗？岂不恰恰也证明了吕不韦宽政缓刑的必要性吗？假如秦王嬴政与一般新锐干员自己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先前问罪吕不韦的种种雄辩之词岂不是荒诞至极，又何异于自己扇自己的脸？可是不这样做而执意坚守秦法，那么庶民汹汹，天下汹汹，秦王新政岂不是流于泡影？六国若借秦人怨声载道而打起吊民伐罪的旗号，重新合纵攻秦，秦国岂不大险？若纵然老秦人宽厚守法，不怨不乱，可秦王嬴政与一般新锐未出函谷关便狠狠跌一跤，刚刚立起的威望瞬息一落千丈。如此秦王新政举步维艰，秦国再度大出，岂不是天下笑柄？那么面对着天大的困境，秦王究竟何去何从？好，大秦帝国咱们继续联播。
6: 蒙恬转过身来，会议已罢，只待决断，只怕没有更好谋划了。
7: 不，一定会有。
6: 君上是说李斯？
7: 对，李斯说法未到，便不能说没有更好谋划。
6: 君上确信李斯会有解难长策？
7: 蒙恬，你以李斯精伟之才。
6: 蒙恬默然，硬生生吞进了一句跳到口边的话，以蒙恬之才而束手无策，王何坚信李斯？当然蒙恬还有一句话，以秦王绝世之快捷，尚且犹疑不能拍案，李斯不可能提出恰当谋划，然则此话终究不能说。嬴政见蒙恬神色有些古怪，不禁揶揄一笑。
7: 蒙恬呐，人各有能，李斯长策伟略之才，我等还得服气也。一句话说的蒙恬呵呵笑了，服服服，我也只是把不准说说而已。好好好，估摸赵高天亮也就回来了，你回去歇息片刻，卯时再来。蒙恬不再说话，一拱手走了。老内侍正好将石车推进书房旁厅，嬴政匆匆吃了一只羊腿，两张锅盔，喝了一盆胡地木须汤，又进了书房正厅。暮色降临，铜灯长起，嬴政精神抖擞地坐在了堆满文卷的书案前，提起蒙恬为他特制的狼毫大笔，展开一卷卷竹简批点起来。嬴政早给王婉立下了法度，每日公文分两次抬进书房，白日午时一次，夜间子时末刻一次，无计多少，当日公文当日清，当夜一定全部批阅完毕。天亮时分，长史王婉一踏进书房，便可依照批示立即运转国事。咸阳箭楼四更雕斗打起，嬴政还没有离开书房。王婉知道不是文书没批完，是赵高还没有回来。依着日常法度，王婉在王书房掌灯半个时辰后可回府歇息，其余具体事务由轮流当值的属吏们处置。两年多来，虽然王婉从来没有按时出过王城，可也极少守到过四更之后。今日事情特异，王婉预料秦王定然要等李斯回话，随后必然有紧急事务，所以王婉一直守在外厅，一边梳理文卷，一边留意书房内外动静。五更时分，夜色更见茫茫漆黑，料峭春风呼啸着掠过王城峡谷，弥漫出一股显然的尘土气息。书房正厅隐隐传来嬴政的一阵咳嗽声，王婉不禁一声叹息。山清水秀的秦川被大旱与河渠折腾得烟尘漫天，也实在是旷古第一遭。王婉轻轻咳嗽了几声，正要进书房劝秦王歇息，王城大道一阵马蹄声急雨般敲打逼近，连忙快步走出回廊，遥遥急问一声：“可是赵高？”“
8: 长史，是我，赵高。”
7: 马蹄裹着嘶哑声音从林荫大道迎面扑来，王婉大步下街：“
8: 马给我，你先去书房，君上正等着。”
7: 赵高撂下马缰，飞步直奔王书房。王婉吩咐一个当班属吏将马交给中车署，自己也匆匆进了书房。李斯上书，嬴政对王婉轻声一句，目光没有离开那张羊皮纸。赵高浑身泥土，大汗淋漓，兀自挺身直立，目光炯炯，一副随时待命模样。王婉看着心下一热，过来低声一句：“赵高，先去歇息用饭，这里有我。”赵高浑然无觉，只直挺挺石雕一般处着，连一脸汗水也不擦一擦。片刻，嬴政抬头：“
9: 小高子，没你事了，歇息去。”
7: 赵高武士般嗨的一声，大步啾啾出厅，步态身姿没有丝毫疲惫之象。王婉不禁一声赞叹：“哎，干练如赵高者难得也。”“
9: 这是李斯之见，你看如何？”
7: 嬴政将大羊皮纸一抖递了过来，王婉飞快浏览，心下不禁猛然一震。李斯的上书显然是急救章， 羊皮纸上淤积一层擦也擦不掉的泥色汗水，字迹却是一如既往的工稳苍健，全篇只有短短几句：法不可弃，民不可伤，臣之谋划，荒年赋税不免不减，然则可缓。赋税依数后移，郡县计入民户，许丰年补齐。日后操持之法只在十六字：一欠二补，一荒三补，平年如常，丰年补税。门外脚步急促，蒙恬匆匆走进。
8: 君上，李斯回书如何？
9: 自己看。
7: 正在转悠的嬴政淡淡一句：
8: 咸阳令如此快捷？
7: 王婉有些惊讶，立即递过那张大羊皮纸。蒙恬飞快浏览：
8: 啊，我派门士盯在宫门，赵高回来立即报我。
9: 李斯谋划如何？
7: 嬴政转悠过来，蒙恬啪啪两掌拍得山响：
8: 妙，绝。
7: 我等只在免减两字打转，如何想不到个缓字？王婉也笑了：
8: 是也，哎，如此简单，只要往前跨得一步，哎，服。
7: 蒙恬哈哈大笑，嬴政没有笑，拿过黑乎乎脏兮兮的羊皮纸，手指掸着纸角，喟然一叹：
9: 啊，风尘荒野，长策历就，李斯之才，一马可待，天赋经纬也。
7: 见蒙恬、王婉只是点头，嬴政一笑：
9: 天机一语道破，原本简单，可这简单一步，难倒多少英雄豪杰。不说了，来，先说说如何下这道王书。
7: 三人围着嬴政大案就坐，王婉先道：
10: 李斯已经明白确定法程，若君上没有异议，王叔好你。
7: 嬴政微微摇头道：
9: 不，这道王叔非同寻常，不能只宣示个赋税办法。蒙恬，你先说说。
7: 蒙恬盯着摊在青铜大案中央的那张黑乎乎脏兮兮的羊皮纸，一拱手，肃然正色道：
9: 以臣之见，这道王书当分三步：一，论治道，轴心是李斯的八个字，法不可弃，民不可伤，昭示秦法护民之大义，使朝野些许臣民的更法之心平息，使山东六国攻劫秦国法治的流言不攻自破；二，今岁赋税的缓处之法；三，日后年景的赋税处置之法，分欠年、平年、丰年三种情形，确定缓赋补齐之法。
7: 王婉立即点头：
9: 若能如此，则这道王书可补秦法救灾不周延之失，堪为长期法令。
7: 嬴政点头拍案道：
9: 好，王婉按此草书，午时会商，若无不当，立即颁行。
8: 君上歇息，我留下与长史参酌。
9: 不用，
8: 有个大才士处在边上，我反倒不自在。
7: 王婉笑了，
9: 嬴政站起一挥手：咸阳事多，蒙恬赶紧回去，午时赶来便是。
7: 王婉也跟着站起：
8: 君上也赶时歇息片刻，我到自己书房去。
7: 嬴政原本是要守在书房等王婉草书，可王婉却不等他说话，大步匆匆去了。
9: 情之长史疼惜自己没日没夜，嬴政只有摇摇头，硬生生憋住了换回王婉的话语，跟着蒙恬的身影出了书房，向寝宫庭院大步赶去。
7: 天色蒙蒙欲亮，浩浩春风又鼓荡着黄尘，弥漫了咸阳。
9: 嬴政狠狠地对天吐了一口：“天，你能再旱三年，嬴政服你。”二月。

赋，许民在日后三个丰年内补齐赋税，且明定日后赋税法度，小欠平年补，大欠丰年补。开宗明义一句话，法不可弃，民不可伤。老秦人听得分外感愤。这道王书抵达泾水河渠时，郑国高兴得一窜老高，连连呼喝快马分送各营，立即宣读。户口工地的万余民力密匝匝铺满峡谷，郑国硬是要亲自宣读王书。当郑国念诵完毕，嘶哑颤抖的声音尚在山谷回荡之际，深深峡谷与两面山坡死死沉寂着。郑国清楚地看见，他面前的一大片工匠都哭了。郑国还没来得及抹去老泪，震天动地的吼声骤然爆发了。秦王万岁，官府万岁，救救老秦，共赴国难。郑国老泪纵横，连连对天长呼，上天哪，上天，如此秦王，如此秦人，宁不睁眼乎？没过片刻，不知道哪里的消息，整个1000多座营盘都疯传开来，缓复对策，李斯所出。其实李斯刚刚带着一班精干吏员飞马赶回，要与郑国紧急商议应对第二道王书，不想刚刚进入谷口幕府，李斯马队便被万千民人工匠包围，黑压压人群抹着泪水狂喊李斯万岁，硬是将李斯连人带马抬了整整10里山道。郑国见到李斯，黝黑干瘦的李斯已经大汗淋漓地软瘫了。郑国从马上抱下李斯，李斯泪眼朦胧地砸出一句话：秦人不负你我，你我何负秦人？便昏了过去。入夜，李斯醒来，第一句话是：秦王要亲上河渠，老令以为如何？这便是秦王嬴政的第二道王书，本王欲亲上河渠，举国大决泾水。郑国没有犹豫，碳水铁尺一点，秦王善激发，河渠或能如期而成。李斯忽地翻身坐起，秦王正等你我决断，回书。两人一凑，一封上书片刻拟就，幕府快马信使立即星夜飞驰咸阳。清晨，嬴政一进书房，看到了摆在案头的郑国李斯上书，浏览一罢，立即召来蒙恬与王婉共商。嬴政第二道王书的本意便是安定民心之后，亲自上河渠督战，举国大决泾水河渠。王书宣示了秦王或可亲临大决水旱的意愿，并没有明确肯定是否真正亲临，当然更没有宣示具体行止。在朝野看来，这是秦王激励民心的方略之一，毕竟国家中枢在国都，国军显示大决水旱的亲战壮志是必要的。但果真亲临一条河渠督工，在秦国处处吃紧之时，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事实上，无论是朝野臣民还是河渠工地，谁都没有真正的认为秦王会亲临河渠，但是真正的原因却不是这般寻常推理，而是嬴政的方略权衡。那日会商王婉草拟的王书之后，嬴政提出了亲统河渠的想法，王婉明确反对，理由只有一个：秦国里外吃紧，必须秦王坐镇咸阳，总揽全局，

0: 何渠固然要紧，李斯郑国足当大任。蒙恬没有明确反对，提出的理由却很实在。君上，几次御徒巡视何渠，李斯郑国每每劝阻，因由只有一个：秦王亲临，必得铺排巡视，民众也希图争睹秦王风采，无论本意如何，都得影响施工。方今水旱情势加剧，秦王亲临似无不可。然则，若能事先征得李斯郑国之见，再做最后决断最好。嬴政思忖片刻，立即拍案：缓复王书之后，立即加一道秦王特书，申明本王决意与国人同上泾水之心志，征询郑国李斯之书，快马立即发出，究竟如何上渠，而后再做决断。如是，才有了那两道令国人感愤的王书。今日上书打开，一张羊皮纸只有短短三五行：臣郑国李斯奏对，秦国汉秦跨年已成大险之象，秋种若无雨无水，则秦国不安矣。当此之时，解旱为大，秦王常绝世善激发，若能亲统泾水，河渠民众之士气必能陡涨。唯其如此，臣等谏言，秦王若务实亲临，则事半功倍矣。传看罢羊皮纸上书，王婉只一句话：郑国李斯如此说，臣亦赞同。蒙恬却皱着眉头，摇着羊皮纸：这务实亲临四个字颇有含糊，何意也？我说你个蒙恬，人家李斯还给我留点面子，你装甚糊涂？非得我当场明言不铺排不做事，你才称心啊？蒙恬、王婉一起大笑道：君上明断明断，福气。福气甚啊？今岁河渠不放水，嬴政纵然神仙，也只个蛋鸟。嬴政笑骂一声，离座站起，一挥手：李斯，郑国想甚，我明白。蒙恬，留镇咸阳，会同老廷尉暂领政事。王婉，立即遴选行营人马，务求精干。三日之后，进驻泾水户口。嗨！
1: 王婉将军领命般答应一声，匆匆去了。
0: 蒙恬，愣怔甚来？
2: 君上，蒙恬领政不太妥当。
0: 你说谁妥当啊？将王翦搬回来，
2: 那也不妥。臣请与李斯换位，李斯才堪大任。
0: 嬴政突然沉下脸来：蒙恬，这是害李斯。
1: 见蒙恬惊愕神色，嬴政一口气直下：
0: 郑国领政从来就不仅仅是财力之事，要根基，要人望，要文武兼备。李斯楚人入秦，在秦国朝野眼中还没讨洗干净，骤然留国领政，不把人活活烤死。再说了，留国领政就是稳住局面，不出乱子，你蒙恬应付不来？换了李斯，大大屈才。河渠虽小，聚集民力100余万，日每千头万绪，突发事件防不胜防，此等民智应变之才，不说你蒙恬，连我也一样，还当真不如李斯。换位换位，你换了试试？
2: 好好好，不换了。
0: 站着！
1: 蒙恬猛然挺身拱手：
3: 救救老秦，共赴国难。
0: 蒙恬，好兄弟。嬴政大张双臂，突然抱住了蒙恬。蒙恬又突兀一句：
3: 君上，蒙恬误事，提头来见。
2: 那可不行，嬴政不能没有蒙恬。
1: 次日，紧急朝会在咸阳宫东偏殿举行。嬴政就座，开宗明义道：“
2: 今日只议一事，大汉业已两年，秦国民生陷入绝境，本王决意亲统河渠，决战泾水，咸阳国事如何安置？都说话。”
1: 大臣们大觉突兀，殿中一时默然。
4: 荒野之外的李斯上书，令咸阳城内一般君臣在百般为难之际动然通明，法不可弃，民不可伤，将秦国护民之心、护法大义昭然天下，也令大秦百姓又一次举国震动，感愤至极。好，听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冠满盈。恶贯满盈，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指罪大恶极的人。故事是这样的，商朝末年，商纣王暴虐无道，激起老百姓极大的愤慨，就连诸侯们也看不过，认为他不像一个治国之君。当时有一个诸侯叫姬昌，他主张实施仁政，反对纣王的暴政，纣王便把他抓了起来。后来他的儿子姬发即位，便联合诸侯起兵讨伐商纣，大军渡过黄河向商都进发，在牧野这个地方与纣王的军队交战，打了一场大仗。由于姬发所率的是仁义之师，深得老百姓的欢迎，百姓因而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而老百姓对纣王的军队却是深恶痛绝的。结果纣王打了大败仗，最后自焚而死，商朝也灭亡了。姬发领兵进攻纣王之前，曾对全军发表誓言，列举了商纣的种种罪行，说商纣所做的坏事已经到头了，他罪大恶极，应该受到惩罚，号召大家齐心协力为民除害。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

0: 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本能。啥叫本能啊？本能就是动物或者植物本身具备的一种能量，它包含了一切，啥都在里面，需求、能力、要求，各种各样的行为，获取、付出都有了，一样不缺，一样不少，只要生命存在，还喘气儿，还活着，本能就一直存在，包括植物，喘气儿的是有情生命的，不喘气儿的是无情生命，所以植物都是无情生命，但植物也有情感，这个情感是感知情感，它知道恐惧与欢乐，但他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抗争抵御，只有听之任之，毫无反抗之力，这是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因此有了级别的区分，动物高于植物，有情大于无情，您是不是觉得很奇特呢？

常听有人说，人老了，一天不如一天，就像晚秋的庄稼，虽然成熟了，黄乎乎的，饱满，一旦割下来，意味着生命就此结束。看着表面是这样，临秋末晚毫无用处，其实内在的我们忽略了，收割了，归仓了，其实是新生命的开始。过去种过庄稼的人都知道，一颗种子能传无数代，一代一代，种了收，收了种，代代不息，永远流传。就跟人生一样，你留下的是儿子，儿子还会留下儿子，这是代代相传的过程，薪火相传，永久不息。这情况跟事物也一样，我们中医中药也是父传子，子传孙，才能在传播中提高，在传播中存在，否则早就断了。传用啥传呢？书籍啊，文字加上纸张，写成书，你写他看，他再续写，别人再看，看了学了，懂了，会了，做了，这就是一个门路，一个学科的继续。老字听起来让人伤感，但您看，我们人走了，是放在土里的，应该是土在下面，但这个土是在上面的，下面是个匕首的匕，匕字在下面，我们不要去踩扎脚啊。我的理解是，老了你也不要想着走，而且越老越厉害，都带着匕首了，这是要你发挥更大的能量，这是正解，不是偏见。加上60年一轮回，从老年人变成小孩，你应该重新焕发青春才对。年龄老不代表思维老，有些行业越老越值钱，科学家、大夫这两样就是越老越值钱，两者都是靠着长年累月积累经验才成为大专家、顶尖人物。年头少了不行，就算是天才也不行。你看，大国医、国家级名中医，有几个30几岁、40几岁的？几乎没有，都是60、70岁、70、80岁才能够有能力、有资格被评上这个级别的职称。经验学科必须是积累了足够的能力以后，才有最后的璀璨地位和最高的职称。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心态年轻，我不服老啊。按年岁算真老了，按心态算我是年轻人呐。要是谁说我算是耄耋之年，我不服，不信咱就试试。耳朵我灵着呢，背后谁骂我
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夸我，我也听得真真切切。眼睛，老花镜跟我无关，隔一条马路，对面商家牌匾、电话号、洋字码，我都能给你念出来，记忆力完全扎实。我老父亲、老母亲哪年出生，啥时候生日，我门清。我哥哥、我孩子几月几号来家里，吃的啥、喝的啥，我都不忘。耳朵灵光，眼睛灵光，脑子灵光，三大灵光，加上腿脚灵光，四大灵光了。我感觉我自己算是中年人里的中年人，非常自信，非常自豪，非常自由。胡家老高也如同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娇贵着呢。同样，我不允许谁说他不好，哪怕一个不字我听了心里都不舒坦，不愿意。老高有今天，我要感谢的人多着呢，同时也要感谢能够有资格生产他的企业，在保证质量的同时还有提高，把疗效提高了一大块，这是企业的功劳。设备好，生产流程标准，药材采购把关严格，每一瓶每一滴都是精华，满满的都是药效，这样的企业我知足了，而且不愧于心呐。都是老哥哥老姐妹，我做不了别的，我至少得对各位负责任吧。配方好，是我们胡家一辈儿一辈儿传过来的，货真价实，毫无虚假。我姓胡，老高也姓胡，中医堂也姓胡，这不是巧合，这些谁也改变不了。您想啊，谁也不会说我姓胡，我家传下来的老高好方子经方，我会让他姓刘、姓于、姓赵吗？绝对不可能。你就是给我千顷地万亩田，给我金山银山宝石山，我也不能欺师灭祖，我也不能大逆不道，更不能离经叛道。老话说，自家的孩子怎么能送给别人呢？亲生亲养的咋都是自己的，不管他好歹，我都要继承好，传承好。何况老高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位病人，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病。胡家老高看着从各方面来讲也不复杂也不奇特，但是行内人、内行人，尤其是中医高手，看方子组合，看药材用量，看排序，看剂型，结果就完全不同了。这里面有端倪，有玄机，现在传下来的膏方也就那么几个。我查过，能入我法眼的不超过十个，有的组方大，30味、40味以上的也有，这种不
不能说。

有的方剂是以偏代全，有的是以全代偏。小的为了显得精，大的为了显得满。这种情况不用我说，都是为了掩盖自身不足与缺憾。他们好不好？我说好。好在哪儿？我还说不清，毕竟都是中药经方。人家不好怎么能存在？存在就有道理，都能治病，也都有各自的擅长领域。对风湿类风湿作用大的有，对心脑血管病比较显著的也有，对其他疾病很不错的还有。我怎么能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呢？只要治病就是好啊。做人留口德，做事留一线，自己的好自己带着就行了，不贬低，不诽谤，不压制，不讨论，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毫不相干。你信他你就去用，你信我你就来。最后我也不说咸不说淡，结果自己看。最有发言权说话算数的，做出判断的，您有资格，我没资格。因为病在您身上，哪个好哪个快，您各位感受最深最直接。我们家的老高特点显而易见，效果实在，就用疗效说话，别的没用，都是虚的，咱不玩虚的。好几次有人劝我，你家老高为啥不去评个奖，弄个啥专利，来个老字号。我摇头告诉他们，空的东西不踏实，实的东西不用去浮夸，真的不假，假的不真。做人实实在在，做药实实在在，就像我对疾病治疗的态度一样，不和每一个病做敌人。我们做朋友，他能不能一点不留，丝毫不留，好的那么彻底，绝对不能。我们总说的彻底治疗，意思是让这个病对您的生命不会再有威胁，不会再有复发的可能。这是这俩字的真实含义，而不是原来你有的我给你弄的跟没有一样，可能吗？蚊子叮你一口，皮肤上还得留个红印呢，何况老病慢病那么多年了，咋能丝毫不留痕迹？多多少少都要有一些症状，我们要学会和老病慢病做陪伴，相依为命。因为你多多少少已经适应了，完全消失未必是好事。那么我也讲过养生问题，你养的是什么？养的是鲜活的生命，而不是别的。有些人出门带伞带雨衣，哪怕是大晴天也带着。有些人会说这不是精神病吗？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呐，一旦突然狂风大作，暴风骤雨，这时候您再看
人家未雨绸缪的人多么坦然，多么自如。您说到底儿，谁是精神病？没带伞的，没带雨衣的才是啊。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的老化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一种自然规律，这个规律谁也躲不掉啊，它一定会准时来。五十肩六十足跟痛，眼睛花不花，四十七八准准的。您能说你到了四十就把眼珠子抠出去吗？不现实。那怎么办？来个提前量，没下雨先备伞，粮食弹药备足了，不怕饥荒，不怕打仗，深挖洞广积粮，家有隔夜粮，心里不慌张。老高，贵与不贵都是小事儿，有条件一天来几口，再花钱能花多少？一天那点费用，比抽盒烟、喝瓶酒、吃点大骨头、整点涮羊肉不少多了。人多数时候都是粗了不算，细了算，随手丢西瓜，满地找芝麻，吃喝啥的舍得，给自己有好处的保养舍不得。很多人都这样，都觉得自己很聪明，活得通透，其实真的活通透了，是在自己健康上肯下赌注的人，越是到了老年阶段，其他的都一分不值，身子骨棒棒的，是无价之宝，是财富，是明天灿烂红火的太阳。对自己，对老伴儿，对孩子，对一切亲人，你活好，你健康，是他们的福气福分，而不是单纯的是你自己，这叫共性幸福，而不是单纯幸福。现在虽然日子好，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喝，可您活到我这岁数，也算是有些不容易。到这岁数还能讲课，是不是有点意外了？老高，我自己家的，我常年用啊，几乎天天三口，喝惯了，一天不喝少点啥，到时候就找老高，不是他加持，我觉得我也不会身子骨如同年轻人，我也不会思维照样灵敏万分，我更不会耳聪目明，但从这一点看，我就是例子，我就是你们的榜样。我生于1931年8月初五，那是啥社会？一直到今天，不短了。跟我同龄的老伙伴还有几个，大多数都已经走了，剩下来的也都残破不堪了。去年一个老哥兄弟和我住的不远，前两年他还有时候来，在一块儿聊点过去，后来不来了，我邀请他，他叹气说没法动了，腿疼，腰椎疼，死去活来。我惊讶，我说你的风湿不是一直很好吗？他说不行啊。我说那我去你那儿
转转，

去了。这位姓肖的老伙计卧床了，我进屋，他看我走路一如十年前那样灵便，他哭了，说你看你才叫十年如昨天，你看我今天不如昨天。我坐下，他想起身，起了好几次没起来。我说我扶你起来吧。他儿子说，胡老伯，我来吧，我爸哪儿疼我知道，我不碰他疼的地方。好不容易坐起来，神情沮丧，万分悲凉，一直叹气，说自己的不幸，最后说，我早晚被疼死，骨头缝里插刀子，皮肤肌肉里藏了钢针，一动弯心疼。我说你咋不早说，我有老高。他说我不好意思说，好像跟你讨要老高，我想给钱你不能要，你想要钱我不能给，老哥俩张不开嘴。我说你这人就是这样，何苦呢，为人处事有万全之策，治病救人也有万全之策，都存在，你何必纠结呢？你给我钱我收着，我给你治病你接着，两全其美，何乐不为？老肖说，我这病有的治吗？我说也不是绝症，怎么会没得治呢？来，给你切个脉，一切很吓人，他的脉象寒了风寒暑湿燥火，六大要素混合一起，这样的情况肯定是肢节疼痛难以忍受，皮肤腠理针刺刀挖如割肉，身体溃疡，头悬气短，必以膏方缓而治之。况且老高之治疗范围包含几十种大病沉疴，一直以来对风湿类风湿不过二三十年的，极少用过激素的，治疗过程非常简略且简单，如探囊取物，如风卷残云，一月即可见真章，三月定胜负，半年分水岭，高下即刻可见。他听了眼睛一亮，说我用，必须用。他这情况完全丧失了希望，但起色在于开导，因势利导，讲明道理，开启心窍，这也是病人的穷则思辨，辨则通，通则久，他情不自禁表示信任，我只能报以开启治疗之门，一来一往，日久见真知。果不其然，大剂量用老高三天一瓶攻击疗法，关节不疼不麻不胀不红不肿，起身如青红，行动无限制，气色红润。我告知他，攻击疗法只可用俩月，多了无益。俩月过后，果然症状踪迹不见，进入康复阶段。

0: 他问我为什么这么快，我告诉他治病快说明太对症，慢说明对症治根，两者是反来覆去，一来一往，一前一后，两者都对都好，一个是先解决症，一个是先解决病，先治根再治表，另一个是表本兼治，机缓有别，你看的都是表面，不要再研究了，你只管用药，我只管给方法，管你该管的就是怎么按时吃，我管我该管的就是啥时候加减药量，各司其职，医患配合，方得始终。一年过后，老萧一如当年，行走如风，动如脱兔，容光焕发，说有好酒要送我喝，我表示感谢，我说好物不能独享，要分享，你出好酒，我出好菜，你来我家，我去你那儿，都行，来我家，山珍海味都有，要啥有啥，独缺好酒，我去你那儿，我只能带你去贵宾楼，我出钱请你，这样公平。他说一切都是我来，我欠你的情大的没边儿。我说打住吧，论医患关系两不相欠，论老友相见保持公平，你情我愿。他说那好，咱就做一回酒肉朋友，我表示赞同。后来他来了，带了一瓶老茅台，商标上是80年出的酒，我明白这个很值钱了，属于老酒了。老萧说这是儿子带回来给他的，好几年了一直没舍得动，这次豁出去了，受人点水恩必当涌泉报，何况这么大的人情呢。我说这个我接受，我不接受你心不安，我还是好人做到底吧。老萧的那瓶酒我俩没喝完，剩下半瓶我让他带走，他说烟酒不分家，半瓶酒你留着，啥时候馋了喝了吧。我没有推辞，留下了，摆在酒柜里，有时候回味一下老茅台的味道，真的是酒是越沉越香，就如同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多年了，一代一代传过来，真的是在中药界里独树一帜，历久弥新，用时间用疗效证明它的生命力是无可替代的。我同时也深深感悟到，做一位良医推荐一种良药对于久病之人来说是很大的一件功德，我们共勉吧。一切如如不动，一切以缘分相交，碰上了你幸运我幸运，这是注定的，谁也改变不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 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我特别感谢您带来这个胡家老膏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啊，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5: 嗯，哎，是，
0: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啊、嗯，
5: 好，胡老师啊，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哦、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10多年了。一开始 啊，得说没那么严重，
0: 嗯，
5: 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
0: 嗯，
5: 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这转动又响声，低头感觉就是扯的头还晕，
0: 嗯，
5: 扯的胳膊肩膀子都僵硬，
0: 嗯，
5: 转到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那个厉害的是啥呢？像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
0: 啊，
5: 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那会儿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0: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哎。
5: 嗯，说实在，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就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嗯，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拍片，大夫说给我拍的片，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
0: 哦。
5: 哎。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副那个牵引剂、啊、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啊、 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呦，我就感觉更闹心了，
3: 啊、
5: 天天上火。
3: 嗯。
5: 完，我就说起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
3: 嗯。
5: 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0: 没有信心了，是吧？
5: 嗯。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
0: 啊，
5: 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的是，那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
3: 嗯嗯嗯。
5: 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胡家老膏都用好了。
0: 啊。
5: 嗯、就这么用上胡家老膏了，刚吃上五六天吧，我就感觉呀、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这呢、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
3: 嗯，
5: 哎，我就让我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
0: 啊、
5: 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嗯、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5: 嗯，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就是甩甩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起码说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
3: 嗯，
5: 我吃上这胡家老膏，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的颈椎呀、一点没疼过、现在开始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啊，
5: 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有房颤，三四年了、
0: 哦，
5: 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都没觉得咋地儿
0: 啊，
5: 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是这个跟那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到后来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
0: 嗯，
5: 最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跳一百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
0: 嗯，
5: 那时候
0: 快速防颤，
5: 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3: 嗯，
5: 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呢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哎，要不我哥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0: 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啊，
5: 嗯，这不是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心呐、哎，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气儿啊平稳多了，气够用，心不能慌了。用两个来月的时候啊，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0: 那正常了。哎，是不是、
5: 挺好，
0: 太好了，
5: 反正气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
0: 嗯，
5: 哎，可以吧，帮老伴儿盛盛饭，做个汤，熬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啊！
5: 是
0: 的，说明咱们心率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
5: 嗯，
0: 太好了。
5: 我家里人、老伴儿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
0: 啊、
5: 我说没事儿。
0: 孩子们都害怕了，是吧？嗯，
5: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
0: 啊！
5: 这不用了五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0: 你看看多好、
5: 啊！嗯，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睡眠都挺好。
0: 嗯
5: 嗯，你看
0: 啊，
5: 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哎，回来了跳着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0: 啊啊啊！
5: 所以说呀，
0: 多好！
5: 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
0: 好，
5: 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啊，哎，我这每天算咋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生活呀、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哎，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胡老师。
0: 没错啊，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高，您选用对了。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高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5: 是，
0: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5: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0: 好，祝您健康快乐。
5: 好嘞，谢谢胡老。哎，
0: 好，再会。
5: 好好好，
0: 老朋友。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九。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吴老好。
1: 你好啊。
2: 我是听不到的。
1: 哦。
2: 啊。我买这个护身老膏吧，我们家妈妈都吃好了。
1: 哦。
2: 我大儿子他得的是那个胰腺炎。
1: 嗯。
2: 他这舌头腿白，还有鼻子还臭。
1: 啊。
2: 他拉屎吧，他还不亲。
1: 嗯。
2: 吃了个拉的。
1: 嗯。
2: 他还出汗。嗯、
1: 啊。
2: 这回他吃这个胡椒老膏吧，这个舌头皮子也爆了。
1: 嗯。
2: 他那个单位吧，检查身体。
1: 嗯。
2: 下来这个指标了，这个说是的，说你这个病情都好了，就是脂肪肝上有油。
1: 嗯嗯。
2: 这油油也算病吧，是吧？
1: 对对对。
2: 那、这个我这个老二吧，他这手上起小疙瘩。
1: 嗯，
2: 让那个先生给敲吧，先生说是脚气，到手气上了。
1: 嗯，
2: 那个小泡一瘪来的，他的手指头都是硬皮子，都变紫了。他也不是又那个优惠吗？挂肾宝、
1: 啊，
2: 我又买了五盒老高，四个15盒肾宝，他吃了6盒肾宝，
1: 哦，
2: 吃一个月，手指头这个紫也没了。
1: 啊
2: 肉皮子这个硬皮子也没了，
1: 你看看
2: 都长出来了，都埋的药膏的一擦都掉了。我们老二啊，还有这几道炎都做过手术，也没做好。
1: 嗯，
2: 合成老膏都好了，几道炎也好了，手也好了。
1: 太好了，是吧？嗯，
2: 哎，这胡椒老膏
1: 啊，
2: 啥病都管。
1: 嗯，
2: 我俩都说完了，我吧，我有还有风湿。
1: 嗯、
2: 还有心脏病，
1: 哦，
2: 我还有那个失眠睡得不好，还有胃病，
1: 啊，
2: 我还有那个支气管发炎，
1: 嗯，
2: 玻璃盖子也疼，腰也疼、
1: 嗯，
2: 我这个是一举多病啊，是哪都疼啊。
1: 对对对，
2: 我吃
1: 的老
2: 膏喝了五个月了，
1: 嗯嗯，
2: 喝五个月都见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2: 胃好了，失眠好了，
1: 嗯、啊。
2: 反正这腰吧，腰不腿疼，腿都疼，腿腰疼了，腰都不疼，反正这点光来回跑。
1: 嗯，病太多呀，是吧？
2: 胡椒老膏，
1: 哎，
2: 不管一样病，
1: 它是多种疾病
2: 都
1: 能够解决。嗯，
2: 吃完病了，你说都发烧，一合成这老膏了，你说嗓子也不发烧了，这个吃饭也按都吃了。
1: 嗯。
2: 我们娘仨的都吃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2: 我得多感谢你。
1: 哈，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第一个是胡椒老膏的功能这么好，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胡椒老膏能够解决这些疾病。
2: 大病小病都管。
1: 对，
2: 我的支气管发炎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2: 我主要是睡觉睡得最好。
1: 咱们看看呢，用了胡椒老膏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最可靠的办法，您说对不对啊？
2: 啊，对，对，这胡椒老膏确实是好。
1: 哎，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之后、
2: 啊、
1: 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啊、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2: 确实这个胡椒老膏有真功实效、
1: 啊、
2: 嗯,
1: 嗯，对，
2: 嗯，
1: 哎，老朋友坚持吧，用胡椒老膏会使得咱们都能够健康、啊、都能够
2: 对
1: 啊，把疾病来及时解决了、好吧，咱因为时间的关系、
2: 啊、
1: 先谈到这吧、
2: 啊、
1: 好吧，
2: 哎、啊、谢谢，
1: 好，再见，好，再见，老朋友。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

0: 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好，您好啊。
2: 哎、啊，胡老师，我呢今年是61岁，这听你节目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感觉特别爱听。我觉得您的医术非常的精湛，品德也高尚。这现在像你这么好的大夫真是挺少的。胡老师，因为我的病这不也是好多年了，这不治病这条路真是走的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苦啊。
1: 嗯。
2: 哎，如果不是用上了胡家老高二，我这现在还不知道得遭多少罪，不知道我这挣扎这么多年有什么意义了。
1: 那可不是吧？啊。
2: 嗯，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胡老师。
1: 哎，好的。
2: 啊，我呢原来反正就严重的颈椎病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做那些手工活啊，工弄点小玩意儿啥的，哎，然后我又是做会计工作的，哎，所以我这个颈椎病是特别的严重
1: 啊。
2: 我是在2010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啊，这个大夫就说我是混合型的颈椎病。
1: 哦。
2: 不光这个神经被压迫，而且压迫到了脊髓啊。
1: 哦。
2: 啊，我这压迫表现的症状这还非常的严重，反正我都感觉就撑不住那个头，比如就在支撑着不到，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哎，就得躺下。
1: 嗯。
2: 反正如果不躺下，这个头就感觉哎呦昏昏沉沉的，还晕乎乎的。
1: 嗯，相当厉害。
2: 然后，对呀、这个后背这不也全都疼，就跟那半瘫痪一样，也不能动。对，这不打2010年就这样10来年日子过的感觉，哎呀，想想也稀里糊涂的，不疼反正就没啥事儿，疼的就吃点布洛芬啥的。其实呢就做做针灸啊拔罐啥的，哎呦，其中的针灸我坚持的时间最长是扎能有7年的时间了都。
1: 啊
2: 啊，本来呢日子哈也就这么混下去，但是这个病你说去年开始严重了，那段时间我这不就懒了哈，没有去扎针灸，再加上这身体也不能出门，这不在家里啊，也无聊，就老是玩手机，手机反正基本不离手，就总是低头，这不总贴低头，那个颈椎病就又犯了，
1: 那就更加严重了吧，咱颈椎病是不是啊？嗯，
2: 对呀、一个这不就是感觉支撑不住头，但是这会儿没就不用一个小时就开始疼。哎，再一个就是这个病有点往腿上发展，那个下肢就这个膝盖哈又麻又木的，这个脚脖子好像都有行子绊似的，走路也不稳当了。
1: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2: 哎呦，可不，我这下也不敢看手机了，赶紧又去做针灸。哎，这没想到你说这一次这个针灸它不起作用了。
1: 嗯。
2: 哎，我没办法，是不是又去医院？
1: 嗯。
2: 哎，大夫说我这神经压迫是挺严重，都已经影响到下肢神经了。
1: 你看看多厉害。
2: 对呀、但是说这个还不是非常的严重哈、没有到非做这个手术的地步，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
1: 啊啊啊。
2: 啊，这个没到最后一步，谁也不想做手术，我就回家开始这不听大夫的话，吃那扶他林还有那个景福康。
1: 啊。
2: 哎，是没事，这不就听着躺着听广播。
1: 嗯嗯嗯，
2: 哎，这次有幸哈、知道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了，这不听对特别多的话都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自己的情况啊，哎，说自己恢复的特别好啊。
1: 嗯嗯，
2: 对，本来说实话胡老我这没什么想法，但是我听了没几天突然就想通了，哎，反正我这么多年治病人没少遭罪，这有一个轻松治病的方法啊，这试一试的话也不会少什么哈，所以当时我就马上打电话预定了20盒啊。
1: 哦、
2: 嗯，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见效还真是快，本来我那是整天浑身没劲儿，这个腿啊再一麻就更难受。我记得刚吃上药才3天，然后就感觉这个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就减轻了。
1: 你看看，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2: 对呀，而且感觉人也有点能有点劲儿了哈。到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腿就一点都不麻了，这个脖子也能多支撑一会儿头了。
1: 你看看，
2: 哎。之前这个脑袋沉就连带着我这个腰板都直不起来，整天不是躺着就是靠着哈，都不敢多站一会儿，就怕那个脖子犯病，难受哈。这不就慢慢有很大的进步了。我从开始吃做饭一直到吃完饭刷碗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脖子也不难受啊。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2: 对，而且走路的时候也不感觉那个绊脚了，可轻松了。啊，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了1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
1: 嗯嗯。
2: 所以我呢就不吃在医院开那些药，就也一直没有犯过病。这个我觉得回家老高效果确实好啊。哎，我呢又赶紧提前打电话订了一些，就怕等用完了再没有哈。
1: 没错，啊，胡家老高是非常紧张的，大家都抢用这个胡家老高，所以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是的。
2: 啊，这现在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到现在两个半月哈，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确实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干啥都不受影响了。哎，这不就是没事还能出去溜达溜达，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感觉有时候稍微累了就坐下歇一歇，哎呦，啊，可惬意了，可舒服。
1: 嗯。
2: 哎。是啊是啊，确实。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哈，让我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啊！我觉得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真是多亏了您呀、啊！哎，
1: 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哎，用了胡家老高，
2: 多亏托您
1: 的
2: 福
1: 啊！
2: 哎，是啊，在这儿呢，我呢希望胡老师您也身体健健康康的哈，日子也过得开开心心的，非常感谢您啊！
1: 哎。咱们老年人啊，都离不开胡家老高啊。我也同样每一天都要至少溜上一口，对于我的老年的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和预防是非常好的啊，太好了。
2: 是是，
1: 嗯，
2: 确实确实，嗯，
1: 哎，
2: 再一次感谢啊，胡老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咱们说啥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五脏六腑都离不开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那么咱们用胡家老高以后，把一些疾病很快的去除了，为什么？它起到本源疗法，也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它治疗疾病不是一般的，是标和本同时治疗，这是和一般的药不一样。所以说胡家老高是个好药啊，太好了，坚持用吧。
2: 好的好的，一定坚持用啊、
1: 哎、
2: 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
2: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2: 嗯，好的好的，好好，再见胡老。
1: 就这样、
2: 哎、
1: 好，再会、
2: 哎、
1: 老朋友。
2: 再见、哎、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

0: 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一个能够颠覆传统治疗的生物新药，一定要让任何经济条件的患者都能承担得起，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所以他经历科研攻关，研发出划时代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0: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威，很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在这儿呢也算给大家提个醒，我在节目开始啊跟大家讲讲这个事儿，咱们分享一下。有这么一家人呢，儿女都出去打工了，奶奶在家照顾小孙女。一天早晨呢，老太太出去买菜，小孙女呢才6岁，还不太懂事儿啊，把摆在桌子上的降糖药当做糖给吃了。老太太回家这一看，孩子躺在地板上脸色发青啊，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气儿，赶紧就找邻居帮忙把这孩子送到医院。到医院抢救了2个小时啊，最后这个孩子还是没有救回来。老太太从此之后精神受到了刺激，迷迷糊糊的，整个人呢磨磨蒸蒸的。有一天这个老太太走丢了，再也没有回来。
1: 天啊，吴院长，听完您说的我真是心里一惊。这降糖药是糖尿病人常年吃的药，不是给人治病的吗？怎么小孩子吃完了还成了毒药了呢？
0: 是啊，所以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啊，我赶紧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讲一下，讲2点。第一，家里有小孩的糖尿病人千万要把这个降糖药给收好，避免有类似悲剧发生。第二，降糖药这种控制血糖的方式具有一定风险，大家想一想啊，孩子只吃了一次啊就导致低血糖死亡，那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呢每天都在吃降糖药控制血糖啊，虽然不能致命，但也相当于慢性自杀一样。说到这个降糖药和糖尿病，我得多说几句啊。目前咱们国家是糖尿病第一大国，世界上糖尿病人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去年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我们国家糖尿病患者有多少啊，1.5亿人，1.5亿呀、啊、这数听起来呀、啊、让人非常害怕，病人的基数太大了啊。那么大家都说啊，都说1000个人里面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么多的病人，那么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肯定也都不一样。

0: 有中药治疗的，还有吃苦瓜吃偏方的，啊，更多的就是用降糖药和打胰岛素来进行治疗，啊，我最怕的是什么？就是病人被自己的局限性给绊住，还用着传统的不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疾病的治疗，治不好病是一方面，还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让病情更加严重，耽误了自己。其实从一个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说，降糖药和胰岛素好不好？好啊。有没有作用？有作用。这些都是科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研发出的医疗成果啊。可是问题在哪儿呢？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这是180年前发明出来的治病方法呀，是过去的方法，是老方法。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全新的时代，是科学高速发展的时代，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呢，是不是？想一想，咱们再往前说，说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发明之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也有，什么方法呢？饥饿疗法。那个时候的医生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让你少吃饭，甚至让你不吃饭，这样啊就不摄入糖了，血糖也就不会升高了。结果是什么？饿死的比病死的还多啊。说句不客气的话，不跟着时代走，不跟着科学走，再有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时候，你用饥饿疗法那是早死。而现在有了生物酶，可以再生胰岛细胞，恢复胰岛功能，你还在用降糖药和胰岛素，那是找病。
1: 那吴院长，您说的很精辟啊。那我还想问一下，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像胰岛素和降糖药与生物酶对比，在治疗上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0: 主持人问的问题啊，想必也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大多数糖尿病患者呀，自从得了糖尿病以后啊，第一件事那就是害怕呀，心里就是咯噔一下子，心想完了，这后半辈子全完了。接着呢，开始控制饮食，用上了降糖药，用上了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顿顿不落呀，目的就是为了把血糖控制住。其实这种治疗方法就是走进了治疗的误区。首先我们要知道，

之胰岛功能受损，不能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一不分泌，人吃的糖分就不能被人体吸收，不能转化为能量，反而飘在血液里啊。你这样人的血糖就高了啊。有不少病人把糖当作坏蛋，当作敌人，看见糖和带糖的东西就跟看见的毒品一样啊，你用不着。糖是什么？是能量，是人体的八大营养素之一，它让我们精力充沛，让我们有免疫力抵抗疾病，让我们少感冒少感染。甚至在这我告诉各位，没有糖就没有生命。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它不是糖尿病的罪魁祸首。那为什么正常人吃糖、吃水果、喝饮料血糖值正常，糖尿病人一吃点喝点血糖就上升呢？啊，不就在于正常人，人家这个胰岛功能健全吗？能够把糖变为能量，而你是一个糖尿病病人呐，你做不到啊，是不是？所以糖尿病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胰岛上，你把胰岛治好了，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你吃的糖能被人体吸收，血糖也不会高，以后也不会产生并发症了。但是现在大部分人呢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不治胰岛反而呢掩耳盗铃，用降糖药和胰岛素来降指标。我跟大家说，你原来用的降糖药啊，要么是这个阻止葡萄糖吸收，比如市场上最为常见的二甲双胍，要么就是急速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啊，比如这个格列美脲，大致就这两种。咱们首先抛开他们本身的药毒先不谈，那些用二甲双胍阻止糖吸收的患者，身体得不到能量，你平时有没有劲儿啊？有没有精神？抵抗力低不低？而用这个格列美脲这类降糖药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就相当于鞭打病牛一样。鞭打病牛什么意思啊？这老牛啊，本来生病了，干不了活了，拉不动车了，你呢不想着把这个牛这个病治好，反而用鞭子狠狠地抽它啊，多抽它几下，让它多走几步，你想想早晚不就是超负荷把这老牛给累死了吗？同样的，胰岛本来功能不行了，你再用降糖药刺激它啊，不是越刺激胰岛伤得越深吗？胰岛素也是如此，用上胰岛素代替胰岛干活，胰岛以后越来越懒惰，就是这个结果呀。最后怎么彻底罢工不干了？而我们大家发现没有啊，用降糖药和胰岛素不管怎么降，还是拦不住这个并发症，你挡不住并发症的出现。之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啊，做过一个实验，找来两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人，分别给予治疗方案。第一个病人是按照传统方法进行治疗，就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第二个病人用目前最先进的生物酶疗法707复合酶。方案确定以后全程跟踪啊。啊，结果同样是重点治疗，两个病人的恢复程度简直是天地之差，不一样。我给您讲一下啊，经过这个精密仪器显示，在用了降糖药和胰岛素以后，第一个患者血糖趋于平稳，但也有啊这个时高时低的时候，观察到他的胰岛细胞被药毒侵蚀，再一次加重了损害，胰岛功能是越来越差，整个人出现了没劲儿、乏力、精神萎靡不振等等症状，免疫系统也受到一定影响。第二个用了707复合酶的病人，经过仪器显示，700多种酶进入他的身体之后，其中的胰岛活性酶可以激活濒临死亡的胰岛细胞，修复受损的细胞，胰岛细胞的活跃度已经从原来的50%提升到了80%，而且变得圆润饱满了。在没有任何外用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情况之下，它的血糖降到

0: 了6.7，而且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啊。最后实验证明，707复合酶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细胞的靶向治疗方法，而且最主要的就是不像降糖药和胰岛素那样有毒副作用，对人体没有任何的不良影响。为什么？因为这个酶呀，它就是人体当中必备的物质。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啊，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进行啊。啊，之前我举过例子啊，我说这个乙醇脱氢酶的多少决定了一个人的酒量啊，脂肪分解酶的多少决定了这个人是不是易胖体质，啊，是不是易瘦体质。但人一上岁数以后啊，体内的酶的消耗没有补充的快，这就导致什么疾病的发生。一定记住，现在的先进治疗手段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已经开始研发多种酶的药物，比方说治疗心脏病的辅酶、通血管的尿激酶、链激酶。但是咱们707复合酶当中包括了700多种活性酶啊，这些都是人体必备的治愈性的酶，所以把人体该有的物质咱们来补充到人体当中，这样的治疗方法是安全性极高的，没有副作用的。
1: 这么看来，707复合酶真是能解决病根的治疗，而且药效安全。这么一看，治病还得依靠尖端的医疗技术。
0: 当然了，这个其实治病啊就和打仗一样，这边洋枪大炮都造出来了，你不用，你还一直坚持干什么？小米加步枪，那能行吗？能把疾病这个敌人给撂倒吗？更何况现在有国家的大力支持啊，举办了全国范围之内的推广，在欧美发达国家$56一克的707复合酶，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需要1块钱，1块钱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最高科技的生物医学，这样的机会啊，怎么能够错过？大家自己可以算笔账，1块钱能干什么呀？打胰岛素连针头都不够啊，别说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了啊。而且就算你吃了降糖药，打了胰岛素，你的糖尿病治好了吗？血糖是不是仍然不稳定啊？像过山车一样啊，血糖忽高忽低啊，头晕、手颤抖，甚至抽筋儿啊，严重的甚至出现低血糖昏迷，是不是出现了头晕、眼花、头痛，胳膊腿没劲儿，手脚麻木啊，腿疼走不了道，身上浮肿、心慌胸闷，是不是最后还出现了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脑血栓、心梗、脑梗、糖尿病的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坏疽烂脚啊，是不是支架了、搭桥了、做了激光手术、肾透析了啊？你们想一想。但是现在趁着707复合酶的推广，1块钱用上生物新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身体有劲儿，远离并发症。1块钱，最后你省下的不光是降糖药、胰岛素、降压药、降脂药、溶酸药这些钱啊，你想一想，你支架手术不用做了，搭桥不用做了，眼睛不用激光手术了，不用再透析换肾了，这省的是多少钱呢，朋友们？嗯，所以在这里呢，我建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有了用生物医学的机会，咱们就一定给它把握住。一旦推广结束了，咱们再想用生物新药707复合酶，那多花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药费呀！啊，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甚至非常困难的患者，可能因为这个药费的问题，你就再也用不上707复合酶了。好了，看看时间呢，不早了。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大家休息一下，稍后咱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 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6一克，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你好。
0: 问声好啊，等了半天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5: 哎呀，我这一直打场外电话，这一直忙的都占线，就打您这儿好不容易，就是这次推广工程，我想赶紧申请个名额嘛，还能抢到吗？我场外一直打不进去，所以我打您这儿，想在您这儿申请个名额，吴院长。嗯
0: 嗯，好好好，确实啊，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让我们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呢，在经济上都能承受得起啊。说实话，这个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抓住，是不是？哎，1块钱一克，咱们能够用上生物新药，享受这个哎医疗福利，让大家早日的康复疾病。但是呢，咱们实事求是讲，一定要抓紧时间啊！一旦错过，咱们说句心里话，就给自己留下遗憾了，是不是？哎，
5: 是。
0: 但是呢，还必须得打场外电话，打到我这儿也没有用啊！咱们这次推广工程啊，是公开、公平、公正啊，自己去申请，好不好？
5: 那好吧，这跟您打进电话说上话也不容易，我先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我一会儿再接着打场来，赶紧申请名额。
0: 你也可以发动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帮助你去申请，啊，现在人人都有手机，输入号码之后反复拨打，啊，您多大年纪的？告诉我。
5: 61。
0: 61啊，什么情况呢？
5: 是这样的，我不是糖尿病查出来6年了吗？哎，我这个楼上荣大姐，她给了我2盒这个707复合酶。
0: 哦。
5: 哎，我就用这2盒，我现在真的是心服口服，还特别佩服，我就认准你们这个药了。
0: 那么事实胜于雄辩啊，通过使用之后啊，看到很好效果。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位老姐姐啊，糖尿病得了几年了？查出来几年了？
5: 查出来6年多了。
0: 那怎么治的呢？

0: 都是。
1: 吃优降糖，隔离美尿。哎呀，每天医生让我也锻炼身体，我也赶紧锻炼。吃东西也是很注意，我血糖控制的还不行，从去年开始腰疼。呀，早晨起来，我这个脸还有这个眼皮子都有点浮肿。去医院查了，说是什么肾小球肾炎了。哎呀，尿蛋白都3加号了。
0: 哎呦，挺严重的那是。
1: 是，大夫就说我这个情况太危险了。呀，说怕将来搞不好容易就成了肾衰。呀，吴院长，不瞒你说，当时把我吓得。你说我就是才61岁，这刚退休清闲一年，还没享着福，呀！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就是身上特别没劲儿，乏得很，懒得动，记忆力很差，而且我这皮肤还痒得刺挠的，特别难受，睡不安的，吃不下的。这不是降糖药吃的国产的不行，后来又换了进口的，进口的也不治并发症。你说这好几年了，这一直没见轻，也没见好转，我都失去信心了，吴院长。
0: 我就跟您交个底儿啊，咱们说话一语中的啊。你通过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控制的再好，并发症该来还来，知道吗？哎，因为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不治糖尿病，它只能是控制血糖。你应用的再好，也只能是使你这个血糖值正常，并发症是解决不了的。
1: 后来这是楼上邻居荣娜姐，您用这个707复合酶，说是酶类药，专门治细胞的，国外卖啊是56美元一克。哎呀，说实话，我真是之前啥贵的药咱也用过，那时候还有点怀疑，但您也是糖尿病，恢复的特别好，就先给我拿2盒啊，让我试
0: 那你
1: 试。
0: 试一试，感受一下
1: 啊，对，哎呀，我这一用才知道，真不愧是小分子剂型，吸收见效特别快。
0: 没错。
1: 反正是第一天用上，我晚上睡得就比原来要哎入睡快一些，睡得安一些。哎，第二天用下来，哎，早晨起来我这个精气神儿、精神头就比原来好一些。原来就眼睛都不想睁，懒得动嘛。哎，这到现在这2盒马上快用完了吧？我测了2次吧，我现在这空腹血糖5.6。餐后我也测了，原来呀、空腹都是8、9点，餐后12点多，现在这不是餐后也测了是7.9，哎呦，这也没用多长时间呢，这都正常了还，真好，吴院长。
0: 好好好啊！你在这方面呢，应该说是见到了真功实效啊。
1: 啊，是，我现在就是觉得这个身上刺挠的痒也有点减轻，整个人就是体验到，我就觉得有劲儿了，比原来呀、也想说点话了，也想动弹动弹了，以前就懒得不想动，就那样的。
0: 皮肤瘙痒问题的改善解决啊，与你这个血糖下降稳定有直接的关系。哎，因为体内的糖分啊，血糖高了，那么水分就少了，知道吗？皮肤表面这个水分少了之后，就容易形成干燥，啊，哎，皮肤干燥你就感觉到瘙痒，就是这个道理。哎，现在说不痒了，就是血糖正常了，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很好啊。通过这个用的时间不长，效果非常不错。我还是讲啊，这就是我们选对治病方法所带来好的效果啊。应该这么讲吧，这就是我们谈到的啊，应用新的治病方法，用上生物新药所获得的必然的结果，啊，过去咱们说治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就是胰岛素，或者是出现并发症之后，啊，我们用这个各种啊，哎，这个治疗并发症的药物，现在来看是不行的，啊，我们治病一定要从病因入手，为什么得病，我们得明白，就是什么细胞的病变。实质这个是我在节目当中讲座过程当中的一个主要线索。人为什么得病，就是细胞病变。哎，就像咱们说到这个人有病是细胞的病变，但是我们治病用了其他方法，为什么治不好，就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你用这个降糖药也好，用胰岛素也好，啊，用一些化学合成类的西药也好，用中医中药也好，都没有解决细胞的病变，所以说就治不好病。啊，
1: 没有，对。
0: 是不是你琢磨这个道理？这位朋友，实质我在这，我想讲的是什么？我想讲一个。

0: 个因果关系，啊，我们大家对这个因果关系都是非常认可的，对不对？哎，谈到因为所以嘛，哎，因为什么得病，我们得明白。那么，通过使用707复合酶，为什么能够治好病？啊，为什么有好的治病的效果和结果？在这儿我们讲，就是解决了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啊，含有707种生物活性酶。它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你听听这个话，临床上能应用到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呀，进入人体之后能干什么？快速的再生细胞啊，能够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最终做到的是什么？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欢欣，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咱们真的就像你血糖的下降稳定靠什么？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这个胰岛活性酶，你专门是解决胰岛贝塔细胞病变的。胰岛贝塔细胞病变问题解决了，你这个时候胰岛功能恢复正常了，它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分泌出胰岛素了。你想一想，你自己都能分泌出胰岛素了，你还用再吃降糖药吗？你还用再打胰岛素吗？
1: 不用了，
0: 直接在体内就完成了糖的代谢啊！这就是咱们新的治病方法呀，这就是我讲的因果关系啊，朋友们，这真的是很重要的。每一个患者打来电话之后呢，我对你们所介绍的情况、所反映的情况，我都是很认真的在做这个解答。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打哪来的病，打哪去治。传统的方法正是因为解决不了细胞的病变，所以说我们的病久治不愈。现在有了高科技，有了新疗法，有了这个生物新药，将给我们在疾病的治疗方面带来一片新的天地。啊，很好。
1: 是。那吴院长，我最近反正早晨起来，原来有那个脸肿、眼皮子浮肿，哎，这慢慢都消下去了。哎呦，我就觉得我以后是不是就再也不用透析了、换肾了？我之前整天提心吊胆的，就害怕这事儿。
0: 不会的，不会的。我跟您讲啊，这个眼皮不肿了，说明什么？说明你肾脏的功能恢复了，你肾脏的代谢功能恢复了。啊，
1: 哎，
0: 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生物活性酶能够使你这个肾小球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肾脏功能得到全面提升，啊，根本用不着透析啊！我跟你这么说，80天之后你肾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啊，尿蛋白加号一个都没有啊，你尿出那个尿不仅是清清亮亮的，而且一点味道都没有啊，啊，你这样的啊，你还要跟场外做好配合。你听我说啊，当你使用这个707复合酶啊，哎，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啊，咱们这个降糖药也好，包括有的患者打胰岛素，咱们就可以啊减半。
1: 好，
0: 哎，80天之后到那个时候，体内正常分泌胰岛素，完全就可以告别降糖药，告别胰岛素。
1: 哎呀，那我悬着这个心啊也放下了，多亏您吴院长研究出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哎呀，这才让我们少遭罪。你说现在一颗就1块钱就能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太感谢您了，吴院长。哎，
0: 别客气，别客气啊。这个我说句心里话，这个机会确实很难得啊，
1: 是，
0: 我也是经过多方奔走给大家争取到的。1克1块钱，就是现在1克1块钱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我说句到家的话吧，现在买块豆腐还得花几块钱吧，是不是？
1: 对，
0: 这1克就1块钱，所以说您呢还得继续拨打场外电话来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我也就不多讲了。
1: 好不好？我赶紧去申请这个名额，谢谢你了，吴院长。
0: 好，在此我也祝您早日彻底康复，再见。
1: 再见。
2: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1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您好。
0: 您好您好啊，久等了，有什么问题？
3: 哎呀，吴院长啊，跟您通个电话真不容易啊。想跟您汇报个好消息都得排队呀。
0: 找我的人很多，都希望得到我的指导。 打来电话别客气，有什么您就照实了说。
3: 好，就是咱们这个707复合门呀，我的用了这段一段时间了，也的效果吧真是太好了。
0: 嗯，
3: 哎，我也真是受益了。这次咱们这个推广工程
0: 啊，
3: 我也报上名了。
0: 好，
3: 这回刚一块钱呢、
0: 嗯。
3: 哎呀，我真是太高兴了。
0: 是啊，一克一块钱用上生物新药，啊，任何的家庭、任何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只要参加上这个推广，我们就会收获健康，啊。您这样的，咱长话短说，多大年纪了？嗯，
3: 我今年45。
0: 你是哪儿的朋友？嗯，
3: 我沈阳的。
0: 哦，咱沈阳的朋友，你用707复合酶啊治什么病呢？嗯，
3: 我吧就是这个心脏难受。
0: 嗯，
3: 哎呀，平时吧就这个心脏吧，它突突突跳的可厉害了。
0: 嗯嗯，
3: 哎呀，就是感觉像坐船似的，忽忽悠悠的。
0: 嗯，
3: 有时候吧，你说上来那个劲儿，哎呀，我都不敢动。
0: 哦、
3: 为啥呢？你说这一动吧，这浑身就冒虚汗，这冒的虚汗不都湿透了都？
0: 嗯嗯嗯嗯嗯。
3: 这完了，我就去咱们这个沈阳的陆军总院。
0: 哦、
3: 去检查一下，
0: 嗯嗯嗯，
3: 完了查完吧，大夫跟我说是这个窦性心率 ST 段轻度改变，
0: 哦，
3: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那个实验个运动幅度减低，
0: 嗯，
3: 哎呀我也不懂啊，我就问了大夫，我说我有啥病啊？大夫说你这病不严重，
0: 嗯、
3: 就是心脏不好，
0: 嗯、
3: 完了就给我开点那个稳金颗粒，
0: 嗯，
3: 哎呀，这回家我就吃着这个稳金颗粒嘛，
0: 嗯，
3: 哎，隔了一段时间就又犯病了。而且这次吧比原来还厉害了，
0: 哦，
3: 心脏吧跳得更快了，
0: 嗯，
3: 上不来气儿啊，就是我要这上个楼，你说上几个台阶吧就得站那喘一会儿，
0: 嗯，
3: 上几个台阶站那喘一会儿，我就寻思，你说我都这么难受了，都这样了还说不重，那要是检查真检查出来，你说这得啥样啊？
0: 我知道你说这意思，啊啊啊！
3: 我就寻思，这也不能老这么靠着，这么等着啊，这越等越靠着，这不越严重吗？你说
0: 是啊。
3: 后来为啥呢？听着收音机吧，就听到您讲的这个707复合酶了。
0: 嗯嗯嗯嗯嗯，
3: 说这里边有700多种酶。
0: 对，嗯，
3: 因为啥呢？因为之前吧，我在医院给我开完辅酶颗粒之后，
0: 嗯，
3: 完了后来我又去看了一次，完大夫就给我加的这个辅酶扣十。
0: 哦，
3: 哎，完了我回来吧，我就用上，我感觉吧，这辅酶扣十，还行，还挺好。
0: 嗯，
3: 它那里边不是有一种酶吗？
0: 嗯，
3: 但是咱们这个是700多种酶呢，
0: 对
3: 剩下吧，
0: 对
3: 我。哎，我就用上了。哎，你还真别说呀，我这用上之后吧，真挺惊喜。
0: 嗯，
3: 就当天呢，我用了当天就感觉这胃吧，哎，比原来舒服多了。
0: 嗯，
3: 哎，一点都不刺激胃。
0: 嗯，
3: 哎，因为我之前有这个糜烂性胃炎。
0: 哦，
3: 这个成天就是反酸、吐酸水、烧心。
0: 嗯嗯嗯嗯，
3: 我说现在咱这707，我吃了能有28天了。
0: 28天。嗯，
3: 哎，你还真别说呀。现在我的胃呀、啊，现在我原来不敢的什么凉点硬点不敢吃，现在我都敢吃了。
0: 嗯，
3: 哎，
0: 嗯嗯、
3: 那个舒服多了，也不吐酸水了，
0: 嗯，
3: 不反酸了。
0: 嗯、
3: 哎、
0: 嗯，
3: 这个心脏这块吧，哎，这好的这去见效是真快。我原来你看心不我总跳，现在
0: 嗯，
3: 几乎就是正常了。哎，上下楼原来直喘，哎，现在上下楼也没事了。
0: 多好啊！
3: 特别感觉啥呢？
0: 嗯，
3: 特别感觉我心口这块吧，不是那么堵的了。
0: 嗯嗯，
3: 脚上可敞亮了，
0: 嗯，
3: 气儿就够用了。
0: 嗯嗯，
3: 哎，特别是最近这连着都有10来天了吧？
0: 嗯，
3: 哎，这心脏一直就特别舒服，你犯个病。
0: 嗯，
3: 哎，所以说这个707的复合酶这个效果，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呢，哎呀，真是挺好。哎，
0: 嗯、
3: 所以说我想那个再问问你吴院长啊，
0: 嗯，
3: 我那个之前。不是一直吃那个稳凝颗粒和辅酶扣十呢吗？
0: 嗯嗯，
3: 我想问问您，就像我现在这种情况，就把它停了吧，不吃了，行不行？
0: 嗯，好，好，好。您通过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啊，效果非常不错啊，充分的、有力的证明了咱们707复合酶的药效、
3: 嗯，
0: 那么也再次的证明了咱们生物医学的伟大。你刚才说到这个问题，我先回答你啊，你这个稳凝颗粒也好，辅酶 Q10 也好，不用吃了。啊，
3: 哦，
0: 没有意义了，已经、哦，啊，没有意义，我们还吃它干什么呢？是不是？
3: 是是
0: 哎，咱们说的都是心里话。讲到这儿啊，咱们从你这个治病这个方面来说，效果很好。关键一点呢，就是咱们呢运用了科学的方法。那么咱们说到运用科学的方法，首先作为一个患者来讲，我们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
3: 对对对，
0: 这是很重要的。
3: 哎、
0: 如果说我研发这个707复合酶治病的效果再好，你们都不用。那你说 思想问题都不转变，你不知道，或者说你知道之后不相信，啊，你不用，那根本也没有今天好的结果呀。所以说开办这个栏目，真的，我跟各位讲啊，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开办这个栏目，第一，我并不是说在这介绍707复合酶，首先我是希望大家要转变观念，啊，摒弃头脑思想当中那些错误的认识，啊，错误的思想。我给大家一个忠告，我说一定要顺应时代的发展，我们要与时俱进，用上新的方法。707复合酶，大家记住，是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了700多种活性酶呀、啊。这可是700多种活性酶，它治疗的层面是人体组织器官的最小单位，是致细胞的，啊！我跟你说句实话，你才用了28天呢，你继续用啊！
3: 是，
0: 等你用够80天之后，那个时候707复合酶还会带给你更大的惊喜。到那个时候，我可以负责的讲，你所有的药物都可以不用了，都停止使用了。就你心脏跳动完全是什么？每分钟60下70下，稳稳当当，不快不慢的。还有就是说，心脏跳动强劲有力。我跟你这么说吧，就您现在这心脏已经恢复得很好了。到80天之后，你可以说达到30岁的心脏，啊。
3: 哎呦，
0: 那当然
3: 了，太好
0: 了，
3: 我跟你讲，
0: 没问题的。而且刚才您谈到了说，你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用了这个辅酶 Q10，是不是？啊，
3: 是
0: 在这儿呢。我要给各位说一下啊，在我成功研发707复合酶之前，过去酶类药物的研究都是停留在单一酶的阶段，也就是一种酶，一种酶它只能够解决一个问题，啊，但是现实是怎么样呢？我们很多人，很多患者是一体多病，对吧？往往是多病缠身的，人体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在弱化，都在损伤。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一个酶解决一个问题，那你得用多少种酶呀、啊、对不对啊？你得花多少钱呢、啊、就这个价格你们是承受不起的。我就跟您说句心里话，治疗心梗的辅酶 A 一支就1300块钱
3: 了。哦哦，
0: 脑血管患者专用药啊，肌肽释放酶一克就是2916块钱呢，用不起。这我说是一支，是一克的价格呀、啊、如果说按疗程用药的话，你想都别想，一般老百姓一边都摸不着啊，就天价可以说。哎，但是咱们现在呢，实事求是讲，707复合酶啊，咱们是蕴含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原价呢是56美元一克，这个价格也是很划算、很值的了。特别是咱们现在还有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一克1块钱，咱们实事求是讲，经济上的负担问题已经帮大家解决了，没有压力了。省钱治病这个事儿啊，就交给我，你们就是放心大胆的去用。这样的机会都把握住，哎，咱们实事求是讲，赶上好时代了，还能尝试用上先进的医学，
3: 对对对，
0: 用上生物新药，这不就是有福的人吗？对不对？你说啊？
3: 对对对，太对了，
0: 我讲了很多了，都是我的肺腑之言。科技的发展呢，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模式。有了好方法，必须用，用了之后一定会收获健康。
3: 那好，吴院长，真的谢谢你了。我就按您说的，等到我用完80天，那时候好的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给你通报好消息。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
3: 哎、好，再见，
0: 再见。
3: 哎，再见，吴院长。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吴院长，你好。
0: 您好啊，
4: 吴院长。我是个新朋友啊。
0: 哦，新朋友。
4: 这不听你节目也有几天时间了。
0: 嗯嗯嗯。
4: 那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想跟吴院长打听打听。
0: 哦。
4: 看看我这个病能适合不？
0: 哦，能用不能用，是吧？
4: 嗯、
0: 啊。
4: 是
0: 啊。那这样的吧，我了解一下您的情况，您身体怎么了？
4: 哎、嗯。我得的是冠心病。
0: 冠心病到哪个阶段了？
4: 这是2年以前吧。
0: 啊。
4: 这血管查出来堵了80%了。
0: 哎呦，那你应该是支架或者是搭桥的应该呀。
4: 啊，当时直接给做的搭桥手术。
0: 你看看，因为你堵得很严重了。
4: 哎，是，你说手术以后吧，
0: 嗯，
4: 就一直吃着这个玻璃维还有阿司匹林。
0: 嗯，这必须吃的。
4: 常年的这么吃，一个月都1000多块钱。
0: 差不多的。
4: 而且是最近啊，
0: 嗯，
4: 我又感觉难受了。
0: 嗯，
4: 特别是早晨的时候啊。
0: 嗯，
4: 这个喘气喘得厉害。
0: 嗯，
4: 胸口这块闷得慌。
0: 嗯，
4: 还疼。你说走路要时间长一点的都不行。说话他都是有那种拔气儿的那种感觉。也干不了活儿。你说洗个衣服都不行。洗两件就喘得厉害。有的时候晚上睡觉都憋醒了。
0: 哦，你看看。
4: 你说每天睡觉也睡不踏实。
0: 那我想问一下啊，你一个月退休能开多少钱呢？
4: 我哪有退休啊，我就是个农民。
0: 哦，咱们说这个吃药啊，特别是做搭桥手术，这都属于大手术，费用挺高的。那
4: 你
0: 这钱怎么来啊？
4: 吴院长，
0: 啊，
4: 以前做手术的钱，我都是跟亲戚朋友借的。
0: 哦，
4: 你说现在亲戚朋友啊，
0: 嗯，
4: 见着我都离我们远远的。
0: 哦，
4: 就怕我们拖累他们。
0: 嗯，
4: 你说这日子过得真难呐。我儿子都30多了，30大几了，还没结婚呢。你说谁愿意找一个病殃殃的婆婆呀？
0: 哎呀，理解，这都是现实啊。
4: 有的时候你说我就想啊，你说这活着有啥意思啊，还不如一下死了呢。
0: 哎呀，话是这么说啊，但是千万不能做啊。
4: 就是我老伴儿跟我儿子啊也是这么说的，他们劝我，
0: 哦，
4: 说这病治不好肯定是方法没选对。

0: 你说咱这人活着就得改变观念，接受新鲜事物，这样才能进步，不是？
1: 没错，
0: 吴院长，我就想着呀，把我这病治好了，我多活几年，将来呀，我还能看见儿子结婚生孩子，我还想给他们带孩子呢。吴院长，你说我这个愿望，你能帮我实现不？<笑>好，好，好啊，这位老姐姐啊。 你的愿望我能帮你实现，啊，你相信我，您给我信任，我还您健康。但是吴院长，我不是在这喊口号啊，咱们脚踏实地，啊，做任何事情要落地，啊，
1: 是。
0: 我首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就像您这样的患者，我都治好多少例了，啊，没什么奇怪的，就是通过七零七复合酶，通过这个生物新药，治好很多例了。
1: 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伟人讲过的话。那么传统的方法治不了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选择新的方法。您的病呢，说到底还是细胞的病变，啊，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只要解决了细胞病变这个问题，我们这个病就能治好。那么医疗水平不断发展，生物新药七零七复合酶修复细胞是目前最为有效的，也是最为先进的治疗手段。
0: 您这个冠心病很严重，已经发展到心梗阶段了啊，所以说当时给你直接做了搭桥手术。您现在是什么术后的复发？你现在还是很危险，你第一时间把这个七零七复合酶用上，首先能保命啊。我们说到这个冠心病、心梗，过去治疗就是三步，第一个就是扩张血管，抗凝溶酸，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1: 嗯，
0: 就是您过去得病之后用过阿司匹林吧？
1: 用过。
0: 用过那个硝酸甘油吧？
1: 用过。
0: 用过单酚滴丸吧？用过，速效救心丸都是这样的作用原理，扩张血管。那么药物控制不住的时候，冠状动脉血管堵了70%的时候，就达到了冠心病心梗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很多的人就会支架，支架做完了，很多人说这个血管还是堵，怎么办？就到您这步，食指上就是省略了中间的支架，直接就搭桥了。
1: 知道了。
0: 哎，在这个生物医学没有出现之前，这也是非常好的治病方法。但是它不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呢？ 它不解决细胞的病变呢？这位老姐姐，你一定要记住，七零七复合酶作为生物医学，它治病的方向是不同的，一定记住，它不是在缓解症状，就是包括你现在搭桥也是在缓解症状，吃扩张血管的药也是在缓解症状，啊，我们不是缓解症状，我们是彻底的控制病情，不是被动挨打式的治疗，而是深入到人体最基础的单位进行细胞的治疗。 我跟你讲，七零七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纤溶酶和降纤酶，它能够像人体里的太阳一样，直接的溶酸变血气化呀。这个溶酸的过程，我跟你讲啊，就像这个太阳融化冰块一样，溶解之后呢，随着代谢排出体外。我在这方面都做过实验的。
1: 嗯，
0: 在这个实验室啊，溶解2厘米的血栓用了不到3个小时。你想一想，如果你用上七零七复合酶之后， 堵在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这个血栓呢，包括油脂斑块，是不是都可以溶解清除啊？是啊，那血管就不堵了，一点都不堵了，流向心脏的血液充足充盈，血中带着氧气啊。你想想到这个时候，你还会发生心梗吗？还会有心绞痛吗？就不会了。
1: 嗯。
0: 而且关键一点，你还要记住，咱们这个纤溶酶和降纤酶啊。 就相当于在你血液当中安了一台这个植物净血机，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确保咱们这个病好了之后啊，就再也不犯，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治病的方法呀，我再讲一下，真的是很关键的，一定要落实解决病因，没问题的，你放心大胆的用吧。嗯。
1: 哎，吴院长，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啊。
0: 嗯。
1: 我听说现在推广价1克1块钱，说实话确实也挺便宜。你说现在去药房买个小药，价钱也下不来呀。
0: 嗯。
1: 就连硝酸甘油都好几十块钱呢。
0: 嗯。
1: 这么省钱的机会，我不能错过去，我得赶紧用上，早用早好。
0: 嗯嗯，1克1块钱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用上之后就会有变化，用一天就能看到一天的变化。 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千万就不要错过，啊，另外这位老姐姐，我多说两句啊，你现在正在吃这个波利韦和阿司匹林，啊，你用上七零七复合酶之后，大约在15天左右的时候，波利韦就可以停掉。
1: 哎，
0: 那么用到大约30天左右的时候，你给我来个电话或者给场外打电话都可以。
1: 行，
0: 我们到那个时候呢。

0: 可以把这个阿司匹林也停掉。
1: 好的，吴院长，这一到你也是我的福气。好嘞，咱们就不多讲了，谢谢您吴院长，好，抓紧时间参加我们的推广工程，我们再见了。再见。是啊，您说的太对了，一块钱放在当今社会能做什么呀？做不了带空调的公交车，买不了高档一点的雪糕，可现在大家却能用上生物新药七零七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
0: 所以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用药，场外报名电话是4006113幺九六六，4006113幺九六六，4006113幺九六六。好，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吴院长你好。哎，您好您好啊，什么情况？今天可告诉我接进来了，哎，我就着急找你啊。
0: 找我？好好好。
2: 现在七零七复合酶一盒才刚一块钱呢。
0: 啊，
2: 我没抢上，没报上名。
0: 嗯，
2: 哎呀，这可给我急坏了啊！这回啊，不仅我用，我想叫老伴儿也用上。
0: 嗯嗯嗯，现在呢一克一块钱，是因为有了这个推广工程，这名啊不好报啊，场外电话很热，大家呢一定要尽早的来参与。
2: 发动亲人亲朋好友都往里抢线啊，
0: 是
2: 一旦错过的话，我把这丑话说前头，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钱了，那么就是56美元一克了。那说这个56美元一克，
0: 那咱们花不起了。
2: 嗯，对，天价了，那就是，是不是？这样这样，这个什么情况您做个介绍？
3: 我是你老患者了，我在这两天就用到70天了。
0: 哦，
2: 我用挺好的，我今天这老伴儿给你用上，我是我今天79岁了。
0: 哎呦，老人家79了都。啊啊啊！
2: 我是10年的，就有时感觉这脑子吧经常头晕胀得乎疼。
0: 嗯嗯嗯，
2: 有时候恶心，上医院检查说我这个颈动脉血管狭窄。
0: 嗯。
2: 前年5月份吧，得脑出血了。
0: 哦，
2: 哎呀，住了半拉多月院呢，花了好几万块钱也没治好，后来就出来了。
0: 嗯，那有什么后遗症呢？
2: 后遗症长了起不来了，左不拉身子，干脆就把我身上老伴儿吃喝拉撒睡都是他的了。哎呀，床上拉床上尿，你吃饭还得喂，你说哎呀。
0: 嗯嗯嗯嗯嗯，
2: 给他折腾坏了，给我心哎呀，这样还不如死了，怎么遭这个罪了？
0: 嗯嗯，你刚才讲了，还有两天就用够70天，是不是？
2: 对。嗯，
0: 那你说说，现在啊，使用之后的效果？
2: 我现在睡眠相当好了，就晚上就起一趟夜，睡得都特别实在，是吧？睡得特别踏实。早晨起来脑袋不晕了，也有精神头了，也不恶心了。
0: 嗯嗯。
2: 吃饭也能吃进去了，有精神头了，就是。哎，
0: 不错不错啊，好好。
2: 啊，你说以前一张嘴淌哈喇子，吃饭也淌哈喇子，老伴儿还得喂。 现在也不用他喂了，
0: 嗯，
2: 老伴说这回可减轻我的负担了，
0: 嗯嗯，好，
2: 便秘也好了，一天一趟，
0: 好
2: 了起来6、7点钟，哎，胳膊腿儿也不麻了，也能动弹了，
0: 嗯，
2: 在屋里干点零活啥，帮老伴擦擦地啥都行了，上下楼我都能走了，跟老伴儿俩找这上市场溜达溜达，哎，买个菜啥的我也能拿着时间吧，就是这个，
0: 嗯，
2: 以前这情况全没了，全消灭了。
0: 嗯，哎呀，这个应该说治好一个人，解放一家人呢。啊，
2: 是，
0: 你自己康复了，生活自理了，不需要别人照顾了，老伴儿也解放了，你说是不是？
2: 是
0: 啊，啊，
2: 对，用完了才知道这个酶的作用这么大。哎，
0: 嗯嗯嗯，
2: 哎，这得感谢吴院长，你给我第二次生命啊，要不了我说实在那躺着就停那么死了。
0: 哎呀，想到这儿啊，这就是说明什么，咱们选择了科学的方法。 会带来必然的结果。你看看咱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对于像您这样的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在治疗方面，我们是真正的实现了三大突破，那就是实现了净血溶酸、修复细胞、再生神经的三效合一啊。
2: 是，
0: 哎，七零七复合酶啊，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酶啊，像尿激酶啊、链激酶，还有纤溶酶，同时关键还含有啊多种血液。 净血酶进入人体之后，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方面，咱们是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啊，第二个方面，咱们多种净血酶啊，就像一台啊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能够监控血液当中的变化。

0: 针对于血液变化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另外能够帮助您解决后遗症的问题啊，就是我们通过707复合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脑蛋白酶来发挥神奇的功效，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恢复你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能够啊通过使用之后快速的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的神经细胞体，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啊，也就是说大脑命令正常传递，恢复您呢语言、感觉、认知、脏器的功能啊，所以说这个效果非常好啊。啊，
1: 是啊，我老伴儿吧，最近开始我一看他有点瘦了，我说怎么瘦了？孙我孙悟的是折腾了，上那个药店去泡一下，称瘦十来斤。
0: 嗯，
1: 上了医院一检查，说有糖尿病，血糖高。
0: 嗯嗯。
1: 哎呀，我说血糖高怎么整？我说回去问问吴院长，我先给他用上，早用上药能早好吗？
0: 我跟你说啊，您这么重的病都治的效果这么好，老伴儿的病同样能治。通过补充啊707复合酶，咱们呢同样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细胞，使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达到啊战胜疾病啊无疾而终。你这样，你要抓紧时间给老伴儿来报名。
1: 是，
0: 特别是咱们现在707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咱们说句心里话，掏心窝子的话，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啊，它不仅仅是能够为大家节省巨额的治疗费用，还能够啊为我们大家争取到疾病康复的黄金机会。我常讲，不要错过，不要观望，要落实，好不好？
1: 好，哎。这是吴院长给我们争取来的，感谢。
0: 好好好，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1: 我
0: 们再见。
1: 赶快报名，谢谢。
2: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5: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4: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5: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5: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一个能够颠覆传统治疗的生物新药一定要让任何经济条件的患者都能承担得起，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所以他经历科研攻关，研发出划时代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美元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0: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威，很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在这儿呢也算给大家提个醒，我在节目开始啊跟大家讲讲这个事儿，咱们分享一下。有这么一家人呢，儿女都出去打工了，奶奶在家照顾小孙女。一天早晨呢，老太太出去买菜，小孙女呢才6岁，还不太懂事儿啊，把摆在桌子上的降糖药当做糖给吃了。老太太回家这一看，孩子躺在地板上脸色发青啊，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气儿，赶紧就找邻居帮忙把这孩子送到医院。到医院抢救了2个小时啊，最后这个孩子还是没有救回来。老太太从此之后精神受到了刺激，迷迷糊糊的，整个人呢磨磨蹭蹭的。有一天这个老太太走丢了，再也没有回来。
2: 天啊，吴院长，听完您说的我真是心里一惊。这降糖药是糖尿病人常年吃的药，不是给人治病的吗？怎么小孩子吃完了还成了毒药了呢？
0: 是啊，所以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啊，我赶紧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讲一下，讲2点。第一，家里有小孩的糖尿病人千万要把这个降糖药给收好，避免有类似悲剧发生。第二，降糖药这种控制血糖的方式具有一定风险。大家想一想啊，孩子只吃了一次啊就导致低血糖死亡，那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呢每天都在吃降糖药控制血糖啊，虽然不能致命，但也相当于慢性自杀一样。说到这个降糖药和糖尿病，我得多说几句啊。目前咱们国家是糖尿病第一大国，世界上糖尿病人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去年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我们国家糖尿病患者有多少啊，1.5亿人，1.5亿呀、啊、这数听起来呀、啊、让人非常害怕，病人的基数太大了啊。那么大家都说啊，都说1000个人里面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么多的病人，那么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肯定也都不一样，有中药治疗的，还有吃苦瓜吃偏方的啊，更多的就是用降糖药和打胰岛素来进行治疗啊。我最怕的是什么，就是病人被自己的局限性给绊住，还用着传统的不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疾病的治疗，治不好病是一方面，还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让病情更加严重，耽误了自己。其实从一个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说，降糖药和胰岛素好不好？好啊。有没有作用？有作用。 这些都是科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研发出的医疗成果啊。可是问题在哪儿呢？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这是百八十年前发明出来的治病方法呀，是过去的方法，是老方法。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全新的时代，是科学高速发展的时代，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呢，是不是？想一想，咱们再往前说，说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发明之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也有，什么方法呢？饥饿疗法。那个时候的医生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让你少吃饭，甚至让你不吃饭，这样啊就不摄入糖了，血糖也就不会升高了。结果是什么？饿死的比病死的还多啊。说句不客气的话，不跟着时代走，不跟着科学走，再有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时候，你用饥饿疗法那是早死。而现在有了生物酶，可以再生胰岛细胞，恢复胰岛功能，你还在用降糖药和胰岛素，那是找病。
2: 那吴院长，您说的很精辟啊。那我还想问一下，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像胰岛素和降糖药与生物酶对比，在治疗上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0: 主持人问的问题啊，想必也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大多数糖尿病患者呀，自从得了糖尿病以后啊，第一件事那就是害怕呀，心里就是咯噔一下子，心想完了，这后半辈子全完了。接着呢，开始控制饮食，用上了降糖药，用上了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顿顿不落呀，目的就是为了把血糖控制住。其实这种治疗方法就是走进了治疗的误区。首先我们要知道，人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啊？糖尿病发病的原因是什么？凡是学过医的都知道，是因为胰岛细胞出现了问题，导致胰岛功能受损，不能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一不分泌，人吃的糖分就不能被人体吸收，不能转化为能量，反而飘在血液里啊。你这样人的血糖就高了，啊。有不少病人把糖当作坏蛋，当作敌人，看见糖和带糖的东西就跟看见的毒品一样啊，你用不着。糖是什么？是能量，是人体的八大营养素之一，它让我们精力充沛，让我们有免疫力抵抗疾病，让我们少感冒少感染。甚至在这我告诉各位，没有糖就没有生命，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它不是糖尿病的罪魁祸首。那为什么正常人吃糖、吃水果、喝饮料血糖值正常，糖尿病人一吃点喝点血糖就上升呢？啊，不就在于正常人，人家这个胰岛功能健全吗？能够把糖变为能量，而你是一个糖尿病病人呐，你做不到啊，是不是？所以糖尿病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胰岛上，你把胰岛治好了，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你吃的糖能被人体吸收，血糖也不会高，以后也不会产生并发症了。但是现在大部分人呢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不治胰岛反而呢掩耳盗铃，用降糖药和胰岛素来降指标。我跟大家说，你原来用的降糖药啊，要么是这个阻止葡萄糖吸收，比如市场上最为常见的二甲双胍，要么就是急速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啊，比如这个格列美脲，大致就这两种。咱们首先抛开他们本身的药毒先不谈，那些用二甲双胍阻止糖吸收的患者，身体得不到能量，你平时有没有劲儿啊？有没有精神？抵抗力低不低？而用这个格列美脲这类降糖药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就相当于鞭打病牛一样。鞭打病牛什么意思啊？这老牛啊，本来生病了，干不了活了，拉不动车了，你呢不想着把这个牛这个病治好，反而用鞭子狠狠地抽它啊，多抽它几下 让他多走几步。你想想，早晚不就是超负荷把这老牛给累死了吗？嗯，同样的胰岛本来功能不行了，你再用降糖药刺激它，啊，不是越刺激胰岛伤得越深吗？胰岛素也是如此，用上胰岛素代替胰岛干活，胰岛以后越来越懒惰，就是这个结果呀。最后怎么彻底罢工不干了？而我们大家发现没有啊，用降糖药和胰岛素不管怎么降，还是拦不住这个并发症，你挡不住并发症的出现。之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啊，做过一个实验，找来两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人，分别给予治疗方案。第一个病人是按照传统方法进行治疗，就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第二个病人用目前最先进的生物酶疗法707复合酶。方案确定以后全程跟踪啊。啊，结果同样是重点治疗，两个病人的恢复程度简直是天地之差，不一样。我给您讲一下啊，经过这个精密仪器显示，在用了降糖药和胰岛素以后，第一个患者血糖趋于平稳，但也有啊这个时高时低的时候，观察到他的胰岛细胞被药毒侵蚀，再一次加重了损害，胰岛功能是越来越差，整个人出现了没劲儿、乏力、精神萎靡不振等等症状，免疫系统也受到一定影响。第二个用了707复合酶的病人，经过仪器显示，700多种酶进入他的身体之后，其中的胰岛活性酶可以激活濒临死亡的胰岛细胞，修复受损的细胞，胰岛细胞的活跃度已经从原来的50%提升到了80%，而且变得圆润饱满了。在没有任何外用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情况之下，他的血糖降到了6.7，而且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啊。最后实验证明，707复合酶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细胞的靶向治疗方法，而且最主要的就是不像降糖药和胰岛素那样有毒副作用，对人体没有任何的不良影响。为什么？因为这个酶呀，它就是人体当中必备的物质，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啊，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进行啊。啊，之前我举过例子啊，我讲我说这个乙醇脱氢酶的多少决定了一个人的酒量啊，脂肪分解酶的多少决定了这个人是不是易胖体质啊，是不是易瘦体质。但人一上岁数以后啊，体内的酶的消耗没有补充的快，这就导致什么疾病的发生。一定记住，现在的先进治疗手段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已经开始研发多种酶类药物，比方说治疗心脏病的辅酶、通血管的尿激酶、链激酶。但是咱们707复合酶当中包括了700多种活性酶啊，这些都是人体必备的治愈性的酶，所以把人体该有的物质咱们来补充到人体当中，这样的治疗方法是安全性极高的，没有副作用的。
2: 这么看来，707复合酶真是能解决病根的治疗，而且药效安全。这么一看，治病还得依靠尖端的医疗技术。
0: 当然了，这个其实治病啊就和打仗一样，这边洋枪大炮都造出来了，你不用，你还一直坚持干什么？小米加步枪，那能行吗？能把疾病这个敌人给撂倒吗？更何况现在有国家的大力支持啊，举办了全国范围之内的推广，在欧美发达国家$56一克的707复合酶，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需要1块钱，1块钱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最高科技的生物医学，这样的机会啊，怎么能够错过？大家自己可以算笔账，1块钱能干什么呀？打胰岛素连针头都不够啊，别说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了啊。而且就算你吃了降糖药打了胰岛素，你的糖尿病治好了吗？血糖是不是仍然不稳定啊，像过山车一样啊， 血糖忽高忽低呀、头晕、手颤抖，甚至抽筋儿，严重的甚至出现低血糖昏迷，是不是出现了头晕、眼花、头痛，胳膊腿没劲儿，手脚麻木，腿疼走不了道，身上浮肿、心慌胸闷，是不是最后还出现了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脑血栓、心梗、脑梗、糖尿病的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坏疽烂脚啊？是不是支架了、搭桥了、做了激光手术、肾透析了？你们想一想。但是现在趁着707复合酶的推广，1块钱用上生物新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身体有劲儿，远离并发症。1块钱，最后你省下的不光是降糖药、胰岛素、降压药、降脂药、溶酸药这些钱啊，你想一想，你支架手术不用做了，搭桥不用做了，眼睛不用激光手术了，不用再透析换肾了，这省的是多少钱呢，朋友们？所以在这里呢，我建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有了用生物医学的机会，咱们就一定给它把握住。一旦推广结束了，咱们再想用生物新药707复合酶，那多花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药费呀！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甚至非常困难的患者，可能因为这个药费的问题，你就再也用不上707复合酶了。好了，看看时间呢，不早了。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大家休息一下，稍后咱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6: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7: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6: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7: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6: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7: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6一克，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6: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2: 场外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8: 哎，吴院长你好。
0: 问声好啊，等了半天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8: 哎呀，我这一直打抢来电话，这一直忙的都占线，就打您这儿好不容易，就是这次托管工程，我想赶紧申请个名额嘛，还能抢到吗？我抢完一直打不进去，所以我打您这儿，想在您这儿申请个名额，吴院长。嗯
0: 嗯，好好好，确实啊，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让我们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呢，在经济上都能承受得起。啊，说实话，这个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抓住，是不是？哎，一块钱一克，咱们能够用上生物新药，享受这个哎医疗福利，让大家早日的康复疾病。但是呢，咱们实事求是讲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啊！一旦错过，咱们说句心里话，就给自己留下遗憾了，是不是？哎，
8: 是。
0: 但是呢，还必须得打场外电话，打到我这儿也没有用啊！咱们这次推广工程啊，是公开、公平、公正，啊，自己去申请，好不好？
8: 那好吧，这跟您打进电话说上话也不容易，我先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我一会儿再接着打场来，赶紧申请名额。
0: 你也可以发动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帮助你去申请，啊，现在人人都有手机，输入号码之后反复拨打，啊，您多大年纪了？告诉我。
8: 61。
0: 61啊，什么情况呢？
8: 是这样的，我不是糖尿病查出来6年了吗？哎，我这个楼上荣大姐，她给了我2盒这个707复合酶。
0: 哦。
8: 哎，我就用这2盒，我现在真的是心服口服，还特别佩服，我就认准你们这个药了。
0: 那么事实胜于雄辩啊，通过使用之后啊，看到很好效果。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位老姐姐啊，糖尿病得了几年了？查出来几年了？
8: 查出来6年多了。
0: 那怎么治的呢？都是
8: 吃优降糖、格雷美尿。哎呀，每天医生让我也锻炼身体，我也赶紧锻炼。吃东西也是很注意。我血糖控制的还不行。从去年开始腰疼。呀，早晨起来我这个脸还有这个眼皮子都有点浮肿。去医院查了，说是什么肾小球肾炎了。
0: 哦。
8: 哎呀，尿蛋白都3加号了。
0: 哎呦，挺严重的那是。
8: 是，大夫就说我这个情况太危险了。呀，说怕将来搞不好容易就成了肾衰。呀，吴院长，不瞒你说，当时把我吓了。你说我就是才61岁，这刚退休清闲一年，还没享着福。呀，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就是身上特别没劲儿，乏得很，懒得动，肌力很差。而且我这皮肤还痒的刺挠的特别难受，睡不安的，吃不下的。这不是降糖药吃的国产的不行，后来又换了进口的。
0: 哦，
8: 进口的也不治并发症。你说这好几年了，这一直没见轻，也没见好转，我都失去信心了，吴院长。
0: 我就跟您交个底儿啊，咱们说话一语中的啊。你通过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控制的再好，并发症该来还来，知道吗？哎，因为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不治糖尿病，它只能是控制血糖。你应用的再好，也只能是使你这个血糖值正常，并发症是解决不了的。
8: 是，后来这是楼上邻居荣大姐，您用这个707复合酶，说是酶类药。专门治细胞的，国外卖啊是56美元一克。哎呀，说实话，我真是之前啥贵的药咱也用过，那时候还有点怀疑。但你也是糖尿病，恢复的特别好，就先给我拿2盒啊，让我试试。
0: 那你试一试，感受一下。
8: 对，哎呀，我这一用才知道，真不愧是小分子剂型，吸收见效特别快。
0: 没错，
8: 反正是第一天用上，我晚上睡的就比原来要入睡快一些，睡得安一些。第二天用下来，哎，早晨起来我这个精气神儿、精神头就比原来好一些。原来就眼睛都不想睁，懒得动嘛。 这到现在这两盒马上快用完了吧？我测了两次吧，我现在这空腹血糖5.6，餐后我也测了，原来啊空腹都是8-9点，餐后12点多，现在这不是餐后也测了是7.9，哎呦，这也没用多长时间呢，这都正常了还，真好，我也能。
0: 好好好啊，你在这方面呢，应该说是见到了真功实效啊。
8: 啊，是。我现在就是觉得这个身上刺挠的痒也有点减轻，整个人就是体验到我就觉得有劲儿了，比原来呀、啊、也想说点话了，也想动弹动弹了，以前就懒得不想动有那样的。
0: 皮肤瘙痒问题的改善解决啊，与你这个血糖下降稳定有直接的关系。哎
8: 啊，
0: 因为体内的糖分啊，血糖高了，那么水分就少了，知道吗？皮肤表面这个水分少了之后就容易形成干燥啊，哎，皮肤干燥你就感觉到瘙痒，就是这个道理。哎，现在说不痒了，就是血糖正常了，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很好啊。通过这个用的时间不长，效果非常不错。我还是讲啊，这就是我们选对治病方法所带来好的效果啊。应该这么讲吧，这就是我们谈到的啊，应用新的治病方法，用上生物新药所获得的必然的结果，啊。过去咱们说治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就是胰岛素，或者是出现并发症之后啊，我们用这个各种啊，哎，这个治疗并发症的药物，现在来看是不行的啊。我们治病一定要从病因入手，为什么得病我们得明白，就是什么细胞的病变，实质这个是我在节目当中讲座过程当中的一个主要线索，人为什么有门，这真的是很重要的。每一个患者打来电话之后呢，我对你们所介绍的情况、所反映的情况，我都是很认真的在做这个解答。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打哪来的病打哪去治。传统的方法正是因为解决不了细胞的病变，所以说我们的病久治不愈。现在有了高科技，有了新疗法，有了这个生物新药，将给我们在疾病的治疗方面带来一片新的天地。啊，很好。
8: 是。那吴院长，我最近反正早晨起来，原来有那个脸肿、眼皮子浮肿，哎，这慢慢都消下去了。哎呦，我就觉得我以后是不是都再也不用透析了、换肾了？我之前整天提心吊胆的，就害怕这事儿。
0: 不会的，不会的。我跟您讲啊，这个眼皮不肿了，说明什么？说明你肾脏的功能恢复了，你肾脏的代谢功能恢复了。啊，
8: 哎，
0: 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生物活性酶能够使你这个肾小球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肾脏功能得到全面提升，啊，根本用不着透析啊！我跟你这么说，80天之后你肾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啊，尿蛋白加号一个都没有啊，你尿出那个尿不仅是清清亮亮的，而且一点味道都没有啊，啊，你这样的啊，你还要跟场外做好配合，你听我说啊。当你使用这个707复合酶啊，哎，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啊，咱们这个降糖药也好，包括有的患者打胰岛素，咱们就可以啊减半。
8: 好，
0: 哎，80天之后到那个时候，体内正常分泌胰岛素，完全就可以告别降糖药，告别胰岛素。
8: 哎呀，那我悬着的这个心啊也放下了，多亏您吴院长研究出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哎呀，这才让我们少遭罪。你说现在一克就1块钱就能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太感谢您了，吴院长。哎，
0: 别客气，别客气啊。这个我说句心里话，这个机会确实很难得啊。
8: 是，
0: 我也是经过多方奔走给大家争取到的，1克1块钱，就是现在1克1块钱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我说句到家的话吧，现在买块豆腐还得花几块钱吧，是不是？
8: 对，
0: 这1克就1块钱，所以说您呢还得继续拨打场外电话。来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我也就不多讲了。
8: 好不好？我赶紧去申请这个名额，谢谢你了，吴院长。
0: 好，在此我也祝您早日彻底康复，再见。
8: 再见。
2: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1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1966
2: 进行。

0: 报名。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吴院长，你好。
1: 你好，你好啊，久等了，有什么问题啊？
2: 哎呀，吴院长啊，跟您通个电话真不容易啊。想跟您汇报个好消息，都得排队呀、
1: 找我的人很多，都希望得到我的指导。打来电话别客气，有什么您就照实了说。
2: 哎，好好好，就是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我这用了这一段时间了，哎，这效果吧，真是太好了。哎，我也真是受益了。这次咱们这个推广工程
1: 啊，
2: 我也报上名了。
1: 好，
2: 这回刚一块钱呢。哎呀，我真是太高兴了。
1: 是啊，一克一块钱用上生物新药，啊，任何的家庭、任何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只要参加上这个推广，我们就会收获健康，啊！您这样的，咱长话短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45。
1: 你是哪儿的朋友？
2: 我沈阳的。
1: 哦，咱沈阳的朋友，你用707复合酶啊，治什么病呢？
2: 我吧就是这个心脏难受。哎呀，平时吧，就这个心脏吧，它突突跳的可厉害了。哎呀，就是感觉像坐船似的，忽忽悠悠的。有时候吧，你说上来那个劲儿，哎呀，我都不敢动。为啥呢？你说这一动吧，这浑身就冒虚汗，这冒的虚汗不都湿透了都。这完了，我就去咱们这个沈阳的陆军总院。去检查一下。完了查完吧，大夫跟我说是这个窦性心率 ST 段轻度改变。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那个时间隔运动幅度减低。哎，我也不懂啊，我就问了大夫，我说我有啥病啊？大夫说你这病不严重，就是心脏不好。完了就给我开点那个稳定颗粒。哎呀，就回家我就吃着这个稳定颗粒嘛。哎，隔了一段时间这又犯病了。而且这次吧比原来还厉害了。心脏吧跳得更快了。上不来气儿啊，就是我要去上个楼，你说上几个台阶吧就得站那喘一会儿。上几个台阶站那喘一会儿。我就寻思，你说我都这么难受了，都这样了还说不重，那要是检查真检查出来，你说这得啥样啊。
1: 我知道你说这意思。
2: 我就寻思这也不能老这么靠着这么等着啊，这越等越靠着越严重吧，你说
1: 是啊。
2: 后来我也啥呢，听着收音机吧，就听到您讲的这个707复合酶了。说这里边有700多种酶。
1: 对。
2: 因为啥呢，因为之前吧我在医院给我开完稳定颗粒之后，完了后来我又去看了一次，完了大夫就给我加的这个辅酶扣十。哎，完了我回来吧我就用上，我感觉吧这辅酶扣十还行，还挺好。它那里边不是有1种酶吗？但是咱们这个是700多种酶呢，
1: 对
2: 对对吧，我就用上了。哎，你还真别说呀，我这用了之后吧真挺惊喜。就当天呢，我用了当天就感觉这胃吧，哎，比原来舒服多了。一点都不刺激胃。因为我之前有这个糜烂性胃炎。这个成天就是反酸吐酸水烧心。我说现在咱这707我吃了能有28天了。
1: 28天。
2: 哎，你还真别说呀，现在我这胃呀、现在我原来不敢的什么凉点硬点不敢吃，现在我都敢吃了。哎，那个舒服多了，也不吐酸水了。不反酸了。这个心脏这块吧，哎，这好的这去见效是真快。我原来你看心不不总跳，现在几乎就是正常了。哎，上下楼原来直喘，哎，现在上下楼也没事了。
1: 多好啊，
2: 特别感觉啥呢，特别感觉我心口这块吧不是那么堵的了。脚上可敞亮了。气儿就够用了。哎，特别是最近这连着都有10来天了吧。哎，这心脏一直就特别舒服，你犯个病。哎，所以说这个707的复合酶这个效果，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呢，哎呀真是挺好。所以说我想那个再问问你吴院长啊，我那个之前不是一直吃那个稳定颗粒和辅酶扣十呢吗？我想问问您，就像我现在这种情况，就把它停了呗，不吃了，行不行？
1: 好好好，您通过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啊，效果非常不错啊，充分的、有力的证明了咱们707复合酶的药效，那么也再次的证明了咱们生物医学的伟大。你刚才说到这个问题，我先回答你啊，你这个稳定颗粒也好，辅酶扣十也好，不用吃了。没有意义了，已经，没有意义，我们还吃它干什么呢？是不是？
2: 是，
1: 咱们说的都是心里话。讲到这儿啊，咱们从你这个治病这个方面来说，效果很好， 关键一点呢，就是咱们呢运用了科学的方法。那么咱们说到运用科学的方法，首先作为一个患者来讲，我们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
2: 对对对，
1: 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我研发这个七零七复合酶治病的效果再好，你们都不用，那你说思想问题都不转变，
2: 不啊、
1: 你不知道，或者说你知道之后不相信，啊，你不用，那根本也没有今天好的结果呀。所以说开办这个栏目，真的，我跟各位讲啊，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开办这个栏目，第一，我并不是说在这介绍七零七复合酶，首先我是希望大家要转变观念，啊，摒弃头脑思想当中那些错误的认识，啊，错误的思想。我给大家一个忠告，我说一定要顺应时代的发展，我们要与时俱进，用上新的方法。七零七复合酶，大家记住，是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了700多种活性酶呀、啊，这可是700多种活性酶，它治疗的层面是人体组织器官的最小单位，是致细胞的，啊，我跟您说句实话，您才用了28天呢，你继续用啊，
2: 是，
1: 等你用够80天之后，那个时候七零七复合酶还会带给你更大的惊喜，到那个时候我可以负责的讲。你所有的药物都可以不用了，都停止使用了，就你心脏跳动完全是什么，每分钟60下70下稳稳当当，不快不慢的。还有就是说心脏跳动强劲有力，我跟你这么说吧，就您现在这心脏已经恢复得很好了，到80天之后你可以说达到30岁的心脏啊。
2: 哎呦，
1: 那当然
2: 了，太好
1: 了，没问题的。而且刚才您谈到了说你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用了这个辅酶 Q10 是不是啊？
2: 是。
1: 在这儿呢我要给各位说一下啊，在我成功研发七零七复合酶之前，过去酶类药物的研究都是停留在单一酶的阶段，也就是一种酶、
2: 哦、
1: 一种酶它只能够解决一个问题啊。但是现实是怎么样呢？我们很多人，很多患者是一体多病，对吧？往往是多病缠身的，人体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在弱化，都在损伤。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一个酶解决一个问题，那你得用多少种酶呀、啊、对不对啊？你得花多少钱呢、啊、就这个价格你们是承受不起的。我就跟您说句心里话，治疗心梗的辅酶 A 一支就1300块钱。
2: 哦，
1: 脑血管患者专用药啊，肌肽释放酶一克就是2916块钱呢，用不起。这我说是一支，是一克的价格呀、啊。如果说按疗程用药的话，你想都别想，一般老百姓一边都摸不着啊，就天价可以说。哎，但是咱们现在呢，实事求是讲，七零七复合酶啊，咱们是蕴含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原价呢是56美元一克，这个价格也是很划算、很值的了。特别是咱们现在还有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一克1块钱，咱们实事求是讲，经济上的负担问题已经帮大家解决了，没有压力了。省钱治病这个事儿啊，就交给我，你们就是放心大胆的去用，这样的机会都把握住。咱们实事求是讲，赶上好时代了，还能尝试用上先进的医学，用上生物新药，这不就是有福的人吗？对不对？你说啊？
2: 对对对，太对了。
1: 我讲了很多了，都是我的肺腑之言。科技的发展呢，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模式。有了好方法必须用，用了之后一定会收获健康。
2: 那好，吴院长，真的谢谢你了。我就按您说的，等到我用完80天那时候好的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给你说个好消息。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
2: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吴院长。
0: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七零七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0: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吴院长你好。
1: 您好啊，
4: 吴院长。我是个新朋友啊。
1: 哦，新朋友。
4: 这不听你节目也有几天时间了。但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想跟吴院长打听打听。
1: 哦。
4: 看看我这个病能适合不？
1: 哦，能用不能用是吧？ 啊，那这样。

0: 这样的吧，我了解一下您的情况，您身体怎么了？嗯，
1: 我得的是冠心病。
0: 冠心病到哪个阶段了？
1: 这是2年以前吧。
0: 啊，
1: 这血管查出来堵了80%了。
0: 哎呦，那你应该是支架或者是搭桥的，应该
1: 啊。啊，当时直接给做的搭桥手术。
0: 你看看，因为你堵得很严重了。
1: 哎，是，你说手术以后吧，
0: 嗯，
1: 就一直吃着这个玻璃维还有阿司匹林。
0: 嗯，这必须吃的。嗯，
1: 常年的这么吃，一个月都1000多块钱。
0: 差不多的。嗯，
1: 而且是最近啊，
0: 嗯，
1: 我又感觉难受了。
0: 嗯嗯，
1: 特别是早晨的时候啊，
0: 嗯，
1: 这个喘气喘得厉害。
0: 嗯，
1: 胸口这块闷得慌。
0: 嗯嗯，
1: 还疼。你说走路要时间长一点的都不行。
0: 嗯嗯嗯嗯，
1: 说话他都是有那种拔气儿的那种感觉。
0: 嗯嗯嗯
1: 啊，也干不了活儿。
0: 嗯嗯，
1: 你说洗个衣服都不行。
0: 嗯，
1: 洗两件就喘得厉害。有的时候晚上睡觉都憋醒了。
0: 哦，你看看，嗯，
1: 你说每天睡觉也睡不踏实。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啊，你一个月退休能开多少钱呢？
1: 我哪有退休啊，我就是个农民。
0: 哦，咱们说这个吃药啊，特别是做搭桥手术，这都属于大手术，费用挺高的。
1: 我跟
0: 你，那
1: 你
0: 这钱怎么来啊？
1: 吴院长，
0: 啊，
1: 以前做手术的钱，
0: 哦，
1: 我都是跟亲戚朋友借的。
0: 哦，
1: 你说现在亲戚朋友啊。
0: 哦，
1: 见着我都离我们远远的。
0: 哦，
1: 就怕我们拖累他们。
0: 嗯，
1: 你说这日子过得真难呐。我儿子都30多了，30大几了，还没结婚呢。你说谁愿意找一个病殃殃的婆婆呀？
0: 哎呀，理解，这都是现实啊。嗯嗯，
1: 有的时候你说我就想啊，你说这活着有啥意思啊，还不如一下死了呢。
0: 哎呀，话是这么说啊，但是千万不能做啊。嗯，
1: 就是我老伴儿跟我儿子啊也是这么说的，他们劝我。
0: 哦哦，
1: 说这病治不好肯定是方法没选对。
0: 嗯嗯嗯嗯，
1: 说要找对病根了，病就好得快。
0: 嗯，
1: 说以前的老方法不管用，
0: 嗯，
1: 咱们就换换新方法呗。
0: 嗯嗯嗯嗯嗯，
1: 这也是老伴儿啊听了你讲的这个707复合酶了。
0: 嗯，
1: 就跟我会儿子说了，儿子还特意上网查了查。
0: 哦，查了一下。嗯，
1: 他跟我说，说国外呀，
0: 嗯，
1: 都用这个酶治病，
0: 嗯，
1: 说是能治好细胞。
0: 嗯嗯嗯。
1: 哎，我就想啊，这一个人不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吗？
0: 没错，
1: 要细胞健康了，那人肯定就是健康的。
0: 嗯嗯嗯。
1: 啊，我就打算试试啊。
0: 嗯嗯嗯。
1: 你说咱这人活着就得改变。

0: 我是吴院长，我不是在这喊口号啊，咱们脚踏实地啊，做任何事情要落地。哎，是。我首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就像您这样的患者，我都治好多少例了啊，没什么奇怪的。嗯，就是通过七零七复合酶，通过这个生物新药治好很多例了啊。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伟人讲过的话。 那么传统的方法治不了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选择新的方法。您的病呢，说到底还是细胞的病变，啊，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只要解决了细胞病变这个问题，我们这个病就能治好。那么医疗水平不断发展，生物新药七零七复合酶修复细胞是目前最为有效的，也是最为先进的治疗手段。嗯，您这个冠心病很严重，已经发展到心梗阶段了。
1: 啊，所以说当时给你直接做了大桥手术，您现在是什么术后的复发？你现在还是很危险，你第一时间把这个七零七复合酶用上。首先能保命啊！我们说到这个冠心病心梗，过去治疗就是三步，第一个就是扩张血管，抗凝溶酸，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嗯，就是您过去得病之后用过阿司匹林吧？
2: 用过。
1: 用过那个硝酸甘油吧？
2: 用过。
1: 用过丹参滴丸吧？
2: 用过。
1: 速效救心丸都是这样的作用原理，扩张血管。 那么药物控制不住的时候，冠状动脉血管堵了70%的时候，就达到了冠心病心梗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很多的人就会支架，支架做完了，很多人说这个血管还是堵，怎么办？就到您这步，实质上就是省略了中间的支架，直接就搭桥了。
2: 知道了。
1: 哎，在这个生物医学没有出现之前，这也是非常好的治病方法，但是它不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呢，它不解决细胞的病变呢。 这位老姐姐，你一定要记住，七零七复合酶作为生物医学，它治病的方向是不同的。一定记住，它不是在缓解症状，就是包括你现在搭桥也是在缓解症状，吃扩张血管的药也是在缓解症状，啊，我们不是缓解症状，我们是彻底的控制病情，不是被动挨打式的治疗，而是深入到人体最基础的单位进行细胞的治疗。 我跟你讲，七零七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纤溶酶和降纤酶，它能够像人体里的太阳一样，直接的溶酸变血气化呀。这个溶酸的过程，我跟你讲啊，就像这个太阳融化冰块一样，溶解之后呢，随着代谢排出体外。我在这方面都做过实验的。嗯，在这个实验室啊，溶解2厘米的血栓用了不到3个小时。你想一想，如果你用上七零七复合酶之后， 堵在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这个血栓呢，包括油脂斑块，是不是都可以溶解清除啊？是啊，那血管就不堵了，一点都不堵了，流向心脏的血液充足充盈，血中带着氧气啊。你想想到这个时候，你还会发生心梗吗？还会有心绞痛吗？就不会了。嗯。而且关键一点，你还要记住，咱们这个纤溶酶和降纤酶啊。 就相当于在你血液当中安了一台这个植物净血机，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确保咱们这个病好了之后啊，就再也不犯，啊。
2: 嗯。
1: 所以说，这个治病的方法呀，我再讲一下，真的是很关键的，一定要落实解决病因，
2: 没问题的，你放心大胆的用吧。嗯。哎，吴院长，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啊。
1: 嗯。 我听说现在推广价1克1块钱，说实话确实也挺便宜。你说现在既药房买个小药价钱也下不来呀，
2: 嗯，
1: 就连硝酸甘油都好几十块钱呢，
2: 嗯，
1: 这么省钱的机会我不能错过去，我得赶紧用上，早用早好。
2: 嗯，
1: 1克1块钱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用上之后就会有变化，用一天就能看到一天的变化，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千万就不要错过。
2: 啊，另外这位老姐姐，我多说两句啊，你现在正在吃这个玻利维和阿司匹林，啊，你用上七零七复合酶之后，大约在15天左右的时候，玻利维就可以停掉。
1: 哎，
2: 那么用到大约30天左右的时候，你给我来个电话或者给场外打电话都可以。
1: 行，
2: 我们到那个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阿司匹林也停掉。
3: 好不好？好的，嗯，吴院长，这遇到你也是我的福气。<笑>
2: 好嘞，咱们就不多讲了。
3: 谢谢您，吴院长。
2: 好，抓紧时间参加我们的推广工程，我们再见了。
3: 再见。是啊，您说的太对了，1块钱放在当今社会能做什么呀？做不了戴空调的公交车，买不了高档一点的雪糕。可现在大家却能用上生物新药七零七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 所以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用药，场外报名电话是

0: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好，继续来接听热线。
2: 您好，这位朋友。
3: 班长，你好。
2: 哎，您好，您好啊，什么情况、啊？
3: 今天可好跟我接进来了，哎，我就着急找你啊。
2: 找我？啊，好好好。
3: 现在七年级复合没一科才刚一块钱呢。
2: 啊。
3: 啊，我还没抢上，没报上名。
2: 嗯。
3: 哎呀，这可给我急坏了啊！这回吧，不仅我用，我想叫老伴儿用上。
2: 现在呢，一课一块钱，是因为有了这个推广工程，这名啊不好报，啊，场外电话很热，大家呢一定要尽早的来参与啊，发动亲人、亲朋好友都往里抢线啊。
3: 是，
2: 一旦错过的话，我把这丑话说前头，就不是现在的一课一块钱了，那么就是56美元一课了。那说这个56美元一克，
3: 那咱们就花不起了。
2: 对，天价了，那就是，是不是啊？这样，这个什么情况？您做个介绍。
3: 我是你的老患者了，我这有2天就用到70天了。
2: 哦，
3: 我用挺好的，我今天这老伴儿得给你用上。
2: 哦、
3: 我今年79岁了。
2: 哎呦，老人家79了都。
3: 我是2010年呢，就有时候感觉这脑子吧，经常头晕、胀得乎疼。有时候恶心，上医院检查说我这个颈动脉血管狭窄。在前年5月份吧，得脑出血了。哎呀，住了半拉多月院呢，花了好几万块钱也没治好，后来就出来了。
2: 那有什么后遗症呢？
3: 后遗症长了起不来了，左不拉身子，干脆就把我使用这老伴儿呢，吃喝拉撒睡都是他的了。哎呀，床上拉，床上尿。你吃饭还得喂，你说哎呀，给他折腾坏了，给我心哎呀，这样还不如死了，怎么遭这个罪了？
2: 你刚才讲了，还有2天就用够70天，是不是？
3: 对。
2: 那你说说现在啊，使用之后的效果？
3: 我现在睡眠相当好了，就晚上就起一趟夜，睡得都特别实在，是吧？睡得特别踏实。早晨起来脑袋不晕了，也有精神头了，也不恶心了。吃饭也能吃进去了，有精神头了，就是哎。
2: 不错不错啊，好好
3: 啊。你说以前一张嘴淌哈喇子，吃饭也淌哈喇子，老伴儿还得喂，现在也不用他喂了。老伴儿说这回可减轻我的负担了。
2: 好。
3: 便秘也好了，一天一趟。
2: 好。
3: 早晨起来6-7点钟，哎，胳膊腿儿也不麻了，也能动弹了。在屋里干点零活啥，帮老伴擦擦地啥都行了，上下楼我都能走了，跟老伴儿了，早晨上市场溜达溜达，哎，买个菜啥的，我也能拿着10斤8斤的了。以前的情况全没了，全消灭了。
2: 哎呀，这个应该说治好一个人，解放一家人呢。啊，
3: 是
2: 你自己康复了，生活自理了，不需要别人照顾了，老伴儿也解放了，你说是不
3: 是？
2: 啊，
3: 对，用完了才知道这个酶的作用这么大。这是感谢吴院长，你给我第二次生命了，要不了我说实在那躺着就轻松死了。
2: 哎呀，讲到这儿啊，这就是说明什么，咱们选择了科学的方法会带来必然的结果。你看看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对于像您这样的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在治疗方面我们是真正的实现了三大突破，那就是实现了净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的三效合一啊。
3: 是。
2: 707复合酶啊，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酶啊，像尿激酶啊、链激酶还有纤溶酶，同时关键还含有啊多种血液净血酶，进入人体之后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方面，咱们是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啊，第二个方面，咱们多种净血酶啊，就像一台啊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能够监控血液当中的变化，啊，针对于血液变化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另外，能够帮助您解决后遗症的问题啊，就是我们通过707复合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脑蛋白酶来发挥神奇的功效，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恢复你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能够啊通过使用之后快速的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的神经细胞体，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啊，也就是说大脑命令正常传递， 恢复您呢语言、感觉、认知、脏器的功能啊，所以说这个效果非常好啊。
3: 哦、
2: 啊，
3: 是，我老伴儿吧，最近开始我一看他有点瘦了，我说怎么瘦了？四五的是折腾了，上那个药店去泡一下，称瘦十来斤。
2: 嗯。
3: 上了医院一检查，说有糖尿病，血糖高。
2: 嗯
3: 哎呀，我说血糖高怎么整？我说回去问吴院长，我先给他用上，早用上药能早好吗？
2: 我跟你说啊，您这么重的病都治的效果这么好，老伴儿的病同样能治，通过补充啊707复合酶，咱们呢同样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细胞，使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达到啊战胜疾病啊无疾而终。你这样。你要抓紧时间给老伴儿来报名，
3: 是，
2: 特别是咱们现在707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咱们说句心里话，掏心窝子的话，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啊，它不仅仅是能够为大家节省巨额的治疗费用，还能够啊为我们大家争取到疾病康复的黄金机会。我常讲，不要错过，不要观望，要落实，好不好？
3: 好，哎。这是吴院长给我们争取来的，感谢。
2: 好好好，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3: 我
2: 们再见。
3: 赶快报名，哎，谢谢。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0: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天高地迥，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5: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4: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5: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5: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一个能够颠覆传统治疗的生物新药， 一定要让任何经济条件的患者都能承担得起。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所以他经历科研攻关，研发出划时代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0: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威，很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在这儿呢也算给大家提个醒，我在节目开始啊跟大家讲讲这个事儿，咱们分享一下。有这么一家人呢，儿女都出去打工了，奶奶在家照顾小孙女。一天早晨呢，老太太出去买菜，小孙女呢才6，还不太懂事儿啊，把摆在桌子上的降糖药当做糖给吃了。老太太回家这一看，孩子躺在地板上脸色发青啊，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气儿，赶紧就找邻居帮忙把这孩子送到医院。到医院抢救了2小时啊，最后这个孩子还是没有救回来。老太太从此之后精神受到了刺激，迷迷糊糊的，整个人呢磨磨蹭蹭的。有一天这个老太太走丢了，再也没有回来。
1: 天啊，吴院长，听完您说的我真是心里一惊。这降糖药是糖尿病人常年吃的药，不是给人治病的吗？怎么小孩子吃完了还成了毒药了呢？
2: 是啊，所以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啊，我赶紧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讲一下，讲两点。第一，家里有小孩的糖尿病人千万要把这个降糖药给收好，避免有类似悲剧发生。第二，降糖药这种控制血糖的方式具有一定风险。大家想一想啊，孩子只吃了一次啊就导致低血糖死亡，那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呢每天都在吃降糖药控制血糖啊，虽然不能致命，但也相当于慢性自杀一样。说到这个降糖药和糖尿病，我得多说几句啊。目前咱们国家是糖尿病第一大国，世界上糖尿病人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去年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我们国家糖尿病患者有多少啊，1.5亿人，1.5亿呀、啊、这数听起来呀、啊、让人非常害怕，病人的基数太大了啊。那么大家都说啊，都说1000个人里面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么多的病人，那么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肯定也都不一样，有中药治疗的，还有吃苦瓜吃偏方的啊，更多的就是用降糖药和打胰岛素来进行治疗啊。我最怕的是什么，就是病人被自己的局限性给绊住，还用着传统的不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疾病的治疗，治不好病是一方面，还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让病情更加严重，耽误了自己。其实从一个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说，降糖药和胰岛素好不好？好啊。有没有作用？有作用。这些都是科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研发出的医疗成果啊。可是问题在哪儿呢？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这是180年前发明出来的治病方法呀，是过去的方法，是老方法。 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全新的时代，是科学高速发展的时代，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呢，是不是？想一想，咱们再往前说，说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发明之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也有，什么方法呢？饥饿疗法。那个时候的医生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让你少吃饭，甚至让你不吃饭，这样啊就不摄入糖了，血糖也就不会啊升高了。结果是什么？饿死的比病死的还多啊。说句不客气的话，不跟着时代走，不跟着科学走，再有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时候，你用饥饿疗法那是早死。而现在有了生物酶，可以再生胰岛细胞，恢复胰岛功能，你还在用降糖药和胰岛素，那是找病。
1: 那吴院长，您说的很精辟啊。那我还想问一下，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像胰岛素和降糖药与生物酶对比，在治疗上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2: 主持人问的问题啊，想必也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大多数糖尿病患者呀，自从得了糖尿病以后啊，第一件事那就是害怕呀，心里就是咯噔一下子，心想完了，这后半辈子全完了。接着呢，开始控制饮食，用上了降糖药，用上了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顿顿不落呀，目的就是为了把血糖控制住。其实这种治疗方法就是走进了治疗的误区。首先我们要知道，人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啊？糖尿病发病的原因是什么？凡是学过医的都知道，是因为胰岛细胞出现了问题，导致胰岛功能受损，不能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一不分泌，人吃的糖分就不能被人体吸收，不能转化为能量，反而飘在血液里啊。你这样人的血糖就高了啊。有不少病人把糖当作坏蛋，当作敌人，看见糖和带糖的东西就跟看见的毒品一样啊，你用不着。糖是什么？是能量，是人体的八大营养素之一，它让我们精力充沛，让我们有免疫力抵抗疾病，让我们少感冒少感染。甚至在这我告诉各位，没有糖就没有生命，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它不是糖尿病的罪魁祸首。那为什么正常人吃糖、吃水果、喝饮料血糖值正常，糖尿病人一吃点喝点血糖就上升呢？啊，不就在于正常人，人家这个胰岛功能健全吗？能够把糖变为能量，而你是一个糖尿病病人呐，你做不到啊，是不是？所以糖尿病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胰岛上，你把胰岛治好了，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你吃的糖能被人体吸收，血糖也不会高，以后也不会产生并发症了。但是现在大部分人呢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不治胰岛反而呢掩耳盗铃，用降糖药和胰岛素来降指标。我跟大家说，你原来用的降糖药啊，要么是这个阻止葡萄糖吸收，比如市场上最为常见的二甲双胍，要么就是急速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啊，比如这个格列美尿，大致就这两种。咱们首先抛开他们本身的药毒先不谈，那些用二甲双胍阻止糖吸收的患者，身体得不到能量，你平时有没有劲儿啊？有没有精神？抵抗力低不低？而用这个格列美尿这类降糖药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就相当于鞭打病牛一样。鞭打病牛什么意思啊？这老牛啊本来生病了，干不了活了，拉不动车了，你呢不想着把这个牛这个病治好，反而用鞭子狠狠地抽它啊，多抽它几下，让它多走几步，你想想早晚不就是超负荷把这老牛给累死了吗？同样的胰岛本来功能不行了，你再用降糖药刺激它，啊，不是越刺激胰岛伤得越深吗？胰岛素也是如此。 用上胰岛素代替胰岛干活，胰岛以后越来越懒惰，就是这个结果呀。最后怎么彻底罢工不干了？而我们大家发现没有啊，用降糖药和胰岛素不管怎么降还是拦不住这个并发症，你挡不住并发症的出现。之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啊，做过一个实验，找来两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人，分别给予治疗方案。第一个病人是按照传统方法进行治疗，就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第二个病人用目前最先进的生物酶疗法707复合酶。方案确定以后全程跟踪啊。啊，结果同样是重点治疗，两个病人的恢复程度简直是天地之差，不一样。我给您讲一下啊，经过这个精密仪器显示，在用了降糖药和胰岛素以后，第一个患者血糖趋于平稳，但也有啊这个时高时低的时候，观察到他的胰岛细胞被药毒侵蚀，再一次加重了损害，胰岛功能是越来越差，整个人出现了没劲儿、乏力、精神萎靡不振等等症状，免疫系统也受到一定影响。第二个用了707复合酶的病人，经过仪器显示，700多种酶进入他的身体之后，其中的胰岛活性酶可以激活濒临死亡的胰岛细胞，修复受损的细胞，胰岛细胞的活跃度已经从原来的50%提升到了80%，而且变得圆润饱满呢。在没有任何外用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情况之下，他的血糖降到了6.7，而且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啊。最后实验证明，707复合酶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细胞的靶向治疗方法，而且最主要的就是不像降糖药和胰岛素那样有毒副作用，对人体没有任何的不良影响。为什么？因为这个酶啊，它就是人体当中必备的物质，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啊，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进行啊。啊，之前我举过例子啊，我讲我说这个乙醇脱氢酶的多少决定了一个人的酒量啊，脂肪分解酶的多少决定了这个人是不是易胖体质啊，是不是易瘦体质。但人一上岁数以后啊，体内的酶的消耗没有补充的快，这就导致什么疾病的发生。一定记住，现在的先进治疗手段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已经开始研发多种酶类药物，比方说治疗心脏病的辅酶、通血管的尿激酶、链激酶。但是咱们707复合酶当中包括了700多种活性酶啊，这些都是人体必备的治愈性的酶，所以把人体该有的物质咱们来补充到人体当中，这样的治疗方法是安全性极高的，没有副作用的。
1: 这么看来，707复合酶真是能解决病根的治疗，而且药效安全。这么一看，治病还得依靠尖端的医疗技术。
2: 当然了，这个其实治病啊就和打仗一样，这边洋枪大炮都造出来了你不用，你还一直坚持干什么？小米加步枪那能行吗？能把疾病这个敌人给撂倒吗？更何况现在有国家的大力支持啊，举办了全国范围之内的推广，在欧美发达国家$56一克的707复合酶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需要1块钱，1块钱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最高科技的生物医学，这样的机会啊，怎么能够错过？大家自己可以算笔账，1块钱能干什么呀？打胰岛素连针头都不够啊，别说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了啊。而且就算你吃了降糖药打了胰岛素，你的糖尿病治好了吗？血糖是不是仍然不稳定啊，像过山车一样啊，血糖忽高忽低啊，头晕、手颤抖甚至抽筋儿啊，严重的甚至出现低血糖昏迷，是不是出现了头晕、眼花、头痛、胳膊腿没劲儿、手脚麻木啊、腿疼走不了道、 身上浮肿、心慌胸闷，是不是最后还出现了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脑血栓、心梗、脑梗、糖尿病的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坏疽烂脚啊？是不是支架了、搭桥了、做了激光手术、肾透析了？啊，你们想一想。但是现在趁着707复合酶的推广，1块钱用上生物新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身体有劲儿，远离并发症。1块钱，最后你省下的不光是降糖药、胰岛素、降压药、降脂药、溶酸药这些钱啊！你想一想，你支架手术不用做了，搭桥不用做了，眼睛不用激光手术了，不用再透析换肾了，这省的是多少钱呢，朋友们？嗯，所以在这里呢，我建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有了用生物医学的机会，咱们就一定给它把握住。一旦推广结束了，咱们再想用生物新药707复合酶，那多花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药费呀！啊，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甚至非常困难的患者，可能因为这个药费的问题，你就再也用不上707复合酶了。好了，看看时间呢，不早了。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大家休息一下，稍后咱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0: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6: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7: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6: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7: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6: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7: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6一克，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6: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场外报名电话
0: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您好，这位朋友。
8: 哎，吴院长您好。
2: 温生好啊，等了半天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嗯。
8: 哎呀，我这一直打场外电话，这一直忙的都占线，就打你这儿好不容易，就是这次推广工程，我想赶紧申请个名额嘛。

0: 还能抢到吗？我抢完一直打不进去，所以我打您这儿，想在您这儿申请个名额，吴院长。
1: 好，确实啊，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让我们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呢，在经济上都能承受得起啊。说实话，这个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抓住，是不是？哎，一块钱一克，咱们能够用上生物新药，享受这个哎医疗福利，让大家早日的康复疾病。但是呢，咱们实事求是讲，一定要抓紧时间啊！一旦错过，咱们说句心里话，就给自己留下遗憾了，是不是？哎，
0: 是。
1: 但是呢，还必须得打场外电话，打到我这儿也没有用啊！咱们这次推广工程啊，是公开、公平、公正，啊，自己去申请，好不好？
0: 那好吧，这跟您打进电话说上话也不容易，我先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我一会儿再接着打场外，赶紧申请名额。
1: 你也可以发动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帮助你去申请，啊，现在人人都有手机，输入号码之后反复拨打，啊，您多大年纪了？告诉我。
0: 61。
1: 61啊，什么情况呢？
0: 是这样的，我不是糖尿病查出来6年了吗？哎，我这个楼上荣大姐，她给了我两盒这个707复合酶。哎，我就用这两盒，我现在真的是心服口服，还特别佩服，我就认准你们这个药了。
1: 那么事实胜于雄辩啊，通过使用之后啊，看到很好效果。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位老姐姐啊，糖尿病得了几年了？查出来几年了？
0: 查出来6年多了。
1: 那怎么治的呢？都是
0: 吃优降糖、格雷美尿。哎呀，每天医生让我也锻炼身体，我也赶紧锻炼。吃东西也是很注意。我血糖控制的还不行。从去年开始腰疼。呀，早晨起来我这个脸还有这个眼皮子都有点浮肿。去医院查了，说是什么肾小球肾炎了。哎呀，尿蛋白都3加号了。
1: 哎呦，挺严重的那是。
0: 是，大夫就说我这个情况太危险了。呀，说怕将来搞不好容易就成了肾衰。呀，吴院长，不瞒你说，当时把我吓了。你说我就是才61岁，这刚退休清闲一年，还没享着福。呀，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就是身上特别没劲儿，乏得很，懒得动，肌力很差。而且我这皮肤还痒的刺挠的特别难受，睡不安的，吃不下的。这不是降糖药吃的国产的不行，后来又换了进口的。进口的也不治病发症。你说这好几年了，这一直没见轻，也没见好转，我都失去信心了，吴院长。
1: 我就跟您交个底儿啊，咱们说话一语中的啊。你通过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控制的再好，并发症该来还来，知道吗？因为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不治糖尿病，它只能是控制血糖。你应用的再好，也只能是使你这个血糖值正常，并发症是解决不了的。
0: 是，后来这是楼上邻居荣大姐，您用这个707复合酶，说是酶类药。专门治细胞的，国外卖啊是56美元一克。哎呀，说实话，我真是之前啥贵的药咱用过，那时候还有点怀疑。但您也是糖尿病，恢复的特别好，就先给我拿两盒啊，让我试试。
1: 让你试一试，感受一下。
0: 对，哎呀，我这一用才知道，真不愧是小分子剂型，吸收见效特别快。
1: 没错，
0: 反正是第一天用上，我晚上睡得就比原来要入睡快一些，睡得安一些。第二天用下来，早晨起来我这个精气神儿精神头就比原来好一些，原来就眼睛都不想睁，懒得动嘛。这到现在这两盒马上快用完了吧，我测了两次吧，我现在的空腹血糖5.6，餐后我也测了，原来啊空腹都是8-9点，餐后12点多，现在这不是餐后也测了是7.9，哎呦，这也没用多长时间呢，这都正常了还，真好，吴院长。
1: 好好好啊，你在这方面呢应该说是见到了真功实效啊。
0: 是，我现在就是觉得这个身上刺挠的痒也有点减轻，整个人就是体验到我就觉得有劲儿了，比原来呀，也想说点话了，也想。

0: 动弹动弹了，以前就懒得不想动，就那样的。
1: 嗯，皮肤瘙痒问题的改善解决啊，与你这个血糖下降稳定有直接的关系。哎，
0: 啊，
1: 因为体内的糖分啊，血糖高了，那么水分就少了，知道吗？皮肤表面这个水分少了之后，就容易形成干燥，啊，哎，皮肤干燥你就感觉到瘙痒，就是这个道理。哎，现在说不痒了，就是血糖正常了，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很好啊。通过这个用的时间不长，效果非常不错。我还是讲啊，这就是我们选对治病方法所带来好的效果啊。应该这么讲吧，这就是我们谈到的啊，应用新的治病方法，用上生物新药所获得的必然的结果，啊。
0: 嗯，
1: 过去咱们说治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就是胰岛素，或者是出现并发症之后啊，我们用这个各种啊，哎，这个治疗并发症的药物，现在来看是不行的啊。我们治病一定要从病因入手，为什么得病我们得明白，就是什么细胞的病变，实质这个是我在节目当中讲座过程当中的一个主要线索，人为什么得病就是细胞病变
0: 啊。
1: 哎，就像咱们说到这个人有病是细胞的病变，但是我们治病用了其他方法为什么治不好，就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你用这个降糖药也好，用胰岛素也好啊，用一些化学合成类的西药也好，用中医中药也好，都没有解决细胞的病变，所以说就治不好病啊。
0: 没有，对，
1: 是不是？你琢磨这个道理，这位朋友。是，就在这我想讲的是什么，我想讲一个因果关系啊。
0: 嗯，
1: 我们大家对这个因果关系都是非常认可的，对不对？哎，谈到因为所以嘛，哎，因为什么得病我们得明白。那么通过使用707复合酶为什么能够治好病啊，为什么有好的治病的效果和结果，在这儿我们讲就是解决了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啊，含有707种生物活性酶，它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你听听这个话，临床上能应用到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呀，进入人体之后能干什么？快速的再生细胞啊，能够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
0: 嗯，
1: 最终做到的是什么？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了，啊，
0: 嗯，
1: 咱们真的就像你血糖的下降稳定靠什么？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这个胰岛活性酶，你专门是解决胰岛贝塔细胞病变的，胰岛贝塔细胞病变问题解决了，你这个时候胰岛功能恢复正常了，它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分泌出胰岛素了。你想一想，你自己都能分泌出胰岛素了，你还用再吃降糖药吗？你还用再打胰岛素吗？
0: 啊，不用了，
1: 直接在体内就完成了糖的代谢呀。这就是咱们新的治病方法呀，这就是我讲的因果关系啊，朋友们，这真的是很重要的。
0: 嗯，
1: 每一个患者打来电话之后呢，我对你们所介绍的情况、所反映的情况，我都是很认真的在做这个解答。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打哪来的病，打哪去治。传统的方法正是因为解决不了细胞的病变，所以说我们的病久治不愈。现在有了高科技，有了新疗法，有了这个生物新药，将给我们在疾病的治疗方面带来一片新的天地，啊，很好。
0: 是，
1: 嗯，
0: 那吴院长，我最近反正早晨起来，原来有那个脸肿、眼皮子浮肿，哎，这慢慢都消下去了。
1: 嗯 嗯。
0: 哎呦，我就觉得我以后是不是都再也不用透析了、换肾了？我之前整天提心吊胆的，就害怕这事儿。嗯，
1: 不会的，不会的。我跟您讲啊，这个眼皮不肿了，说明什么？说明你肾脏的功能恢复了，你肾脏的代谢功能恢复了。啊，
0: 哎，
1: 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生物活性酶，能够使你这个肾小球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肾脏功能得到全面提升。啊，
0: 嗯，
1: 根本用不着透析啊。我跟你这么说，80天之后，你肾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啊。尿蛋白加号一个都没有啊，你尿出那个尿不仅是清清亮亮的，而且一点味道都没有啊，啊，你这个你这样的啊，你还要跟场外做好配合。你听我说啊，当你使用这个707复合酶啊，哎，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啊，咱们这个降糖药也好，包括有的患者打胰岛素，咱们就可以啊减半。
0: 好，
1: 哎，80天之后到那个时候，体内正常分泌胰岛素。完全就可以告别降糖药，告别胰岛素，
0: 哎呀，那我悬着这个心啊也放下了，多亏您吴院长研究出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哎呀，这才让我们少遭罪。你说现在一克就一块钱就能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太感谢您了吴院长。哎，
1: 别客气别客气啊，这个我说句心里话，这个机会确实很难得啊，
0: 是
1: 我也是经过多方奔走给大家争取到的，一克一块钱，就是现在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我说句到家的话吧，现在买块豆腐还得花几块钱吧，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一克就一块钱，所以说您呢还得继续拨打场外电话来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我也就不多讲了。
0: 好不好？我赶紧去申请这个名额，谢谢你了吴院长。
1: 好，在此我也祝您早日彻底康复，再见。
0: 嗯，再见。
2: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一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您好。
1: 您好您好啊，久等了，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呀吴院长啊，跟您通个电话真不容易啊。
1: 嗯，
3: 想跟您汇报个好消息都得排队呀、啊、
1: 找我的人很多，都希望得到我的指导，打来电话别客气，有什么您就照实了说。
3: 哎、嗯，哎，好好好，就是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我这用了这段一段时间了，哎，这效果吧真是太好了。
1: 嗯，
3: 哎，我也真是受益了。
1: 嗯，
3: 这次咱们这个推广工程
1: 啊
3: 我也报上名了。
1: 好，
3: 这回刚一颗刚一块钱呢、
1: 嗯、
3: 哎呀我真是太高兴了。
1: 是啊，一克一块钱用上生物新药啊，任何的家庭任何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只要参加上这个推广我们就会收获健康啊。您这样的咱长话短说，多大年纪了？嗯，
3: 我今年45。
1: 你是哪儿的朋友？嗯，
3: 我沈阳的。
1: 哦，咱沈阳的朋友。你用707复合酶啊治什么病呢？嗯，
3: 我吧就是这个心脏难受。
1: 嗯，
3: 哎呀平时吧就这个心脏吧它突突跳得可厉害了。
1: 嗯嗯，
3: 哎呀就是感觉像坐船似的忽忽悠悠的。
1: 嗯，
3: 有时候吧你说上来那个劲儿，哎呀我都不敢动、
1: 哦、
3: 为啥呢？你说这一动吧这浑身就冒虚汗，这冒的虚汗不都湿透了都。
1: 嗯嗯嗯嗯，
3: 这完了我就去咱们这个沈阳的陆军总院、
1: 哦、
3: 哎去检查一下。
1: 嗯嗯嗯，
3: 完了查完吧大夫跟我说是这个窦性心率ST 段轻度改变。
1: 哦，
3: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那个时间隔运动幅度减低。
1: 嗯，
3: 哎呀我也不懂啊，我就问了大夫，我说我有啥病啊？大夫说你这病不严重、
1: 嗯、
3: 就是心脏不好。
1: 嗯，
3: 完了就给我开点那个稳金颗粒。
1: 嗯，
3: 哎呀就回家我就吃着这个稳金颗粒嘛。
1: 嗯，
3: 哎隔了一段时间这又犯病了、
1: 嗯、
3: 而且这次吧比原来还厉害了。
1: 哦，
3: 心脏吧跳得更快了。
1: 嗯，
3: 上不来气儿啊，就是我要这上个楼，你说上几个台阶吧，就得站那喘一会儿。
1: 嗯，
3: 上几个台阶站那喘一会儿，我就寻思，你说我都这么难受了，都这样了，还说不重，那要是检查真检查出来，你说这得啥样啊？
1: 我知道你说这意思。啊啊啊！
3: 我就寻思，这也不能老这么靠着，这么等着啊！这越等越靠着，这不越严重吗？你说
1: 是啊。
3: 后来为啥呢？听着收音机吧，就听到您讲的这个707复合酶了。
1: 嗯嗯嗯嗯嗯，
3: 说这里边有700多种酶。
1: 对，嗯，
3: 因为啥呢？因为之前吧，我在医院给我开完稳金颗粒之后，
1: 嗯，
3: 完了后来我又去看了一次，完大夫就给我加的这个辅酶扣十。
1: 哦，
3: 哎，完了我回来吧，我就用上，我感觉吧，这辅酶扣十，还行，还挺好。
1: 嗯，
3: 它那里边不是有一种酶吗？
1: 嗯，
3: 但是咱们这个是700多种酶呢。
1: 对，
3: 这么的吧，
1: 对对对，
3: 我。哎我就用上了。哎你还真别说呀，我这用上之后吧真挺惊喜。
1: 嗯，
3: 就当天呢，我用了当天就感觉这胃吧，哎比原来舒服多了，哎一点都不刺激胃。
1: 嗯，
3: 哎因为我之前有这个糜烂性胃炎，
1: 哦
3: 这个成天就是反酸吐酸水烧心。
1: 嗯嗯嗯嗯，
3: 我说现在咱这707我吃了能有28天了。
1: 28天。嗯，
3: 哎你还真别说呀，现在我这胃啊，现在我原来不敢的什么凉点硬点不敢吃，现在我都敢吃了。
1: 嗯，
3: 哎
1: 嗯，
3: 那个舒服多了，也不吐酸水了。
1: 嗯，
3: 不反酸了。 哎，
1: 嗯嗯，
3: 这个心脏这块吧，哎，这好的这。

0: 是见效是真快。我原来
1: 好，
0: 你看信封摸整票，现在几乎就是正常了。哎，上下楼原来直喘，哎，现在上下楼也没事了。
1: 多好
0: 特
1: 啊！
0: 别感觉啥呢？
1: 嗯，
0: 特别感觉我心口这块吧，不是那么堵的慌了。哎，觉着可敞亮了，气儿就够用了。哎，特别是最近这连着能有十来天了吧？哎，这心脏一直就特别舒服，你犯个病。哎，所以说这个707的复合酶这个效果，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嘛，哎呀，真是挺好。哎，所以说我想那个再问问你吴院长啊，我那个之前不是一直吃那个稳健颗粒和辅酶扣十呢吗？我想问问您，就像我现在这种情况，就把它停了呗，不吃了，行不行？
1: 好好好，您通过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啊，效果非常不错啊，充分的、有力的证明了咱们707复合酶的药效，那么也再次的证明了咱们生物医学的伟大。你刚才说到这个问题，我先回答你啊，你这个稳健颗粒也好，辅酶 Q 十也好，不用吃了啊，没有意义了已经啊，没有意义，我们还吃它干什么呢？是不是？哎。咱们说的都是心里话，讲到这儿啊，咱们从你这个治病这个方面来说，效果很好。关键一点呢，就是咱们呢运用了科学的方法。那么咱们说到运用科学的方法，首先作为一个患者来讲，我们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这是很
0: 太
1: 重
0: 对
1: 要
0: 了，
1: 的。如果说我研发这个707复合酶治病的效果再好，你们都不用，那你说思想
0: 我不
1: 问
0: 知
1: 题都
0: 道
1: 不
0: 啊，
1: 转变，
0: 是
1: 你
0: 不
1: 不知道，或者说你知道之后不相信，啊，你不
0: 是？
1: 用。那根本也没有今天好的结果呀，所以说开办这个栏目，真的，我跟各位讲啊，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开办这个栏目，第一，我并不是说在这介绍707复合酶，首先我是希望大家要转变观念，啊，摒弃头脑思想当中那些错误的认识，啊，错误的思想。我给大家一个忠告，我说一定要顺应时代的发展，我们要与时俱进，用上
0: 确
1: 新
0: 实
1: 的
0: 是。
1: 方法。707复合酶，大家记住，是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了700多种活性酶呀、啊。这可是700多种活性酶，它治疗的层面是人体组织器官的最小单位，是致细胞的。啊，我跟您说句实话，您才用了28天呢，你继续用啊。等你用够80天之后，那个时候707复合酶还会带给你更大的惊喜。到那个时候，我
0: 太
1: 可以
0: 好
1: 负责
0: 了，
1: 的讲。你所有的药物都可以不用了，都停止使用了，就你心脏跳动完全是什么，每分钟60下、70下，稳稳当当，不快不慢的。还有就是说，心脏跳动强劲有力。我跟你这么说吧，就您现在这心脏已经恢复得很好了，到80天之后，你可以说达到30岁的心脏，啊，
0: 哎呦，
1: 那
0: 这样
1: 当
0: 太
1: 然了，
0: 好了，我跟你讲。
1: 没问题的。而且刚才您谈到了，说你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用了这个辅酶 Q 十，是不是？啊，
0: 是，
1: 在这儿呢，我要给各位说一下啊，在我成功研发707复合酶之前，过去酶类药物的研究都是停留在单一酶的阶段，也就是一种酶，一种酶它只能够解决一个问题，啊，但是现实是怎么样呢？我们很多人，很多患者是一体多病，对吧？往往是多病缠身的。人体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在弱化，都在损伤。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一个酶解决一个问题，那你得用多少种酶呀？对不对呀？你得花多少
0: 对呀，
1: 钱
0: 那
1: 呢？
0: 个
1: 就这个
0: 是
1: 价格，
0: 的，
1: 你们是承受不起的。我就跟您说句心里话，治疗心梗的辅酶 A 一支就1300块钱了。脑血管患者专用药啊，肌肽释放酶一克就是2916块钱呢，用不起。这我说是一支是一克的价格呀、啊！如果说按疗程用药的话，你想都别想，一般老百姓你边儿都摸不着啊，就天价可以说，哎。但是咱们现在呢，实事求是讲，707复合酶啊，咱们是蕴含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原价呢是56美元一克，这个价格也是很划算、很值的了。特别是咱们现在还有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一克1块钱，咱们实事求
0: 确
1: 是
0: 实
1: 讲，
0: 是，
1: 经济上的负担
0: 那
1: 问
0: 真挺
1: 题
0: 便
1: 已
0: 宜的，
1: 经帮大家解决了，没有压力了。
0: 是，
1: 省钱治病这个事儿啊，就交给我，你们就是放心大胆的去用，这样的机会都把握住。哎，咱们实事求是讲，赶上好时代了，还能尝试用上先进的医学，用上生物新药，这不就是有福的人吗？对不对？你说啊？
0: 对对对，太对了，董事长。
1: 我讲了很多了，都是我的肺腑之言。科技的发展呢，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模式。有了好方法，必须用，用了之后一定会收获健康。
0: 那好，吴院长，真的谢谢你了。我就按您说的，等到我用完八十天那时候好的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给你说个好消息。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0: 哎，再见，吴院长。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你好。
1: 您好啊，
3: 吴院长。我是个新朋友啊。
1: 哦，新朋友。
3: 这不听你节目也有几天时间了。但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想跟吴院长打听打听。
1: 哦。
3: 看看我这个病能适合不。
1: 哦，能用不能用是吧。
3: 是啊。
1: 那这样的吧，我了解一下您的情况，您身体怎么了。
3: 我得的是冠心病。
1: 冠心病到哪个阶段了？
3: 这是2年以前吧。
1: 啊，
3: 这血管查出来堵了80%了。
1: 哎呦，那你应该是支架或者是搭桥的应该
3: 啊。啊，当时直接给做的搭桥手术。
1: 你看看，因为你堵得很严重了。
3: 哎，是，你说手术以后吧，就一直吃着这个玻璃维还有阿司匹林。
1: 嗯，这必须吃的。
3: 常年的这么吃，一个月都1000多块钱。
1: 差不多的。
3: 而且是最近啊。我又感觉难受
1: 了。
3: 特别是早晨的时候啊。这个喘气喘得厉害。胸口这块闷得慌。还疼。你说走路要时间长一点的都不行。说话他都是有那种拔气儿的那种感觉。也干不了活儿。你说洗个衣服都不行。洗2件就喘得厉害。有的时候晚上睡觉都憋醒了。
1: 哦，你看看。
3: 你说每天睡觉也睡不踏实。
1: 那我想问一下啊，你一个月退休能开多少钱呢？
3: 我哪有退休啊，我就是个农民。
1: 哦，咱们说这个吃药啊，特别是做搭桥手术，这都属于大手术，费用挺高的。那
3: 你
1: 这钱怎么来啊？
3: 吴院长。
1: 啊，
3: 以前做手术的钱。我都是跟亲戚朋友借的。
1: 哦，
3: 你说现在亲戚朋友啊，见着我都离我们远远的。
1: 哦，
3: 就怕我们拖累他们。
1: 嗯，
3: 你说这日子过得真难呐。我儿子都30多了，30大几了，还没结婚呢。你说谁愿意找一个病殃殃的婆婆呀？
1: 哎呀，理解，这都是现实啊。
3: 有的时候你说我就想啊，你说这活着有啥意思啊？还不如一下死了呢。
1: 哎呀，话是这么说啊，但是千万不能做啊。
3: 就是我老伴儿跟我儿子啊也是这么说的，他们劝我。
1: 哦哦，
3: 说这病治不好肯定是方法没选对。说要找对病根了，病就好得快。说以前的老方法不管用。咱们就换换新方法呗。这也是老伴儿啊听到你讲的这个707复合酶了。就跟我会儿子说了。儿子还特意上网查了查。
1: 哦，查了一下。
3: 他跟我说国外呀都用这个酶治病，说是能治好细胞。哎，我就想啊，这一个人不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吗？
1: 没错，
3: 要细胞健康了，那人肯定就是健康的。我就打算试试啊。你说咱这人活着就得改变观念，接受新鲜事物。这样才能进步，不是？
1: 没错，
3: 吴院长，我就想着呀，把我这病治好了，我多活几年。将来呀，我还能看见儿子结婚生孩子，我还想给他们带孩子呢。吴院长，你说我这个愿望，你能帮我实现不？
1: 好好好啊，这位老姐姐啊，你的愿望我能帮你实现，啊，你相信我。您给我信任， 我还您健康。
4: 嗯。

0: 解决了细胞病变这个问题，我们这个病就能治好。那么医疗水平不断发展，生物新药707复合酶修复细胞是目前最为有效的也是最为先进的治疗手段。
1: 嗯，
0: 您这个冠心病很严重，已经发展到心梗阶段了啊，所以说当时给你直接做了搭桥手术。您现在是什么术后的复发，你现在还是很危险，你第一时间把这个707复合酶用上，首先能保命啊。我们说到这个冠心病心梗过去治疗就是三步，第一个就是扩张血管抗凝溶酸，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1: 嗯，
0: 就是您过去得病之后用过阿司匹林吧，
1: 用过
0: 那个硝酸甘油吧，
1: 用过
0: 丹参滴丸吧，
1: 用过
0: 速效救心丸，都是这样的作用原理，扩张血管。那么药物控制不住的时候，冠状动脉血管堵了70%的时候，就达到了冠心病心梗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很多的人就会支架做完了，很多人说这个血管还是堵怎么办，就到您这步，实质上就是省略了中间的支架，直接就搭桥了。
1: 知道了。
0: 哎，在这个生物医学没有出现之前，这也是非常好的治病方法，但是它不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呢，它不解决细胞的病变呢。这位老姐姐，你一定要记住，707复合酶作为生物医学，它治病的方向是不同的。一定记住，它不是在缓解症状，就是包括你现在搭桥也是在缓解症状，吃扩张血管的药也是在缓解症状。啊，我们不是缓解症状，我们是彻底的控制病情，不是被动挨打式的治疗，而是深入到人体最基础的单位进行细胞的治疗。我跟你讲，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纤溶酶和降纤酶，它能够像人体里的太阳一样直接的溶酸变血气化呀。这个溶酸的过程我跟你讲啊，就像这个太阳融化冰块一样，溶解之后呢，随着代谢排出体外。我在这方面都做过实验的。
1: 嗯，
0: 在这个实验室啊，溶解2厘米的血栓用了不到3个小时。你想一想，如果你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堵在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这个血栓呢，包括油脂斑块，是不是都可以溶解清除啊？啊，
1: 是
0: 啊，那血管就不堵了，一点都不堵了，流向心脏的血液充足充盈，血中带着氧气啊。你想想到这个时候，你还会发生心梗吗？还会有心绞痛吗？就不会了。
1: 嗯，
0: 而且关键一点，你还要记住，咱们这个纤溶酶和降纤酶啊，就相当于在你血液当中安了一台这个植物净血机，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确保咱们这个病好了之后啊，就再也不犯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治病的方法呀，我再讲一下，真的是很关键的，一定要落实解决病因，没问题的，你放心大胆的用吧。嗯，
1: 哎，吴院长，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啊。
0: 嗯，
1: 我听说现在推广价1克1块钱，
0: 嗯，
1: 说实话确实也挺便宜，你说现在去药房买个小药价钱也下不来呀。
0: 嗯，
1: 就连硝酸甘油都好几十块钱呢。
0: 嗯，
1: 这么省钱的机会我不能错过去，我得赶紧用上，早用早好。
0: 嗯嗯，1克1块钱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用上之后就会有变化，用一天就能看到一天的变化，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千万就不要错过啊。
1: 哎，
0: 另外这位老姐姐我多说两句啊，你现在正在吃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啊，你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大约在15天左右的时候玻璃维就可以停掉。
1: 哎，
0: 那么用到大约30天左右的时候，你给我来个电话或者给场外打电话都可以，我们到那个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阿司匹林也停掉，好不好？
1: 哎，好的。
0: 嗯，
1: 吴院长，这遇到你也是我的福气。
0: 好嘞，咱们就不多讲了，
1: 谢谢您吴院长。
0: 好，抓紧时间参加我们的推广工程，我们再见了。
1: 哎，再见。
2: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1块钱放在当今社会能做什么呀？坐不了带空调的公交车，买不了高档一点的雪糕，可现在大家却能用上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所以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用药。场外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继续来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院长你好。
0: 哎，您好您好啊，什么情况啊？
3: 今天可好跟我接进来了。哎，我就着急找你啊。
0: 找我啊？好好好。
3: 现在707复合酶1克才1块钱呢。
0: 啊，
3: 我还没抢上，没报上名。
0: 嗯，
3: 哎呀，这可给我急坏了。这回吧，不仅我用，我想叫老伴儿用。

0: 现在呢，一克一块钱，是因为有了这个推广工程，这名啊不好报，啊，场外电话很热，大家呢一定要尽早的来参与啊，发动亲人、亲朋好友都往里抢建啊。
1: 是。
0: 一旦错过的话，我把这丑话说前头，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钱了，那么就是56美元一克了。那说这个56美元一克，
1: 那咱们就花不起了。
0: 对，天价了，那就是，是不是啊？这样，这个什么情况您做个介绍。
1: 我是你这老患者了，我在这2天就用到70天了。
0: 哦，
1: 我用挺好的，我今天这老伴儿得给你用上。
0: 哦，
1: 我今年79岁了。
0: 哎呦，老人家79了都。
1: 我是10年呢，就有时候感觉这脑子吧，经常头晕、胀得乎疼。有时候恶心，上医院检查说我这个颈动脉血管狭窄。在前年5月份吧，得脑出血了。哎呀，住了半拉多月院呢，花了好几万块钱也没治好，后来就出来了。
0: 那有什么后遗症呢？
1: 后遗症长了起不来了，左不拉身子，干脆就把我使成这老伴儿吃喝拉撒睡都是他的了。哎呀，床上拉床上尿，你吃饭还得喂。你说哎呀，给他折腾坏了，给我心想，哎呀，这样还不如死了，怎么遭这个罪了。
0: 你刚才讲了还有2天就用够70天，是不是？
1: 对。
0: 那你说说现在啊，使用之后的效果。
1: 我现在睡眠相当好了，就晚上就起一趟夜，睡得都特别实在，是吧？睡特别踏实。早晨起来脑袋不晕了，也有精神头了，也不恶心了。吃饭也能吃进去了，总精神头了，就是。
0: 不错不错啊。好
1: 啊。你说以前一张嘴淌哈喇子，吃饭也淌哈喇子，老伴儿还得喂，现在也不用他喂了。老伴儿说这回可减轻我的负担了。
0: 好。
1: 便秘也好了，一天一趟。
0: 好。
1: 早晨起来6、7点钟，胳膊腿儿也不麻了，也能动弹了。在屋里干点零活啥，帮老伴擦擦地啥都行了，上下楼我都能走了，跟老伴儿了找着上市场溜达溜达，买个菜啥的我也能拿着10斤8斤的了。以前这情况全没了，全消灭了。
0: 哎呀，这个应该说治好一个人，解放一家人呢。
1: 是
0: 你自己康复了，生活自理了，不需要别人照顾了，老伴儿也解放了，你说是不
1: 是？
0: 啊，
1: 对，用完了才知道这个酶的作用这么大。这是感谢吴院长，你给我第二次生命了，要不了我说实在那躺着就轻松死了。
0: 哎呀，想到这儿啊，这就是说明什么，咱们选择了科学的方法，会带来必然的结果。你看看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对于像您这样的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在治疗方面我们是真正的实现了三大突破，那就是实现了净血溶酸、修复细胞、再生神经的三效合一啊。
1: 是。
0: 707复合酶啊，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酸效果最好的三大酶啊，像尿激酶啊、链激酶还有纤溶酶，同时关键还含有啊多种血液净血酶，进入人体之后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方面，咱们是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啊，第二个方面，咱们多种净血酶啊，就像一台啊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能够监控血液当中的变化，啊，针对于血液变化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另外，能够帮助您解决后遗症的问题啊，就是我们通过707复合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脑蛋白酶来发挥神奇的功效，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恢复你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能够啊通过使用之后快速的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的神经细胞体，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啊，也就是说大脑命令正常传递，恢复您呢语言、感觉、认知、脏器的功能啊，所以说这个效果非常好啊。
1: 是。我老伴儿吧，最近开始我一看他有点瘦了，我说怎么瘦了？孙悟的是折腾了，上那个药店去泡一下称，瘦10来斤。 上了医院一检查，说有糖尿病，血糖高。
2: 嗯嗯。
1: 哎呀，我说血糖高怎么整？我说回去问问吴院长，我先给他用上，早用上药能早好吗？
0: 我跟你说啊，您这么重的病都治的效果这么好，老伴儿的病同样能治。通过补充啊707复合酶，咱们呢同样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细胞，使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达到啊战胜疾病啊无疾而终。你这样，你要抓紧时间给老伴儿来报名。
1: 是，
0: 特别是咱们现在707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咱们说句心里话，掏心窝子的话，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啊，它不仅仅是能够为大家节省巨额的治疗费用，还能够啊为我们大家争取到疾病康复的黄金机会。我常讲，不要错过，不要观望，要落实，好不好？
1: 好，哎。这是吴院长给我们争取来的，感谢。
0: 好好好，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1: 我
0: 们再见。
1: 赶快报名，哎，谢谢。
3: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 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

0: 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徽唐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本能。啥叫本能啊？本能就是动物或者植物本身具备的一种能量，它包含了一切，啥都在里面，需求、能力、要求，各种各样的行为，获取、付出都有了，一样不缺，一样不少，只要生命存在，还喘气儿，还活着，本能就一直存在。包括植物，喘气儿的是有情生命的，不喘气儿的是无情生命，所以植物都是无情生命，但植物也有情感，这个情感是感知情感，它知道恐惧与欢乐，但他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抗争抵御，只有听之任之，毫无反抗之力，这是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因此有了级别的区分，动物高于植物，有情大于无情，您是不是觉得很奇特呢？我常听有人说，人老了，一天不如一天，就像晚秋的庄稼，虽然成熟了，黄乎乎的，饱满，一旦割下来，意味着生命就此结束。看着表面是这样，临秋末晚毫无用处，其实内在的我们忽略了，收割了，归仓了，其实是新生命的开始。过去种过庄稼的人都知道，一颗种子能传无数代，一代一代，种了收，收了种，代代不息，永远流传。就跟人生一样，你留下的是儿子，儿子还会留下儿子，这是代代相传的过程，薪火相传，永久不息。这情况跟事物也一样，我们中医中药也是父传子，子传孙，才能在传播中提高，在传播中存在，否则早就断了。传用啥传呢？书籍啊，文字加上纸张，写成书，你写他看，他再续写，别人再看，看了，学了，懂了，会了，做了，这就是一个门路，一个学科的继续。老字听起来让人伤感，但您看，我们人走了，是放在土里的，

该是土在下面，但这个土是在上面的，下面是个匕首的匕，匕字在下面，我们不要去踩扎脚啊。我的理解是，老了你也不要想着走，而且越老越厉害，都带着匕首了，这是要你发挥更大的能量，这是正解，不是偏见。加上60年一轮回，从老年人变成小孩，你应该重新焕发青春才对。年龄老不代表思维老，有些行业越老越值钱，科学家、大夫这两样就是越老越值钱，两者都是靠着长年累月积累经验才成为大专家、顶尖人物。年头少了不行，就算是天才也不行。你看大国医、国家级名中医有几个30几岁、40几岁的？几乎没有，都是60、70岁、70、80岁才能够有能力、有资格被评上这个级别的职称。经验学科必须是积累了足够的能力以后，才有最后的璀璨地位和最高的职称。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心态年轻，我不服老啊。按年岁算真老了，按心态算我是年轻人呐。要是谁说我算是耄耋之年，我不服。不信咱就试试，耳朵我灵着了，背后谁骂我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夸我我也听得真真切切。眼睛老花镜跟我无关，隔一条马路对面商家牌匾、电话号、洋字码我都能给你念出来，记忆力完全扎实。我老父亲、老母亲哪年出生、啥时候生日我门儿清，我哥哥、我孩子几月几号来家里吃的啥、喝的啥我都不忘。耳朵灵光、眼睛灵光、脑子灵光，三大灵光，加上腿脚灵光，四大灵光了。我感觉我自己算是中年人里的中年人，非常自信，非常自豪，非常自由。胡家老高也如同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娇贵着呢。同样我不允许谁说他不好，哪怕一个不字我听了心里都不舒坦，不愿意。老高有今天，我要感谢的人多着呢，同时也要感谢能够有资格生产他的企业，在保证质量的同时还有提高，把疗效提高了一大块，这是企业的功劳。设备好，生产流程标准，药材采购把关严格，每一瓶每一滴都是精华，满满的都是药效，这样的企业我知足了，而且不愧。

于心呐、啊，都是老哥哥老姐妹，我做不了别的，我至少得对各位负责任吧。配方好，是我们胡家一辈儿一辈儿传过来的，货真价实，毫无虚假。我姓胡，老高也姓胡，中医堂也姓胡，这不是巧合，这些谁也改变不了。您想啊，谁也不会说我姓胡，我家传下来的老高好方子经方，我会让他姓刘姓于姓赵吗？绝对不可能。你就是给我千顷地万亩田，给我金山银山宝石山，我也不能欺师灭祖，我也不能大逆不道，更不能离经叛道。老话说，自家的孩子怎么能送给别人呢？亲生亲养的咋都是自己的，不管他好歹，我都要继承好传承好。何况老高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位病人，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病。胡家老高看着从各方面来讲也不复杂也不奇特，但是行内人内行人尤其是中医高手，看方子组合，看药材用量，看排序，看剂型，结果就完全不同了。这里面有端倪，有玄机，现在传下来的膏方也就那么几个。我查过，能入我法眼的不超过十个，有的组方大，30位40位以上的也有，这种不能说不好。有的方剂是以偏代全，有的是以全代偏，小的为了显得精，大的为了显得满，这种情况不用我说，都是为了掩盖自身不足与缺憾。他们好不好？我说好，好在哪儿？我还说不清，毕竟都是中药经方，人家不好，怎么能存在？存在就有道理，都能治病，也都有各自的擅长领域。对风湿、类风湿作用大的有，对心脑血管病比较显著的也有，对其他疾病很不错的还有。我怎么能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呢？只要治病就是好啊。做人留口德，做事留一线，自己的好自己带着就行了，不贬低，不诽谤，不压制，不讨论，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毫不相干。你信他你就去用，你信我你就来。最后我也不说咸不说淡，结果自己看。最有发言权说话算数的，做出判断的，您有资格，我没资格。因为病在您身上，哪个好哪个快，您各位感受最深最直接。我们家的老高特点显而易见，效果实在，
就用疗效说话，别的没用，都是虚的，咱不玩虚的。好几次有人劝我，你家老高为啥不去评个奖，弄个啥专利，来个老字号。我摇头告诉他们，空的东西不踏实，实的东西不用去浮夸，真的不假，假的不真，做人实实在在，做药实实在在，就像我对疾病治疗的态度一样，不和每一个病做敌人。我们做朋友，他能不能一点不留，丝毫不留，好的那么彻底，绝对不能。我们总说的彻底治疗，意思是让这个病对您的生命不会再有威胁，不会再有复发的可能，这是这俩字的真实含义，而不是原来你有的我给你弄的跟没有一样，可能吗？蚊子叮你一口，皮肤上还得留个红印呢，何况老病慢病那么多年了，咋能丝毫不留痕迹？多多少少都要有一些症状，我们要学会和老病慢病做陪伴，相依为命，因为你多多少少已经适应了，完全消失未必是好事。那么我也讲过养生问题，你养的是什么？养的是鲜活的生命，而不是别的。有些人出门带伞带雨衣，哪怕是大晴天也带着，有些人会说这不是精神病吗？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呐，一旦突然狂风大作，暴风骤雨，这时候您再看人家未雨绸缪的人多么坦然，多么自如。您说到底儿，谁是精神病？没带伞的，没带雨衣的才是啊。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的老化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一种自然规律，这个规律谁也躲不掉啊，它一定会准时来。五十肩六十足跟痛，眼睛花不花，四十七八准准的。您能说你到了四十就把眼珠子抠出去吗？不现实。那怎么办？来个提前量，没下雨先备伞，粮食弹药备足了，不怕饥荒，不怕打仗，深挖洞广积粮，家有隔夜粮，心里不慌张。老高，贵与不贵都是小事儿，有条件一天来几口，再花钱能花多少？一天那点费用，比抽盒烟、喝瓶酒、吃点大骨头、整点涮羊肉不少多了。人多数时候都是粗了不算，细了算，随手丢西瓜，满地找芝麻，吃喝啥的舍得，给自己有好处的保养舍不得。很多人都这样，都觉得自己很聪明，活得通透，其实真的活通透了，是在自己健康上肯下赌注的人，越是到了老年阶段，其他的都一分不值，身子骨棒棒的，是无价之宝。
是财富，是明天灿烂红火的太阳。对自己，对老伴，对孩子，对一切亲人，你活好，你健康，是他们的福气福分，而不是单纯的是你自己，这叫共性幸福，而不是单纯幸福。现在虽然日子好，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喝，可您活到我这岁数，也算是有些不容易。到这岁数还能讲课，是不是有点意外了？老高，我自己家的，我常年用啊，几乎天天三口，喝惯了，一天不喝少点啥，到时候就找老高，不是他加持，我觉得我也不会身子骨如同年轻人，我也不会思维照样灵敏万分，我更不会耳聪目明，但从这一点看，我就是例子，我就是你们的榜样。我生于1931年8月初五，那是啥社会？一直到今天，不短了。跟我同龄的老伙伴还有几个，大多数都已经走了，剩下来的也都残破不堪了。去年一个老哥兄弟和我住得不远，前两年他还有时候来，在一块儿聊点过去，后来不来了，我邀请他，他叹气，说没法动了，腿疼，腰椎疼，死去活来。我惊讶，我说你的风湿不是一直很好吗？他说不行啊。我说那我去你那儿转转。去了，这位姓肖的老伙计卧床了。我进屋，他看我走路一如十年前那样灵便，他哭了，说你看你才叫十年如昨天，你看我今天不如昨天。我坐下，他想起身，起了好几次没起来。我说我扶你起来吧。他儿子说，胡老伯，我来吧，我爸哪儿疼我知道，我不碰他疼的地方。好不容易坐起来，神情沮丧，万分悲凉，一直叹气，说自己的不幸，最后说，我早晚被疼死，骨头缝里插刀子，皮肤肌肉里藏了钢针，一动弯心疼。我说你咋不早说，我有老高。他说我不好意思说，好像跟你讨要老高，我想给钱你不能要，你想要钱我不能给，老哥俩张不开嘴。我说你这人就是这样，何苦呢？为人处事有万全之策，治病救人也有万全之策，都存在，你何必纠结呢？你给我钱我收着，我给你治病你接着，两全其美，何乐不为？老肖说，我这病有的治吗？我说也不是绝症，怎么会没得治呢？来，
给你切个麦。

0: 一切很吓人，他的脉象寒了风寒暑湿燥火六大要素混合一起，这样的情况肯定是肢节疼痛难以忍受。皮肤腠理针刺刀挖如割肉，身体溃疡头悬气短，必以膏方缓而治之。况且老高之治疗范围包含几十种大病沉疴，一直以来对风湿类风湿不过二三十年的，极少用过激素的，治疗过程非常简略且简单，如探囊取物，如风卷残云，一月即可见真章，三月定胜负，半年分水岭，高下即刻可见。他听了眼睛一亮，说我用，必须用。他这情况完全丧失了希望，但起色在于开导，因势利导，讲明道理，开启心窍，这也是病人的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他情不自禁表示信任，我只能报以开启治疗之门，一来一往，日久见真知。果不其然，大剂量用老高三天一瓶攻击疗法，关节不疼不麻不胀不红不肿，起身如青红，行动无限制，气色红润。我告知他攻击疗法只可用俩月，多了无益。俩月过后，果然症状踪迹不见，进入康复阶段。他问我为什么这么快，我告诉他治病快说明太对症，慢说明对症治根，两者是反来复去，一来一往，一前一后，两者都对都好。一个是先解决症，一个是先解决病，先治根再治表，另一个是表本兼治，机缓有别。你看的都是表面，不要再研究了，你只管用药，我只管给方法，管你该管的就是怎么按时吃，我管我该管的就是啥时候加减药量，各司其职，医患配合，方得始终。一年过后，老萧一如当年，行走如风，动如脱兔，容光焕发，说有好酒要送我喝，我表示感谢，我说好物不能独享，要分享，你出好酒，我出好菜，你来我家，我去你那都行，来我家山珍海味都有，要啥有啥，独缺好酒，我去你那，我只能带你去贵宾楼，我出钱请你，这样公平。他说一切都是我来，我欠你的情大的没边儿。我说打住吧，论医患关系两不相欠，论老友相见保持公平，你情我愿。 他说，那好，咱就做一回酒肉朋友。我表示赞同。后来他来了，带了一瓶老茅台，商标上是80年出的酒。我明白这个很值钱了，属于老酒了。老肖说，这是儿子带回来给他的，好几年了，一直没舍得动，这次豁出去了，受人点水恩，必当涌泉报，何况这么大的人情呢？我说这个我接受，我不接受你心不安，我还是好人做到底吧。老肖的那瓶酒我俩没喝完，剩下半瓶我让他带走，他说烟酒不分家，半瓶酒你留着，啥时候馋了喝了吧。我没有推辞，留下了，摆在酒柜里，有时候回味一下老茅台的味道，真的是酒是越陈越香，就如同我们胡家老糕，这么多年了，一代一代传过来，真的是在中药界里独树一帜，历久弥新，用时间用疗效证明它的生命力是无可替代的。我同时也深深感悟到，做一位良医，推荐一种良药，对于久病之人来说是很大的一件功德，我们共勉吧。一切如如不动，一切以缘分相交，碰上了，你幸运，我幸运，这是注定的，谁也改变不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 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

0: 眼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5: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我特别感谢你带来这个胡家老高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5: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4: 嗯，哎，是，
5: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啊，
4: 好，胡老师啊，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哦、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十多年了。一开始 啊，得说没那么严重，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就转动又响声，低头感觉就扯得头还晕，扯得胳膊肩膀呢都僵硬，转到了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那个厉害的是啥的，像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
5: 啊啊啊，
4: 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那会儿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5: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哎。
4: 嗯，说实在，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就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片，大夫说过排的片，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
5: 哦。
4: 哎，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副那个牵引器。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啊。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呀，我就感觉更闹心了，天天上火。
5: 嗯。
4: 完，我就说起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
5: 嗯。
4: 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5: 没有信心了，是吧？
4: 嗯。胡老，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啊、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的是，那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
5: 嗯嗯嗯。
4: 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胡家老高都用好了。
5: 啊。
4: 嗯、就这么用上胡家老高了，刚吃上五六天吧，我就感觉呀、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这呢、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
5: 嗯。
4: 哎。我就让我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5: 你看看多好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4: 嗯，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就是甩甩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起码说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
5: 嗯，
4: 我吃上这胡家老高，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这颈椎呀、一点没疼过、现在开始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5: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啊，
4: 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有房颤三四年了、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都没觉得咋地儿 啊，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是这个跟这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到后来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这最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跳一百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
5: 嗯，
4: 那时候
5: 快速防颤，
4: 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5: 嗯，
4: 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呢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哎，要不我哥哥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5: 那可不是， 啊，快速房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啊，
4: 嗯，这不是我吃着胡家老糕以后啊，我这个心呐、
5: 啊，
4: 哎，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吃着平稳多了，吃够用心不能慌了。用两个来月的时候啊，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5: 那正常了，哎、是不是、啊？
4: 挺好，
5: 太好了。
4: 反正吃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
5: 嗯
4: 嗯，哎，可以吧？帮老伴儿盛盛饭，做个汤，熬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5: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啊！
4: 是
5: 啊，说明咱们心率时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
4: 嗯，
5: 太好了。
4: 我家里人老伴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
5: 啊？
4: 我说没事。
5: 孩子们都害怕了是吧？嗯，
4: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
5: 啊，
4: 这不用了5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啊，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5: 你看看多好。
4: 哎
5: 啊，
4: 嗯，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
5: 嗯、
4: 睡眠都挺好。
5: 嗯
4: 嗯，你看
5: 啊，
4: 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哎、
5: 啊，
4: 回来了跳着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
5: 嗯，
4: 一点事都没有了。
5: 啊啊啊！
4: 所以说呀，
5: 好，
4: 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
5: 好，
4: 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啊，哎，我这每天算咋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生活呀、
5: 嗯，
4: 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
5: 啊！
4: 哎，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
5: 嗯、没错啊、
4: 嗯，
5: 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高，您选用对了。
4: 对，
5: 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高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4: 是，
5: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4: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5: 好，
4: 嗯，
5: 祝您健康快乐。
4: 好嘞，谢谢胡老啊。
5: 好，再会，
4: 好好好，
5: 老朋友。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好。
5: 你好啊。
2: 我是青木岛的
5: 哦，
2: 啊，我买这个胡家老高吧，我们娘仨嘛都吃好了
5: 哦，
2: 我大儿子他得的是那个胰腺炎，
5: 嗯，
2: 他这舌头腿白，还鼻子还臭、
5: 哎，啊，
2: 他拉屎吧他还出亲，
5: 嗯，
2: 吃了我拉的，
5: 嗯，
2: 他还出汗，嗯、
5: 啊。
2: 要回他吃这个胡家老高吧，这个舌头皮子也糟了，
5: 嗯，
2: 他那个单位吧检查身体，
5: 嗯，
2: 下来这个指标呢，这个说是个说你这个病情都好了，就是脂肪肝上有油，
5: 嗯嗯，
2: 这油也算病吧，是吧？
5: 对对对，
2: 那个我这个老二吧，他这手上起小疙瘩。
5: 嗯，
2: 让那个先生给敲吧，先生说是脚气，到手气上了。
5: 嗯，
2: 那个小炮一解了的，他的手指头都是硬皮子，都变紫了。倒也不是又那个优惠吗？挂肾宝、
5: 啊，
2: 我又买了50盒老高，四个15盒肾宝，他吃了6盒肾宝，
5: 哦，
2: 吃一个月，都知道这个紫也没了。
5: 啊
2: 肉皮子这个硬皮子也没了，
5: 你看看多好、啊、
2: 都炸的那边都埋的药膏的一擦都掉了， 我们老二娃还有这鼻道炎都做过手术。

0: 对对，
1: 我吃的老汤喝了五个月了。
0: 嗯嗯。
1: 喝五个月都见好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五个月好的，十天好的。
0: 啊。
1: 咱说这腰吧，腰不腿疼，腿都疼，腿腰疼了腰都不疼，咱说这点光拉不跑。
0: 嗯。病太多呀，是吧？嗯。
1: 我这老高。
0: 哎。
1: 不管一样病。
0: 他是多种疾病
1: 都
0: 能够解决。
1: 吃完病的你说都发烧，一合成这老高的你说嗓子也不发烧了，这个吃饭呀人家都吃了，
0: 嗯，
1: 我们娘仨的就都吃好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我得多感谢你呀。
0: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第一个是胡家老高的功能这么好，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啊，胡家老高能够解决这些疾病，
1: 大病小病都管。
0: 对，
1: 我的气管支气管发炎也好了。
0: 你看看多好，
1: 主要是睡觉睡得最好。
0: 咱们看看呢，用了胡家老高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最可靠的办法，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这胡家老高确实是好。
0: 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1: 确实是个胡家老高有真功实效。
0: 对，老朋友坚持吧，用胡家老高会使得咱们都能够健康，都能够把疾病来及时解决了，好吧？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好吧？
1: 谢谢，
0: 好，再见，好，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好，您好啊。
3: 胡老师，我呢今年是61岁，这听你节目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感觉特别爱听。我觉得你的医术非常的精湛，品德也高尚，这现在像你这么好大夫真是挺少的。胡老师，因为我的病这不也是好多年了，这不治病这条路真是走的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苦啊。如果不是用上了胡家老高，我这现在还不知道得遭多少罪，不知道我这挣扎这么多年有什么意义了。
0: 那可不是吧？
3: 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胡老师。
0: 好的。
3: 我呢原来反正就严重的颈椎病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做那些手工活啊，工弄点小玩意儿啥的。然后我又是做会计工作的，所以我这个颈椎病是特别的严重啊。我是在2010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啊，这个大夫就说我是混合型的颈椎病。不光这个神经被压迫，而且压迫到了脊髓啊。我这压迫表现的症状这还非常的严重，反正我都感觉就撑不住那个头，比如就在支撑着不到，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就得躺下。反正如果不躺下，这个头就感觉昏昏沉沉的，还晕乎乎的。
0: 相当厉害。
3: 然后对呀，这个后背这不也全都疼，就跟那半瘫痪一样，也不能动
0: 啊。
3: 对，这不打2010年就这样十来年日子过的，感觉想想也稀里糊涂的，不疼反正就没啥事儿，疼的就吃点布洛芬啥的，平时呢就做做针灸啊，拔罐啥的。其中这针灸我坚持的时间最长，是扎能有7年的时间了都。本来那日子哈也就这么混下去，但是这个病你说去年开始严重了，那段时间我这不就懒了哈，没有去扎针灸，再加上这身体也不能出门，这不在家里啊也无聊，就老是玩手机，手机反正基本不离手，就总是低头，这不总提低头那个颈椎病就又犯了。
0: 那就更加严重了，把咱颈椎病是不是？

0: 儿啊。嗯，
1: 对呀、啊。哎，一个这不就是感觉支撑不住头，但是这会儿没就不用一个小时就开始疼、
0: 嗯、
1: 哎，再一个就是这个病有点往腿上发展，那个下肢就这个膝盖哈又麻又木的、
0: 嗯、
1: 这个脚脖子好像都有行子绊似的，走路也不稳当了。
0: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1: 哎呦，可不，我这下也不敢看手机了，赶紧又去做针灸。哎，这没想到你说这一次这个针灸它不起作用了。
0: 嗯，
1: 哎，我没办法，是不是又去医院？
0: 嗯，
1: 哎，大夫说我这神经压迫是挺严重，我都已经影响到下肢神经了。
0: 你看看多厉害！嗯，
1: 对呀、啊，哎，但是说这个还不是非常的严重哈、啊，没有到非做这个手术的地步，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
0: 啊啊啊！
1: 啊，这个没到最后一步，谁也不想做手术，我就回家开始这不听大夫的话，吃那扶他林，还有那个景福康
0: 啊。
1: 哎，是没事，这不就听着躺着听广播、啊。
0: 嗯嗯嗯。
1: 哎，这次有幸哈、啊、知道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啊好。
1: 这不听，对，特别多的话都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自己的情况啊，哎，说自己恢复的特别好啊。
0: 嗯嗯。
1: 对，本来说实话，胡老，我这没什么想法，但是我听了没几天，突然就想通了。哎，反正我这么多年治病人没少遭罪，这有一个轻松治病的方法啊。这试一试的话也不会少什么哈，所以当时我就马上打电话预定了20盒啊。
0: 哦。
1: 嗯，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见效还真是快，本来我那是整天浑身没劲儿，这个腿啊再一麻就更难受。
0: 嗯。
1: 我记得刚吃上药才3天，然后就感觉这个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就减轻了。
0: 你看看，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1: 对呀，而且感觉人也有点能有点劲儿了哈，到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腿就一点都不麻了，这个脖子也能多支撑一会儿头了。
0: 你看看，
1: 哎，之前这个脑袋沉就来连带着我这个腰板都直不起来，整天不是躺着就是靠着哈，都不敢多站一会儿，就怕那个脖子犯病，难受哈。这不就慢慢有很大的进步了。我从开始吃做饭，一直到吃完饭刷碗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脖子也不难受啊。
0: 你看看多好啊！啊，
1: 对，而且走路的时候也不感觉那个绊脚了，可轻松了。
0: 哎、
1: 嗯，啊，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
0: 嗯嗯。
1: 所以我呢就不吃在医院开那些药，就也一直没有犯过病。这个我觉得胡家老高效果确实好啊。
0: 嗯、
1: 哎，我呢又赶紧提前打电话订了一些，就怕能用完了再没有哈。
0: 没错。啊，胡家老高是非常紧张的、
1: 嗯、
0: 大家都抢用这个胡家老高，所以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是的
1: 啊，这现在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到现在2个半月哈，不到3个月的时间、
0: 啊、
1: 确实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干啥都不受影响了、
0: 嗯、
1: 哎，这不就是没事还能出去溜达溜达，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感觉有时候稍微累了就坐下歇一歇，哎呦啊，可惬意了，很舒服。
0: 嗯，
1: 哎，是啊是啊，确实啊。
0: 嗯。
1: 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哈、
0: 啊，
1: 让我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啊。我觉得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
0: 嗯、
1: 真是多亏了您呀、啊。哎，
0: 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啊、哎，用了胡家老高，
1: 多亏托您
0: 的
1: 福。
0: 啊
1: 啊，
0: 哎，
1: 是啊，在这儿呢，我呢希望胡老师您、啊、也身体健健康康的哈，日子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0: 哎、
1: 非常感谢您啊。
0: 谢谢您，咱们老年人 啊都离不开胡家老高啊，我也同样每一天都要至少溜上一口、
1: 嗯、
0: 对于我的老年的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和预防是非常好的啊，太好了。
1: 是是，
0: 嗯，
1: 确实确实，嗯，
0: 哎，
1: 再一次感谢啊胡老你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咱们说啥是本源呢、啊、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五脏六腑都离不开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那么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1: 嗯嗯嗯，
0: 把一些疾病很快的去除了，为什么？它起到本源疗法，也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它治疗疾病不是一般的，是标和本同时治疗，这是和一般的药不一样。所以说，胡家老高是个好药啊，太好了。 坚持用吧。
1: 好的好的，一定坚持用。
0: 哎、
1: 谢谢啊，胡老。
0: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1: 嗯，好的好的，好好，再见，胡老。
0: 就这样，
1: 哎，
0: 好，再会，
1: 哎、
0: 老朋友啊。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4: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5: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4: 大姨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3: 文明用光，我和你。
6: 我和你十年心永。
7: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8: 好嘞。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9: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0: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呼延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上文书说到，奸贼庞文四处的请啊武术名家，就在这阵儿来了一个，谁呢？是庞文的亲戚，他的妻侄。此人福姓欧阳，字子英，是个出家的和尚，法号叫了空。这个欧阳子英啊，曾经在少林寺学艺，因为屡犯清规，被人清出门户，不要他了。他投奔了九宫山铁塔寺云庆罗汉，在山上学艺15年，现在是马上布下长拳短打，还有硬功夫，样样都行。听说庞文正在搜罗人才，就这么来到了庞文府，来找姑姑姑父。一见面一说话，欧阳子英再练几套，再谈谈兵书战策，庞文立刻就爱惜上了。太好了，这个小子比我手下人全强。俩人在密室谈话，欧阳子英知道庞文有野心，姑父啊，将来我有了兵权，保你当皇上。孩儿哎，我真有那天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你就是开国元勋，一字并肩王，我给你修宅院，娶妻生子，享受荣华富贵呀！姑父，我就等这天了。就这么，庞文到金殿动本，保举欧阳子英挂印为帅，名义上扫北。皇上同意了，包拯不同意。包的人现在可不是当初开封府的府尹了，现在提拔了，是龙图阁大学士，当朝宰相，在朝中说话，皇上的心目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包拯说，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怎么能领兵挂帅呢？再者说，唯见其真实本领，不能委以重任。庞文非坚持，包拯就不干。最后皇上给搞个折中，这么吧，在相国寺立了100天，100天之内有打败和尚的就叫那个人领兵出征，没人打败僧人就叫和尚挂印为帅，并且贴出皇榜，无论是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滚马强盗，只要不是十恶不赦的，都可以进京城打擂，国家要挑选人才，给一个出头的机会。消息传开了，什么时候传开的？头年贴的皇榜，得转过年的正月15才立擂。这个阶段欧阳子英拼命的练功啊，咱们简短接说，到了正月15开擂了。从打立擂那天起，呵，从京城外港口的五举子全进来了。五举子不是进考场，而是登台打擂，古代打擂选拔人才是有的是的。怎奈欧阳子英挺厉害啊，上擂之人呢、有的一巴掌把脑袋给打扁了，一脚给踢死了。3个月呀，打死打伤好几十人，京城是怨声载道，人们都骂，哎呀，这和尚哎，怎么这么狠呢，这么缺德呀。比武打擂本来是以武会友，点到为止，这个家伙太缺德了，可是打不过人家，那没办法。简短截说，到了99天，剩最后一天了。哎呀，这天天光放亮，4乡8寨、10里8村，牵着马，骑着驴，拉着骆驼，赶着牛，都来到了汴梁城，干嘛？看和尚最后一天到底能不能有人把他打败。人们可城门洞往里灌了。就在这阵儿，东门外来了3匹马，谁呀？呼延庆、孟强、焦玉，怎么才来呀？打擂的事儿，呼延庆早就知道，为了不惹是生非，没想来。就在前几天，收到了小英雄高猛的书信。这封信写得太可怜了，说现在天波杨府少令公杨文广被派到镇守西江啊，官拜西路经略使，并且带走我两个哥哥高忠、高勇，现在家里就剩我了。欧阳子英立擂，非常猖狂，前不久打死了吏部天官卢景龙的儿子卢振邦，我又登台打擂，现在身受重伤，卧床不起，别人倒打不过，只有呼延庆你能打败欧阳子英，你一定要替我们出气，你得来呀。呼延庆听这话哪能不来呢，辞别了 焦夫人领着孟强、焦玉赶奔汴梁。他们昨天半夜出发，走到这儿饿了，想吃点东西。十字街前呢，有座醉仙楼，里边走出堂馆，看着胡延庆他们在这张望，急忙过来施礼：“客爷，请留步。”堂馆把话答：“客爷听根牙，你老别走了，再走身体乏。到了咱的楼，好像到了家。进楼洗脸水，这个算白搭。你老要喂马，我把细草炸，炸得碎碎的，马吃不硌牙。你老要喝水，香喷大叶茶。你老要吃饭，煎炒玉棚炸。客爷，请上楼啊！”耶，小孟强说：“行啊，你的嘴比我嘴还说呢。大哥，就在这儿了。”哎，好嘞，人呐，牵马呀！有人把三匹马牵到后边，刷位一溜，三个人腾腾腾上了醉仙楼。一看呢，你还别说，楼上座不少，有六成座。因为京城这历类四乡八寨都往这儿来，流动客人特多，吃早饭人也不少。靠东南窗户这张桌没人，哥仨坐下。客爷，您吃什么？小孟强故意冒坏，你这有啥？咱这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坑蹦的、煎炒烹炸，您要啥有啥。哦，要啥有啥呀？那好，你给我来一条黄河长的一条鱼。没有那么大的什么锅煎呢？你不是要啥有啥吗？那太大了。那好，来小地儿，爆炒蚊子心，各着胆。这太小了。哎，刚才怎么说话？可爷，您别开玩笑，我就那么一说。胡延庆说：“行了，二弟，你别捣乱了。伙计，来四凉四热，一坛黄酒，三碗面就可以了。”好的，您呢？伙计喊下去，一会儿酒菜齐备，哥仨一坐。小孟强拿起酒碗来看了看，一看屋人太多，他冒个坏，小声在焦玉耳边嘀咕几句：“你说，你这么这么这么说。”哎，好。小焦玉啪把碗一放：“二位哥哥，喝完酒，胆下的酒楼，找那奸贼庞文算账去，杀庞文，宰黄文炳。”就这一嗓子，那几桌的客人呢，滋喽，差点钻桌底下去。我的妈呀，哪来这么三锅愣头青啊？哎呦，京城里头庞文耳目众多呀，你敢这么喊？一会儿官军来了，非抓他不可。要是一抓他，打起来，崩我们身上血就犯不上了。我说，伙计，算账算账。哎，好了，您呢？哎，您没吃完呢，怎么算账呢？呵呵，不吃了，快算账，我们照数给钱。哎，好，哎，我们也算账。你也没吃完呢。不，我今天看见饭呢，就饱了，不吃了。来算账算账，呼噜呼噜呼噜，全走了。小焦玉还喊呢：“庞文呐，老贼！”伙计回头。我的妈呀，毛病在这儿呢。哎呀，我的小少爷，你小点声行不行？怪不得客人都跑了，你这么喊我受得了吗？嗯，他这多清静啊，就剩我们仨了，就剩你们仨有理了，那我这买卖做不做呀？胡延庆也乐：“二弟，你怎么出这主意呢？这么办，我们多给钱。”“多给钱也不行啊，你们不能喊呐，真叫庞太师的人听见。”“呵呵，小人我这脑袋保不住，你放心，我们这回就不喊了，自己喝酒。”“好，那你别喊了。”天儿点热，春暖花开，把窗户推开了，一边喝酒往窗外看。小焦玉说：“这地方真的好，哎，南来的北往看得这么清楚，边喝酒吃饭边看热闹。”就在这事儿，街上一阵马过罗铃，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和尚四十多岁，头戴五婆冠，身穿金黄色袈裟，半披半挂，得胜勾鸟船，挂着九耳八魂方便连环铲， 往脸上看，面似紫阳干，两道粗眉毛，一对大眼睛，高鼻梁，大嘴叉，连鼻乐腮胡须像刚粘相绑，刚长出来。这出家和尚，伙计，哎，要什么？不，真是谁？啊，那你不认识啊？这不是擂主欧阳子英吗？法号叫了空啊，擂主啊。哦，那么说就是他在京城什么当擂主打擂呢？啊，就是他呀！快吃吃，你们看热闹去。胡延庆点点头，一看这模样，长得是够凶的，有两下子。小孟强说：“多吃点，吃完揍他去。”这伙人刚过去，又一阵马褂罗铃的声音，由远而近来了五匹马。奇怪的是啊，是女的，四个丫鬟，前面一个小姐。这位小姐在个十六七岁，长得花容月貌，头上青色卷帕罩头，高头送出樱花，光闪闪亮晶晶，身穿青色短靠，腰扎白色汗巾儿，脚穿着软帮软底儿牛皮小靴子，在鞋尖上有这么大一朵素绒球，外罩着白缎子斗篷，上绣素花，肋下悬挎宝剑。这个姑娘眼中含泪，紧咬银牙，骑在马上一边走一边骂：秃和尚，凶僧，姑娘今天一定要你的性命，替我的兄长报仇，凶僧啊。胡延庆心的话，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汴梁城是帝都，新鲜事儿多，没听说大姑娘满街骂和尚的，这是干什么呢？哎，伙计伙计，来来来。可以，还什么事儿？这女的是谁？她怎么骂和尚呢？哦，你们这是外地来的不知道啊。这个姑娘据我知道，她叫卢凤英，那是官姑，她的父亲是吏部天官，我数个字说叫卢景龙，那是个清官。她有哥哥是文武双状元前科的，叫卢振芳，就在三天前卢振芳登台打擂，论功夫不一定打不过欧阳子英，据说欧阳子英使用暗器把他给伤了，把卢振芳给打死了。这个姑娘是庐山老母的徒弟，刚刚回家发现哥哥故去了，气坏了，昨天晚上啊就要打擂去，结果去晚了，空去白回来了，所以我们都知道他今天早早的奔擂台找和尚算账去。你瞧着吧，大姑娘打和尚有热闹。这个家伙太可恶。伙计，算账。不吃，赶紧把账算完了。哥仨下楼，外边的马也喂得了。三个人牵着马离开了这家酒楼，直奔西岸国寺。他们再走就晚了。人家早早就到，他吃顿饭呢。所以拥挤不开，骑马费劲，好不容易来到西岸国寺前，抬头这么一看，就在西岸国寺外边广场地方搭了座擂台，擂台高有三丈六，铺的都是这么厚的板子，下边打的木头桩子结结实实的，炉席罩顶挂着串串纱灯，上下有梯子，梯子很陡，前面有晃绳拦着，看热闹的人呢不能进晃绳里，晃绳距着擂台不到两丈，擂台上左右有兵人架，摆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等，上下场门挂着红布帘，上绣青天红日，下绣海水江崖，擂台的左右柱子有副对联，上联写拳打南北好汉，下联写脚踢东西英雄，横批是盖世无双。胡延庆一看，这欧阳子英也太狂了，呵，东西南北你占全了，还盖世无双，好吧，我看你有什么本领。这阵儿没开擂，擂台下聚居的是人山人海，他们来晚了。孟强说，咱们得到擂台底下去。胡延庆说，谁给咱让道？我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你瞧着啊。孟强把手指头伸出来了，照着顶前面站人呢，那条鼓声戳，嗨， 借瓜借瓜借瓜借瓜借瓜，就这一戳呀，十六个岔气儿的，八个骨折的，他们仨进去了。不过这招可不怎么地，不应该学。三个人站在擂台下往这一看，哎，这多得眼呢！就在这阵儿，云牌一响，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开擂。上着门帘扒着一条，打里边走出个年轻的和尚，二十多岁，这脑瓜皮儿不知道怎么那么亮，可能是横抢三遍，竖踢六遍，又打的辣，锃明瓦亮，魔顶戒疤，身穿短僧衣，足蹬胖袜僧鞋。谁呀？欧阳子英的大徒弟叫海清。欧阳子英有四个徒弟，海清、海红、海超、海真，这是老大。干什么来了？让擂了。小和尚海清来到台前高诵佛号，这位施主，今天是历擂最后一天了啊，大家都知道，有打败我们师徒的就可以紫袍金带，位立朝阁，没人打败我们师徒，帅印可是我师父的。不过未从上擂，你可琢磨琢磨，飞多高蹦多远，吃几碗干饭，你有多大能耐？跟你师娘学那个能耐，你趁早别上，要叫我打个腿断胳膊折，你可成了残废，要被我打死，老婆孩子改嫁，你可没儿子了，听见没有？这些天你们能知道，可打死打伤无数，打死打伤不怪我们，怪他们命薄福浅，命太短，这个擂台打死人是不偿命的。谁上来？没人上来？那好，我练两下啊，你们瞧瞧啊。嘿，左胯虎，右胯虎，金鸡独立，啪一抬腿，再看底下连鼓掌带喊好啊，好，哪来喊好的？那是奸贼庞文花钱雇了拉拉队啊，雇了200人，吃饱了喝足，什么也不干，专门喊好，拉个架喊一声，亮个事儿喊一句，喊到99天，今天都100天，嗓都喊哑了，喊不出来还喊好的，嗷的嗓子，把胡延庆耳朵震得嗡的一声，一伸手捧，把这耳朵给揪住了。哎哎哎，你揪耳朵干什么？你喊什么？我喊好啊。什么好？架好啊。什么好？金鸡独立呀。那是金鸡独立吗？哎，那不是金鸡独立，那什么？那是一条腿的蘑菇。喊蘑菇。哎，蘑菇，喊不喊？
17: 不喊，我揍你。喊好
8: 蘑菇。把海星气坏了，有这么大蘑菇吗？把腿放下，没人上来啊。那好，我让让擂啊，让到你呢你就别客气了。一伸手，噌，在兵人架子上拿过白蜡杆，扑棱，掌中一抖，由左向右让擂。你打擂？不打擂。不打擂你往前挤什么？看个热闹呗。看热闹，把眼珠瞪大干啥？你这糟蹋，还这么打人呢，闭眼怎么看热闹？这就这，你打擂你就这事儿。有一位举刀的过来，接光接光接光，谁看举刀的？你打擂？不打擂。不打擂你举刀。我是卖西瓜的，真捣乱，卖西瓜过来靠边。你打擂你打擂你打擂你。让他让就让到胡延庆上。胡延庆生气，心想让擂可以，干嘛说三道四的，把人师娘还打上。这小子太可恶。胡延庆生气，把眼珠瞪起来。胡延庆眼珠又大又亮，这一瞪啊，唰，放出两道光来。不知道为什么，小和尚不敢跟他碰眼光，一碰眼光，吓得舌头一转个，那嘴那词儿都变了。你打嘞，你打嘞，你打嘞，你打嘞，你打嘞，你打嘞，你看着胡延庆了，你不打嘞？哎，胡延庆想怎么到我这不打嘞？这小软的欺负硬的怕，看你有什么本领。海清把白蜡杆一扔，没人上来啊，我可受累了啊，帅印是我师傅的了。孟强教育说，哥，咱得上去啊，不能叫受累。你忙啥呀，再等又还等什么，他都受累了。就在这阵儿，就听下边人高喊，呸，凶僧不用让累，打累的来了。噌，跳出小姐卢凤英往当场一站。小和尚海清这么一看，哎呀，乐坏了，那可眼花缭乱了，真是想不到大姑娘上擂啊， 是啊，这往台上一站，千人瞅，万人瞧，甭说打擂呀，一站就好受啊，看一眼也能高兴半年呢。弥陀佛，嘿嘿，姑娘，你打擂呀？
5: 啊，
8: 你标名挂号了吗？标过了，柱子上有我的名字，我叫卢凤英。你可是欧阳子英啊？不不不，欧阳子英是我的师父，我叫海清。你记住了啊，我叫海清。你回去叫你师父出来。哎，不过我打败了，我师父是不会出来的。先跟你打啊，过了吧。别去，你说我和你打，小佛爷跟姑娘打嘞，咱俩怎打？是文打是武打？哟，姑娘心的话，打擂打擂，都是比武会友，比武啊，怎么有文武之分呢？不明白，得问问。武打怎么讲？看，这兵刃架子有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雷槊棒鞭锏锤抓月牙铲拍爬木真刀支枪，你来我往，就举白刀的进去，红刀的出来，把命搭上。那文打呢？文打。一体三拳，你打我三下，我打你三下，谁是被打趴下，谁算输。那好，咱俩就稳打，稳打。行行行行，那是你先打我呢，是我先打你，咱谁先动手？主意是你出的，你说吧。这么办，我是男的，你是女的，你先打我，动手吧。姑娘说好，过来吧。卢凤英要和海清比武打擂，输赢如何？下回接着说。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这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哎呀，这今天呢有点不太一样，大家能听得出来啊，这我每天呢一开场，我这情绪啊很高，而且呢声音呢也很大。你看今天呢是不是有点听出来孟非老师这个心事重重啊。这每天呢我可开心的一个事儿，就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讲。你说在医院啊工作实习，然后呢就到了我们这慢病康复中心，这么多年呢接触的都是老病号，也这么多年下来呢了解了人

0: 生经历，提前呢这过上了跟老人家思想同频的日子。这虽然说工作很辛苦，也熬人也熬夜，但是呢有成就感。所以啊，来到咱们节目当中呢，这我呀始终就抱着这种轻松快乐开心的一种心情，哎，上的这个节目。那我呢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说了我们中心啥样的，哎，咋治病，同时呢很多病重的人呢怎么给他们治的开开心心的回家的，各种方法我都愿意跟大家说。我呢也不愿意说把我们有一些东西保密啊，我感觉没必要。为什么？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学的这个那不就是要用的吗？那你用不都用不上，在肚子里藏着有啥意思啊？是吧？你看咱们有听众私下里问我一些家人别的问题，或者是亲属的病，我都给帮忙告诉，开个方啊，吃点啥药啊，我都说。那这些天呢我接的电话也很多，我有学生还有工作人员在接这个电话。那接这电话呢，有的时候吧我也能接听，这我就感觉呀我们的听众很热情啊，开开心心的，这领了福利了也开心啊，说领了这阳台盘也挺好。我还想呢，哎呀太好了，这我算是不虚此行，哎，做这个节目啊就完成了我的初心，就是传播健康，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可是啊，这昨天晚上快结束之后我要走啊，接了个电话。我不是说这个电话接完了我心情不好了，我是接完这个电话呀心里头特别沉重，我一晚上几乎没怎么睡，睡不着。这是一个阿姨打过来的电话，哎呀这一通电话呀我接完了之后吧，我那心呢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这个我就感觉呀我做的不够好，还是能没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那你说这么多年啊，这我呢实际上在工作当中挺有成就感的，在中心呢我一直给别人治病啊。那你说一到出院的时候，这不是握手就是锦旗，多了我都开始骄傲了。可是这次我上节目开始啊，这有时间了也不用在中心上班了，接触的病人呢也多了。我发现啊，这普通老百姓真是不容易，工资不多，嗯，这个病多，年龄越大身体越差，这半身不遂的，瘫痪的，卧床不起的，哎呀太多太多。我听了以后啊，这个心酸心疼，真的心情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些天刚刚攒了点成就感呢，这一下啊我就感觉我做的还是不够好。咋回事呢？昨天晚上这阿姨啊跟我打电话，这哭了，70岁了，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这老伴儿啊瘫痪在床，都是他一个人照顾，农村的。这孩子呢，他说孩子不争气，所以具体的生活情况啊我也没法细问，但是呢家庭当中所有的生活重担和照顾病人把他压得呀快崩溃了。我听他声音我都能感觉到真的快崩溃了，压得他喘声音我都能感觉到真的快崩溃了，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而且呀我就感觉他说那话呀我听着我真心疼。他说那老伴瘫痪在床，他也搬不动啊，世间有万般苦啊，每个家里的不容易都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我这次我真的特别坚定一个信心，就是什么，就是我真的要想尽一切办法帮助那些能够相信我们节目的，相信孟非老师的人，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些人恢复健康，让他们减轻痛苦，减少生活压力，让他们真正能够度过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今天我说这句话我很激动，就昨天我接完那个电话之后，当时我没有啊，挂了电话我眼泪都下来了，就我现在说这个事儿我心情都很激动。你这样啊，我也是后来经过了那个老同志的同意，因为我们每一次打电话呀，这个有些特殊的事儿我们要记录，当时啊我们这边就有这个电话的录音，我把这个电话的录音呢放出来你们听一听，当时我跟这个老同志接到这个电话我们两个的一番对话，你看看此时此刻呀还有这样艰难的老年生活。咱们听一听这个阿姨说的是什么啊。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哎呦，我这终于打通你这电话了，我真的是太激动太激动了，
0: 哎呀，
2: 孟
0: 您
2: 非
0: 别
2: 老
0: 哭，
2: 师，
0: 您别哭，别哭，您慢慢说。
2: 我跟你说，孟非老师，我是个农村的老太太，
0: 哎，您好，老人家。
2: 今年已经70岁了，
0: 哎。
2: 我先谢谢你，谢谢你了，谢谢你救了我老伴的命，
0: 哎呀，别着急，阿姨，您慢点说，慢点说。哎。
2: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在这里，我给你鞠躬了，孟非老师。
0: 哎呀，嗯，平复一下情绪，您别激动啊，阿姨，您慢点说，没事。哎呀，我有点着急了。
2: 我这心里真的是太激动了。
0: 您说说。
2: 我老伴他今年72岁，比我大2岁。这在60岁的时候查出来他有糖尿病了，糖尿病现在已经12年了。
0: 哎呦，这都是您照顾啊！
2: 对，这不光糖尿病，得脑梗了，
0: 哎呦，我的天！
2: 梗2次了。
0: 这，哎呀，这家庭。
2: 第一次脑梗是6年前，
0: 啊，
2: 就留下后遗症。半身不遂，
0: 都是您
2: 右
0: 照
2: 边
0: 顾，
2: 的肾我照顾，
0: 哎呦，辛
2: 这
0: 苦
2: 右
0: 了，
2: 边的肾不能动嘛。
0: 啊，
2: 这到第2年，22年的时候，
0: 啊，
2: 第二次犯病了，这
0: 哎
2: 么
0: 呦，
2: 就卧床不起，下不了床了，
0: 哎呦，我的天，
2: 现
0: 别
2: 在
0: 哭，阿
2: 躺
0: 姨，
2: 在床上。
0: 真是，我太理解了，这都是您照顾啊，哎呀。
2: 这一躺现在已经4年了，
0: 嗯，
2: 在床上是一动不动的，只能是在床上吃，床上拉。
0: 哎呀，
2: 你说孩子们都忙，只能靠我一个人照顾他。
0: 你都70了，还得照顾，哎呦，我的天，
2: 对呀，我也没劲儿了，搬不动他。
0: 那怎么能搬
2: 天。
0: 得动啊？这，哎呀。
2: 你都不知道他有多遭罪，天天躺着，身子底下的褥疮，哎呦，天着都遭罪。
0: 哎呀，我的天呐，我能想到那个都溃烂了。别哭了，阿姨，真是我能知道你这不容易，你这大叔的不容易。哎呀，我的天呐，
2: 这今年开始，他不认识人了，
0: 还加重了。
2: 对，动不动就说胡话。
0: 哎呀。
2: 我天天瞅着他这个样，我难受的不由自主的，天天在掉眼泪。
0: 太不
2: 我
0: 容
2: 这
0: 易
2: 身
0: 了，
2: 体也不好啊，我血压高，腿还疼，你说不照顾他还不行。
0: 那就是啊，
2: 哎，你说现在的孩子压力大是一个，不过我这孩子也太不争气了，不孝顺。又不，你说你照顾不了，又不给钱，
0: 你还农村的，你说这咋办呢？
2: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就想弄一瓶农药，我们老两口喝了
0: 你可
2: 算
0: 千万
2: 了。
0: 别，阿姨，你可别想不开，没事儿，这有希望啊，这别可千万不要这样。
2: 我这幸运的是啊，
0: 哎呀，
2: 领到您的那个。阳台盘了，我说这老天爷饿不死，瞎加圈嘛！我遇到你，我真的是太幸运了，又领到了这个阳台盘。我和我老伴一共领了2份，
0: 啊，你俩一人一份，对呢，
2: 对，我都没舍得吃，我都给他吃
0: 都
2: 了。
0: 给他吃了。哎
2: 对，
0: 呀，阿
2: 我
0: 姨，
2: 一
0: 你这
2: 天。
0: 心太善良，你太好了。
2: 他那太苦了，你不知道他身上赖的那个，看着我都心疼。我给他吃，我一天给他吃2只，也就吃了6天。这几天啊，就感觉他那个眼睛啊，开始亮了。再一个，他能认人
0: 哎
2: 了
0: 呦，
2: 吗？
0: 真好，这不有效了吗？
2: 对，昨天以前你给他一天不吃，他都不说饿。他昨天给我说，他说他饿了，他想喝那个红薯粥了。
0: 哎呦，我的真
2: 哎
0: 好。
2: 呦，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0: 阿姨，您别哭了，你这不就是有效果，这不挺好的吗？
2: 你确实变化挺大，我摸他那个脚啊，热乎了，没以前那么冰凉了。这几天吃饭也吃的多了，尿也少了。
0: 哎呀，真好，这不是有效吗？你接着，哎呀，哎呀，你先别哭，我想办法，你先别哭，这不就是吃这羊胎盘补正气，要不然他躺那那个气伤的，气血循环不开嘛，这补气这不就有效了吗？您别着急，以
2: 对。
0: 后能有用啊。
2: 我就看着这变化挺大的嘛，孟老师，我就说这羊胎盘啊，这么好，这么对着，所以我今天我是求你了，求求你，
0: 哎呀，我都
2: 再
0: 想
2: 帮
0: 哭
2: 我
0: 了。
2: 没准备点儿吧，让我老伴儿接着吃。你说有这么好的效果，不能让它断了呀。
0: 行，阿姨，您别哭了，好不好？您平复一下情绪，我听明白了。您这情况是，您身体也不好，还高血压、腿疼，老伴儿是脑梗过2回，这农村的孩子又条件差一点，就指着家里一个人照顾全家，是不是这种情况？
2: 对，
0: 哎呀，阿姨，你太不容易了。你这样，我听明白了，这大叔现在卧床不起，用了6天，这是正常量的6天，有效了，是不是？你想接着
2: 对，
0: 给老伴儿治一治，您放心，这个
2: 是。
0: 事儿我听明白了。阿姨，你这样，无论有多大的问题、多大的困难，咱们一起解决。我无论想什么样的办法，我给你们搞到这羊胎盘，让你们吃
2: 哎
0: 上我们
2: 呀，
0: 中心的好药，好不好？
2: 好，好，好，谢谢，谢谢，真的是太谢谢孟老师了，您就是我们的救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等我老伴儿
0: 阿姨，咱
2: 再
0: 就
2: 好
0: 是好了
2: 了，
0: 就行啊。
2: 我老伴儿再好了，我就让我老伴儿给你打电话，给
0: 行
2: 你，让
0: 行，
2: 我老伴儿给你说声谢谢。
0: 行，我等着他给我打电话，行吧？
2: 哎，好
0: 我
2: 好，
0: 就这
2: 那。
0: 2天我就把这个事儿办好了，我到时候我亲自给你打电话，告诉你结果，给你们搞到羊胎盘，行不行？
2: 好，好，好，
0: 阿姨，你
2: 谢
0: 等
2: 谢，
0: 我
2: 谢
0: 电
2: 谢
0: 话，
2: 啊，
0: 你
2: 真
0: 等
2: 的
0: 我
2: 是
0: 电话。
2: 太谢谢了。好
0: 嗯，
2: 好，那
0: 好
2: 我
0: 好
2: 就
0: 好。
2: 不多占用你时间了，孟老师啊。
0: 哎，好，谢谢你
2: 哎，
0: 这个这么信任我，我一定给你们帮忙到底，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啊，
2: 孟老师再见啊，我
0: 哎，再
2: 等
0: 见，
2: 着你。
0: 你等我电话，我亲自给你打回去。好，
2: 好，好，好，好，孟老师再见。
0: 哎，再见，嗯，
2: 再见，再
0: 再
2: 见。
0: 见。哎呀，我和你们说啊，大家听到了吧？这一类的情况啊，绝对不是个例，应该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很多呀，甚至这还有老两口都偏瘫的，起不来床的。大家想想，这老人可怜，老伴儿跟着可怜，孩子也可怜呢。这老年的这种疾病啊，老年的这种遭的罪呀，远比我们想象中啊要艰难的多呀。在这里啊，这孟非老师跟大家保证一个事儿，一定把这个羊胎盘给大家拿过来。我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它不是原子弹，也不是高科技，这是我们中心本来就有的好东西。虽然说医院药店买不到我们这种啊，就内胎精粹定制款，可是我不是外人啊，你们也不是外人啊，你们都是我的听众啊，是我的粉丝，是我的长辈啊，这么多天以来一直在支持我，鼓励我，同时好多人还夸我，这跟着我们节目。你说我们没有理由不帮忙啊！第一，这羊胎盘拿过来，我要把这事办了。第二，价格一定要让大家少花钱，吃得上，还要让大家吃得起。我想让大家越老越健康，我不想让大家越老越遭罪，这就啊是我的一个想法。哎，这如果说我上了节目没帮助大家，没把大家的身体变好，那你说跟我节目的初心是不就背道而驰了？昨天回去之后啊，睡不着，我和我爱人聊天，我就说起了这个阿姨这个情况。哎呀，我爱人听完了之后啊，我爱人都哭，就跟我说小时候啊，就听过一个大鼓书，啊，就唱那个大鼓书啊，就在村里听过，唱的就是那个老来难呢。说唱的大鼓书的人呢，唱的是哭哭啼啼，下面听这个老来难的人呢，听的是泪流满面。我说啥呀？我说我咋没听过？他说：“你都没听过。”我说：“我那时候净上学呀，哪参加过什么庙会呀？”他就把手机拿过来了，给我找了。哎呦，我一听啊，这真是难呐！啥叫老来难？越老越难，越老越招人嫌，真是越老生活越艰难。我就看着那个唱啊， 我眼泪我都下来了。我就想，人人都会老啊，人人家里都有老人，真是不容易。这我虽然不会唱啊，我把那词儿我都弄过来了。

0: 眼泪每天擦不干。说人到面前看不准，常拿李四当张三。儿孙不给递茶饭，反说老人嘴好馋啊。这米中饭碗油腻腻，席前陪客个个闲。说头发少，头顶寒，冷风嗖嗖脑袋酸，冷天睡觉戴棉帽，拉被蒙头怕风钻。说侧身睡翻身难，说浑身苦痛不敢言，一夜起了七八遍，一口一口吐粘痰。说儿女们都闲散，说自己邋遢不像以前。说老成这样还不死，你要世上活千年。说腿又麻腰又酸，说行动坐卧真艰难，拄棍儿抢走一两里，上炕如同登泰山。哎呀，对老人呐，莫要闲，人生哪能总少年呢？说日月如梭催人老，人人都有老来难。哎呀呀呀，真是当时看完这个大古书，听完这个之后啊，哎呀，我爱人也哭，我也哭。我爱人就跟我说，他说咱回家看看吧。我爱人说完了之后，我也说，我说回趟家吧。我说这样啊，我说咱们呢，先回你家。我说这姑娘嫁出去了呀，这以前说叫泼出去的水。我说今天呢，我说这个女儿跟儿子一样。我说咱回你家，我说咱到老丈人家待两天。我说我呢找个安静的屋子往台里打电话也能录。我说咱们照顾照顾，家里面干点活，给老人家洗洗衣服，做做饭。我说在你家待几天呢？我说再回我家。我说虽然这是继母，虽然这个不是自己亲妈，我说这照顾我爸呀，也照顾几十年了。我在外面上班这么多年，对家里面这个亏欠呢，哎呀，这年纪大了的人呢，确实自己都知道别人闲，这有事儿跟儿女也不敢说，身上病了吧，也在家里挺。我说咱们这次啊，你家我家多转转。我说我这今年有空，我说我就两个目的，第一个呢照顾照顾妻儿，第二个呢多陪陪父母。哎呀，这我昨天听完了这个阿姨的这个电话呀，我这心真是有点受不了了。哎呀，我就想着怎么能够让大家的身体好起来，让瘫痪的人少遭罪，让照顾瘫痪的这个人呢身体也好点，不那么难，不那么累。所以啊，我今天代表自己，代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我孟非一个东北孩子，承蒙大家的信任，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我尽我100分的努力，我用最好的方法，我用最好的药，我帮助我们身边，帮助我们节目的，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都能够让你们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把我所有中心里面的绝招绝活都拿出来，能够让你们吃好饭、睡好觉，腰不疼、腿不酸、心脏不憋不胀，咱们远离脑血栓，少点危险，不给儿子添麻烦，不让老伴累得睡不着觉。孟非老师尽最大的能力把这事办成，说到做到，好不好？
1: 每个人，
0: 好不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

0: 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再说一遍，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3: 哎呀，我这个终于算是把这个情绪啊平复一下。趁着刚刚片花的这一段呢，我看了看车票，我确定好，我这几天我真的我要马上抽时间，别的事儿不干。第一个事儿，我先回避这个两个家，我都去一趟。然后今天呢，咱们说正事儿，说正事儿。今天我给大家清清楚楚的说一说，我今天在这儿跟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保证，无论如何，明天我一定给大家一个结果。如果是好结果，或者是不好的结果，我也不拖了，我也不等了。我这个人脾气急，咱们听众朋友能感觉得出来，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给我个说法，要个章程。我不是说找我们的领导去逼宫啊，也不是说找这个西藏求本啊去跟人家硬气怎么样，对吧？这我把这个事儿前因后果，我们听众朋友的这种热烈的呼声，他们对治病的这种渴望，他们对羊胎盘的这种期盼，我如实的都跟我们两个单位的领导把这个事儿说清道明。所以说今天晚上无论到几点，无论说多久，我把这个事儿要说的事无巨细，甚至包括有很多我们听众打过来电话说的这个事儿，就包括刚刚就那个阿姨家里的这个情况的这个录音，我都发给他们，我让他们看一看，实际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并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人呢慢慢都治好，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有那么多人没治好，我们需要啊，对吧？那我要什么？我要结果，我要价格便宜点，我要政策，我让大家少花钱吃上这么好的羊胎盘，这就是我要办的事儿。我今天无论如何把这事儿办了，明天天塌了，我明天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公布结果，你们就等我的消息，好不好？同时我也把这个羊胎盘长啥样我跟大家说清楚，治什么病，别有的你不对症，你花了钱吃你浪费钱嘛，对不对？别耽误事儿。我们这个羊胎盘呢是定制款啊，用的是羊内胎，最好的是把羊内胎收集了以后送到这个甘肃兰州啊，我们在那儿大规模的炮制，这是秘方啊，然后由兰州的初加工的工厂再送到西藏求本这儿。你这样的话就是青海的羊胎盘变成了原料啊，原料的产地在兰州。同时啊，羊胎盘这个炮制工艺是按照我们中国最严格的，就是甘肃的药材炮制标准，加工成干燥的提纯的这个羊胎盘，再送到西藏拉萨，就是西藏的求本集团他们的生产线给生产，我们再派人去监督这生产线加工设备进行二次提纯，就出来了这个精粹版的羊胎盘的羊内胎啊，就是冻干粉，这种是完全区别于市面上的任何一种胎盘。

任何一种啊，同时也是整个中国规模化的羊胎盘的加工啊，只有我们这一家。你说西藏吧，就是藏医诊所偶尔能建个内胎，但是不上生产线，只有我们中心是一家，全国一家定制的这个内胎。那我给你们说说，如果说给你们搞到是啥样呢？我们中心这盒啊，羊胎盘是红色的扁盒，上面有一条，下面有一小条，是彩色的，就是一个标识，是带着个莲花的，很小。盒子正面呢有三个字，就是羊胎盘啊。然后呢，这上面不允许打精粹啊，这不允许打的，国家有标准。然后左上角有三个字，是优颜诺，我一直说的就是这个，这是定制的标识啊，这一定要有这三个字，优颜诺。然后呢，右边写的是功能主治，这是药啊，你得按照国家药典来写，国家药典写的我们不能改，一个字都不能改。但是呢，实际功效我这么多天给你们讲的很清楚。那按规定啊，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是温补肾阳，益气养血，增强免疫啊，包括产后抑郁，气血两虚，肾虚营瘦，骨蒸盗汗，咳嗽气喘，食少气短，这是按照国家药典的规定啊，这个标识的。盒子后面也是国家药典的规定，就是每天2到3克，就是每天两瓶啊，就是一瓶一克嘛，严重了吃仨，正常就是两瓶，一盒是30支，一天吃2个，吃半个月。医药有医药的标准啊，这是不能乱写的，就是包括你精粹不精粹，你精粹几次，这上面不能写，就是按照西藏求本的那个盒子我们做的，是红色的，独家生产。那啥样的病人吃这个羊胎盘？你看这里面有两条，就益气养血，气血两虚，针对的就是各种虚症。你看啊，这不讲吗，说我们如果阴虚就睡不着，你阳虚就睡不醒啊，你肝郁心情就差，胆虚胆子就小，肾虚就腰腿酸，肝虚你就眼睛干痒涩，心虚就心慌发堵，气虚你就身上发沉发累，血瘀你就身上疼，血毒你就身上痒。你看这 80% 的病都是跟气有关。所以啊，咱们羊胎盘就做到什么，做到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解决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严重的气虚气损。包括心脏病，这就是心脏的气过不去，血就来不了，就疼啊，就憋胀堵得慌。脑血管病，这都属于气过不去，打不开通道啊，就出现了头晕头沉，这必须要引气归经，你要不然憋呀、胀啊、疼啊。你看就是三高的，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啊，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吃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病人都给用。第二类的就是增强免疫，就是补正气，就是扶正驱邪，你各种容易感冒的，体质虚弱的，容易得传染病的啊，这类的，包括身上长结节斑块的，都盗汗，就是解决骨头的问题，各类骨科疾病，什么骨刺增生啊啊，这个突出滑出啊，膨出，椎管狭窄啊，老寒腰老寒腿啊，这都是骨头的病。羊胎盘解决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里的病，讲气足骨自蒸。你像包括什么宫寒呢、温补肾阳啊，产后抑郁啊，这也能解决，这就能解决什么所有的男科问题和妇科问题，尿频尿急的，前列腺炎的，妇科病的，这个无论是中年的老年的效果都好，这就是大补正气，把你虚损亏空的补回来啊，这都厉害得很，羊胎盘都能治。再有咳嗽气喘的，这就是肺肾同治，这个用上羊胎盘呢效果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在这里说呀，这羊胎盘我们羊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是不可多得的好药。为什么说我们中心两个口号，就是第一个，来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我们有这个便利条件急救；第二个，为什么来我们中心所有的人这病慢性病都能给你治的效果越来越好，治的都有效，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特殊的国内唯一的羊胎盘立了大功。所以今天呢交给你们一个针对所有堵塞的一个方子，还是

用的阳台板。那这个阳台板用什么呢？听好了，就包括那个，今天最开始那个电话里面说的那个，我最后我都交给他们，就是拿阳台板，一天两只，加上三七粉合着吃，主要解决什么？主要就解决心绞痛、头疼、腰腿疼、前胸后背疼、手脚麻木，你包括脑血栓后遗症的，这个脑梗塞后遗症的也都可以用，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七分解决气、三分解决血这么一个方，也就是说这是孟非老师第一次先解决气，因为我发现呢，气是主因，是病根儿，是根本。咱们要解决血这块也要带一带。那你看啊，这个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病人在我们这儿都有这类的问题，他就是什么，就是严重的心绞痛加头疼。后来我们给他一检查呀，就发现他就是缺血，他的脉搏弱的血都上不去，憋的前胸后背都胀疼。那你说老太太这个特殊病例我也接触了，这个特殊病例啊，就是在我们中心里给治的30多年的心脏病。那以前呢，来我们中心之前，这三七啊、红曲啊都当饭吃，吃了30来年了，越吃越重，越吃越重，到最后出现严重的心律不齐了。他自己说呀，他说就感觉这个心脏都要跳出来一样。我说老同志，我说你这有点遭罪啊。我说大夫有没有说让你做支架啊？他说有，他说我不敢做。我说那你为啥不敢做呀？他说我身边有邻居做了支架，没做支架之前呢还能下个楼，他说做了支架啊，他说走道都费劲，他说我害怕了，他说我不敢做。我说你这不能因为一个小事儿你把这个治疗方式给否了呀，是不是？你不能因为有一个人吃东西噎着了你不敢吃饭。我说这种啊极少就让你遇到了。我说任何介入治疗，包括支架或者说是做心脏搭桥，都有风险，但是它能保命啊。我说你这个早该做支架了，我说你这不做来我们这儿治挺慢呢。他说慢没关系，我不做就是不做，我害怕。他说我这样还能多挺几年，我怕我做了楼都下不了。我说那行吧，我就这样，我给他开的方。我给他开了个什么方呢？就是先要补。为什么补？他这30多年的冠心病啊，大家想一想，他这血管得硬化成什么程度啊？他这脉搏摸着呀，弱不可闻，这虚都虚成什么程度啊？那没办法了，我就拿绝招了，我是给他吃一个好东西，山药粉，是正宗的淮山呢。那这山药粉在我们中心里也是很多人在用，那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一种药，但是得买真的，假的不行。这玩意儿也不贵，在我们中心呢，这个东西啊，100块钱一盒，大家都吃得起。所以啊，我告诉他，你这个喝着吧，你一天喝上一条，你要饿了喝3条都行。他说行，我喝。我说第二个磷虾油你要吃，我说你这血管啊要软化软化。他说好，他也同意。我说第三，我说这个主要就是阳台盘加三七，我说用上。我说你把这两个合到一起吃。他说小孟大夫，他说我这三七我都吃了30年了，没效果呀。我说老同志你听好，我说你吃的这个三七啊跟我们这个三七不一样，我说我给你拿的这个三七啊是藏三七，这个药效就比中原地区的三七要好。我说再有啊，我说你呢这个吃三七你要注意一点，它单方用也行，但是要是复方用效果更好。我说咱这里用的主要是阳台盘，可是呢你把它加上一点三七，实际上是阳台盘带着三七就往你那个小堵的地方钻，就相当于给这个气的打通的钻头上加了一个金刚钻，这不就更快了吗？我说你吃吧，我说你只要这样吃，效果来的不是一般的快。我说你这种情况啊，主要的病根就是气。我说咱把气只要是解决了，变化一点儿，我说你来的感觉就快。为啥我在节目当中我总跟听众说，我说你吃上阳台盘，有的人快的，这6天的时间有一半的人都起效，就在这儿，就是只要气一上来，很多身上的不舒服的表现都会改变。所以我就有这个把握，我说阿姨你吃吧。
我说一个星期。

0: 息我都能让你有变化。我说咱们试试，我说我说话这个人啊嘴上有把门的，我说我绝对不会有的说没的说乱说。我说我呀治了这么多年病，你别看我年轻40多岁，我说我的经验绝对没得说，我说我背后啊都有高人的，我说你放心吃吧。他说行，他就吃。结果这一吃上真是一个星期，他这心率啊就平稳了好多。哎呀很开心。他说孟非老师，孟非大夫，他说我没想到啊这三七用上了一个星期就这么有效。我说你这不是说错了吗？我说你都吃了30年的三七是不是？我说你吃上我们这一个月的就有效。我说你咋忘了是事儿了，你就记着三七了。我说你吃的是我们中心精致的定做款的精粹版的羊内胎，我说这个才是主料。我说你喝山药粉是给你补补肠胃，我说你吃磷虾油是给你软化血管，我说这磷虾油啊得一年血管才能软呢。我说你这前期知道吧，我说其中最大的作用是这羊胎盘起的。我说你看你这一星期下来是不是就感觉心率不那么噔噔往出蹦了。他说对，他说现在我就感觉他不往嗓子眼跳了。我说后背呢，他说后背也差一点。我说你看这就有效了吗？我说你接着吃吧。我说咱第二步就止疼，我说你现在气只要一过去血就一来了，就能够把你那个血管里面的血呀多点进入心脏，咱就不缺血不缺氧了。我说你再关注第二个事儿，你会脑袋清凉。他说能吗？我说当然能了，我说心脑同志啊。结果这样接着吃到3个多月，有个好现象就出来了。他自己都说，他说我这个心绞痛那个现象啊明显减少了。我说你接着吃吧，我说给你半年的时间保证你不疼。他说那你要是能做到半年让我不疼，我谢天谢地。真是过了6-7个月，他就自己说，他说疼很少很少了，就偶尔滋儿来那么一下。他说我这回终于知道你们为啥说来你们中心死不了了。我说就是啊，我说你看门口120，我说你看什么，我们中心自己的120，我说你看那个急救大夫都在那车边上那凉棚里坐着呢。我说24小时待命，我说就是省级的三甲医院都没我们中心厉害。他说对。他说那孟非大夫我再住多长时间？我说你再观察一个月吧，这一个月如果再也不疼了，我说你回家回家接着吃。我说下一步啊我再给你调点调血的方子，我说我这秘方多了。他说我信。他说你看你给我这小药就这么点儿，没想到啊东西小这药效这么强。我说你这句话就解释一个事儿，我说藏医里面有个说法叫1两黄金1颗药啊，是不是啊？我说你吃吧，就这样高高兴兴，你看这羊胎盘加三七效果好不好，是吧？所以啊在这儿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我说如果你们以后要吃羊胎盘就照着6个月起步。所以在这儿啊我给你们做承诺，今天孟非老师啊情绪有点太激动，你们理解一下，我给你们做最大的争取。争取什么？争取最低的价格，争取最大的福利照顾啊。机会啊我一定给你们争取到，但是机会争取到了估计也就争取这一次。所以说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把这个结果呀告诉大家，你们呢就等着。我这个人啥脾气啥性格这么多天呢你们品的也差不多了。我这人就属于心直口快，心里藏不住事儿，有事马上就办，不愿意遮着不愿意藏着，是不是？所以我跟我们领导啊说话也这样，你包括跟那个西藏求本打电话，他们说让我等，我就乖乖的等2天了，我也没追。但是现在咱们听众朋友追我呀，他们要身体好啊，这要是再来一个这样的阿姨，这家里的情况跟我哭着说，那我估计下次我就直接去厂子了，我就直接飞回去了。我到西藏拉萨去了，我就问呢，我说能不能给我拿，我都得这样了，是不是？我既然说了就算，算了就办，咱不拖不拉。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就告诉你结果，今天晚上我无论到几点我把这事儿谈好，东北话讲落地落听，我把这事儿说明白说清楚。明天总部怎么说求本怎么说，我明天就节目怎么告诉你们，你们就明天等我好不好？明天有再大的事儿推了等着我，明天我把这好消息告诉你们。如果是好消息你们就开心就行了，谢我就行了。如果消息不咋好你们也别埋怨我，孩子呀就这么大本事就这么大能力，可能说能力还不够，你们就多体谅我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吧，今天呢这孟非老师就不说太多了，咱们呢再接2个电话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呀今天好好睡一觉，我现在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我也调整调整我的情绪，让我稳定一点，然后呢办我的事儿。过两天我回趟家，这丈人丈母娘自己家里面我都走一圈，我也看看我的父母，是不是帮他们洗洗衣服，做做饭，扫扫地啊，收拾收拾屋子，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跟他们聊聊天，多说说话。我就这个想法，把健康百岁这个车呀开好，带着信任我的听众，也带上我自己的亲人，咱们一起奔向健康的一百岁。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你们等我，我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
3: 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孟非老师，终于能跟您通上话了，我觉得还有点特别激动啊。
0: 哎呀，我也很开心。你好。
3: 我跟你说，我可是想买这个羊胎盘，钱我都准备好了，我得要一年的羊胎盘呢。
0: 哎呦，我，你这是提前报名是不是？
3: 对呀，是。
0: 哎呦我天，那你是这样，老同志，我跟您说一下，我听着您年纪还不大，你是自己吃还是给家里人吃啊？
3: 哎呀，主要是我自己吃是什么呀？因为你听着我声音年轻，可是我这毛病太多了。
0: 你说说，我看看对症吧。
3: 失眠、健忘，主要就是什么？这个高血压有七八年的时间。我都吃了三种降压药，才勉勉强强能降到150那样。
0: 那可有点高。
3: 贵呀，这头啊，整天就是那种迷迷糊糊，就没有那个清亮的时候。去年呢，去年呢还得了腔梗，就整天，哎，拿东忘西。你说这边刚说完话，转头，哎，刚才说什么了？就忘了就。
0: 拿勺子找勺子。
3: 对，就这么快。你说那天孩子就说什么？说妈，那个我那个西服啊全是褶子了，你呀、一会儿你帮我熨一下，我明天我得参加一个就是说活动呢，我还着急穿呢。我说好好好。我答应的好好的，说我就说还有一个碗我就刷完了，等刷完了我就给你运去啊。哎，我告诉你说啊，刚刷完碗就忘了这回事了。 直接就。

0: 进屋去躺那去了。
1: 忘了。
0: 第二天孩子就说妈呀，说妈，你怎么没帮我熨呀？呀，你说孩子哪就是？对呀，你说这个想起来怎么没给孩子熨衣服啊？你说就这么忘性。
1: 你这个就是呛梗引起的，你这就是脑子里那块堵了，气过不去了，血也来不了了，气血都过不去，这就影响记忆神经了。
0: 哎，
1: 你不说你还睡不好吗？这都是有原因的，脑子里是髓海，气要带着精要上去，气都上不去，那精肾精怎么上去啊？你只会越来越重，啊！
0: 哎呀，是我跟你说，不管是记性不好，
1: 嗯，
0: 最主要是什么，心脏也不好，总感觉胸口这块啊，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的，就感觉憋得慌。
1: 这个、
0: 另外呢、嗯、胃也不好，腿也疼，你晚上这睡觉都睡不着觉，你说浑身上下，我跟您这么说吗，魏老师，就没有一个好的地方就。
1: 我听您讲话呀，这个就能证明一个事儿，您是个心态特别好的人，我估计就是您心态好，要不然犯别人这些病早都不知道犯多大仇了。
0: 哎，是啊。
1: 典型一体多病这是。
0: 真的就是这样，就要不怎么说浑身上下没一块好的地方、
1: 啊、
0: 最主要是什么呀、啊，你说这病一多吧，那你吃的药就得多。
1: 嗯、对呀、啊，
0: 就这么跟您说吧，孟伟老师、嗯，我这么多年哈、啊，我吃的这些药，我自己我算了算，我说差不多，我都自己要是说不吃的话，留着到现在都够开一个药店了，都得。嗯，那你说，管那个降压药，我跟你说啊，你看有那个长效的连的，还、嗯、在还带着那个短效的，
1: 哮喘地平都得吃。
0: 对呀、啊，你都得吃啊、
1: 嗯，
0: 你就这个降压药得吃三四片儿。嗯。另外呢，还有治心脏的，什么丹参片儿啊，
1: 嗯，
0: 还有什么降那血脂的各种，
1: 都得吃他的。
0: 我咱那可不是说是一天的药啊，就早上这一次，我自己这个一点那个一点一加起来放到手里头一小把。
1: 你吃饱了。早饭都不用吃了，
0: 真是那么回事儿。要不我说吃药吃的呀，吃反胃，关键是什么呀？能吃好我也就吃了。关键最主要是什么？我干吃药它不见病好，
1: 你
0: 说我操
1: 不
0: 操啊？
1: 不是已经控制住了吗？这不就是有效？其实你是想治好，是不是这意思吗？
0: 对呀，所以说我这几天啊，我一直听您在讲这个羊胎盘。
1: 嗯。
0: 哎，我也听了很多的听众，他们都反映说这羊胎盘用了好使。那你看短短几天就开始能见到效果，所以说我就特别着急什么，我说我呀也得赶紧吃上它，我是实在不想天天把这个药当饭吃一样，我可是钱都准备好了啊，可别给我落了。
1: 行，你这样吧，这你，哎呀，你太可爱了了，同志，你这样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情况还真适合吃羊胎盘。你看你呛梗、嗯、这就是上面脑血管不通，然后呢气上不去，然后再有一个你这块说心脏有的时候发闷，这不就是心气不足吗？这典型的都是正气亏损，这正气一亏损，气虚血就虚，血虚过不动就堵了、
0: 嗯、
1: 所以你这对症你还真就吃吧。你这样 啊今天结束了之后我给这个西藏秋本打电话、
0: 哦、
1: 无论如何这面我找他们要个结果，然后呢、
0: 嗯、
1: 我把这羊胎盘给你们带过来，我呀最晚明天告诉你们个结果，就是好结果也好、嗯、不好的结果也好，我不遮不藏，我明天就把这个结果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你就等这个消息、嗯、行不行？
0: 嗯，呀那太好了，孟非老师、
1: 啊、
0: 我们可是想听那好结果、
1: 啊、我给你们带来好结果，我给你们带来好结果。
0: 是
1: 好好，
0: 我们可就等着这听的好结果呢，孟非老师。
1: 行，你就等我明天的节目、
0: 嗯、
1: 到时候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嗯、你这个身体以后一定能够变好、嗯，你这心态好就比别人吃药都得好一半。
0: 嗯，我相信，要不我说我得天天关注孟非老师的那个节目、
1: 啊、
0: 一定不会落下。
1: 行，那你就做我的好粉丝、
0: 嗯、
1: 好吧，明天我到时候告诉你们、
0: 嗯、
1: 你这身体合适、
0: 哎、
1: OK 好嘞，咱们说到这儿，祝您健康。 嗯， 嗯，
0: 谢谢孟非老师，好、
1: 哎、
0: 明天
1: 见。哎，再见、
0: 嗯、
1: 明天见。
0: 哎，好、
2: 嗯、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829-577，400-6829-577，
2: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4: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4: 哎，孟非老师啊，你看我这是河南人。
1: 啊。
4: 你看老伴儿。
1: 我听出来了，是河南口音，很亲切。
4: 是是是是是。你看我老伴儿嘞，你看走的早
1: 啊，
4: 这不是都掉我一个人了
1: 啊。
4: 于是呢，我姑娘还那个女婿嘞、
1: 啊，
4: 来把我接到这个黑龙江了。

0: 呀，这算半个老乡了呀。
1: 哎，对对对，现在已经在这那定居十多年了吧啊。哎，我今天是啥吧，来汇报一下这个阳台盘的这个费用情况的呀。
0: 啊，您说说，我听听。
1: 我今年71了。我主要是啥吧，这个冠心病啊有十几年了。还有这个血脂呀血压呀都高。高压都达到最高是在178了呀的。
0: 哎呦，这有点高啊。
1: 这不是当年呢，你看我还患有这个心梗，差一点啊都没有命了。
0: 哎呦，
1: 幸亏啊被120那拉住了几次，到医院里呀，直接都给我下了5个支架呀。
0: 哎呦，我的天，这得十几万呢。
1: 是呀，都花了十几万。这不是从医院呢把命给抢救回来了。回来以后吧，我都感觉到这个身体呀，特别特别的虚弱。
0: 对，
1: 走路呀，这个腿呀，都跟灌铅似的，拉都拉不动啊！这，
0: 不只是你，所有做了3个支架以上的人几乎都这样。
1: 你看稍微感觉到有点累了，都犯病啊。这不是上个月这个心绞痛都犯了3回呀。
0: 哎呦，
1: 对呀，疼起来那个劲儿啊，真是我都感觉到要挺不过去了这种感觉。
0: 那一
1: 你
0: 定
1: 说
0: 很
1: 这
0: 疼。
1: 些年呢，为了治我这个病啊，药嘞是越吃越多。你像这个阿司匹林呐、降压药呀、降脂的药
0: 玻
1: 呀、
0: 璃维
1: 强心的
0: 呀，
1: 药呀，
0: 都得吃。
1: 都
0: 对，
1: 得吃。哎，你看这个吃的越多了，对这个胃啊刺激可大了嘞，
0: 那
1: 胃
0: 肝肾
1: 都
0: 还
1: 感
0: 不
1: 觉
0: 行
1: 到，
0: 呢。
1: 哎，这个肝肾也不行了。后来呢，你看转氨酶也高了，肝功能也不好了。
0: 对，这吃要吃的。
1: 对呀，这是前一段时间呢，你不是送这个阳台盘的吗？你看，我当时是抱着这个试试的态度用上的，
0: 用了怎么样？
1: 这用上以后呀，我都感觉到后悔了呀。
0: 什么情况？您说。
1: 哎呀，后悔是啥吧？遇见你吃了，这个药呢，可真是管用啊！
0: 哎呀，吓我一
1: 吃
0: 跳。
1: 上以后，刚开始吧，这个心脏，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上不来气儿了。这心呐，都一像是都跟那个打开那个窗户似的，
0: 敞亮。
1: 可敞亮，可敞
0: 哎
1: 亮
0: 呀，
1: 了。
0: 真好，真好。
1: 哎，这以前那个晚上睡觉也不行啊，一躺下来呀，这个心里都慌，憋闷的慌。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也不憋闷的慌了，睡觉了也稳当了。这个睡的时间长了，这心情也好了。
0: 对呀，
1: 另
0: 不
1: 外
0: 难
1: 最主
0: 受
1: 要。
0: 了。
1: 最主要是啥吧？我这个血压的，你看不像以前似的，吃那些降压药也降不下来。这现在这个血压的可好了嘞，你看我用了6天的时候吧，这个血压都没有想到，高压才185，低压的才80多一点了这
0: 哎，这真好。
1: 啊！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吃上这个阳台盘，这真是呀，这个。真是用上肾药了，这啊！
0: 哎呀，老同志，你刚才吓我一跳，你说后悔了，我以为咋回事呢？原来是吃肾管用了。您这样啊，你这个就
1: 是，
0: 是典型的气滞血瘀，所以说就是气推不动本身自己心脏的血淤阻了，这阳台盘大不正气，引气归经，就把你这块的供血慢慢打开。要不然你再做支，你做不了支架了，你5个支架再做不了了。你就现在这是，补气补正气。然后再后一步，再把这个活血的加到一起。你这样，你以后再用阳台盘，你加点三七粉，两个一起吃，效果会更好。
1: 哦，加上3、7分都可
0: 对，
1: 以了，是
0: 你这
1: 吧？
0: 是一天吃2只阳台盘，再加上3克的三七粉，合着一起吃，那效果会更好，比你现在还好。你再吃着吧，好不好？
1: 那中，那我都肯定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啊！这说啥，那继续用啊，这啊！
0: 你这样，这2天节目当中很多人说要接着用，我也在跟厂家打电话。这2天如果在厂家搞到了，而且价格也合适的话，我在节目当中公布，我告诉你们，争取让你们都用上。你们说好不好？
1: 那都拜托你了，麻烦你了啊！
0: 哎呀，不用客气，老同志，你这人呐，这个讲话特别有意思，你这给我搞得心里头一上一下的，但是你人特别好，我就祝您健康，好不好？
1: 好，
0: 好，老
1: 暂
0: 同
1: 时
0: 志。
1: 谢谢你，
0: 哎，
1: 再见
0: 好，
1: 啊
0: 哎，再见，
1: 啊！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呢，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年过27还未娶妻吗？你每次回家都要看父母脸色如泰山压顶吗？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常常是电灯泡吗？晚上加班很晚奔驰在3环4环路上你觉得孤独吗？你想打麻将的时候有人端茶送水吗？你想将来等你老了有人喊你爸爸吗？你希望即使以后说还是单身好的时候更理直气壮些吗？当初我有一度啊，我想结婚想疯了的时候呢，就接受了各路亲朋给我安排的相亲，结果挑来挑去啊，最后怎么都得过我妈这一关。过去啊，讲究门当户对，就是指两个人呢，这个家庭背景、生活环境、文化教育等等是否的相匹配。虽然现在不兴这一套了，但如果两个人差异太大，还是很难得到幸福，尤其是在这个沟通上就会有很大的障碍。
6: 平伟，恋爱真好。
7: 是，
6: 一转眼的功夫咱们已经5年了。
7: 是啊，恋爱甜如蜜啊。
6: 哎，
7: 真想换个人再谈一次。
6: 说什么呢你，讨厌劲儿的。
7: 哎
6: 哎，对了，
7: 嗯，
6: 5年你是不是越来越稀罕我了？
7: 是，
6: 嗯，
7: 没错，5年呢。
6: 嗯，
7: 你想，咱们俩同居1年，你回国1年，我回国1年，把你租出去1年。
6: 说什么呢你？
7: 对，租不出去，是把你。

0: 的房子租出去一年。
1: 嗯，讨厌，说话别大喘气。哎，
2: 半天了，怎么没见你的头发长出来呢？嗨，
0: 这辈子都长不出来了，已经这样了。
1: 哎呀，太习惯了。
0: 那时候你看，人家都说我这头发好，叫好大一棵树。现在都叫我新铺的马路，油光锃亮。
1: 自嘲。哎呀，停！哎，这都几点了，你母亲怎么还不来呀、啊？这怎么意思？掉沟里了是怎么着？
0: 你别瞎说啊！你妈才掉沟里了呢。
1: 不是，
0: 你怎么说话呢？
1: 这迟到了。
0: 别着急了，行了啊！你看毛都乱了。哎，我妈来了。哎呦妈，妈，您看您来了哈。嗯、
3: 怎么找这么个地儿啊？哎、得多贵呀、啊！
0: 妈，人家妞妞啊是法国人，所以呢，就找了一个法国这个大餐，这个叫沙县小吃，特别的好，这就已经够便宜的了。哎妈，来来来，站好了啊，这就是妞妞，
3: 妞妞，
0: 法国人，
3: 我听着怎么像狗名呢？哎呀，
2: 老太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呢？
3: 是说什么呢？
0: 没有，他呀说你不像狗。妞妞，我给你介绍介绍啊，你介绍介绍这个啊，这是我妈。
2: 嗨，艾丽，Nice to meet you。
3: 他说我是泥鳅，一点礼貌都没有，没修养。哎
0: 呀，你这怎么回事啊？
2: 怎么了？怎么了啊？怎么了？
0: 你怎么叫我？
2: 我都瞧不见你了。
0: 你怎么叫我妈大名啊？
2: 在我们大不列颠都这么叫。
3: 你不是法国人吗？
2: 不是，一开始啊，我在这个法国，后来又转移到大不列颠。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你这叫，不是你就直接叫妈啊？
2: 不行，
0: 怎么了？
2: 我妈只有一个。在法国呢，
0: 妈，您别生气啊！
3: 太没礼貌了，这个
0: 他不是那意思，妈您坐，来，妈您坐着啊，来，
2: 你不让我坐着，
0: 那个大不列颠的，
2: 切，
0: 妈您别生气啊，他小时候让驴咬过，就传染了。
2: 那什么，我给你妈拿点吃的去。哎，
3: 你说您怎么找个这个呀？
0: 妈。等会儿我他给您拿吃的啊，在人家这您不知道人家外国人审美啊跟咱们不一样，国外呢这个像他这长相呢就算是特别漂亮了。哎呦
3: 我的天哪，你还是找一中国的行吗？
0: 不是啊，人家因为将来是个混血的孩子，智商高啊。
2: 艾丽，尝一尝吧。
3: 这什么呀？
2: 腐竹本血了红，这是牛舌头，还有一颗牛心。
3: 胆固醇多高啊，我怎么吃啊？我
2: 可是好心，你看你妈这态度。哎呦，
0: 那什么，妈您说这我们俩呀，您这别较真了。妈，我们俩呀准备要结婚了。为什么一弄一心就是心连心？
3: 好吧，哎，我就不跟他置气了啊。
0: 是，谢谢妈。
3: 那个谁呀，你是干什么的呀？
2: 怎么着？
3: 你是做什么工作呀？
2: 平，哎，谁跟我说话呢？
0: 我妈。
2: 这个艾丽问我什么？
0: 问您是干什么的？哎呦，
2: 提起可话长了。嗯，
0: 话长了。
3: 说呀。哎。打架是吗？
2: 我这个工作呀，可以说比你儿子胜强百倍。
0: 对，真是。
2: 那工资啊，够你儿子50倍的。
0: 对。
2: 我现在的职务是跨国公司的总裁。
0: 对，
2: 跨国公司你知道吗？
0: 跨国的。嚯，你干嘛？
3: 样样比我儿子强啊。
2: 不假。哎
0: 呀妈，我就在他的心目中我就特别强大，我就是李小龙。
3: 嚯，你还练武术？
0: 他觉得我就是练武术啊，而且说我比李小龙都厉害。
3: 怎么厉害呀？
0: 李小龙那个别人能打躺下吧，我别人一打就躺下，所以就厉害。
2: 那你也不必骄傲。
0: 我不骄傲。
2: 这么着吧，哎，我问问这孩子。
0: 不是，你不能这么说话。
3: 你说什么？
0: 这是你的婆婆。
2: 哎，行。我问问这艾丽。哎，你是干嘛的？哟，
3: 还问我是干嘛的，是你家到我们家来呀，还是我家到你们家去呀？
1: 我们那个国家就是这个规矩。
0: 对，
1: 你问完了我，我得问问你。
0: 行，我跟你说，我妈呀退休了，原来是会计。
1: 会计呀、啊、
0: 会计
1: 这工作好啊、哦、特别的细心。
0: 是
1: 这个对账头啊特别的清楚。
0: 对，
1: 哎，那么细心为什么老迟到呢？
3: 没完了呀，叫我小辫儿，没完了。
0: 不是妈，
1: 你有小辫吗？
0: 不是妈，你别理他们啊，
3: 第一次见面就这样，这要以后在一块儿，那还不把我给气死啊、哦、
1: 你的意思下次我还见得着你吗？
0: 不是，您放心，他会慢慢改的。
1: 可把我气死了。
3: 他还来劲了啊。
0: 其实他在生活当中啊是很文雅的。
3: 他文雅、啊、
1: 我这人好诙谐。
0: 对，他好诙谐。
3: 开什么玩笑啊，咱们重新再找一个行不行？
0: 不我妈，
1: 我跟你结婚啊是跟你生活。
0: 对呀、
1: 啊、不是跟你妈生活啊。你这么刻意的讨好你妈，我生气都不理你了，我这辈子都不愿看上你。哎呦
3: 你看看啊，你跟我这样不是应该的吗？你是我儿子，你看他那样儿打我，那么多人的面前你看看跟个鬼似的。
1: 这叫风度。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经过各种相亲的经历啊，我坚决要找一位志同道合的媳妇儿。我觉着我们两个人要有共同的行为方式、语言习惯、思维方式、家庭教育以及成长经历。最重要的一点呢，要长得像我。这相当于找一个同样的自己啊，只不过有一个是有头发，有一个没头发。我仔细的想了一下，觉着这样挺好，俩人每天见面都省得照镜子了。凭借过来人的经验，我得告诉你们，单身有单身的好。曾经我无比的渴望结婚，现在呢，我无比的怀念我的单身生活。单身的时候虽然什么事都是一个人，可是你不受气呀。结了婚，男人必须立刻变得八面玲珑，在老婆面前是好丈夫，在老妈面前是好儿子。在如此残酷的现实跟前，不少男女止步在婚姻之外，不敢踏入婚姻这个雷池一步，生怕进入围城啊，就会葬送了多年甜蜜的恋情，葬送了两个人的幸福。谈恋爱的时候，面对的只是两个人的纯洁爱情，而结婚简直就是两个家庭之间的博弈。结婚本来是件大喜事儿，但是从某种方面呢，对于新郎及其家庭却是一种折磨。从这个装修新房，到操持婚礼，再到这个婚庆仪式，很多方面都是男方一手承担。如果碰上和气的女方家庭还算幸运，要是碰上挑剔的人家啊，就够你痛苦的，或者你成为了自己老妈和媳妇儿斗法的牺牲品了。
3: 清平，你们两口子呀太不像话了，当妈妈的我得好好的说你几句了。
2: 哎，您说，
3: 你们两口子结婚这么长时间了啊，天天在我这儿吃，我天天得帮着你们收拾屋子。
2: 您是妈呀，
3: 我容易吗？
2: 是不容易。
3: 可有一节呀
2: 啊，
3: 厨子你们现在是不用找了，
2: 这您来了，
3: 保姆也不需要了啊，
2: 嗯，
3: 方方面面你们省多的心呢。
2: 是是是，
3: 米面不用找。
2: 对对对
3: 啊，煤气费用也不用你们交。
2: 是您来，
3: 按说应当存点钱了，怎么现在还不存钱？
2: 这事儿啊，这我不管，

0: 你都是我媳妇儿管，别提你媳妇儿。
1: 怎么了？
0: 休要提她，你一提她我就来气。那媳妇儿得管，
1: 我媳妇儿不挺好吗？
0: 小树得砍。
1: 嗯，行。
0: 她花钱太冲，这我就瞧了不上她。
1: 哎呀，
0: 当初
1: 嗯，
0: 你们两口子结婚的时候，我花了多少钱呢？
1: 是好几块。
0: 你统一统计。
1: 嗯，
0: 好几块，好几块金子那是。
1: 是。
0: 结果怎么样？好容易赚了点份子钱，你们俩非得要旅游去，
1: 兴这个
0: 都给捋出去了。
1: 嗯
0: 啊，现在工资是一天比一天多。
1: 嗯，
0: 但是你也得存钱呢，不存钱，
1: 嗯，
0: 不像话。
1: 我妈气得都没词儿了。
2: 老哥，
3: 哎呀，陛下，陛下，你回来了。
2: 对呀、啊，你也不帮陛下拎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陛下，陛下。
2: 看我今天买的衣服怎么样啊？
3: 太好看了，这件衣裳。哎呀，真是漂亮！你穿上之后肯定跟白雪公主似的。
2: 嗯，才600多。
3: 哎呀，一点也不贵，才600多。太便宜了。
0: 行了，你们俩给我坐下啊，庆平。
1: 哎，
0: 你个没出息的样
1: 儿啊！
0: 你见过女人吗？你媳妇太可气了，这一件衣服600块呀、
1: 啊，不贵，
0: 这、啊、贵。跟你说，就这样的衣裳，
1: 嗯，
0: 20年前妈我花10块钱做了20件，
1: 这什么呀？
0: 现在库房里还有呢。
1: 哎呀，
2: 根本就不懂。
0: 你给我300，我给你拿去。
1: 行，妈，别。
2: 哎。这个要在大商场1000多呢，
1: 不止，
2: 这叫复古。
1: 10000多，
0: 这叫什么？
2: 复古。
0: 复古。谁买这个谁是250。
1: 哎，妈，您别生气，真的。那什么，妈，
0: 嗯，
1: 咱晚上吃什么呀？
0: 晚上吃，
1: 弄点吃的
0: 也复古。
1: 复古，
0: 咱们也复古。
1: 哎，复古，
0: 咱们是上顿吃什么呀？咱们下顿吃什么？
1: 吃什么呀？
0: 上顿吃炒黄豆啊，
1: 嗯，
0: 下顿吃炒豆芽菜。哎，上顿呢要吃啊蒸米饭，
1: 嗯，
0: 下顿呢咱们就炒米饭。上顿要是大白菜呢，下顿咱们小白菜。
1: 哎呀妈，您文学功底不错，您是按上下联做饭。
0: 哪那么写说的呢？
2: 您就别生气了啊，以后呢我就不瞎买了。咱们今天
1: 嗯
2: 出去吃，不在家吃。不让您做，
0: 败家！
1: 不是妈，您怎么
0: 这媳妇儿太败家了？
1: 不是妈，您有什么？
0: 这流行什么你们都忘记了？勤俭节约，勤俭节约呀！啊，还出去吃呢？卫生不卫生的搁一边，它贵呀。
1: 行了，妈，那什么，今儿咱就在家煮方便面了。我煮方便面去啊！
2: 坐下，
0: 坐。
2: 转过来，凭什么吃方便面啊？啊！我在外面辛辛苦苦一天了，我多累呀、啊！我凭什么吃方便面呢？我，
1: 你是他不让吃、
0: 啊。吃方便面怎么了？啊！吃方便面怎么了？嗯，那也比你天天外边造强啊！
1: 哎，行，妈妈，哎，宝贝儿，这么着啊？你看，你说是酸菜排骨，是鲜虾扇贝，红烧牛肉，洋葱爆鸡。你想吃什么？你说，啊？
2: 还是我老公心疼我，
1: 知
2: 道人家辛苦，带人家吃好吃的。
1: 你很辛苦，
2: 我要吃红烧牛肉。
1: 红烧牛肉，行，就给你煮红烧牛肉的啊，给你下一袋红烧牛肉的。
2: 等会儿，一袋红烧牛肉
1: 啊，2袋，
2: 还是方便面呢？
1: 嗯，
0: 清平啊，给妈煮个这个酸菜的吧。
1: 哎，
0: 调料啊，搁1袋。
1: 干嘛？
0: 搁1袋晚上叫渴。太咸，
1: 行
2: 啊，就不吃。方清平，
1: 哎，
2: 咱们结婚前可就说清楚了啊，这个家我说了算。
1: 直就是你说了算呢？
0: 说什么呢？
1: 不是
0: 啊，你不听妈的话了？
1: 听
0: 啊，妈得替你们着想，这个钱得在妈这儿保存，妈管。
2: 我看用不着妈，你想的太多了。我们俩过日子，钱凭什么交给您呢？
0: 妈的意思，不让你们乱花钱。
1: 是，
0: 买一个包好几千，买一件衣服好几千，买双鞋好几千，说是名牌啊，
1: 啊，
0: 谁看见是名牌了？那都是假的呀。所以说，那钱不值当的花，那衣服好看。 不好看，搁在汉二上。

0: 磨面面去了啊。
1: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2: 风雨不改，
1: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1: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本能。啥叫本能啊？本能就是动物或者植物本身具备的一种能量，它包含了一切，啥都在里面，需求、能力、要求，各种各样的行为，获取、付出都有了，一样不缺，一样不少，只要生命存在， 还喘气儿，还活着，本能就一直存在。包括植物，喘气儿的是有情生命的，不喘气儿的是

无情生命，所以植物都是无情生命，但植物也有情感，这个情感是感知情感，它知道恐惧与欢乐，但它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抗争抵御，只有听之任之，毫无反抗之力，这是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因此有了级别的区分，动物高于植物，有情大于无情，您是不是觉得很奇特呢？我常听有人说，人老了，一天不如一天，就像晚秋的庄稼，虽然成熟了，黄乎乎的，饱满，一旦割下来，意味着生命就此结束。看着表面是这样，临秋末晚，毫无用处。其实内在的我们忽略了，收割了，归仓了，其实是新生命的开始。过去种过庄稼的人都知道，一颗种子能传无数代，一代一代，种了收，收了种，代代不息，永远流传。就跟人生一样，你留下的是儿子，儿子还会留下儿子，这是代代相传的过程，薪火相传，永久不息。这情况跟事物也一样，我们中医中药也是父传子，子传孙，才能在传播中提高，在传播中存在，否则早就断了。传用啥传呢？书籍啊，文字加上纸张，写成书，你写他看，他再续写，别人再看，看了学了懂了会了做了，这就是一个门路，一个学科的继续。老字听起来让人伤感，但您看，我们人走了，是放在土里的，应该是土在下面，但这个土是在上面的，下面是个匕首的匕，匕字在下面，我们不要去踩扎脚啊。我的理解是，老了你也不要想着走，而且越老越厉害，都带着匕首了，这是要你发挥更大的能量，这是正解，不是偏见。加上60年一轮回，从老年人变成小孩，你应该重新焕发青春才对。年龄老不代表思维老，有些行业越老越值钱，科学家、大夫这两样就是越老越值钱，两者都是靠着长年累月积累经验才成为大专家、顶尖人物，年头少了不行，就算是天才也不行。你看，大国医、国家级名中医，有几个30几岁、40几岁的？几乎没有，都是60、70岁、70、80岁才能够有能力、有资格

被评上这个级别的职称。经验学科必须是积累了足够的能力以后，才有最后的璀璨地位和最高的职称。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心态年轻，我不服老啊。按年岁算真老了，按心态算我是年轻人呐。要是谁说我算是耄耋之年，我不服。不信咱就试试，耳朵我灵着呢，背后谁骂我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夸我我也听得真真切切。眼睛老花镜跟我无关，隔一条马路对面商家牌匾电话号洋字码我都能给你念出来，记忆力完全扎实。我老父亲老母亲哪年出生啥时候生日我门清，我哥哥我孩子几月几号来家里吃的啥喝的啥我都不忘。耳朵灵光，眼睛灵光，脑子灵光，三大灵光加上腿脚灵光，四大灵光啦。我感觉我自己算是中年人里的中年人，非常自信，非常自豪，非常自由。胡家老高也如同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娇贵着呢。同样我不允许谁说他不好，哪怕一个不字我听了心里都不舒坦不愿意。老高有今天我要感谢的人多着呢，同时也要感谢能够有资格生产他的企业，在保证质量的同时还有提高，把疗效提高了一大块，这是企业的功劳。设备好，生产流程标准，药材采购把关严格，每一瓶每一滴都是精华，满满的都是药效，这样的企业我知足了，而且不愧于心呐。都是老哥哥老姐妹，我做不了别的，我至少得对各位负责任吧。配方好是我们胡家一辈儿一辈儿传过来的，货真价实，毫无虚假。我姓胡，老高也姓胡，中医堂也姓胡，这不是巧合，这些谁也改变不了。您想啊，谁也不会说我姓胡，我家传下来的老高好方子经方，我会让他姓刘姓于姓赵吗？绝对不可能。你就是给我千顷地万亩田，给我金山银山宝石山，我也不能欺师灭祖，我也不能大逆不道，更不能离经叛道。老话说自家的孩子怎么能送给别人呢？亲生亲养的咋都是自己的，不管他好歹我都要继承好传承好。何况老高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位病人，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病。胡家老高看着从各方面来讲
也不复杂，也不奇特，但是行内人、内行人，尤其是中医高手，看方子组合，看药材用量，看排序，看剂型，结果就完全不同了。这里面有端倪，有玄机，现在传下来的膏方也就那么几个。我查过，能入我法眼的不超过十个，有的组方大，30味、40味以上的也有，这种不能说不好。有的方剂是以偏概全，有的是以全概偏，小的为了显得精，大的为了显得满，这种情况不用我说，都是为了掩盖自身不足与缺憾。他们好不好？我说好。好在哪儿？我还说不清，毕竟都是中药经方。人家不好，怎么能存在？存在就有道理，都能治病，也都有各自的擅长领域。对风湿、类风湿作用大的有，对心脑血管病比较显著的也有，对其他疾病很不错的还有。我怎么能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呢？只要治病就是好啊。做人留口德，做事留一线，自己的好自己带着就行了，不贬低，不诽谤，不压制，不讨论，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毫不相干。你信他你就去用，你信我你就来。最后我也不说闲，不说淡，结果自己看。最有发言权、说话算数的、做出判断的，您有资格，我没资格。因为病在您身上，哪个好哪个快，您各位感受最深最直接。我们家的老高特点显而易见，效果实在，就用疗效说话，别的没用，都是虚的，咱不玩虚的。好几次有人劝我，你家老高为啥不去评个奖，弄个啥专利，来个老字号。我摇头告诉他们，空的东西不踏实，实的东西不用去浮夸，真的不假，假的不真。做人实实在在，做药实实在在，就像我对疾病治疗的态度一样，不和每一个病做敌人。我们做朋友，他能不能一点不留，丝毫不留，好的那么彻底，绝对不能。我们总说的彻底治疗，意思是让这个病对您的生命不会再有威胁，不会再有复发的可能，这是这俩字的真实含义，而不是原来你有的我给你弄的跟没有一样，可能吗？蚊子叮你一口，皮肤上还得留个红印儿呢，何况老病慢病那么多年了，咋能丝毫不留痕迹？多多少少都要有一些症状，我们要学会和老病慢病做陪伴，
相依为命，因为你多多少少已经适应了，完全消失未必是好事。那么我也讲过养生问题，你养的是什么？养的是鲜活的生命，而不是别的。有些人出门带伞带雨衣，哪怕是大晴天也带着。有些人会说这不是精神病吗？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呐，一旦突然狂风大作暴风骤雨，这时候您再看人家未雨绸缪的人多么坦然多么自如。您说到底儿，谁是精神病？没带伞的没带雨衣的才是啊。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的老化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一种自然规律，这个规律谁也躲不掉啊，它一定会准时来。五十肩六十足跟痛，眼睛花不花，四十七八准准的。您能说你到了四十就把眼珠子抠出去吗？不现实。那怎么办？来个提前量，没下雨先备伞，粮食弹药备足了，不怕饥荒，不怕打仗，深挖洞广积粮，家有隔夜粮，心里不慌张。老高，贵与不贵都是小事儿，有条件一天来几口，再花钱能花多少？一天那点费用，比抽盒烟、喝瓶酒、吃点大骨头、整点涮羊肉不少多了。人多数时候都是粗了不算，细了算。随手丢西瓜，满地找芝麻，吃喝啥的舍得，给自己有好处的保养舍不得。很多人都这样，都觉得自己很聪明，活得通透，其实真的活通透了是在自己健康上肯下赌注的人。越是到了老年阶段，其他的都一分不值，身子骨棒棒的是无价之宝，是财富，是明天灿烂红火的太阳。对自己，对老伴儿，对孩子，对一切亲人，你活好，你健康，是他们的福气福分，而不是单纯的是你自己，这叫共性幸福，而不是单纯幸福。现在虽然日子好，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喝，可您活到我这岁数，也算是有些不容易。到这岁数还能讲课，是不是有点意外了？老高，我自己家的，我常年用啊，几乎天天三口，喝惯了，一天不喝少点啥，到时候就找老高，不是他加持，我觉得我也不会身子骨如同年轻人，我也不会思维照样灵敏万分，我更不会耳聪目明。但从这一点看，我就是例子，我就是你们的榜样。我生于1931年8月初五，那是啥社会？一直到今天，不短了。跟我同龄的老伙伴还有几个，
大多数都已经走了，剩下来的也都残破不堪了。去年一个老哥兄弟和我住的不远，前两年他还有时候来，在一块儿聊点过去，后来不来了，我邀请他，他叹气，说没法动了，腿疼，腰椎疼，死去活来。我惊讶，我说你的风湿不是一直很好吗？他说不行啊。我说那我去你那儿转转。去了，这位姓肖的老伙计卧床了。我进屋，他看我走路一如十年前那样灵便，他哭了，说你看你才叫十年如昨天，你看我今天不如昨天。我坐下，他想起身，起了好几次没起来。我说我扶你起来吧。他儿子说，胡老伯，我来吧，我爸哪儿疼我知道，我不碰他疼的地方。好不容易坐起来，神情沮丧，万分悲凉，一直叹气，说自己的不幸，最后说我早晚被疼死，骨头缝里插刀子，皮肤肌肉里藏了钢针，一动弯心疼。我说你咋不早说，我有老高。他说我不好意思说，好像跟你讨要老高，我想给钱你不能要，你想要钱我不能给，老哥俩张不开嘴。我说你这人就是这样，何苦呢？为人处事有万全之策，治病救人也有万全之策，都存在，你何必纠结呢？你给我钱我收着，我给你治病你接着，两全其美，何乐不为？老肖说，我这病有的治吗？我说也不是绝症，怎么会没得治呢？来，给你切个脉，一切很吓人，他的脉象寒了风寒暑湿燥火，六大要素混合一起，这样的情况肯定是肢节疼痛难以忍受，皮肤腠理针刺刀挖如割肉，身体溃疡，头悬气短，必以膏方缓而治之。况且老高之治疗范围包含几十种大病沉疴，一直以来对风湿类风湿不过二三十年的，极少用过激素的，治疗过程非常简略且简单，如探囊取物，如风卷残云，一月即可见真章，三月定胜负，半年分水岭，高下即刻可见。他听了眼睛一亮，说我用，必须用。他这情况完全丧失了希望，但起色在于开导，因势利导，讲明道理，开启心窍，这也是病人的穷则思辨，辨则通，通则久，他情不自禁
表示信

任，我只能报以开启治疗之门，一来一往，日久见真知。果不其然，大剂量用老高三天一瓶攻击疗法，关节不疼不麻不胀不红不肿，起身如青红，行动无限制，气色红润。我告知他，攻击疗法只可用俩月，多了无益。俩月过后，果然症状踪迹不见，进入康复阶段。他问我为什么这么快，我告诉他，治病快说明太对症，慢说明对症治根，两者是反来覆去，一来一往，一前一后，两者都对都好。一个是先解决症，一个是先解决病，先治根再治表，另一个是表本兼治，机缓有别。你看的都是表面，不要再研究了，你只管用药，我只管给方法，管你该管的就是怎么按时吃，我管我该管的就是啥时候加减药量，各司其职，医患配合，方得始终。一年过后，老萧一如当年，行走如风，动如脱兔，容光焕发，说有好酒要送我喝，我表示感谢，我说好物不能独享，要分享，你出好酒，我出好菜，你来我家，我去你那儿，都行，来我家，山珍海味都有，要啥有啥，独缺好酒，我去你那儿，我只能带你去贵宾楼，我出钱请你，这样公平。他说一切都是我来，我欠你的情大的没边儿。我说打住吧，论医患关系两不相欠，论老友相见保持公平，你情我愿。他说那好，咱就做一回酒肉朋友，我表示赞同。后来他来了，带了一瓶老茅台，商标上是80年出的酒，我明白这个很值钱了，属于老酒了。老萧说这是儿子带回来给他的，好几年了，一直没舍得动，这次豁出去了，受人点水恩，必当涌泉报，何况这么大的人情呢？我说这个我接受，我不接受你心不安，我还是好人做到底吧。老萧的那瓶酒我俩没喝完，剩下半瓶我让他带走，他说烟酒不分家，半瓶酒你留着，啥时候馋了喝了吧。我没有推辞，留下了，摆在酒柜里，有时候回味一下老茅台的味道，真的是酒是越沉越香，就如同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多年了，一代一代传过来，真的是在中药界里独树一帜。
历久弥

0: 一心用时间用疗效证明他的生命力是无可替代的。我同时也深深感悟到，做一位良医，推荐一种良药，对于久病之人来说是很大的一件功德。我们共勉吧，一切如如不动，一切以缘分相交，碰上了，你幸运，我幸运，这是注定的，谁也改变不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医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医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医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我特别感谢您带来这个胡家老膏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啊，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5: 嗯，
0: 哎，
5: 是，
0: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啊、嗯，
5: 好，胡老师啊，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哦、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10多年了。一开始 啊，得说没那么严重，
0: 嗯，
5: 就是有一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
0: 嗯，
5: 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就转动又响声，低头感觉就扯得头还晕，
0: 嗯，
5: 扯得胳膊肩膀呢都僵硬，
0: 嗯，
5: 转到了，有时候在那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那个厉害的是啥的，像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
0: 啊啊啊！
5: 哎，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那会儿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呢。
0: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啊。
5: 嗯，说起来，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就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嗯，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片，大夫说过排的片，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
0: 哦。
5: 哎。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
0: 啊、
5: 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
0: 啊、
5: 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呦我就感觉更闹心了、
0: 啊、
5: 天天上火，
0: 嗯，
5: 完我就说起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
0: 嗯，
5: 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哎、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0: 没有信心了是吧。
5: 嗯，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
0: 啊、
5: 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的是，那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
0: 嗯嗯嗯，
5: 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个胡家老高都用好了
0: 啊、
5: 嗯、就这么用上胡家老高了，刚吃上五六天吧、
0: 啊、
5: 我就感觉呀、嗯、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这呢，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
0: 嗯。
5: 哎，我就让我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
0: 啊、
5: 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5: 嗯。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啊，
0: 嗯、
5: 就是这甩甩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
0: 起码
5: 说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
0: 嗯，
5: 我吃上这胡家老高，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这颈椎呀、
0: 啊
5: 啊、一点没疼过。
0: 嗯、
5: 现在开始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啊、
5: 嗯，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
0: 嗯、
5: 有房颤，三四年了、
0: 哦。
5: 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都没觉咋地儿 啊,
0: 啊，
5: 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是这个跟这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到后来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
0: 嗯，
5: 这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跳一百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
0: 嗯，
5: 那时候吧
0: 快速防颤，
5: 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0: 是是，嗯、
5: 哎，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呢，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哎，要不是哥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0: 嗯、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啊，
5: 嗯，这不是我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我这个心呐、
0: 啊，
5: 哎，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气儿啊平稳多了，气够用，心不动慌了。用两个来月的时候啊。
0: 嗯，
5: 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0: 那正常了，
5: 哎、
0: 是不是？
5: 挺好，
0: 太好了。
5: 反正气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
0: 嗯
5: 嗯，哎，可以吧？帮老伴儿盛盛饭，做个汤，熬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啊！
5: 是
0: 啊，说明咱们心率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
5: 嗯，
0: 太好了。
5: 我家里人、老伴儿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我说没事儿，
0: 孩子们都害怕了，是吧？嗯，
5: 是，这不用挺好吗？接着用
0: 啊，
5: 这不用了五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5: 嗯，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睡眠都挺好。
0: 嗯
5: 嗯，你看，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哎，回来了跳着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
0: 嗯、
5: 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0: 啊啊啊。
5: 所以说呀，
0: 好，
5: 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
0: 好、
5: 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啊、哎、我这每天算咋遭罪呢、
0: 啊、
5: 我能有今天生活呀、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
0: 啊、
5: 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
0: 嗯、
5: 胡老师。
0: 没错啊，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高，您选用对了， 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高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5: 是。
0: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5: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0: 好，
5: 嗯，
0: 祝您健康快乐。
5: 好嘞，谢谢胡老啊。哎，
0: 好，再会。
5: 好好好，
0: 老朋友，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好。
0: 你好啊。
3: 我是青木岛的。
0: 哦。
3: 啊。我买这个胡家老高吧，我们娘仨嘛都吃好了。
0: 哦。
3: 我大儿子他得的是那个胰腺炎。
0: 嗯，
3: 他这舌头腿白，还鼻子还臭，
0: 啊，
3: 他拉屎吧，他还不亲，
0: 嗯，
3: 吃了我拉的，
0: 嗯，
3: 他还出汗，嗯、
0: 啊，
3: 要回他吃这个胡家老高吧，这个舌头皮子也糟了，
0: 嗯，
3: 他那个单位吧检查身体，
0: 嗯，
3: 下来这个指标了，这个。说是个说你这个病情都好了，就是脂肪肝上有油，
0: 嗯嗯，
3: 这油油也算病吧，老。
0: 对对对。
3: 那个我这个老二吧，他这手上起小疙瘩，
0: 嗯，
3: 让那个先生给敲吧，先生说是脚气，到手气上了，
0: 嗯，
3: 那个小泡一解了的，他的手指头都是硬皮子，都变紫了，后人。他也不是又那个优惠吗？挂肾宝、
0: 啊，
3: 我又买了五盒老高，四个15盒肾宝，他吃了6盒肾宝，
0: 哦，
3: 吃一个月，都知道这个皮也没了，肉皮子这个硬皮子也没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都长得了，都埋的药膏的一擦都掉了，我们老二、啊、还有这几道炎都做过手术也没做好，
0: 嗯，
3: 合成老高都好了。鼻道炎也好了，手也好了，
0: 太好了，是吧？
3: 哎，这胡家老高
0: 啊，
3: 啥病都管。
0: 嗯，
3: 我俩都说完了，我吧，我有还有风湿，
0: 嗯，
3: 还有心脏病，
0: 哦，
3: 我还有那个失眠睡得不好，还有胃病
0: 啊，
3: 我还有那个支气管发炎，
0: 嗯，
3: 玻璃盖子也疼，腰也疼。
0: 嗯、
3: 我这个是一体多病啊，是哪都疼啊。
0: 对对对，
3: 一体多病。我吃了5个月了。
0: 嗯嗯。
3: 喝五个月都见好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胃好了，食品好了、
0: 嗯。啊。
3: 咱说这腰吧，腰不腿疼，腿都疼，腿腰疼了腰都不疼，反正这点光来回跑。
0: 嗯。病太多呀，是吧？
3: 胡家老高。
0: 啊。
3: 不管一样病。
0: 他是多种疾病都能够解决。
3: 嗯，做完病了，你说都发烧，一合上这老高了，你说嗓子也不发烧了，这个吃饭呀，人家都吃了。
0: 嗯，
3: 我们娘仨的其实都吃好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我得多感谢你。
0: 哈，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第一个是胡家老高的功能这么好、
3: 啊、
0: 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啊、胡家老高能够解决这些疾病。
3: 大病小病都管。
0: 对。
3: 我的气管支气管发炎也好了。
0: 你看看多好，
3: 这主要在睡觉睡得最好。
0: 咱们看看呢，用了胡椒老膏就有这么

0: 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1: 确实是胡吃老高有真功实效。
0: 对，哎，老朋友坚持吧，用胡家老高会使得咱们都能够健康，都能够啊把疾病来及时解决了，好吧？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好吧？
1: 谢谢，
0: 好，再见，好，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好，您好啊。
3: 啊，胡老师，我呢今年是61岁，这听你节目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感觉特别爱听。我觉得你的医术非常的精湛，品德也高尚。这现在像你这么好大夫真是挺少的，胡老师，因为我的病这不也是好多年了，这不治病这条路真是走的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苦啊。哎，如果不是用上了胡家老高，我这现在还不知道得遭多少罪，不知道我这挣扎这么多年有什么意义了。
0: 那可不是吧？啊。
3: 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胡老师。
0: 哎，好的。
3: 啊，我呢原来反正就严重的颈椎病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做那些手工活啊，鼓弄点小玩意儿啥的，哎，然后我又是做会计工作的，哎，所以我这个颈椎病是特别的严重啊。我是在2010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啊，这个大夫就说我是混合型的颈椎病。
0: 哦。
3: 不光这个神经被压迫，而且压迫到了脊髓啊。
0: 哦。
3: 啊，我这压迫表现的症状这还非常的严重，反正我都感觉就撑不住那个头，比如就在支撑着不到，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哎，就得躺下。反正如果不躺下，这个头就感觉哎呦昏昏沉沉的，还晕乎乎的。
0: 相当厉害。
3: 然后，对呀，这个后背这不也全都疼，就跟那半瘫痪一样，也不能动。对，这不打2010年就这样十来年日子过的，感觉哎呀，想想也稀里糊涂的，不疼反正就没啥事儿，疼的就是吃点布洛芬啥的，平时呢就做做针灸啊、拔罐啥的。哎呦，其中这针灸我坚持的时间最长，扎能有7年的时间了都。本来那日子哈也就这么混下去，但是这个病你说，去年开始严重了，那段时间我这不。就懒了哈，没有去扎针灸，再加上这身体也不能出门，这不在家里啊，也无聊，就老是玩手机，手机反正基本不离手，就总是低头，这不总贴低头，那个颈椎病就又犯了，
0: 那就更加严重了吧？咱颈椎病是不是啊？
3: 对呀、一个这不就是感觉支撑不住头，但是这会儿没就不用一个小时就开始疼。哎，再一个就是这个病有点往腿上发展，那个下肢就这个膝盖哈又麻又木的，这个脚脖子好像都有行子绊的似的，走路也不稳当了。
0: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3: 哎呦，可不，我这下也不敢看手机了，赶紧又去做针灸啊。哎，这没想到你说这一次这个针灸它不起作用了。哎，我没办法，是不是又去医院？哎，大夫说我这神经压迫是挺严重，都已经影响到下肢神经了。
0: 你看看多厉害。
3: 对呀、但是说这个还不是非常的严重哈、没有到非做这个手术的地步，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这个没到最后一步，谁也不想做手术，我就回家开始这么听大夫的话，吃那扶他林还有那个景福康
0: 啊。
3: 是没事，这不就听着躺着听广播。哎，这次有幸哈、知道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了。这不听，对，特别多的话都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自己的情况啊，哎，说自己恢复的特别好啊。对，本来说实话，胡老，我这没什么想法，但是我听了没几天，突然就想通了。哎，反正我这么多年治病，人没少遭罪，这有一个轻松治病的方法啊，这试一试的话也不会少什么哈。所以当时我就马上打电话预定了20盒啊。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见效还真是快，本来我那是整天浑身没劲儿，这个腿啊再一麻就更难受。我记得刚吃上药。

0: 哦，才3天，然后就感觉这个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就减轻了。
1: 你看看，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0: 对呀，而且感觉人也有点能有点劲儿了哈。到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腿就一点都不麻了，这个脖子也能多支撑一会儿头了。
1: 你看看，
0: 哎。之前这个脑袋沉就来连带着我这个腰板都直不起来，整天不是躺着就是靠着哈，都不敢多站一会儿，就怕那个脖子犯病难受哈。这不就慢慢有很大的进步了，我从开始吃做饭一直到吃完饭刷碗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脖子也不难受啊。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对，而且走路的时候不感觉那个绊脚了，可轻松了。啊，这个胡家老哥我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
1: 嗯嗯，
0: 所以我呢就不吃在医院开那些药，就也一直没有犯过病。这个我觉得回家老高效果确实好啊。哎，我呢又赶紧提前打电话订了一些，就怕能用完了再没有哈。
1: 没错，啊，胡家老高是非常紧张的，大家都抢用这个胡家老高，所以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是的。
0: 啊，这现在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到现在2个半月哈，不到3个月的时间。确实身体恢复得特别好，干啥都不受影响了。哎，这不就是没事还能出去溜达溜达，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感觉有时候稍微累了就坐下歇一歇。哎呦，啊，可惬意了，可舒服。哎，是啊是啊，确实。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哈，让我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我觉得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真是多亏了您呀。
1: 哎，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哎，用了胡家老高，
0: 多亏托您
1: 的
0: 福
1: 啊！
0: 啊，
1: 哎，
0: 是在这儿呢。我呢，希望胡老师你也身体健健康康的哈，日子也过得开开心心的。非常感谢你啊！
1: 哎，咱们老年人啊，都离不开胡家老高啊。我也同样每一天都要至少溜上一口，对于我的老年的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和预防是非常好的啊。太好了。
0: 是是。
1: 嗯，
0: 确实确实。嗯，
1: 哎，
0: 再一次感谢胡老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咱们说啥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五脏六腑都离不开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那么咱们用胡家老高以后，把一些疾病很快的去除了。为什么？它起到本源疗法，也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它治疗疾病不是一般的，是标和本同时治疗，这是和一般的药不一样。所以说胡家老高是个好药啊。太好了，坚持用吧。
0: 好的好的，一定坚持用。
1: 哎，
0: 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的好的，好好，再见胡老。
1: 就这样。
0: 哎，
1: 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3: 明天，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